0: 限公司冠威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检测等业务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专业、优质、便捷的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替百姓解难，为政府分忧，这里是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文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我们今天的商业单位呢是咱们全山区教育局啊，各位家长有问题呢随时联系，我们的电话是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呢随时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在微信里面视频号里啊，徐州航风热线啊，关注一下徐州航风热线，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您可以直接留言，我们记者呢会把您的问题转到我们直播间，然后我们在现场呢给大家呢做一个解释啊。那明天呢8月14号是徐州市文旅集团上线啊，各位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明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随时跟我们联系，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下午的时间呢4点到5点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呢这档节目，也可以接听大家的任意问题啊，关于这个文旅方面的事情呢也可以随时呢和我们下午的节目主持人沟通，这样呢也会转到我们早间啊，有问题呢也可以在现场的时候呢直接跟我们联系啊。我们在节目之外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哈、关注我们的一些节目进展，一个是我们的抖音公众号徐州航风热线，还有就是我们视频号徐州航风热线，您可以评论留言私信我们都是可以的。好，这样我们在周一呢是没有上线单位的哈，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一位这个葛先生啊，就是他咨询了解啊，就关于我们在这个社区长者食堂就餐，然后我们这个每天到底补助多少钱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在昨天呢已经连线到了鼓楼区民政局副局长肖书明啊，肖局长呢也把这个我们政策呢做了个相关的介绍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年满70岁以上呢我们每天呢是补助2块钱啊，那我们要是年满60岁以上呢又是低保人员呢可以享受每天就是政府在这个直播过程当中解释啊，那我们继续连线肖局长。你好，肖局。
2: 你好。
1: 你好，葛先生电话也接到我们直播间了。葛先生您好。讲呢就是昨天给你打电话正好是关机了啊，那今天呢再把您电话接到我们直播间，像您这个问题呢应该不牵扯到一位，很多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政策不是特别了解，也不知道我们具体该怎么去操作，那就是刚才昨天呢就是肖局长解释的，就是比如说像您是低保人员，所以说我们每天呢可以享受一次就是这个餐补3块钱，就是我们就您拿着这个比如说不一定低保证了，就是您的这个咱们的就身份证，您到任何一家社区老年食堂就餐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享受这样一个补贴，就每天直接就返还到这个3块钱，也就是说少刷3块钱啊。那另外呢就是肖局长，就是我想问他，昨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了解，就是葛先生他在这个地方就餐，那个地方说是经过了一个月了还在给他走流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2: 哎，主持人你好，然后昨天呢，然后在昨天上午连线的就是上，因为我们前天不是接到社区，然后跟那个葛先生然后进行了对接联系。
1: 嗯。
2: 昨天上午呢，然后我的跟我们局的一个分管救助的一个副局长，吴局长呢，还有联合，他涉及到葛先生涉及到两个街道，一个是户籍的街道，第二个是现在居住所在地的街道，就联合两个街道的然后。以及社区的书记工作人员，然后到葛先生家里面，面对面，然后进行了对接。
1: 嗯，
2: 总体来看，然后葛先生那个生活状态还是不错。关于那个就餐补贴这一块，然后同时也带着给他供餐的那个长者食堂的那个经理县长，然后进行了对接。关于就餐补贴这一块，他这边那个就长者食堂已经全部已经解决好。葛先生的那个只要有就餐需求，正常的有享受。每天呢有3块钱的就餐补贴，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配送费用，长者食堂这块是全免，考虑到葛先生的那个， 就餐饮食上的那提出了一些要求，找了先生的地界，根据各县的要求，每天送菜的以及早餐晚上送这块沿着顺路地责任了以后，张老师长要是张老师长了以后考虑葛先生这种情况，价格了以后进一步下降，满足葛先生的各种要求，然后让葛先生每天了以后进行把吃饭能吃饱吃好。
1: 嗯，
2: 哎，主持人。
1: 嗯，肖局是这样的哈，就昨天我们在这个介绍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到这个早餐的这个价格问题，二两包子两个鸡蛋一碗辣汤，您说到还有一些甜品，这样的话一顿早餐10块钱，这个价格就是昨天您在介绍过程当中也说了哈，我们正常像这个社区的长者食堂，我们不是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早餐一顿10块钱，这个价位我想可能很多老年人是不接受的。我不知道这个咱们这个我们在就是政府在这块监管上，我们有没有一个价格的一个监督，或者说有一个指导价，有没有？
2: 有一个价格的那个基本监督我们会有的，就是同样的产品会比市场价要略低一些。它二两包的是八个包子，然后它那个包子的那个早餐食堂做的包子也相对要大一点，那就正常的有。它正常来说对外卖售卖11块钱一个，加上来有鸡蛋，加上辣汤，有时候来有配一些糕点。来有葛先生之前的来有跟张老师达成的一致意见呢，就是早上的要多配一点，早上没吃完的他中午接着吃，所以早上送一餐，晚上呢又再送一餐，是这样子的。
1: 嗯，
2: 主持人，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量是够的，但是呢有没有考虑，比如说老年人可能还吃不了那么多，是吧？所以说呢那不能按餐一餐10块钱，你就是这个总感觉这个价位上还是不能接受。我不知道这个葛先生现在就是您说的这个十块钱这个您接受吗？
3: 他这10块钱的，他咱说的但是平常心说，其实他不饿的，每天是十。你说多了吃不了的，对象里面呢，我的中午不吃饭的。
1: 嗯，
3: 意思呢经常的好像10块钱加年一半，我剩一半的，我带那5块钱呢，你给我运到晚上，我做点味道好一点的，那么样就行了。晚上两个菜呢，我剩一个菜我就够吃的了。
1: 嗯，
3: 这个意思，这俩都达成协议了才好。那在那个什么的，小厂长也来了，你看这个，还有这个经理、饭店经理，还有咱社区的、丰台社区的，还连那个鼓楼那个琵琶社区的，这些昨天都来了，才见到人。
1: 嗯。
3: 就是这个事已经解决好了，
1: 就是您这个事儿现在是解决好了。
3: 这个呢，您看那个，这个小卡长呢，当场呢就给这个经理就说了，你看那个葛先生吃饭吃的少，这个意思就把他这个费用呢就给他减免一点，你就能够解决才好，我感觉到。
1: 嗯，您这如果是满意，我觉得我们也很欣慰哈，就是说从周一到现在这个问题呢，我们联系了好几次了，一个是政策，我是想让我们更多的一些老年朋友能够了解。啊，就是包括我们70岁以上，你到这个长者食堂去吃饭，你在家里你不用做了，是吧？比较省心，然后你直接这个还能享受一个补贴，这样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我们有更多的一个选择。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问题又出来了，就像刚才您说的哈，我们这个肖局长介绍的，早上是2两包子是八个，我们很多老年人可能他吃不完，那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听，你看，首先这个价格是不接受的。10块钱一餐，对不对？后来看你这个好像这个量还是够的，那这个量我们是不是能够减少一点，然后我们把这个价格也降下来，这样让大家呢就真正能接受，您说呢？我不知道我们在这个其他方面有没有这方面的监督，让人感觉到我们长者食堂就是为了卖量的吗？
2: 主持人，他是这样的，那个因为之前的那个葛先生跟那个长者食堂对接的时候，可能是说就是说那个早上那个送一点，那个没吃完的那个中午吃，所以现在那个根据老人的有所调整，那个
1: 小雨， 他如果是

0: 问题的。主要是配送餐，配送餐呢基本上都是按照老年的基本需求那个进行配送。
1: 嗯。
0: 当然我们后续我们作为民政的那个对长者食堂有监管来讲。
1: 嗯。
0: 我们将联合市场监管那个进一步那个加强对辖区的长者食堂那个这块加大的监管力度。
1: 那就现在
0: 保证让老年人
1: 没
0: 有吃饱上。
1: 就配送方面还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还是希望你们这个能够更细致一点。
0: 我们后续会开。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主持人。
1: 嗯，好，葛先生。
0: 好的，我们
1: 那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
2: 好
1: 吗？
2: 好的，好的，好。
1: 哎，
2: 好。
1: 那也谢谢肖局长啊，昨天也做了个调查了解，然后我想呢，以后我们在这工作当中，这样的问题应该是更少一些，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谢谢主
1: 持人。好，再见啊，再见。
0: 好的，好，
1: 好，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1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有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全山区教育局。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6: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监护农全改造示范城，美美丽国市建设助力徐州市生。下批魅力心虽明，携手虽明，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7: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摇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6: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7: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6: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7: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6: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7: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您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的问题的追问督办，展现。我是文丽，这里是
1: 五分，欢迎您进入我们的航空热线。那我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的我们直播间的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吴颖，我们副局长王楠，还有基础教育股股长刘宝新，安保与政策法规股股长杜江，人事政工股的股长张光辉，还有财务股股长陈晶，基建规划股的科员赵孝明，体卫一股股长李丽，学前与社会教育股我们科员黄兴民，还有学前与社会教育股科员孙敏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各位。好，介绍一下，坐在我右手边的是我们全山区教育局的吴书记。你好，吴书记。
8: 您好，主持人。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全山区教育局各科室的负责人一起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主动接受社会的监督，认真倾听群众的诉求与建议。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逐项落实，闭环处理，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好的，我是局长，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庄女士。
2: 你好，主持人。
1: 嗯，请讲。
2: 那个，我有个事儿吧，想咨询一下哈，就是俺家亲戚吧，有个孩子今年有4岁多，这个孩子呢，就是稍微发育有点特殊，俺就想问问，这孩子一直也没上幼儿园，现在吧，我们叫4岁多该上幼儿园了，就是咱有没有哪个公办幼儿园能够接受这样的特殊的孩子的？俺还不想上民办，俺还想上个公办。你看有没有什么哪个幼儿园能够接手的？
1: 吴书记，
0: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学前教育科的孙敏园长来回答一下。
3: 这位市民，这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这个我们全山区呢，为了全面保障这个特殊儿童平等入园的这个权利，实行了呢普特融合、就近方便、应收尽收的原则。我们每一个办事处，这个幼儿园，那么提出的这个公办幼儿园，其中我们和机关幼儿园，多年以来呢，已经为多名幼儿联合我们区特教中心为儿童，我们是坚持全纳普惠。公平优质，确保每一位这个特殊儿童能够就近入园，应容尽容。谢谢。
1: 您这个孩子在什么地方？
2: 俺这个亲戚吧，住在那个就是那个永安，那应该叫永安街那一片儿。那应该是离
0: 那个全山区机关幼儿园
3: 比较近。
2: 哦，行，
1: 他这谁可以当报名吗？
3: 可以。
2: 那我现在能报名？
1: 现在已经8月，今天8月13号。
3: 对，如果你需要报名的话呢，你可以到他们幼儿园，他们那个有专门负责招生的老师。如果咱们幼儿园目前还有学额的话，是完全可以入园的。
1: 现在是正常的报名时间吗？
3: 我们4月份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呢，就是如果幼儿园有学额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接受。
1: 如果没有学额，现在怎么办？
3: 没有学额呢，我们全区呢，就是每个办事处都有，我们可以给他就近协调其他的这个融合的教育的幼儿园，但不一定。
1: 就是说，这个家长可以先带孩子到我们就近的
3: 对
1: 机关幼儿园去了解一下情况。但现在他们上班吗？今天8月13号。
3: 今天幼儿园都有这个负责这个保安的保安值班的人员，
1: 就可以到学校去了解一下，然后不清楚的话呢，到最后再去咱们全山区教育局，好不好？
2: 好，谢谢。
1: 不能耽误孩子上学的问题啊。好，我们再来接下一部电话。您好。哎，您好，李女士，您好，请讲。
4: 哎，你好，主持人。然后我这边想咨询一下我们这个全山区的这个领导，就是我们家小孩没报上幼儿园，我们想上这个公办学校，这怎么办呢？
1: 一样的问题。住在什么地方？
4: 住在西区。
1: 你西区那么大，具体位置在哪里？
4: 是因为我们想一下，说是想去上公办学校，怎么办？我们现在还有什么途径吗？能上到公办幼儿园吗？
3: 是这样的，这个家长，目前呢，您说的这个幼儿园，润路幼儿园。就是招生呢就已经满员了，也就是说目前没有空余的学额。这个西区离你美润园相比较近的幼儿园，应该是有一个杏山子幼儿园，它应该还是有叫星辉幼儿园，它应该还有空余的学额，你可以到那里面去看一下。
4: 那
3: 是
4: 星辉
3: 对，就是西区，
4: 因为我们不大了解
3: 如果呢您不了解情况呢您接着说。
4: 没事，主要是呢，一个呢，我们还是想呢，就是首先呢是想上公办学校，还有一个呢，还想离家近一点，然后这个杏山的学校呢。

0: 们回来再了解一下。
1: 啊，你这样吧，如果您确实、您这个要求呢也很合理，要不然这样，你打我们办公室电话85901792，我们再看一下，
0: 我记一下，
1: 周围有没有这个离你更近的公办幼儿园能够安排您这个孩子的入学问题，好吧？
0: 林老，麻烦你再说一下电话。
1: 85901792。
0: 85901792，
2: 记下了。
0: 那行，好的好的，好，
2: 谢
0: 谢啊，
2: 再见啊，
0: 再见，好，再见。
2: 嗯，好，北京时间的8:25，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Vivo的问题哈。刚刚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我们的视频号呢给我们留言的问题，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他说我们现在在县区想去全山区西苑区域附近小学上学，但是又不想迁孩子的户口，能不能去？因为这个确实这个政策，在。那变化，在以往的时候肯定如果是不迁户口我们是不能上学的哈。嗯，
3: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基教股的刘宝新股长来回答一下。
4: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刚才你提到的问题就是只买了房子没有迁户口，那么像这种情况呢，你是在西苑小学可以到市苑小学呢进行一个报名，如果市苑可以来进到这
2: 可以
4: 报名了没有你问他。
2: 我们是在这个线上直接跟我们留言的，你在听吗？如果在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然后能说得更清晰一点。就是他如果说咱分这几种情况，如果说他在这个全山区我们西苑附近他买了房子，但是呢又没有迁户口，咱先第一步能上学吗？
4: 第一步是我们能上学、
2: 嗯、
4: 就是如果西苑小学他的这个学位能够满足，可以在西苑小学进行上学，如果西苑小学他的学额已经满了、我们可以把他安排到相对就近的其他的学校进行就读。
2: 嗯，就是
4: 我们一定保证
2: 也没有问题，
4: 哎，一定保证孩子有学上。
2: 这个政策是做了一个调整吗？我们在以往的时候，如果是不迁户口，肯定是不允许。
4: 不迁户口，我们可以作为外来随迁子女，有居住证、有房产证明和他的这个合同，就可以就近入学我们的。
2: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判定他就在是个全山区，我们他买房子了，不能判定这个问题。
4: 对他，我不知道他的户口是不是。其他县市区的，如果
2: 他说了在县区不想迁孩子户口、想在这个全山区西苑区域附近上学上小学，
4: 如果他不迁户口，按照我们政策，他如果具备居住证还有这个社保还有我们的这个房产证，我们可以就近安排西苑附近的小学进行就学。
2: 就我们可以按这个外来务工人员、
4: 对，
2: 那就不一定有房产证了，他可以是有暂住证就可以，
4: 有房产证或者是有
3: 租赁合同
4: 都可以。
2: 嗯，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哈。如果是还有什么疑问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哈，这位朋友因为刚才说的也不是特别清晰。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朋友的问题。他说是小孩是2019年8月出生的，2019年8月出生，去年没手续。
4: 观众朋友你好，入教育法，这位孩子啊，虽然去年没有这个办理，我不知道
2: 入学。
4: 去年的招生政策应该是25年，他应该25年入学，年满60岁。
2: 嗯，
4: 那么如果去年没有这个入学，那么我们要求今年2026年入学的要办理这个延缓入学，我不知道办理延缓入学了没有？
2: 延缓入学，
4: 对啊，
2: 到哪儿去办理？他本来就没去上学，
4: 没去上学。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如果去年没有办理延缓入学的，那么今年我们仍然可以到他的市教育学校进行报名。
2: 还要拿这个延缓手续吗？
4: 到时候呢，我们了解一下情况，按照义务教育法。我们应该依法来进行，让他入学。
2: 就一般的家长，你比如说他去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入学哈，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就是那今年他既然没有入学。

0: 也不存在就是办理这个手续。
1: 但是按照我们的招生政策，按照我们江总的学习管理办法，应该是如果是不能按照这个60岁年满入学的，我们一按照要求应该是办理年满入学。
0: 那一般都存在什么情况呢？
1: 如果身体状况原因
0: 啊，就以往就比如说大部分都是因为身体、
1: 哎、对，如果确实因为家长，
0: 那就得到医院去开一个证
1: 明，开一个二级医院上证明。
0: 嗯，
1: 如果确实是因为家长情况，嗯，家长的情况没有及时了解上学的信息，像这种情况我们依然可以让孩子就近入学。
0: 嗯，好的，我们家长还有什么就是更详细的情况，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好，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哎，你好，请讲。张女士，你好，请讲。
2: 哎，啊，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外来务工想给孩子转学，就需要提供哪些材料？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间就是来这个弄这个转学？
3: 好，我们技教科的刘科长来回答一下。
1: 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关于你提出的随县子女转学的问题，我们呢一般具备下面三个条件。第一个呢，随县子女父母的居住证在我们。第二个呢，父母在泉山区县区住房证。第三个呢，随县子女父母有经商务工的证明，也不少于半年。如果符合条件呢，可以到你的市教局学校进行在8月20日报名，接受我们的资格审核。那么如果是公办学校因学额无法全部接收的，我们呢由我们区教进行统筹安排。所以呢，
2: 啊，就8月20号这个时间都可以，
1: 在8月20号之前，在我们学校，我们传达室有一个二维码，可以先进行登记，然后接着呢，学校呢会通知你进行资料的一个审核，如果符合条件，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进行转学，明白了吗？
2: 啊，明白了，明白了，好的。
0: 他如果说就是比如说这个已经满了哈，或者这个学校
1: 学额满了，
0: 那这个时候家长怎么办？他等待吗？
1: 那然后呢，我们学校把学生的信息报到我们教育局，由我们教育局
0: 各个学校都统一报到
1: 教育
0: 局，
1: 我们教育局呢进行统筹安排。
0: 嗯，好的，这样清楚了吧，这位家长？
2: 啊，清楚了，谢谢。
0: 哎，好了，那这样说好，再见。好，北京时间的8:32，我们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泉山区教育局，各位家长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啊，一个是通过我们的电话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我们在微信里面。看一下我们的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啊，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4: 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4: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为生态一化，
6: 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4: 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6: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

0: 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0: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七姐迅速关注处理。
1: 徐州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安保有安。
0: 徐州仲裁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4: 好，北京时间8:37，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航风热线直播节目。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全山区教育局，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威武的问题啊，这两个应该是一个问题哈、啊，就少华街二小东校为什么不收一年级的新生，不符合就近入学的初心啊，希望能考虑一下。还有就是，请问这个少华街二小两个校区为什么要混着上？为什么就不能分开呢？这是应该是一个问题啊，我们谁来解释一下？
5: 好，这个问题我来解释一下吧。
4: 嗯，
5: 是这样的，因为少华街二小所在的区域，它的人口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开发商当时呢配建了两所学校，这两个校区，少华二小的两个校区离的是非常近的，相对比较近。我们呢在这个在划定这些学校的时候呢，这个做了充分的调研，这两个学校如果按照这个两个学校来运行的话，一个学校收不满，一个学校收不下，那么就是说一个学校的校舍可能会浪费，一个学校的校舍会非常紧张不够用的。那么基于这个前期的一个基础调研，对少华二小是一所学校校区，这样我们就为你放在不同都充分合理的把校舍进行。那刚才这位这个网友说的这个为什么招年级，或者是为什么要分开两个校区，其核心的原因主要是为了解决校舍紧缺的问题，充分利用教育资源。
4: 嗯，可能有的这个家长觉得我这个住的比较近哈、啊，就在门口、嗯，然后我还不能在这个就是校区入学，这样可能觉得是有一点点麻烦。但是我们这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啊，这个你要是有的这个空下来，我们现在就是满额，我们这个学生是还是45吗？
5: 对，我们这个班级的这个班额是45，目前少华二小，我刚才说了，那个片区的人口密度大，然后目前少华二小的这个在校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呢，也请我们的家长这个理解，其实换一个角度，这个孩子在小学六年间经历了两个校区，这个有更多的眼界和体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4: 嗯，好的，这还有什么问题随时联系哈，我们来接部电话。您好，刘女士，您好，请讲。
6: 哎，您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近期抖音里面经常刷到，就是关于幼儿园早班呀、中班的保教费说要减免了。我想问一下，我们就是徐州这边是不是今年秋季又要开始执行呢？
5: 好，我们请我们学前教育股的孙敏园长来解答这个问题。
7: 这个你在抖音上看到这个保教费减免的问题呢，就是目前我们这个教育部门呢还没有接到这个任何针对这个中班小班的这个官方的这个通知。我们目前的政策呢仍然是这个大班的保育费减免。这个关于教育收费的政策，就是我们建议呢您是以我们这个官方的这个网站、幼儿园的正式通知这些权威的这个渠道发布的信息呢为准。避免一些不实的信息，造成的这个误。如果我们调整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咱们社会公布。如果咱们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随时。
4: 你看到的是官方的还是个人的？
6: 我就看到就是都省份呀，或者都在说。
4: 很多朋友手机上说的。啊，你看一下是不是官方的？
6: 对对对，是的，
4: 是不是官方的？他如果不是官方
6: 的，好
4: 的
6: 好的，
4: 看一看而已。
6: 好
4: 吧，好
6: 的好的，谢谢。
4: 大家希望就是我所有的费用全部都减免，我们也希望，但是目前我们还做不到，好不好？
6: 对对，好，谢谢谢谢。
4: 这样啊，这样说好，再见啊！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微友的问题，我们这位微友问到的这个是，我女儿外孙户口都在翠湖御景。房产证有我和妻子女儿的名字，女儿女婿别处还有房产证，能在求是小学报名入学吗？谢谢。
5: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首先这个问问题的应该是一位男士，他讲的这个房产的这个关系有点复杂，但是呢我想呢，上求是小学啊，就是我们在核验的时候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他说户口的问题，那么外孙的户口在这个外公外婆的户口上，那么这个户口呢要从未迁徙过，也就是说从一出生这个户口就在这个翠湖御景的这个户口的这个户口本上。第二个呢，关于房产的问题，因为这个他的女儿女婿在其他地方有房产，那么目前翠湖御景的房产是他这个这位男士和他妻子还有他女儿的名字，那么如果女儿在这个房产，在翠湖御景的这栋房产当中，他的这个占比占到51%以上，那么他就符合上求是小学的条件。刚才我讲了两个条件，
4: 就是这两个条件都得具备才可以，
5: 同时要具备，那么就符合入学的条件。如果不具备的话呢，那么只能这个按照这个比如说他女儿女婿的其他的房产，然后他把户口还要这个新生的报问题，所以房的这种户这种这个结构的这种结构学之前就把明晰，这样以便于在报名的时候这个比较方便啊，不跑冤枉路。
4: 嗯，好的。我们这位问到这个玉兰公馆幼儿园什么时候可以建成。
5: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建股的赵向明科长来回答一下。
8: 你好，赵飞友。玉兰公馆幼儿园是融创地产配建的幼儿园，目前因为融创地产这个资金链的问题，他们这个地产还不具备，玉兰公馆这个幼儿园还不具备交付的条件。我们现在也正在协调地产，抓紧推进这个建设事宜，尽早把这个幼儿园移交给我们教育局来使用。
4: 嗯，好的，好，我们这个问题解释过了哈。大家有什么事情呢，还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电话是8080-9393。我们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0: 4000年前，姚方彭祖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

0: 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 税运鹏程，徐州做徐州带。
0: 全面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望初心，竭诚服务。司厂大事，节约用水，保水共育一片。江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2: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0: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2: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爱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好，北京时间8:47，继续过来收听我们的航空热线直播节目，我们来接部电话。你好。
4: 喂，你好，各位领导好。
3: 嗯。
4: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那个淮海融创淮海一号的那个业主，然后今年我的孩子也上一年级嘛，然后我就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学校，我们这个小区旁边原以前规划了一个是一个小学，然后2024年的时候就对外输出，然后说就是年底主体竣工，然后重点项目的公示我看也都有这个项目，然后到现在都没有建成，然后那边工地也没有开工，我想问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因为我家还有老二嘛，我想问他大概什么时候他这个小学能够建成。
5: 好的，这个问题请我们基建科的赵孝明科长来回答一下。
6: 你好，在融创一号附近我们今年建设这个小学，今年年底之前我们要开工建设，建设完成以后，这个创的孩子就离这个学校比较近，到时候这可能就可以到这所学校去就近入学。
4: 哦，就是说今年就我们那个距离这个明安路小学也很近，然后就是他们不能划分到明安路小学这个学区来，还得划分到那边去，是不是？西园这边的明安路小学。
5: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一般划市教区的话是需要提前公示的，而且要走一些听证程序。这个明安路小学它在这个三环西路以里，它本身所承载的这个就是这个学生就是很多，如果再把三环路以外的这样的辖区再划给明安路，这个学校是接纳不了的。所以呢，我们呢也在积极的推进这个全润小学尽快建成，来解决家长的这个燃眉之急，好吧？
4: 对，我想具体问一下这个全润小学的它的那个具体的区位在哪里啊？然后我距离这个淮海一号大概多少公里啊？我想了解一下，因为就是如果是也还是太远的话，我们就准备也就是不准备在这儿住了。它具体的区位在哪？
6: 你好，这位听友，这个全润小学的位。

0: 位置就在你们这个
1: 淮海一号，
0: 淮海一号路南面，就是距离你们淮海一号的直线距离也就有二三百米，在三十七中高中西面，就是那个地块，
2: 火花农贸市场那里是吧？
0: 对，就在火花农贸市场的东面那块地块，
2: 哦、
0: 啊，离你们小区非常近。
2: 哦、行，那还很近，还很近。嗯，那跟我们之前公示的那个内存小学不在同一个地块位置。
0: 你们那个附近有两个地块学校，一个是在你们西侧有一个淮海小学的规划地块。
2: 淮海小学，原来公示的就是这个淮海小学。
0: 另外一个就是在正对面，我们今年小学的规划。
2: 哦，行，那淮海小学不准备建了。我大概了解了，好，谢谢各位领导。
1: 这样说，谢谢朋友。
2: 好，再见。
1: 嗯，好的。瑞威有问到，树人中学的事儿，这个不归我们泉山区教育局管。我们还有一位微友呢留言，就是科技中学的学生家长的问题，这个我们要转给这个市教育局啊。我们在现场呢就不耽误大家其他的一些时间了。我们这位微友的问题我们来解释一下，他说孩子今年小升初错过统筹安排入学时间，现在可以给安排入学吗？你怎么会错过？做家长的就那么粗心吗？应该是各种原因吧，就是五局是不是我们有的家长比如说就什么情况。
3: 好，这个问题我们基教股的刘宝新股长来回答一下。
1: 嗯，
4: 好，这位没有你好，关于你提出小升初没有统筹的问题，那么像这个问题呢，我们九年义务教育应该说应收尽收，应入尽入，那么你没有进行统筹，那么下一步呢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房产和你的户口属于就是哪一个市教局学校。如果属于我们市教育局市教局的学校，我们可以由我们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来进行统筹安排。市教育局基教科的这个电话就是8080-7735，你可以记一下8080-7735。
1: 7735。
4: 对，7735。如果你的这个户口和房产在我们泉山区的市教局初中学校，由我们泉山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来进行统筹安排。我们基教股的电话是8590-1756，可以家长可以跟我们直接联系。
1: 嗯，因为现在已经是八月中旬了。
4: 嗯，我们争取将
1: 九月一号肯定都要开学。
4: 如果家长及时联系我们，我们争取在8月20号之前给你协调安排。
1: 嗯，他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过统筹安排的事情？有这种情况吗？以往？
4: 是有这种情况的。第一呢，有的家长可能粗心出差了。没有看到我们招生人这个。第二个呢，有的家长可能不愿意接受一些统筹学校。可能是外来务工人员，不完全符合条件，没有办理居住证，后期又办理居住证，像这样呢，我们以这个帮助困难家庭解决这样的问题。
1: 嗯。从这个外地，然后就是到我们徐州来，这种情况，他牵扯到孩子小升初呀，或者怎么样，肯定也会有，是吧？
4: 也会有。
1: 那这种情况下，他怎么办？
4: 那我们帮助他积极的去办理这个居住证的问题，办理这个还有他的这个租房合同，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务工合同。如果确实因为工作调动，我们也有义务给他进行安排。
1: 也就是说，
4: 保证孩子，
1: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先到你就是居住的这个地点的，先去看看它属于哪一个辖区。
4: 对，
1: 学校就不管是幼儿园还是小学，是吧？还是这个初中，属于哪个辖区？然后先了解，了解完了以后，先到学校去，是吧？
4: 对，可以。
1: 到学校呢，如果有这个学额
4: 的话，
1: 没问题，那就直接上了。如果是到学校没有，那就找我们教育部门，
4: 我们再统筹，
1: 然后再和这个再去统筹安排。但是我们肯定是确保每一个孩子在九月一号前都能入学。家长这块呢，就确实是孩子的问题，不能太粗心了哈。你这其他的时间，我们也不能错过，必须要在这个九月一号前把孩子的事情安排好。好，北京时间的8:54，还有什么问题呢？随时联系啊！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泉山区教育局，各位有问题呢，直接告诉我们，电话是8080-9393，8080-9393，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就是微信呢。

0: 我们的就是微信的视频号，视频号里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我们也正在直播，有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好，我们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今天是全山区教育局上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文旅集团。好，我们有问题呢再抓紧时间告诉我们啊。我们看看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朋友呢问到的也是啊，我看看在这个微信上啊，他说成户口，这什么意思？万科未来城山区，他房产是在铜山区，孩子小学全山区却是汉王的，能不能安排到31中？你给我这个照啊，他说，他是户口是全山区的，
1: 但小学是我们全山区来可以接纳，但是初中又属于
0: 他孩子小学是在全山，
1: 对，我们接纳了
0: 啊，他中学又说又得到汉王。又问能不能安排在31中？这个问题我们区教育局
2: 又是教育了。
0: 我们区教育局现在目前不能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啊，不能给您一个确切的一个答复。这个得问市教育局，因为牵扯到不是小学，它是中学。
3: 中是只管中学。
0: 就是他的这个，你房产在铜山区，我理解，他是房产证是这个。
2: 房产证是铜山的。
0: 铜山的。但是户口呢？
2: 是全山的。
0: 那户口在全山的，那应该就是全山也有房产。
3: 不是，
0: 它
3: 这个区域啊，万科未来城这个区域在徐州乐园的西侧，这个区域非常特殊，就是刚才这位
0: 这个家长
3: 说的，对，他的这个区域的房产是房产证全部是铜山区的，但是户籍是全山的，就那个
0: 就这一个小区的所有人都是这样。
3: 对，万科未来城、万悦城37啊，他这个都是这种情况。
0: 就是大家觉得很奇怪，就是你这个户口是属于全山，然后房产证又属于铜山，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小区里的这个居民孩子上学的问题怎么解决？那上小学的时候，
3: 上小学我们全山区全部接收，我们全部都接收，
0: 就到铜山也可以。
3: 他自己选择，
0: 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对对对啊，
0: 就是铜山全山你都可以上，
3: 对。
0: 但是到这个初中的话，就必须得去铜山区的学校上。
2: 他的要求是31中来进行接纳，但是呢31中现在属于市教育的直管，他要和市教育局来进行协调这件事情。
0: 这是家长就是想就是能不能安排在31中，对吧？
2: 那家长局和我们31中或者市教育局来积极去协调这个事，由政府部门。
0: 就首先我们家长应该有选择余地，我在全山上也行。
3: 主要想的是讲一中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我们会把它，我们也可以给市教育局再进一步问题，万科未来城的我们全山区的小学是可以纳的，但是的反应积极来推动这个问题的合理解决。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这个问题，也是刚刚发过来的，说是这个段庄一小是否要合并到求市，段庄一小和二小是不是要合并招生？
3: 好，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啊。这个我们这个今年暑期段庄一小这个招生的这个学生非常少，十几个学生，所以呢为了合理的优化这个教育资源，我们从2026年暑期开始，我们呢就是段庄一小原市教区的学生全部合并到段庄二小，由段庄二小来进行一年级的招生。不是说段庄一小合并到了求市小学，而是段庄一小和二小这个今年2026年的暑期招生，一年级招生合并到了一起。原有的段庄一小的就开学以后的二到六年级仍然继续，我们就没有进行这个合并。然后为了就是让孩子继续的原来的老师，原来的这个这所有的都是原来的这个，所以我们就没进行合并，我们合并的只是今年一年级的这个新生啊，由段庄二小统一招生。
0: 也就是说这个一年级的我们一小二小合并，然后原来的那个上开学以后上二年级的三小 会的，还正常在意向上。
3: 对，也这个我们今年的这种调整也是为了积极的应对这个学龄人口的变化，然后充分的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0: 嗯，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那个吴局，我们来最后总结一下。
3: 嗯，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接受了好多网友和听众朋友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各种关于招生入学一些学校管理的各方面的问题，我们都会全部接收教育。解决问题，让群众能这种感和幸福感。
0: 嗯，好的，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直播。我们今天还有一些问题呢，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因为时间关系啊，我都看到了。这个全人区教育局，有问题呢，最好您也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有的问题呢，可能直接属于市教育局哈，不属于我们全人区教育局。好，那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徐州市文旅集团。明天早上的8点钟，我们再见。
4: 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下面插播一条福利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面向全国狂撒百万护眼红包，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套周年庆专属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6: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0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
6: 第八烟受孕棉床康版晚晴
4: 百岁养生经，
6: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4: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4: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6: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4: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6: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4: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6: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6: 请您静候收听。
7: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 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8: 安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嗯，楚老师，昨天你给大家争取的200盒去浊毒的方法全部让我感受希望最多的患者家人盼了多少年才终于见到的哈。虽然说不是领取一大盒，但这就意味着好的开始哈。
8: 对，
7: 有了好的开始就有了希望，
8: 没错。
7: 体验出好的收获，那就是希望逐渐升级为美好现实的愿望。
8: 这话太对了。
7: 昨天的200个体验试服的名额呢，那都是在所有的听众人群当中集中的筛选出来的。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的，并且呢是有了收获的。
8: 对。
7: 与此同时呢，身体当中由于浊毒大量的堆积啊，造成各种组织器官病损病变过多过重的这些人群啊，你比如说患有严重的三高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再就是像老肺病啊、老胃病啊，严重的骨关节疾病，还有很多就是一体多病的。
8: 对。
7: 啊，给生活已经造成严重影响的，那都是作为重点的试服体验的标准。这些患者哈，凡是得到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无不欢欣鼓舞啊，感激涕零啊，
8: 是吧？
7: 对您还有企业方面做的这件事情是满怀感恩和感谢。
8: 哎呦，
7: 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那一盒500多块钱呢哈，
8: 是，
7: 结果是没有收取大家一分钱的费用，连快递邮寄的费用都没用大家承担。真是完全免费的给大家服用体验啊。
8: 对。
7: 所以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服务中心那边的那个老师就是和我说哈，昨天很多患者感动的都落泪了。
8: 哎呦，是吗？
7: 所以说让我更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温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善举啊，就是给大家创造未来全面收获健康带来了巨大希望的善举，
8: 可以这么讲。是的。
7: 这个试服体验举措的意义非凡，要帮助和其的表示是的感谢啊，谢谢你们。
8: 其实啊，真不用大家包括你在内啊，说给予过的这个过去，我认为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很愿意呢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什么呢，这个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吧，也是我经常去讲的话，就是一定啊要将心比心。那更多的我们能够要站在患者的立场和角度呢去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多为患者去想。想什么呀，你多想想他们的难处，少想想自己的好处，应该是这样的，是吧？给这个病患解决病痛，那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来说，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职责嘛。对吧？那你工作是什么？你不就是为大家解除病痛吗？这是你的职责呀。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工作的职责或者是责任，是吧，你把它换作或者换取你个人的一些私利或者是利益的一些手段，不能这么去做。因为谁都有老去的这一天，谁也逃不掉各种病痛的来袭，任何人都一样。是吧，就即使说 自己是个很优秀的医生，自己对各种病的治疗啊干预很有能力，但是能不能保证自己不遭受病痛的侵袭呢？老百姓说啊，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7: 还真是啊，
8: 是吧？你就说你虽然是大夫不假，你虽然说你看病看得好啊，你救治了很多病人，那能不能保证哎呢你就得病？所以我们说钱平等的，不是说挑人，可不论你贫富贵贱，可不论在疾病前是人人平等。那如果是平等的话，你想想我们作为医生和大夫，如果说在某一天自己在身患各种恶疾和重患的时候，那你想想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来承受和面对这些痛苦呢？我想我们的心态心情应该是和我们普通百姓大众应该都是一样的。
7: 嗯，
8: 所以说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啊，一定要以患者之心啊来比自己的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啊。就像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呐，他总喜欢去劝慰或者是要求别人去善良去如何如何，但是做这件事儿或者说这句话之前呢，是不是也一定要先考量考量好自己有没有做到善良，是吧？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做好，在劝慰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要去理解或者了解他人，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面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我们再去评价，我们再去评论。
7: 嗯，太对了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8: 对呀，
7: 啊，你在不了解我所有的这些经历磨难的时候，那就不要对我指指点点。
8: 对，
7: 你也没有资格对我这样的评价评论。
8: 哎，这话说得好，是吧？这啥？这就是将心比心嘛。
7: 对，嗯，
8: 是吧？就像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不了解的人呐，没有资格对他做出评论和评价的，你更不能呢，你拿市面上其他的一些传统类型，你和他去对比去看待，因为去浊毒的这个方比较了解，为了和炮制的工艺技术。这个属于专利保清楚啊，人家是不对外泄露的。
7: 嗯，
8: 但是其他的一些历史的由来啊，包括它整个清除去除浊毒的这些机理，这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7: 嗯
8: 啊，所以说我才敢跟大家去说去讲去评论去评价。包括之前呢在我手经历过的这些患者，我给他们指导使用，他们收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这都是我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才开始讲。我讲的什么？我讲的是这个方子，它可以讲它是独树一帜的，跟传统其他方剂从任何一个方面它都是完全不同的。我还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方子是在目前市面上啊，就迄今为止吧，是唯一的一款是专门去便便去说的啊，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啊能用上能拿到手上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名称啊，包括说明书啊，上面明确标注写的是什么，就是去浊呀。你可以把自己之前呢你用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找出来，你看一看，无论是产品名称啊还是功能作用啊，你看有没有明确的标注去浊这样的字样和解释的。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没有的。
7: 嗯，那这一点真的是很关键哈。任何产品也好商品也好 啊，从名称到属性呢，都是明确的。
8: 当然了，
7: 那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那就。

0: 宣传上是吧，说是既能这样又能这样啊，样样都行。怎么讲这话呢，就像这个形容一个人似的，说这个人你看看，既会这个又会那个啊，说样样都精通啊，我说的是精通啊，就是样样都精通了不得。那现实当中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咱不能说绝对了是吧，你不能说没有，但是我敢说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吧，
1: 对，
0: 很少很少吧，你就看古往今来文武全才的人能有几个呀，大都是啥样的，说样样通
1: 样样松，
0: 他就样样松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啊能力啊时间啊等等很多方面他都是有限的是吧，你不可能让他把所有事情都做的什么滴水不漏，都做到极致啊，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说我们能把自己擅长的你的专业的事儿，你能把它做好了，你哪怕说这一辈子你只做了这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擅长你专业，你能把它做好了做精了是吧，你能把它做到极致了，这不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吗？
1: 对，没错，就像您用了近20年的时间哈，主要的精力全都用在研究摸索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实践和总结上了，最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哎呀，这个巨大成功不敢说啊，不敢说啊，但是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呀、啊、很有意义，是吧，通过这个改变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节奏节律是吧，我们实现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样一来我们在预防疾病的发生，因为叫治胃，以中心预防为中心了，
1: 对，
0: 以药养医的时代啊，如果说我们能在疾病发生之前做到有效的预防，就胜于你更好的治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以预防为中心才是未来实现全面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这个很关键，为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很有意义，大家如果全民都在学都在做，能把它变成日常的一种行为和习惯，防止浊气在体内的生成和聚集，它就会给我们在疾病的发生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防护作用，所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大家看万事都一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可能顾及全面，他不可能顾及全面啊！你看呼吸吐纳的方式，我这些年来我把它实践归纳总结出，即使说有了36种方法，但它不是万能的。它干什么呀？我们很多朋友知道，它帮助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增强脏腑清阳之气，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排出体内污浊浑浊的这些浊气，是专攻浊气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每天我们练习呼吸吐纳练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主要是排浊气，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管是这个从成分的选择到组方再到这个炮制啊制备的工艺啊干什么，它一切的一切它都是围绕着去除体内所有的这6大类的浊毒去的，它依托的是啊，说5种性味集合俱全，叫5味俱全入3焦的配伍逻辑，性味方法层层渗透直至到全身，是我们脏腑经络血脉骨皮肉当中瘀滞沉积的这些所有的浊毒，体内浊毒的同时，对于浊毒造成的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要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来恢复

0: 一些病损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啊去体内浊毒，还是说营养修复受损，肯定是需要一个这个周期和时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咱别的不说，你就单从这个营养修复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讲，单从这个层面来讲，这就需要个时间过程。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咱们身体的所有组织器官的重新修复，变相来讲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重新再生长一次一样啊，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这个大脑，我们这大脑从发育到成熟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是一朝一夕吗？25年的时间能发育完全成熟啊？
1: 25年呢？
0: 你想吧。
1: 哦。
0: 从某一个组织逐渐扩散到全身多处病变。病为啥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重？原因不就在这儿了吗？
1: 嗯，
0: 不就这浊毒始终也没清出去，也不知道浊毒的概念。从三焦逐渐累积扩散到全身，现在有多少人叫一体多病？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种浊毒对我们身体脏器器官损伤和破坏的威力啊。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楚老师一直在强调，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啊，一定是需要有这个周期有时间的。
0: 对，
1: 哎，具体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这个小，是因病而？
0: 这道理啊，它不可能说人谁一样。
1: 嗯，
0: 这个病损病，你就比方说最常见像心血管病。啊，你看现在这类病的人群很高，血压的、高血脂硬化、粥样硬化的、冠心病的，这都非常常见，这不都属于心血管病吗？
1: 对。
0: 但你看啊，你看同样患有这个心血管病，你看这病症损伤、病变发展程度、严重程度肯定是不同的。
1: 嗯。
0: 虽然来讲啊，从根源问题来说呢，它都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一个关系，但是它肯定分为轻重之分。但这里面有个关键核心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类病它在初期发病的时候肯定都是轻症的，它不可能说上来就心梗、上来就心衰了。
1: 嗯，
0: 刚开始一定都是轻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发展为重症。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是以浊气为主啊，你不管是外界环境当中啊浊气的进入啊，精神情志的影响，或者我们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什么，我们脏腑当中浊气的滋生和聚集了。最简单，你比如说脾胃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以后了，浊气弥漫困中，它这种特性啊，那是不是会导致咱们整个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转化水谷食物当中这些精微物质啊？那咱们气血的生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就会出现什么气亏、血虚、血虚无力的现象，这不出现症状了吗？但是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症状肯定是有，但是可能很多人呢并没有太关注而已。然后脾胃浊气它逐渐弥漫于血液以后了，弥漫困中会不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呀？血液运行无力容不容易产生血瘀？一定会。心会不会导致能下降啊？困中啊，下降了，呼吸喘气没劲儿，乏力了，失眠了，甚至发是有了。但这些时候呢，往往还没有形成什么典型的一些器质性损伤，它都是一些症候和症状。为啥？这都是属于浊气的形成阶段。所以说即使你做一些检查也没有具体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病变，
1: 那查不出来。
0: 对，但是症状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你不抓紧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这浊气数就会不断的聚集呀、啊。浊气不断聚集，大家知道了，它下一步会干什么呀？
1: 变成浊毒了。
0: 对呀、啊，浊气会化生浊毒啊。最简单例子，血液当中一旦聚入大量的浊气以后，就会让咱们的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例子，你放点新鲜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你放在这种空气环境污浊的环境里面，你这点新鲜的食材很快它就会什么腐败变质了。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浊气在血液当中慢慢血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了，血小板开始粘附了，开始聚集了，开始形成血栓了，就容易堵上血管了。脾胃当中浊气聚集过多排不出去，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利用，反而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转化出很多坏的这些毒害的物质，你像坏的胆固醇、坏的氨基酸、坏的脂蛋白、坏的葡萄糖等等，这些腐败坏的这些东西它不属于营养了，它不是营养，不是好的，坏的不就是毒吗？它不都属于浊毒物质吗？这些物质源源不断进入在血液里面，导致咱们这个血液污浊粘稠，发生血管的淤滞堵塞，而且血液当中这些过多的这些浊毒堆积出不去，那首先血管会
1: 肯定是
0: 它腐蚀血管内膜，导致血管内壁变得什么坑凹不平，加速血管不良硬化，加速血管的破裂，失去的这些浊毒呢，心脏的组织、心肌细胞受浊毒的破坏，那是不是会出现受损和病变呢？啊，心室增厚扩大，心肌增厚，房室间隔的改变，甚至心包出现感染、炎症、化脓、积液损伤，心脏瓣膜受损，关闭不全，反流，是吧？再严重发生心力衰竭、心肌梗死，这不都危及生命的事吗？你看这是什么？这都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浊气啊，从最开始我们大家没有重视到，没有认识到，然后逐渐的给我们化生成浊毒以后，让我们的血液啊环境发生变化，原本正常是应该被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最终由于浊气的污染都变坏了，它就变成有毒的物质。
1: 嗯，
0: 那这些有毒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的血管，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以及于我们所有的其他脏腑器官，它都会逐步的进行毒害腐蚀和病变，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疾病就这么形成了。然后浊毒我们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还不把它清出去，你的病损逐渐的蔓延，逐渐的增多扩大的同时，它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滋生出浊气呀？
1: 对
0: 啊，我之前也讲过，所有这些脏的、腐败的、坏的这些啊，浊毒物质、坏物质，你不把它清理掉，它一定会散发出气体来。不好的气体就是浊气嘛。所以说，浊毒会滋生出浊气，那浊气呢，又进一步的增多，我们的各种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呢，浊气越来越多，还会继续的加速身体浊毒的形成，这不就是相当于回转？最典型的血栓斑块是吧，吃各种等等啊，降血糖的各种的方法，你不管是怎么去干预去治，
1: 反
0: 反
1: 复
0: 复
1: 发生，嗯，
0: 是吧？而且慢慢后来发现什么呢，还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重了，这就是没从浊气和浊毒方面入手。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伙如果能深刻的认识到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以后啊，实际上在未来的恢复方面，实际上这方法就好找握，这个尺度就好掌握了。 你比方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很多人讲了，他有一种像是各种，比方说，经常的头晕乏力、心慌、憋闷、气短、失眠，或者心情烦躁，或者是有心律失常的情况。但是啊，大家听我说，但是他经过检查确诊之后发现什么呢？他没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比方说他不存在血管的中央硬化，他不存在心肌功能受损，没有各种炎症性感染，没有发生各种器质性结构性的改变。
1: 嗯，
0: 也就是不管是你化验指标啊，你是做任何的什么血常规、尿常规呀、还是说你肝肾的检查呀、还是心彩超啊，你所有的检查发现了，他查不出毛病来，在诊断结果上什么呢？无异常。无异常就意味着啥？你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只是有单纯性的这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是什么？主要原因我们要想啥？它就是浊气嘛，浊气带来的嘛。那浊气带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它是最快的？
1: 呼吸吐纳吧。
0: 对，大家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几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会有大收获。我的呼吸吐纳有36种方式呢。找到自己对应的方式，你坚持去做，你看你有没有大收获，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方法，你看哪个更好啊？大家一对比自然就知道，这个大家清楚啊。我现在但是症状都有，不能我有硬化啊，我心肌肥厚啊，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我都已经出现这种，我已经出现受损了，瓣膜也受损了，或者是我已经发生慢性心衰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已经发现了你有血栓了，有斑块了，血管都有中央硬化了，都有病变损伤了，你心脏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心功能已经严重出问题了，这叫什么？这叫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损伤已经形成了。
1: 嗯，
0: 那这个我们毋庸置疑，你一定是由于浊毒已经产生了，已经大量的堆积，造成这种结构性或者器官性或者叫细胞性的这种毒害腐蚀害损伤都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去浊毒的方剂使用了。
1: 嗯，
0: 那呼吸吐纳要么做，一定要做，因为你要把浊气给它排出去，你光清浊毒，这边浊气不断的产生，它还会继续生成新的浊毒，所以说在做吐纳的同时，你就要多一重方法了，用方剂把浊毒清出去。那至于使用这个，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用多少大周期小周期，
1: 嗯，
0: 我也讲这是因病而异的。那如果说你比方说心血管病，你血管中央硬化，你血栓堵塞、血管性堵塞，你甚至啊，你都面临支架，甚至你都做过支架的，或者是已经是心绞痛，就整个你的心肌细胞已经出现大量的坏死，经常性心绞痛的，或者是心脏瓣膜已经受损的，就这类人群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用量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在清除你这些严重堆积浊毒的同时，还得我刚才讲到的，它需要周期和时间干什么？营养修复它呀，它得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啊，你得拿出这个时间来啊。那如果相对来讲，比方有的人说了，哎，我现在呢检查是轻微性的啊，血管有点硬化，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质质性沉着，或者有点轻微的血栓斑块，有点轻微的血管性狭窄，还没有严重的情况，周期的量所以说这个因病而异啊，不能是一概而论。包括我们很多这个脑中风的、脑血管病的，这也都是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呀，他在发病之前呢，他一定从最开始都是从浊气开始的。
1: 嗯，
0: 我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说脑中风，脑中风为什么叫脑中风？风邪为上嘛。
1: 对，
0: 风邪是什么？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风，还是身体当中的嘛阴虚动风啊，啊，还是肝肾亏虚之后，还是肝火上炎之后啊，热极生风，这种风邪浊气 它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以后，它的特性是什么？风的特性叫善行数变，风为阳邪，侵袭阳位，风往上行。所以说这个风邪入体或者在体内形成，它容易侵袭咱们头面部四肢，它容易什么，在短时间内出现大的一个剧烈变化。所以说你看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脑中风的人，你看前期都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比方说什么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嗯，
0: 这就是在风邪窜动的带动下血压不稳当了，还会出现啥经常性的头晕迷糊恶心，甚至伴有什么浑身的哆嗦抖动颤抖，伴有什么伴有肢体性的一阵的麻木，这都是风邪善行骤变窜逆循行于经络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表现。这叫啥？这叫风邪浊气。那这些风邪浊气如果我们不把它赶出去排出去，那么再往下继续发展还是同样的道理，它就会演化化生出大量的浊毒。这种风邪浊毒形成之后呢，它就会导致我们什么，我们整个身体包括血管包括细胞包括神经就会造成大量的这种损伤坏死。比方说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就这说明什么？说明风邪浊毒已经形成，而且大量的聚集，聚集于哪儿？神经进行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啊，不管是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受到这些浊毒大量的破坏以后，才会出现各种损伤了。失去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些脑血管意外的脑中风的后遗症的，从浊气浊毒的角度去入手去干预，这是正确的路。那怎么干预啊？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排浊气通窍排风去风邪有一套专门的吐纳方法，今天节目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呢有新听的没听到的可以打电话去学，之前呢学会的你坚持去做干啥，要把身体尤其是你这个血脉当中和经脉当中的风邪通过特殊的吐纳方法，也在同时你就会消除很多症状的表现，比方说血压剧烈的波动，比方说眩晕迷糊，身体的震颤哆嗦，以及呢肢体性的这种麻木，这是排风邪浊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出现各种后遗症，由于风邪浊气你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排出去，它转化为大量的浊毒物质，这些浊毒的物质啊，它对咱们整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腐蚀破坏以后，我们出现了各种吞咽困难、语言障碍、大小便功能的丧失啊，四肢运动功能的丧失，那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要什么，要通过配合去浊，要去金火讲着去饮鸩止渴，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怎么做被动的康复锻炼，不可能恢复你整个神经完全传导功能，而且的浊气也好浊毒也好，它两个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你不把它排出去清出去，脑血管病的中风的你看看有多少人有了一犯就有二犯，二犯就三犯，有多少人挺不过三犯以后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去除风邪浊气，配合着去浊毒的专用方剂清除经络当中的浊毒，在清除这些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的这些神经细胞和

0: 神经纤维组织，它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目的是啥呀？它已经出现损伤和病变了，是浊毒造成的。那把浊毒清出去了，那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损伤病变，我们是怎么进行充分的营养啊，那实现再生和恢复的一个过程啊，才能让咱们整个的神经传导功能建立起来，或者中医讲叫你的经络完全的建立起来，恢复我们该有的一些功能啊。但是这个肯定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
1: 嗯，
0: 和我刚才讲到的心血管病是一个概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果需要配合使用去浊毒方剂，那就看你现在的后遗症是否多是否重。如果你后遗症多，后遗症严重，伴随的时间长，那毋庸置疑，那一定是你身体当中浊毒，尤其是风邪浊毒，一定是堆积的过久过重过多。那在使用剂量上就要大，使用的周期就相对要长，那你只能按大周期的剂量去用。如果说相对反之来讲啊，你像一些轻微性的脑梗啊，腔隙性脑梗，轻微性血栓，轻微性脑动脉，轻微性损血主的带来典型的同时生成一定的浊毒，若是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损害的还不是很重，那这样人群，那么我们在做呼吸同时排风剂量用就可以了啊，没必要按大周期去用。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的情况来结合使用一个周期剂量的大小啊。哎，所以说这一点啊，不管大家啊，你身患任何的病损和病变，也不管大家你采用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采用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啊，大家一定记得每个人的病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整个的恢复的进程方面，时间的长短也是因病而异的，绝不是在同时在同一刻都能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不科学的，这绝对是谬论，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醒。
1: 嗯，这回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哈，尤其是患有心血管脑血管病症的这些患者们哈，楚老师也给大家举例子了啊，都说明了。但是不管说你的这个病症需要是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小周期用量，服用去浊毒方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记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要排除体内的浊气。哎，因为我们在一直在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相互转化化生的，
0: 对，
1: 它绝对说不能说只靠一头不行。
0: 嗯，
1: 去除浊毒的方剂呢，服用的时间再长，它也最终有停服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但是除了教给大家的呼吸系列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的长期的去保持坚持去做啊，
0: 这
1: 样
0: 是希望长期的。
1: 对，这个就可以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疾病第一道最重要的关口。
0: 对，
1: 哎，就是长久守护健康状态最好的一个保持，都要学，都要学会。嗯。我看听众朋友把电话都打进来等半天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开通间的电话，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
0: 好，
1: 我们来开始接听大家。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马老师好。
1: 你好。
3: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3: 两位老师，我听你们讲课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们讲的非常的有道理、
0: 啊、
3: 对调理疾病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0: 嗯，
3: 我的颈椎病困扰我很多年，我也试过很

0: 很多种方法，但是见效很慢。
1: 嗯。
0: 后来跟着您练习呼吸吐纳，现在刚刚练习了才半个月吧，
1: 嗯，
0: 我就明显的感觉上减轻了。
1: 他好吗？
0: 今天呢，特地是来跟你们汇报汇报
1: 哦，好吧，啊，那你之前咋的？是颈椎问题，颈椎病啊？
0: 对，之前到医院去做了颈磁共振和 X 光，
1: 嗯，
0: 医生说我4到6节突
1: 有
0: 出，
1: 突
0: 还
1: 出
0: 有
1: 的
0: 那
1: 呗？
0: 个。有颈椎叫什么？退行性改
1: 退
0: 变
1: 行性
0: 啊，
1: 改变。
0: 还有轻微的骨质增生。人呢，经常的头晕，人的头脑都不清醒，尤其到了下午啊，那个左侧的那个手臂发麻，指尖也发胀，不管天气多热啊，我都不敢吹空调啊，不
1: 对，
0: 敢用啊，给我热的都中暑了好几次。
1: 是这个更得意了，更怕一些风邪浊气再进去了啊，会加重情况。因为颈椎这个很关键呐，咱们主要头部啊，气血呀，运行主要的通道啊，也是经络最为密集的地方。我经常讲，我说一旦我们体内浊气过重，它弥漫、困住，一旦在整个椎中有这种浊气聚集，导气不通，啊，浊气越来越重了，那气血呀，就干净的这些气血，就无法很好的上输于头面，所以说就容易出现头晕、乏力、迷糊，而且为啥很多这个颈椎不好的人后期会发展为这种脑崩啊？哎，所以说一定把这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浊气不除呢，单单是带来症状的这些表现呐，啊，慢慢的它化生浊毒以后，它不就会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吗？这些浊毒可能包括有的是有菌性，有的是无菌性的，各种炎症感染，还是血液当中大量的这种自由基物质、氧化剂物质，它逐渐形成以后。那这种赘生物，这都是浊气化生浊毒的表现，积聚集于颈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出现这种什么压迫，包括呢整个颈椎周围的这些神经进行腐蚀破坏损伤，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病变和病损呐，啊，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说你这种情况，呼吸吐纳一定要做，排浊气。随着浊气大量的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哎，发现你症状在这方面肯定就有很好的一个变化了。尤其是我的36式当中啊，你比方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你要坚持做啊。六绝当中的吹字音也要坚持做，吸音啊，对应3条通调全身气机，也要坚持做。就这些吐纳方法，你都坚持做，你会发现越做，你的状态、状况、症状改善会越好。
0: 您说的对，太对了，老师，您的这些吐纳的方法我都练习，
1: 啊，
0: 每天早上啊、晚上啊，我都跟着学习机练习，
1: 嗯，好，
0: 有时候中午呀、啊、也跟着练习一会儿。
1: 啊。
0: 您看呐、啊，现在才1个来月，但是我感觉自己的那个头晕特别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减轻了之后啊，感觉脑袋都以前清醒了，
1: 嗯，
0: 记忆力都，还有就肩膀啊、后背的肩胛骨那些位置，那个上效果很快，特别
1: 哎，
0: 的明显。呼吸方法正确了。
1: 对，这就是排浊气，症状改善帮助很大，进一步损伤不变。太好了，嗯，
0: 对，这样子很好。哎，楚老师，但是我都已经有了那个器质性的损伤，现在你一定还得清浊毒，
1: 那
0: 对
1: 是你
0: 吧？
1: 整个颈椎关节、周神经已经产生破损病变，都已经确诊有器质性病变了。那这是浊毒已经形成浊毒了，那你必须得把现有的这些浊毒清出去啊！你不清出去的话，那这个伤疤还会继续吗？浊毒继续化成浊气呀，对呀。
0: 这楚老师，为什么不能用上那个清浊毒的？

0: 房子啊，听说一大盒500多块钱，价格属实不便宜啊。但是不管多少钱，只要是效果好，能把毛病调理的好好的就行。你得用啊。
1: 是这个道理啊，再等等啊。为什么呢？
0: 再等。
1: 因为你倒是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可以简单先透露一下。为什么这两天没太着急啊？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全国只有一家企业现在是授权进行生产而且企业所地地方性的有特殊的这个专项补贴的政策，对于价格应该是有减免。这个也是今年啊企业所在的地方刚刚执行的。应该是这个一年给一次集中性的一个价补贴。就针对这个方子，这属于地方性补贴，所以说企业这些天呢也积极办理一些相关的申请手续，目的是啥呢？也是争取能得到这笔专项补贴。所以说我从侧面了解到，所以说我们不着急，再等两天看看情况。
0: 等两天，那个好了，那是不是这个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
1: 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如果说或者是这个企业能到这个。咱们换着来好事，这价格相当肯定不就少花吗？所以说大家呢别太着急，再看看。
0: 好，哎呦，谢谢周老师，您在家吧，我一定关注节目，听您的节目，有消息啊，您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一声哈。
1: 是，如果有消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0: 好，谢谢。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钱。
4: 老板，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
6: 好的，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全部申请资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之
7: 中。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大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儿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是往后长长久久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这笔钱，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元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大剂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株，4000710072836。下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调养。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不过2364070283六，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占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下夜别熬。快打4007102836，400710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

0: 今晚的安睡，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元即可领取一盒，往后付9元月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着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即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1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帮您舒缓心里的反差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2.5折，热线400710-2836，400-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口号。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气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着机会，想把失眠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痴呆风险。要不是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睡饮，下一个要快打400710-2836。睡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1: 祝好第26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生日快乐！
7: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今天只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8: 这是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9: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7: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也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9: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巴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7: 好视力26年大庆，百万补贴大，一番全程。00855-8282，400-85-8282。眼贴每人再送10片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店。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85-8282，400-85-8282。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93，郑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时光如水，生活在他们脸庞，曾被忽略的爱渐渐闪亮，一双大手紧紧将我握住，为我

0: 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啊，都会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节目，分享健康快乐生活。
0: 今天呢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的7月初一。
1: 是的，现在呢就是很多朋友啊，就是怎么说呢，在假期期间，还是在假期期间，人经常都会反思哈，是孩子呢规划，一个呢就是规划下学期怎么弄，上学期总结，另外呢作为人大人，一般你看9到10月份这是一个准备期，为明年做准备，你比如我们改版，我们节目改版基本上是9月份8月9基本上到位，然后运行10月11月就是试运行，然后第二年推出新节目。
0: 对，确实这个有时候说这个放暑假啊，或者是9月份学啊，它就是一个节点。
1: 对
0: 啊，对于学生来讲，或者对于人生来讲，
1: 总结过
0: 去也是一个节点。
1: 规划未来，所以说有时候人呢，如果不经常进行这样的一种思考的话，人会迷茫，人会犯错。有时候你临到深渊了，你都不知道咋回事。是不是？比如说我们，你在学校是学校的规划，学校的规划很清楚。一年级学什么，二年级学什么，大一学什么，大二学什么，很清楚。课题是什么，我做博士后，我这课题3年内完成，每一年什么阶段非常清晰。但是人的规划很少。尤其是你在单位里边，你很迷茫啊，我在单位工作10年，怎么我还没有到提示，我或者是我的钱不多，有的人无所谓，对吧，我福利，那么我在有份工作就行，知足常乐，这可以。这是一种人生。
0: 如果说
1: 对吧，
0: 就是毕业之后啊，或者是你上了大学之后啊，怎么样，你从小比如说家长让你学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来规划，其实都是家长，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家长给孩子推走的
1: 一
0: 条路。
1: 那当然，一开始你啥不懂、啊、
0: 对吧，你刚开始那小孩，或者是你上大学啊，或者是你说咱未来的路怎么走，比如说咱就是退休了之后这个路怎么走，其实你要如果不学习的话，
1: 还是不懂，
0: 没有过来给你做、哦、我要去什么去做一些事都经历过了，
1: 不切实际不能做，能做但是不切实际，需要很多条件。首先一个，你比如说你像爱因斯坦啊，像释迦摩尼啊，像谁这种人，他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东西，马克思对他当年就是不切实际。但是他有这个条件，首先马克思有恩格斯那个资助，你今天都对不对，你都没有饭吃，你上顿不接下顿了，你怎么
0: 对
1: 不 对, 对，
0: 确实是的。其实有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哈、啊、需要一些勇敢的人，
1: 对啊，
0: 需要这些不切实际，
1: 对啊，
0: 敢于想的人，
1: 对啊、他们就是因为各个领域里这些不切实际的人，才能使得你大大。
0: 其实大部分还是我们都是普通人。我说的意思就是，就是从我们给，比如说我们的父母那时候可能没有给我们太多的

0: 规划，对吧？但是现在你要作为一个父母来讲，就是你要，
1: 所以你的起点是父母啊。
0: 对，其实你看，我之前看过一个叫，比如说最高学府清华北大的一些学生啊，他们就说，他说我们就是比方说从就是小镇做题家考上来的，就说那我努力学习不就行了吗？但是他们是到了学校之后，他会发现每个孩子其他的孩子他们走的一些路啊，全都是他们不知道啊，感觉怎么毕业之后差别会这么大。然后他就觉得哦，这个父母啊，或者给孩子一些建议啊，或者一种信息差呀，这个差距其实还是很大的。
1: 那这个你不好筛选了，因为你无法筛选父母、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对不对？除非你去做父母的时候，
0: 对，
1: 你可以筛选我要不要孩子，
0: 嗯，
1: 或者怎么培养孩子，这是你做主的。但是你筛选不了父母，
0: 嗯，
1: 那既然筛选不了父母，100%所有人都筛选不了父母，这个没有我没有反驳，没有例外，
0: 只有人有这个福气，有这个运气。是不是、
1: 啊、没有人说我给你说个例外，没有，你说我听听，谁能筛选父母？筛选不了。
0: 其实父母也筛选不了，也基本上没法筛选孩子。
1: 有总是不能的，杀人那不健康的孩子直接扔山谷里了。
0: 我
1: 那不是筛选吗？
0: 我对，
1: 那就是筛选。还有重男轻女，那女孩给流产了，那不是筛选吗？
0: 这个命运的
1: 安排，那就是筛选吗？
0: 其实很多都是命运。
1: 父母是能筛选孩子的，
0: 嗯，
1: 对吧？那你违法了，你把斯巴达那删过，你不是违法吗？对吧？他一看是个女孩流产掉，不是违法吗？但他能筛选，就筛选不了父母，你不能向上筛选，那就你到筛选这是那就没办法，筛选员工，没有他，就是这个问题吧？很明显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一开始是被筛选的，OK， 既然是被筛选的，那咱就。那社会像猴山，周围全猴子，上面也是猴子，底下也是猴子。那么你在这个时候你怎么办？
0: 其实刚才说啊，就是说有一些家长，就是父母给一些信息差，给你一些指导啊，可能会路会好走一些，对吧？
1: 少。
0: 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我觉得也会分一些人，他会自我去寻找。就是自己去管理自己，或者是向上管理。那如果说你遇到了一些难题，碰到了一些问题，或者是给你出了一些问题之后，让你这条路很难走。但是有些人呢，是碰到头之后，哎，他下次还长记性。那有些人碰到头之后啊，我会拐弯。那就是其实同样是遇到一些困难，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
1: 跟你讲啊，你刚才说的碰了头之后怎么样？你现在看看碰头还是幸运的。就怕他不碰头。
0: 对，是的。
1: 我跟你讲啊，就是很多，比如说你40岁、50岁了，你发现你身边的很多的这些同事朋友，他年龄生理年龄也到了，真的心里特幼稚，跟个小孩一样，就是因为一辈子太没碰过头。
0: 是的，
1: 你知道吧？
0: 我是觉得
1: 这就麻烦了。
0: 我是觉得有时候人
1: 这真的就麻烦了，
0: 还是早点遇到一些困难
1: 会
0: 比较好一些。对。
1: 但是这个头还不能太重，太重了你又爬不起来了。
0: 但是有时候比如父母把你保护特别好，然后你没有，就是虽然说你工作了，然后你父母给你保护的特别好，没有经历过各种事情，这个就是给你的打击或者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早晚都会来。我觉得
1: 不了的，
0: 我觉得没有多少人
1: 能够逃避这些问题。就像99、81难一样。
0: 对，
1: 你说说你这辈子有81个，要没有那后头还有。
0: 就说你如果说工作特别顺，别那个没有遇到事儿，然后你也不想着去个人的问题，那你说你现在也特别重，就我一个人，我40-50岁了一个，然后你自己肯定到老之后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对吧？
1: 人是这样的哈，就是你为什么有很多人，为什么就是凭空的去东西？生中这些俗事啊，觉得没劲了，没意思了，而去探讨星空，思考哲，那就是智叫什么？看着那个树杈，
0: 格物致
1: 格物致知，
0: 嗯，
1: 你那不是没事找事吗？但是对于他的智慧，对于他那个物理大脑来说，得那样才字儿，
0: 对，是的，
1: 才舒服，
0: 是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看明白，
0: 他就是比如说他才能够感觉到大脑
1: 才能睡着，对，
0: 就有些人要吸烟喝点酒，人家是要有大脑碰撞或者是那种极致的思考之后，他才能得到一些快感。
1: 对了，所以这就是人的物理上的不一样。你同样在一个情况，咱俩都是在一个班级里，咱俩都在一个单位，咱俩都在一个公司，那物 什么不同，这就是差距。
0: 其实
1: 你的脑容量，
0: 其实我觉得
1: 你脑子里想的东西，
0: 其实我觉得你说找到一些东西或者什么，其实每个人可能都能找到，只是有些时候或者是你的家长有没有替你找到，你自己有没有去思考去找到。
1: 家长是一个很良好的引导。
0: 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差别是有的，但是呢比如说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其实你看我当天不是在坐这个轮船，我就感觉到哈，就是你看船上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哎呦，我那个小孩爸就说，哎呦那个什么丝绸之路演得太好了，太棒了。当时我看、当时因为我们不是在一起看的，他带着小的，我带着老大，就是走也没有网。那回来跟我说就是看丝绸之路看得特别好。然后我就感觉到一个呢是我没找到座位，去的晚了。然后我觉得也没有特别的那个。
1: 觉得纪录片就怎么回事儿。
0: 对，然后呢他觉得回来就说特别好特别好。然后我后来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给我感到有一些快感的，让我感觉到比较兴奋的，就是和船员聊天。就是后来就是船上其他的活动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没有达到那种特别兴奋的那种状态。就是人和人的差别嘛。但是让我感觉很开心的，因为在这次上船的，因为之前嘛我也和一个船员聊了一下，他就说他当时说到比如说像船上有菲律宾啊印度尼西亚，我当时记得就是他们的就是比如说收入合成人民币比如说1000块钱左右，800亿左右就算他们的正常。但人民币比如说家伙他们买房子然后结婚成家，就是生活非常富足了，在他们自己就非常富足了。那我听到这个我就感觉到很有意思。然后这次呢我在上船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感觉到就是和之前不一样了哈，就觉得有一点人的隐私，觉得有时候也不想随便，大家都很忙，不像以前好像那样了。但是后来有一些机会和别人聊了之后就觉得哎呀特别开心。后来他在看到什么之后特别开心的时候，我感觉到没有他那个兴奋。然后但是我后来反念一想，那我没有人家兴奋，然后感觉到
1: 没有你的兴奋，
0: 对，
1: 兴奋的不一样。
0: 我是有一点失落，就是感觉到
1: 你不兴奋，
0: 就是我不兴奋，也没有人同样给你同样的环境，你没有达到人家那种状态。
1: 这个
0: 然后感觉
1: 就跟就跟世界杯啊，你看从路边走那半夜那看球啊、哦、进了那么多人呼，
0: 那很多人就无所谓、
1: 对无所谓。你会不会觉得失落？
0: 我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会不会失落？
0: 我说的是就是我当时想的是这一方面单方面的，后来我在想我自己坐这趟船能够给我带来一些兴奋的地方是什么。
1: 你这叫无欲无数人
0: 啊。然后对，然后我就感觉到和别人聊天啊或者沟通啊或者什么能够让我感觉到很兴奋，那个点很兴奋。这可能就职业上的一些。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不喜欢做点什么吃的嘛或者什么，然后哎没事儿我去看看，哎这个怎么
1: 做
0: 的，哎我就这是我的点，就每个人的点不一样。
1: 那很好啊。
0: 对，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有时候你不要对自己要求完美哈，你什么都兴奋，什么都感兴趣，但是你要找到你自己兴奋的点。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以前可能不太爱说话或者怎么样，但是时间工作长了之后你会找到感觉到比如说哎和别人聊天啊沟通啊，或者是就是了解一种职业啊一种生活方式，你会感觉到让你很兴奋。这可能是我们和别的职业不同的地方。但是有人呢可能就喜欢聊天，那可能我们呢就是职业之后然后它能变成一种很好的一种兴奋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每个人不同，对吧？
1: 对，我跟你讲，人呢喜欢聊天儿是共性。因为是群居的啊，孤单，对不对？现在你看为什么有很都一些说法说你要是敢你提升，就是去孤单是稀缺的，是需要能力挑战的，跟人聊天去一堆没事干了弄在一起东家长西家短本能。但是有的人聊了一下午聊了啥，我瓜子吃了一斤啥也没记住，那白搭。有的人聊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哎我记住了那个，我记住了那个能提升我，那个对有什么好，从这个里边提炼出很多东西出来。这是聊天，就是越无数人之上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越无数最难的是越无数人。那你这个就是越无数人。但是我说的现在就是有很多人是什么呢，你从越无数人当中能够得到收获，能够得到快乐， 弄得他兴奋。
0: 嗯，
1: 有的人就是无足跟聊天也没什么劲呐、啊，这没什么劲呐、啊，那也没什么劲。
0: 老师，我加点赞听啊。

0: 有的人不是，就是他的心智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什么呢？就是始终就像你说，父母保护好了，
1: 嗯，
0: 去工作我都不想去，非逼着你工作，
1: 嗯，
0: 你已经30多了，你不工作不行了，
1: 嗯，
0: 非逼着去。好，到工作单位以后怎么办呢？就瞎胡混，因为我不想来嘛，
1: 嗯，
0: 那不想来，每天让干活，哎呀，过得去就行，差不多就行。后来父母说你可不能这样啊，你要这样的话，将来你饭碗会砸了，父母百年以后你怎么办啊？
1: 嗯，
0: 对不对？他说那我不想干，我对工作不感兴趣，不感兴趣你跟人呢，啊，
1: 嗯，
0: 你看哪个领导他欣赏你，你就跟他，你作为他的这个小跟班，或者作为他的秘书，或者作为什么宠臣，你哎，你看历朝历代的皇帝跟边都有宠臣啊，
1: 嗯，
0: 宠臣是有一席之地的，
1: 对，
0: 有的宠臣做得好的会做得9000岁，
1: 嗯，
0: 那对吧，权倾天下，有的宠臣那做得不好的最起码吃喝是那结局肯定跟忠臣是比，那你说忠臣一定好吗？忠臣那杀的还少啊，
1: 嗯，
0: 那岳飞那袁崇焕那还少啊，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做宠臣有宠臣的路，做忠臣有忠臣的路，但其中有一个核心条件是你心智得成懂，
1: 嗯，
0: 咱是干啥的，
1: 嗯，
0: 咱不足以做这个，
1: 嗯，
0: 咱的能力也不，奸忠臣是一对，知道吧？他们能力都不差。你觉得秦桧能力很差吗？
1: 嗯，
0: 那不是一般人，我跟你说啊，
1: 是的，是的。
0: 而且往往奸臣还能赢，就是他的能力还在上风。
1: 嗯，
0: 他干事上不行，但是他玩人很厉害。
1: 哎，
0: 对吧？
1: 其实，在比如说各行业各个单位
0: 都一样，全存在。
1: 但是其实有时候呢，我之前我看到一些各种各样的新闻啊，一些故事，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必要这样吗？
0: 不是必不必要，
1: 嗯，
0: 是资源就这么多。
1: 对，
0: 我跟你讲，
1: 然后后来
0: 为什么叫自私的基因呢？
1: 你从
0: 基因里边从产生出来，你第一次就跟几亿个兄弟竞争，然后你得以脱生，
1: 嗯，
0: 这是第一次成功。
1: 嗯，
0: 你这一辈子都在争夺着很少的资源。你看现在地球上多少70亿人、80亿人。你看那资源快用完了吧，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就是
0: 资源有限，
1: 社会上一些就刚才说忠臣啊奸臣，当然也有比如说
0: 宠臣，
1: 对，你说工作单位也没有这么明显，对吧？但是呢我觉得遇到一些这样一些事情，其实未必不是好事。你看如果说刚才你说的那些很单纯的，然后被父母保护的特别好的，
0: 在家里待着呗，
1: 他就没有经历过事情。
0: 你到这儿来，是单位里来，你到一个公司或者你到哪儿去，如果你没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没有点水平，你生存不下来，嗯，
1: 对对对，
0: 人能玩死你。
1: 人也就是在这种生存下，这种非常艰难的生存，可能现在我们的生存不像以前，我们如果你不去打猎，你不去采摘，你就没有食物吃。
0: 状态不一样，
1: 现在生存不一样了。
0: 它的难度是不打猎就饿肚子。嗯，
1: 对对对。
0: 现在难度是虽然饿不着你肚子，
1: 嗯，
0: 但是你一句话不该说多说了，
1: 嗯，
0: 或者一句少说了，恐怕你未来3年的升职可能就没戏了。
1: 哎，我突然想到了哈，这个比如说皇帝为什么要生这么多孩子？如果他只有一个孩子的话，这个孩子
0: 就给你掐死了。
1: 不是，如果只有这一个，他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怎么样？你江山都是我的，他可能那如果有好几个孩子的话，或者十几个特别多的话，那他之间就是他要争取，就要怎么说？要争取就是父亲母亲，然后对他的一些重视，然后希望他看到他，希望我更优秀，不就是那个何鸿燊的那些儿子不就是吗？我为什么要努力学习？要不你要是一个很平庸的孩子的话，他可能看不到你。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怎么说呢？九子一，
1: 嗯
0: 啊，你看那就，嗯，还有能力的区别来。你咱们都在起跑线上，谁能跑到第一，将来江山归谁？
1: 嗯，
0: 你关键是起跑线你跑不动啊，对吧？而且你看看，再看刘邦那些孩子，最后活下来的是啊，是那个不争的。
1: 嗯，对，是的，
0: 对吧？
1: 这不是
0: 问题的两面吗？
1: 这是另外一种。
0: 对吧？
1: 就是半多吃老虎的这种，
0: 因为吕后太强了，
1: 嗯，
0: 我有争，你有点苗头，我全给你杀光。
1: 哎，就是
0: 就
1: 你说那个不争的叫刘邦是吧？
0: 嗯，
1: 然后他的母亲是
0: 文帝嘛，
1: 薄太后嘛，
0: 对呀，
1: 啊，他其实
0: 人家打心里
1: 一
0: 个斗鸡一边，
1: 你说对一个孩子来讲，他懂什么呀？不就是他的母亲吗？
0: 对啊，不争
1: 啊，
0: 人家那个本来就是我怀孕也是个意外怀孕，
1: 嗯
0: 啊，当然了，怀了是个龙子，咱就到最偏远的去，
1: 对，
0: 咱不跟人家争，然后咱们该读书的他是。念道什么的，该怎么地怎么地，
1: 嗯，
0: 清心寡欲，
1: 嗯，
0: 我就没想过将来继承什么王，
1: 可能也没想，
0: 就是可能他就是没想，
1: 也不敢想，
0: 因为你但凡有一点想法，

0: 那个吕后
1: 他不敢想，
0: 都是知道的。
1: 对，
0: 这个人家就真的不想，而且真不几十年，
1: 嗯，
0: 这机会就来了。
1: 嗯，
0: 所以有很多。
1: 但是如果说他想了。
0: 你早就被
1: 早就被
0: 早就
1: 被杀了，对，这就是一个人的这种格局呀、啊，是认知一种认知嘛。
0: 吕家争了吧，
1: 全家都被杀了。
0: 吕太后在的时候还好、
1: 嗯，
0: 吕太后死了，所以争到最后就是同归于尽。
1: 我之前不看到这个薄姬嘛，薄姬你说看几百年，最后说都是他的。就是从母系上都是他的基因，
0: 人家这一支儿，对
1: 对吧？都是他的基因，
0: 就这一支儿嘛。
1: 嗯，
0: 所以你那是你因为历史有很多的研究，你就看得很明白。
1: 对，
0: 其实在你单位在你的身边都是一样的，就看你会不会举一反三。
1: 其实你说的这种像这种不争和那个我们也不懂，完全不一样的
0: 两个概念，什么都不懂。是那个花盆里的那个肥料，是真不懂，那就真的是肥料。而扮猪吃老虎，或者我的那叫什么韬光养晦，那是另一种概念，那是更高的智慧。
1: 对，
0: 你知道，所以这里边有一个核心，就是你在心理上得是想透了以后再回过头来，怎么做？那些争的人是还没想透，我现在觉得就应该争 ，OK， 那我现在争，争争争争争，哟，毁了，我争过火了。
1: 生完了是什么没了，
0: 跑不出去，
1: 命都没了。
0: 对，你再看看现在那个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法则是怎么说的？就刘慈欣那个三体，为什么一出世横空出世，全世界受到追捧？其中最核心的就是黑暗森林法则，就是在整个宇宙中，当然大哈，你放小了也一样。整个宇宙当中，你不知道多少高人、高等的文明，谁先展亮自己的位置，谁先灭亡。因为总有文明比你强。你现在地球上还有一些资源是人家的星球可能就是因为太发达了，都已经变成就跟那火星什么一样，啥都没有了，他急需出来去找能生存的地方，结果你展现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黑暗法则，谁先展现弱点谁先被淘汰，那不是这个意思吗？
1: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你的比如说像企业啊或者什么，你做的特别大了之后，
0: 你的弱点
1: 不好调头了，
0: 不
1: 就船大了就不好调头。
0: 不调头也没关系，面对这个问题，你看像微软他们怎么做的，主动拆分，主动拆分成几个小的，就是说我这一个大的母舰是由若干小舰组成的，我不是大吗？我从交税，我从法律等等都会，就是垄断法等等都会遇到问题，是不是？别人会告你垄断，别人来进攻你 ，OK， 主动拆分，我把我一个完整的生产线。我拆分成若干小部门、小公司，然后我相互竞争，我就避开了。就是他总是有办法的。
1: 还有，真的是你说，人生活在这个上，或者是一个企业或者什么，真的是很难。你看这个诺基亚，是吧？诺基亚、柯达，
0: 对
1: 对吧？他就是在行业做的特别好的，他没有对手了，然后最后被别人打败了。
0: 他对
1: 被别的一些
0: 这里边类比于。就是人的，他诺基亚为什么面临变到跟前的时候你还不变，你还去
1: 变的话肯定也没有问题，
0: 定是有
1: 阵痛的，来进行一些科研，对吧？
0: 变一定是痛的，你改变的话你肯定要瘦身一半的人，你当然是面临了因此面临的时候当然有阵痛，但是那是止损啊，
1: 那是活命。
0: 对呀、啊。那人有前瞻性的话，你的公司董事会里有一些前瞻性的人，我就看见了，未来五年是数码的年代，是智能手机的年代，我们布局嘛，因为我们现在有了很好的资金积累，已经做大了，做大本身是优势，
1: 可以。
0: 可是你现在把优势变成劣势，那人家一把好牌打得稀烂就是这样，你本来是有优势的，结果又因为你的执念，我就不变，我就不相信未来，你不信？
1: 哎，其实你说这个一把。大手或者是这种董事长级别的，他的任务真的不是说我盯着你这个质量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这真的是要走出，那对，真的就要走去看一下，然后把自己的脑子就是放宽一些，反正放空一些，然后看到更前沿的一些东西。
0: 你看不到没关系，就像刘邦他业务上不行，那有人看到了，你。
1: 但是判断能力也很重要，
0: 判断对，同样总是
1: 格局真的是
0: 总是不同的意见摆在你面前，就像现在曹操要南下要攻打这个东吴，东吴肯定是打不到的，在实力上，一方面周瑜就是主战跟他干到底，一方面张昭就是咱们要求和，你

0: 你老妈吴太后，就是你几个兄弟还都不如你了，怎么抉择？是斩战还是和？现在诸葛亮又来，你这么说那么说，跟他干，你怎么办？你怎么选？你那么年轻，你知道啥呀？你曹操说，当中孙仲谋就是他都是他儿子一辈的人，我都那么多，你玩得过我？你看怎么选？就像你说的，这是考。领导人
1: 对
0: 什么容易？你当一把手那么容易啊？一把手最
1: 难，
0: 一点都不能
1: 容错，
0: 没有容错率。你说咱做底下人错了，领导批评你一顿，扣你一个月工资，降三级，降十级，你还活着，你还有机会。那错了你就玩了。
1: 对这个，
0: 对吧？
1: 之前也看过说这个领导啊，真是就是说做领导确实
0: 不能错，
1: 做老板真不容易。
0: 领军人物，
1: 比如说我们打工的之后，你说这个公司倒，
0: 是周瑜说的就是。曹操攻破了，我们这些文官照样干。
1: 你们孙家就玩完了，全部就玩完了。
0: 哎呦，他一想也对，结果你猜怎么样？就是因为孙权的这个策略正确，他熬死了曹操，熬死了刘备，东吴是最后一个。你看看决策吧，
1: 决策对，
0: 最后灭国的是东吴。你看看，所以有时候啊，这个。就是前瞻性啊太重要了。你要有前瞻性，你就可以做一把手。就像你用那个领航员。老远看见了。
1: 就像那个谁啊，就庞统兰哈，这段时间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庞统兰的校友真的是被他的这种人格啊。
0: 前瞻性。
1: 对人格。然后他其中说到一个，他说作为领导，他说员工七个小时。你领导的话你根本不要干到
0: 17个小时。
1: 你只要干两个小时就够了。那你不需要干
0: 两个小时是高能量的。
1: 他说我不需要你天天在这儿盯着手
0: 的。七个小时其中有三个小时是摸鱼的。
1: 他的意思就是你要出去走走去看看，然后把你自己的精神提高，把你自己的格局提高之后，你才能带领一个企业。不是说让你在这单位我必须要看着你要坐满几个小时你下班，不是这样的。
0: 你比如说要刘强东、马云、庞统来这样的人一起咱们约一下半个小时喝个茶行不行？行。然后明天怎么样？那个说东南亚，那个说我觉得北非。好，我去南美起活。完了，你不知道在说啥，你不知道在说啥。然后他回来跟 CEO 说，怎么马云说去北非呢？北非怎么回事？抓紧研究。原来是这么回事。怎么他说东南亚呢？
1: 你看这他们
0: 就不简单。
1: 对他们见面的时候可能都是客气客气或者什么，然后你再去解读，
0: 我
1: 能解读出一些信息来。
0: 这场喝完，明年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见你。你都不知道这啥意思？
1: 哎，你看庞统兰哈，
0: 要在那儿布局。
1: 前段时间他在干嘛？他在。处开着车带着他老婆一起，然后什么偷人家官去了，然后又在河里泡澡，就是这个就是湖，就是叫什么田地里的那个湖泡澡去了，然后回来之后人家就开了一个，我没看，然后就是看直播，我介绍一下，我后来看了一些视频啊，有的这种，然后还算就是。其中有一个
0: 战略眼光，
1: 就是未来打算。我比如说我在哪儿，
0: 战略布局，
1: 我在哪儿，我要再开一个商场，哪个商场我要把它关了，为什么要关？这个是这两天这个特别特别大家讨论特别多的。我要在哪儿再开一个？然后年之后，比如说他说可能到30年的时候，我就不再扩张了，就这些了。我要做什么？我要做这个庞统来这种学校，就是意思就是我要把我的这个
0: 要往学。转就跟当初马云去建湖畔大学一样，
1: 他不是建那个学校，他可能就是想学他这种特别多。他说他比如说你要想做一个超市的话，可能希望把你的超市开到全世界，但是我不扩张，我就做这么些，我以后我不再扩张我的超市了，但是我要做什么？我要是把我的这种想法经营的理念，然后让更多的人去知道。管理我对员工怎么好，我公司怎么管理的，我要对我的顾客怎么样，然后我的经营理念是什么，我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他，然后让更多的人去这样对待你的员工，对待你自己。
0: 对，
1: 他是这种生活或者管理的哲学，他希望让大家通过他的这个学校来去了解。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双倍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

0: 吹低速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万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日邀您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文凭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夜闲走一片古城，细品小城温我。
1: 微信搜索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成。也318316517710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淡酒金城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热报名中，8月16日音乐有理想，真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君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日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和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碎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风影响时段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道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电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护我护我，出入护我。

0: 欲报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想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已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笑声莫过于
1: 7月8日、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而森林水源、北方小青、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话题啊。
1: 对，刚才呢跟大家说啊，在这个就是单位里啊，要做一个领军人物的话，如果你的岗位是这个，当然领军人物这岗位基本上都是争取来的哈，都是你先有能力才能有岗位。那作为我们普通人呢，可能你一上来呢就是一个跟从的这么一个岗位，领导指挥你，你在这个小组。你在这个部门，你在这个团队，需要做什么？你做其中的一份工作，一开始都是这样，对不对？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啊，有很多人呢，就是急于展现自己，你知道吧？为什么呢？因为就想想我这个工资也低，然后呢，工作呢也是领导安排啥干啥，那怎么办呢？就是比如开会的时候就积极发言，干活的时候我加班，弄的时候我弄得多，或者是怎么样？那这样好不好呢？好。这样呢也不好，好呢是领导如果说是一个好领导，或者说是看重能力的领导，那当然提升你。那如果这个领导只认自己的亲戚朋友，只认你跟我近不近，我不用你，能力太强了，你可能取代我，有这样的领导啊，
0: 有，
1: 那我根本就不用你。那你首先要看你这领导是什么人，对吧？
0: 其实你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哈，其实就是你看做成一些事情的人啊，他真的要遇到一些贵人，就如果遇到一些贵人，要么你自己家你父母就是你的贵人，对吧？要么就是你要在你工作上或者事业上要遇到一些贵人，
1: 他是一个。就是你比如说为什么像马云啊什么什么这个谁彭东来啊谁他的企业能做起来，他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啊。
0: 对是
1: 他是用了一批骨干，而这一批骨干所举荐的人又是一批骨干，那么这样的合力加起来他就起来了。
0: 但首先啊，这个你说作为一把手啊，他的这个指向，他做的每一个动作，
1: 对，
0: 他都是要
1: 有标榜意义的。
0: 对
1: 如果你是个任人唯亲的人，你用的都是七大骨大，肯定不好。
0: 对，是
1: 人你说他有什么能力，这个时代就是流行电商和电商，大家都是在这个时代红利下都看准这个方向的，有成百上千家，为什么最那就是因为核心力量，你自己首先你的人格力量，你的能力，你的眼光等等，然后你所任用的团队，就像刘邦任用的那个团队沛县五人组，就很好，然后这帮团队在用的人一层一层下来，那都是按照这个任人为能啊，德才兼备这个角度去用
0: 人，这个人品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不就起来了吗？但是那并不是咱所有的人都有这个幸运，你一开始加入这个团队就是一个很好的团队，你比如说韩信一开始加入到那项羽那儿，刘邦问他你这么大本事怎么跟项羽不好好干，你跑来跟我这儿怎么回事，他说我在他那儿干呢，言不听计不从，官不过知己，就是知己中郎将，就站门口站岗的，你这是不听我说啥人不容你，那你要是在这个团队里怎么办？
0: 其实有时候是一个比如说一个集体啊，或者是这样一个部门，或者一个行业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他的这个某一个事件可能就是一个领导层的决策，他对这个有能力的人他到底怎么样来处理的，
1: 对，
0: 怎么样来处理的，如果说他处理的好了，那其他人都跟着。

0: 他干，那因为我有出路嘛，对不对？
1: 你看项羽手底下那人才也一开始是很多的，
0: 嗯，
1: 那如果说项羽能够发挥韩信的作用，那还有刘邦什么戏啊？
0: 是，
1: 对不对？那你包括范增，那也是叫他在这个什么鸿门宴上杀了刘邦，杀呀，不杀。
0: 你项羽呢，他自己的个人能力就是很强，
1: 我就靠自己。
0: 但是呢，你就作为一个团队，或者是作为一个。这个不是你个人能力强，而是你要会用人，这个是更重要的。
1: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哪儿，你知道吧？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你选不了领导。
0: 嗯。
1: 你选不了领导，那怎么办呢？
0: 嗯。
1: 可是工作又不好找，那今天你找这份工作了，找份工作结果你发现风气不正，但是你得先吃饭呢。
0: 嗯。
1: 你骑驴找马，这个驴再差，你得总得先运行一段时间呢。
0: 嗯。
1: 有机会再跳，对不对？是更多人去领导发光
0: 啊，其实有些人呢就当好领导，然后可能一辈子就被埋没了。
1: 他也
0: 真的会有。
1: 我跟你讲，人这一辈子挺长着的。
0: 嗯，
1: 你的职业生涯有的是20年，有的是
0: 30年。嗯，
1: 机会吗？
0: 如果错过了那最佳的几年，比如说你提职，
1: 我看那个谁，中央台还报了那个中科院一个80岁创业，81岁，
0: 嗯，
1: 褚时健70岁创业，
0: 对，是
1: 这不是问题，
0: 对，
1: 不是问题，就是我所说的，
0: 关键你要有更多更强的这种那个叫什么韧劲儿才行。
1: 啊，那当然了，
0: 嗯，
1: 你在没成功之前，我觉得所有人他的韧劲儿基本上都不会熄火，
0: 嗯，
1: 当然我说的是他是个人才啊，
0: 嗯，
1: 如果你不是，你上来就是一滩泥，就是躺平的，那不谈，
0: 嗯嗯，
1: 那就是肥料，那不是一个概念的人。对不对？他就是妈宝，他三句啥都不懂。
0: 但是更多的还是普通人吧，
1: 对，
0: 是吧？
1: 普通人当中，三步之内必有芳草。
0: 嗯，
1: 对不对？那就过去很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就是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别小看，也就是说几个人、10个人当中，3人行必有我师，就有那么一两个有能力、有才能、有思想的，
0: 有躺平的，
1: 对，
0: 也有躺平的，但大部分呢，可能都是中间的啊。
1: 就是3-3制吧。
0: 嗯，
1: 三个像你一样的，三个有能力但没机会的，三个有能力有机会的，
0: 嗯，
1: 基本上
0: 是、是
1: 大致分，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就是那。你要是这个烂泥型的人，那就不说了，因为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0: 嗯，
1: 他就认为那样就管。
0: 嗯，
1: 啊 ，OK， 那你睡。那个有能力有机会的人，你也不用说，他不听你的。
0: 嗯，
1: 你有能力有机会，人家蹭蹭蹭是3步2步上去了。
0: 嗯，
1: 20岁30岁做到多少亿的 CEO， 或者是在科学上有什么成就，或者是带领什么团队攻克什么项目，多的是这种人。
0: 嗯，
1: 他也不听你的，听咱的就是那种你有心还不服，可是你的机会还没来，
0: 嗯，
1: 同时自己能力上还有欠缺，
0: 嗯，
1: 啊，只有这种人，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保护自己。
0: 对，是的。
1: 啊，关键你90%时间是保护自己，那么有那么10%需要展现的那个节骨眼上展现一下，就所谓就是懒大厦于既倒，就是你很多时候啊，这很快丢了，啊，我自首。我给你留多少个杆，迟到还是就往往这个时候扛硬扛，
0: 嗯，
1: 是敌人的后方和自己遭到了别人的进攻。哎，就是我扛到最后我死守的，还有的呢就是城破了，但是你带那仅有的几个人跟着走了。
0: 嗯，
1: 到后来也被重用了，因为你的坚守让大部队撤离。
0: 就是你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历史的很多经验告诉我们，
1: 对，
0: 你只要活得够长，
1: 哎，
0: 坚持住。
1: 对，有时候真的就是机会来找你，就像那种准备好了，我就研究这一次跑步，就哇怎么怎么，反正我觉得我保守能得个铜牌，
0: 嗯，
1: 就跑那一天，一二这俩人都有病弃赛了，
0: 嗯，
1: 我的天，
0: 嗯，
1: 这不是对吧？你好好跑就管了，这人家弃赛了，
0: 嗯，
1: 跑一半不玩了，
0: 嗯，
1: 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保护自己特别重要。有的人急于展现，你看看有很多人，当然了我刚才说还有自己能力方面的不足，比如说就像你说的，他耐不住寂寞，他还要跟人去聚餐去聊天。以前曾国藩就是这样啊，
0: 嗯，
1: 曾国藩就是说，他说我刚到这个京城的时候，我那同乡会经常喊我，因为你平时工作也很就是枯燥，那工作完之余去听戏、抽大烟，然后去打麻将，甚至去找艺妓，就是找女人。
0: 嗯，
1: 他说我都，然后他不是写日记嘛？他说有一天我真的无聊，我看别人下。

0: 题看了一下午，
1: 回来就自省，我得到什么了？我这是在干嘛？不是浪费时间吗？其实为什么后世很多人推崇曾国藩，就是因为他跟普通人一样，就是他所遇到的问题，他就是戒烟戒烟戒烟，
2: 特别聪明，
1: 不是特别聪明，中人，他就说我的智商是中人，普通人，活到60岁也没有多长寿，但是成就很大，他就是扎硬寨打呆仗，戒烟戒不掉，戒烟戒不掉，戒烟戒不掉，戒多少回，忽然有一天
2: 就是
1: 把烟袋锅砸了，好了，戒了。就是
2: 普通人
1: 就是这样的。
2: 对，其实就是说你要说哪个天才呀，或者是
1: 那不能比啊，
2: 那我们都是普通人，
1: 生而知
2: 之，对吧？你
1: 生而知之，你没法比。
2: 我一个那个钱学，
1: 笨，
2: 人家是越，他说你笨，那比分来讲，
1: 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就是你看一，历代孔子。哇，37岁他就悟了，就悟透，你怎么弄？那你没有办法。所以还有老子，老子说是什么？是商朝的什么图书馆管理员，他看了大量的书。那你看书，你也
2: 成不了，
1: 你也成不了。
2: 对，
1: 这就是问题的核心。所以，那既然是普通人，你要承认，那我是普通人，是先承认了啊，我不是特别差的那种，不是那种烂泥型的，也不是那种天才，那我是普通人。普通人怎么办？第一，你的思想目标你要坚定。我还没成功嘛，既然没成功，我就还要坚持。我都60岁了，坚持，可能70岁就创业成功了。我都70岁坚持，可能80岁就成功了。因为姜子牙80岁成功的嘛。
2: 是，你看
1: 那我都80岁还能坚持，90岁能成功。有时候成功会找例子，就都找着。就是你这个心里头这个韧劲儿，就像你说韧劲儿不能散，提着一股精气神。
2: 你看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演员觉得，哎呀，我就演年轻漂亮，我年龄大没法演戏了，
1: 懂
2: 不
1: 能？
2: 你看年龄大了之后，
1: 赵丽蓉赵丽蓉多大成名的？你查查，上百度查查。你知道以前赵丽蓉年？赵丽蓉她60岁才。
2: 还有一些专门演这个奶奶辈的，
1: 对呀、
2: 然后都是以前就是从跑龙套开始的，年轻时候他没演过戏，然后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愿望，然后。
1: 刘姥姥才去世，刘姥姥，你看看她，不是才去世吗？她演了一辈子，就刘姥姥这个角色，别人记住她了，也就可以说是她这个时候出了大名。她以前也出名，但是咱不知道，对吧？那就是大名刘姥姥。那你说演刘姥姥这个丑角啊？没关系，艺术哪分丑美啊？漂亮的多了去了，谁记得住你啊？哎，这个人记住了。还有那个谁，那个周星驰那个龅牙姐，那个，对吧？你把那个龅牙拿掉，人很漂亮的，那人家从那儿就出来了。就是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什么？你不要拿世俗的眼光来评判，可能你的机会没到。
2: 但是我看到一个演员，就是他就说还没毕业呢，电影学院，比如说没毕业呢，然后
1: 不就是没毕业了吗？就去了吗？
2: 然后让他妓女，还没毕业啊？怎么让我演这个？后来他艺术。那你演技你又不是啊？
1: 哎，
2: 后来拿了各种好几个大奖，
1: 就是说明什么你知道吧？就是开始是够，你知道赛金花吗？赛金花是干啥的？不就是，因为他跟那个八国联军瓦德西那个总就是总头子的关系很好，就是说服他不要滥杀无辜，不要去抢劫什么，是保护了好多的文。你看看赛金花的历史
2: 是。
1: 你还有杨之球，莫泊桑小说里杨之是不是妓女？他保护了多少人？不读书啊！我就跟你说这三个字，痛心呐！就不读书，所以哎呦，妓女不能，
2: 就是
1: 你真的是啥都不懂，你才讲这个话。
2: 对，后来他导师就说为什么不能演啊？后来他就演了，演了之后就
1: 导师挂了三个字，你不读书啊！
2: 就得了好几个大奖。
1: 哎呦，真的是可惜的。哎，当然了，听劝，
2: 听劝也是本事，
1: 对
2: 吧？听劝也是本事。
1: 我认知低，但是你一讲，哎呦，我听劝。
2: 对。
1: 听劝，我跟你讲，能让人少走好多弯路。
2: 就是我们这年龄就感悟到了，是吧？
1: 那就是的。要是听劝的话，当然了，不听劝有不听劝的问题哈。
2: 对，其实你看现在这种各种信息泛滥啊，或者什么，有时候我们也在聊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看到的，其实有时候我会被一些人的这种精神感动，在以前的时候没有这么多的感受，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被就是很平凡的一个人，但他坚持去做。然后他说的某一句话什么，我会感觉到就是我们要向人家学习这种精神，
1: 水滴石穿的。你说这是就是所以后世的人，不是刚才我说的那列举了那么多先贤吗？最起码说了10几个以上，可能对更多人有参考意义，可能就是曾国藩。

0: 嗯，对，是的，
1: 是不是？
0: 嗯，
1: 就大家都是中人，你的智慧没有多高，
0: 嗯，
1: 但是你还有那个不死心的那么一个韧劲儿，
0: 嗯，
1: 对对吧？
0: 嗯，
1: 那你就。不光自己成功，然后还写了一份家书，还留下了这个精神遗产。
0: 嗯，
1: 他的儿子曾纪泽那就很厉害啊，外交官，这跟沙俄这据理力争，赢回了多少土地？
0: 嗯，
1: 这个东西包括曾氏后人，现在各地也都做得不错。
0: 嗯，
1: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这叫什么？又能够传家，把思想立德立功，就是一套这个文政功啊。那给世文的、嗯、你
0: 做得到，
1: 对对、
0: 嗯、
1: 就是普通人不持家，
0: 所以不要当傻白甜是吧，幼稚，你觉得你这个年龄父母能够保护你，然后但是父母随着年龄大了之后，你还是要自己能够立得住
1: 啊、
0: 在为人处事方面，你不要，我觉得有人现在有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80后90后，其实这个年龄也不小了，但是呢他总觉得自己是小孩，就是心理年，你可以心理年龄小，你觉得你自己很年轻，
1: 啊、对，
0: 但是你的心智不能小，
1: 要懂，
0: 你的心智不能小，
1: 对，要
0: 我可以装嫩，但是我不是我不懂，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对
1: 了，就是这个意思。嗯、但当然了，叫不醒、那个。
0: 我觉得这是什么吧？有时候人呢是大脑会比较懒惰一些，就是进入一些深入思考的东西，比如说你看那个、嗯、啊哈哈 哈那个短视频，
1: 可以，
0: 对你
1: 放松
0: 放松一下，
1: 没有问题，
0: 天天都这些你就不行了，
1: 你不能跟他学，你不能把他当真。
0: 但是你说你书上啊，或者是网上也有一些比较深刻的，你这个比如说这个事情出来之后，你看那时候我们就说，哎呦，是男生，我觉得我们要这种女性就很独立，对吧？
1: 嗯，
0: 他对电影事业做的贡献，我们要向他学的一生这么潇洒，
1: 嗯，
0: 就是这种。比如说挂在热搜上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是大家比较关注讨论的事情，
1: 嗯，
0: 你要看到一些内核的东西，
1: 嗯，
0: 而你不要说哦，我知道这些，我知道，哎呦，他的八卦怎么怎么样，你不能只看到这么肤浅的东西。
1: 只看到八卦的，你就是八卦，
0: 嗯嗯，你早晚会成为八卦。
1: 对，你看恶龙，你就是恶龙；你看深谈，
0: 嗯，
1: 你就是深谈。
0: 嗯，
1: 你就是都是你的选择。
0: 嗯，
1: 对，到最后别抱怨任何人。
0: 嗯，
1: 那父母保护你错了吗？
0: 嗯，
1: 你为什么不能挣扎出来？你为什么要沉浸在其中？
0: 嗯，
1: 对不对？就像那个蛋壳里边的那个小鸡，我不想出来，这里的舒服，那你就永远就是这样。
0: 嗯，
1: 任何一个动物过来一脚就能把你踩死，因为你就是一个蛋嘛。
0: 嗯，
1: 你只有破壳出来，经历那个痛苦，经历百日，你逐渐成长，谁还能踩得动你啊？
0: 哦，其实
1: 你看那恐龙，不都是这样的吗？
0: 其实你说到这个哈，你比如你可以，比如说你独身啊或者什么，但是我觉得如果说就是父母身上哈，比如挺友好的。这个年龄之后长大，你们的一些问题残害你。
1: 嗯，
0: 当然我们说有很多家庭是比较温暖的，这个问题，但如果说你老是对你老是不长大，
1: 嗯，
0: 然后问题，你就人家不说嘛，你孩子比如说青春期的时候反驳你，是因为他看到一些问题，他需要成长，
1: 对，
0: 他需要和你进行一些，就比如说你小时候说什么，妈妈说什么是什么，但他长大之后他就有反思了，所以他就反抗，这是很正常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如果没有，那就其实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1: 对，
0: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

0: 雷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8月14号应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春风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银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动机构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红城。
2: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3: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1: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1: 请您静候收听。
4: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邀请被称为协会健康分会的理事啊女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5: 好，
4: 嗯，楚老师，昨天你给大家争取的200盒去浊毒的方剂啊，全部的申领完毕之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希望。
5: 哦，是吧？
4: 这份希望，有太多的患者家人等了盼了多少年才终于见到的哈。虽然说只有200个名额啊，每个人呢只能是领取一大盒，但这就意味着正式的去除身体浊毒最好的开始哈。
5: 对对对，
4: 有了好的开始就有了希望，
5: 没错。
4: 体验出好的收获，那就是希望逐渐升级为美好现实的愿望。
5: 嗯，这话太对了。
4: 哎，昨天的200个体验试服的名额呢，那都是在所有的听众人群当中集中的筛选出来的。
5: 嗯，
4: 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的，并且呢是有了收获的。
5: 嗯，对。
4: 与此同时呢，身体当中由于浊毒大量的堆积啊，造成各种组织器官病损病变过多过重的这些人群啊，你比如说患有严重的三高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再就是像老肺病啊、老胃病啊，严重的骨关节疾病，还有很多就是一体多病的，
5: 对。
4: 那给生活已经造成严重影响的，那都是作为重点的试服体验的标准。
5: 嗯，
4: 这些患者哈、啊，凡是得到这个市府体验的名额，无不欢欣鼓舞啊，感激涕零啊，
5: 是吧？
4: 哎，对您还有企业方面做的这件事情是满怀感恩和感谢。
5: 哎呦，
4: 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那一盒500多块钱呢哈，
5: 是，
4: 结果是没有收取大家一分钱的费用，连快递邮寄的费用都没用大家承担，
5: 嗯，
4: 啊，真是完全免费的给大家的那个，就是和我说哈、啊，感动的都落泪了，所以说我，更是感泪和温暖，
5: 嗯嗯。
4: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善举啊，就是给大家创造未来全面收获健康带来了巨大希望的善举。市府体验举措的意义非凡啊，我要代表我们听众患者对您极力帮助和企业方面大力的支持再次的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啊，谢谢你们。
5: 哎呀，其实啊真不用大家包括你在内啊说给予过度的这个感谢呀客气，我认为真的没必要。为什么讲啊，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很愿意呢去做这样的事情，
4: 嗯
5: 啊，因为我认为什么呢，这个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吧，啊，也是我经常去讲的话，就是一定啊要将心比心，那更多的我们能够要站在患者的立场和角度呢去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多为患者去想，
4: 嗯，
5: 啊，想什么呀，你多自己的好处，应该是这样的，是吧，给这个病患解决病痛那作为这个职责嘛，
4: 嗯，
5: 对吧，那你工作是什么，你不就是为大家解除病痛吗？这是你的职责呀。
4: 嗯，
5: 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工作的职责或者是责任，是吧？你把它换作或者换取你个人的一些私利或者是利益的一些手段，不能这么去做。因为谁都有老去的这一天，谁也逃不掉各种病痛的来袭，任何人都一样。
4: 嗯，
5: 是吧，就即使说自己是个很优秀的医生，自己对各种病的治疗啊干预啊没有能力，但是能不能保病痛的侵袭，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

0: 那能不能保证在几就会于外呢？对吧？你就不得病呢？这个谁都不敢保证，
1: 确实，
0: 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疾病面前呢，我认为这是人人平等的。病啊，找到我们了，他可不是说挑人儿，可不论你贫富贵贱，可不论你这个身份高低。所以说，在疾病病痛面前是人人平等。那如果是平等的话，你想想我们，作为医生和大夫，如果说在某一天自己在身患各种恶疾和重患的时候，那你想想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来承受和面对这些痛苦呢？我想我们的心态心情应该是和我们普通百姓大众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啊，一定要以患者之心呐、来比自己的心。要说这个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呐、他总喜欢去劝慰或者是要求别人去善良，去如何如何。但是做这件事儿或者说这句话之前呢，是不是也一定要先考量考量好自己有没有做到善良，是吧？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做好。在劝慰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要去理解或者了解他人，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面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我们再去评价，我们再去评论。
1: 太对了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0: 对呀。
1: 啊，你在不了解我所有的这些经历磨难的时候，那就不要对我指指点点。
0: 对。
1: 你也没有资格对我。
0: 这就是将心比。
1: 对。
0: 这个。不这个。没有资格对他做评论和，你更不能呢，你认为你所了解的一些传统的、很平常的一些方剂，你和他去对比去看待，你不要这么去看，因为去浊毒的这个方子，我对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虽然说里面的一些成分的一些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这个属于专利级保护，这个我不清楚啊，人家是不对外泄露的。但是其他的一些历史的由来啊，包括它整个清除、去除浊毒的这些机理，这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说我才敢跟大家去说、去讲、去评论、去评价。包括之前呢，在我手经历过的这些患者，我给他们指导使用，他们收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这都是我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才开始讲。我讲的什么？我讲的是这个方子，它可以讲它是独树一帜的，跟传统其他方剂从任何一个方面它都是完全不同的。我还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方子，是在目前市面上啊，就迄今为止吧，是唯一的一款是专门去浊毒的方子。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去说的啊，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啊，能用上能拿到手上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名称啊，包括说明书啊，上面明确标注写的是什么，就是去浊呀，去浊毒的。你这样一来大家就清楚了，你可以把自己之前呢你用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找出来，你看一看，无论是产品名称啊，还是功能作用啊，你看有没有明确的标注“去浊”这样的字样。
1: 啊，任何也好，从这些是干。
0: 就
1: 干什么的？
0: 对，
1: 哎，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对，
1: 你就像我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它

0: 明白，它就是降血压的。
1: 对呀，
0: 降糖药它的用途就是降血糖，它不能用它干别的，那也不具备别的能力。
1: 哎，所以说就这个道理啊。
0: 嗯，
1: 哎，为啥总说叫闻道有先后，
0: 术业有
1: 专
0: 攻，对，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哎，所以说有些方剂和产品可能例外在哪儿呢？可能大家也不陌生，看现在有一些方剂和产品在宣传上是吧，说是既能这样又能这样啊，样样都行。怎么讲这话呢？就像这个形容一个人似的，说这个人你看看，既会这个又会那个啊，说样样都精通啊，我说的是精通啊，就是样样都精通了不得。那现实当中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咱不能说绝对了是吧，你不能说没有。
0: 嗯，
1: 但是我敢说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吧。
0: 对，
1: 很少很少吧。
0: 嗯，
1: 你就看古往今来文武全才的人能有几个呀，大都是啥样的，说样样通
0: 样样松，
1: 他就样样松
0: 是
1: 对不对？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啊能力啊时间啊等等很多方面他都是有限的是吧，你不可能让他把所有事情都做的什么滴水不漏，
0: 嗯，
1: 都做到极致啊。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说我们能把自己擅长的你的专业的事儿你能把它做好了。你哪怕说这一辈子你只做了这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擅长你专业，你能把它做好了做精了是吧，你能把它做到极致了，这不也是一个巨大的。

0: 这样一来，我们在预防的胃病，现在从国家角度也在重点提倡嘛，以治疗为中心，要转移到什么？以预防为中心了。
1: 对，不能是得了病再去治，
0: 是吧？要告别什么以药养医的时代啊。
1: 嗯，
0: 对吧？也就是告诉大家伙，如果说我们能在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做到很好有效的预防，就胜于你更好的治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以预防为中心，才是未来实现全面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这个很关键。为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很有意义？大家如果全民都在学、都在做，能把它变成日常的一种行为和习惯，防止浊气在体内的生成和聚集，它就会给我们在疾病的发生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防护作用。所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大家看，万事都一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可能顾及全面，它不可能顾及全面啊！你看呼吸吐纳的方式，我这些年来我把它实践归纳总结出，即使说有了36种方法，但它不是万能的。它干什么呀？我们很多朋友知道，它帮助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增强脏腑清阳之气，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排除体内污浊浑浊的这些浊气，是专攻浊气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每天我们练习呼吸吐纳，练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主要是排浊气。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也是同样道理。不管这个从干什么，它一定围绕所有的这六大类的浊毒，它依托的是啥？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叫五味俱全，取性味偏性清浊毒的实践方法，从上中下三焦层层渗透，直至到全身。专门化解的就是我们脏腑经络血脉，包括筋骨皮肉当中瘀滞沉积的这些所有的浊毒，而且在去除体内浊毒的同时，对于浊毒造成的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要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来恢复这些病损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去体内浊毒，还是说营养修复受损，肯定是需要一个这个周期和时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咱别的不说，你就单从这个营养修复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讲，单从这个层面来讲，这就需要个时间过程。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咱们身体的所有组织器官的重新修复，变相来讲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重新再生长一次一样啊，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这个大脑，我们这大脑从发育到成熟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是一朝一夕吗？25年的时间能发育完全成熟啊？
1: 25年呢？
0: 不，包括咱们这个肺，就这个肺脏组织，它的生长啊、发育完善、功能完整，全都建立起来、健全了，也需要18到22年的时间呢。
1: 就说至少是成年了，
0: 对，甚至成年以后还是在有一个发育过程的过程。那这个我们的动脉血管出现损伤病变了，修复恢复它的时间要长达1年。那恢复的时间那是1年就。

0: 所以说很多的损伤到这个神经的一些疾病，那它恢复起来那至少也得两三年打底儿。
1: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具体是伤到啥神经了，
0: 嗯，
1: 对吧，你比如说损伤的是颅脑神经啊，
0: 嗯，
1: 交感神经，我们的中枢神经，你这些主神经的损伤修复那肯定需要可能一个更漫长的时间啊，你可别想着说一天两天的三两个月的它就能恢复正常啊，没那么简单的。
0: 嗯，
1: 你老话常讲说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
0: 对对，是有这说法，
1: 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出现这个筋骨扭伤了，骨折恢复了，你打底不得两三个月吗？啊，尤其一些骨折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从营养再到恢复可能得需要几年的时间呢。
0: 嗯，
1: 啊，包括咱们身体的这些黏膜组织损伤，最常见的，你像这个胃肠黏膜出现像这种糜烂呐、啊、溃疡啊、穿孔啊，它的修复恢复的周期，短则是半年，长则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呢、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真要把它完全给它清干净啊。因为你不把这些浊毒清出去，在你身体当中还会继续的对咱们的细胞组织器官造成这种持久性的广泛性的这种损伤和破坏啊。现在我们不发现，为什么发现这很多病从一种到两种，从两种到三种，从某一个组织逐渐扩散到全身多处病变，病为啥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重，原因不就在这儿了吗？
0: 嗯，
1: 不就这浊毒始终也没清出去，也不知道浊毒的概念，从三焦逐渐累积扩散到全身，还有多少人叫认识到这种浊损伤和破坏的危险？
0: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楚老师一直在讲浊毒的，
1: 对，
0: 哎，具体是需要大小。反而是因病而异的，
1: 哎，这个一定是这道理啊，他不可能说人神都一样，
0: 嗯，
1: 是吧，每个人这个病损病变都不同，你就比方说最常见像心血管病，是吧，你看现在这个这类病的人群很大很多，
0: 嗯，
1: 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冠心病的，这都非常常见，这不都属于心血管病吗？
0: 对。
1: 但你看啊，你看同样患有这个心血管病，你看这病症损伤、病变发展程度、严重程度肯定是不同的。
0: 嗯，
1: 虽然来讲啊，从根源问题来说呢，它都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一个关系，但是它肯定分为轻重之分。但这里面有个关键核心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类病它在初期发病的时候肯定都是轻症的，它不可能说上来就心梗，上来就心衰了，
0: 嗯，
1: 刚开始一定都是轻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发展为重症。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是以浊气为主啊，你不管是外界环境当中啊，浊气的进入啊，精神情志的影响，或者我们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什么，我们脏腑当中浊气的滋生和聚集了。最简单，你比如说脾胃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以后了，浊气弥漫困中，它这种特性啊，那是不是会导致咱们整个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
0: 嗯，
1: 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转化水谷食物当中这些精微物质啊，那咱们气血的生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就会出现什么气亏血虚，血虚无力，这不出现发生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症状，让气它逐渐弥漫血液以后了，弥漫困重，会不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啊，血液运行无力能不能产生血瘀啊，那浊气如果弥漫于心肺，会不会导致心肺功能下降啊？
0: 嗯，

0: 弥漫困中啊，心功能、肺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呼吸、喘气费劲儿、乏力了，心慌、气短、心悸、失眠了，甚至发生心律失常等等，就这些症状就开始有了。但这些时候呢，往往还没有形成什么典型的一些器质性损伤，它都是一些症候和症状。为啥？这都是属于浊气的形成阶段。所以说，即使你做一些检查，也没有具体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病变。
1: 那查不出来。
0: 对，但是症状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你不抓紧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这浊气时候就会不断的聚集呀。浊气不断聚集，大家知道了，它下一步会干什么呀？
1: 变成浊毒了。
0: 对呀，浊气会化生浊毒啊。这简单例子，血液当中一旦居住大环境发生变化，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例子，你放点新鲜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你放在这种空气环境污浊的环境里面，你这点新鲜的食材很快它就会什么腐败变质了，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浊气在血液当中慢慢血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了，血小板开始粘附了，开始聚集了，开始形成血栓了，就容易堵塞血管了。脾胃当中浊气聚集过多排不出去，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利用，反而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转化出很多坏的这些毒害的物质，你像坏的胆固醇、坏的氨基酸、坏的脂蛋白、坏的葡萄糖等等，这些腐败坏的这些东西，它不是营养的坏浊毒物质吗？血液里面导致咱们这个血就发生血管的瘀滞，用这过度的这些首先对造成破坏呀、
1: 啊、那肯定是
0: 它腐蚀血管内膜内壁呀、啊、啊，导致血管内壁变得什么坑凹不平，加速血管的粥样硬化，加速血管的破裂，失去血管的弹性，血当中这些浊毒呢，血液流动进入心脏，那你说咱们这些心脏的组织、心肌细胞受浊毒的破坏，那是不是会出现受损和病变呢？啊，心室增厚扩大，心肌增厚，房室间隔的改变，甚至心包出现感染、炎症、化脓、积液损伤，心脏瓣膜受损、关闭不全、反流。是吧？再严重发生心律衰竭、心肌梗死，这不都危及生命的事儿吗？你看这是什么？这都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浊气啊。从最开始我们大家没有重视到、没有认识到，然后逐渐的给我们化生成浊毒以后，让我们的血液啊环境发生变化，原本正常是应该被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最终由于浊气的污染都变坏了，它就变成有毒的物质。
1: 嗯，
0: 那这些有毒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的血管、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以及于我们所有的其他脏腑器官，它都会逐步的进行毒害腐蚀和病变，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疾病，就这么形成了。然后浊毒我们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还不把它清出去，你的病损逐渐的蔓延、逐渐的增多扩大的同时，它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滋生出浊气呀、啊、
1: 对。
0: 啊，我之前也讲过，所有这些脏的、腐败的、坏的这些啊浊毒物质、坏物质，你不把它清理掉，它一定会散发出气体。不好气吗？气呢又进各种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然后呢，浊气越来越多，还会继续的加速的形成，这不就是相当于他俩互为出现了一个最典型的现在一个市面上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很多人讲啊，血栓斑块是吧？吃各种溶栓的啊，抗凝的、扩张血管、利尿的等等啊，降血糖的。

0: 各种各样的方法，你不管是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发现这些问题，它总是怎么的，
1: 反复发生，
0: 是吧？而且慢慢后来发现什么呢？还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重了。这就是没从浊气和浊毒方面入手。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伙如果能深刻的认识到浊气和浊毒的概念以后啊，实际上在未来的恢复方面，实际上这方法就好找握，这个尺度就好掌握了。你比方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很多人讲了，他有一种像是各种，比方说经常的头晕乏力、心慌憋闷、气短失眠，或者心情烦躁，或者是有心律失常的情况。但是啊，大家听我说，但是他经过检查确诊之后发现什么呢？他没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比方说他不存在血管的中央硬化，他不存在心肌功能受损，没有各种炎症性感染，没有发生各种器质性结构性的改变。
1: 嗯，
0: 也就是不管是你化验指标啊，你是做任何的什么血常规、尿常规呀、还是说你肝肾的检查呀、还是心彩超啊，你所有的检查发现了，他查不出毛病来，在诊断结果上什么呢？无异常。无异常就意味着啥？你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只是有单纯性的这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是什么？主要原因我们要想啥？它就是浊气嘛，浊气带来的嘛。那浊气带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它是最快的？
1: 呼吸吐纳。
0: 对，大家做呼吸吐纳的方法，会收获。我的呼吸吐纳有36种方式呢。对应的方式，你看的这些方法，你看哪个更好啊？大家一对比，自然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清楚啊。现在不单单有症状啊，就这些症状都有。然后呢，说我这好多年前我就检查了，我有动脉硬化，我有中央硬化。啊，我心肌肥厚啊，我心室这个扩大了，或者是我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我都已经出现这种窦性的心律失常了，或者是什么房室间隔已经出现受损了，瓣膜也受损了，或者是我已经发生慢性心衰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已经发现了你有血栓了，有斑块了，血管都有中央硬化了，都有病变损伤的，你心脏已经出现病变了，你心功能已经严重出问题了。这叫什么？这叫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损伤已经形成了。
1: 嗯，
0: 那这个我们毋庸置疑，你一定是由于浊毒已经产生了，已经大量的堆积，造成这种结构性或者器官性或者叫细胞性的这种毒害、腐蚀、破坏、损伤都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去浊毒的方剂使用了。
1: 嗯。
0: 那呼吸吐纳要不要做？一定要做，因为你要把浊气给它排出去。你光清浊毒，这边浊气不断的产生，它还会继续生成新的浊毒。所以说，在做吐纳的同时，你就要多一重方法了，用方剂把浊毒清出去。那至于使用这个，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用多少大周期、小周期，
1: 嗯，
0: 我也讲，这是因病而异的。那如果说你比方说心血管病，你血管中央硬化。你血栓堵塞、血管性堵塞，你甚至啊，你都面临支架，甚至你都做过支架的，或者是已经是心绞痛，就整个你的心肌细胞已经出现大量的坏死，经常性心绞痛的，或者是心脏瓣膜已经受损的，就这类人群，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用量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在清除你这些严重堆积浊毒的同时，还得我刚才讲到的，它需要周期和时间干什么？修复呀，你得拿出这个时间来呀。那如果相对来讲轻微性的啊，有点硬化，或者是有一些轻性沉着，或者有点轻微的血栓斑，有点轻微的血管性狭窄，还没有达到非常来讲要小周期的量就可以把你整个呢现有的这些已经形成的浊毒把它清出去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因病而异啊，不能是一概而论。
1: 嗯，
0: 包括我们很多这个脑中风的、脑血管病的，这也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1: 嗯，

0: 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呀，他在发病之前呢，他一定从最开始都是从浊气开始的。
1: 嗯，
0: 我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说脑中风，脑中风为什么叫脑中风？风邪为上嘛。
1: 对，
0: 风邪是什么？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风，还是身体当中的嘛阴虚动风啊，啊，还是肝肾亏虚之后，还是肝火上炎之后啊，热极生风，这种风邪浊气，它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以后，它的特性是什么？风的特性叫善行数变，风为阳邪，侵袭阳胃，风往上行，所以说这个风邪入体或者在体内形成，它容易侵袭咱们头面部四肢，它容易什么在短时间内出现大的一个剧烈变化。所以说你看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脑中风的人，你看前期都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比方说什么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嗯，
0: 这就是在风邪窜动的带动下血压不稳当了，还会出现啥经常性的头晕迷糊恶心，甚至伴有什么浑身的哆嗦抖动颤抖，伴有什么伴有肢体性的一阵的麻木，这都是风邪善行触变窜逆循行于经络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表现，这叫啥？这叫风邪浊气。那这些风邪浊气如果我们不把它赶出去排出去，那么再往下继续翻还是同样的道理，这种风邪浊毒形成之后，它就会导致啊，整个身体包括血管包括细胞包括大量的这种损伤坏死病变成。最典型的比方说就脑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失语的偏瘫的，甚至都软瘫卧床的，就这样的人群，说明什么？说明风邪浊毒已经形成，而且是大量的聚集，聚集于哪儿啊？聚集于经络当中，对咱们的神经进行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啊！不管是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受到这些浊毒大量的破坏以后，才会出现各种损伤了，失去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些脑血管意外的脑中风的后遗症的，从浊气浊毒的角度去入手去干预，这是正确的路。那怎么干预啊？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排浊气通窍排风去风邪有一套专门的吐纳方法啊，今天节目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呢有新听的没听到的可以打电话去学，之前呢学会的你坚持去做，干啥？要把身体尤其是你这个血脉当中和经脉当中的风邪通过特殊的吐纳方法能把它尽快的排出去，在排除风邪的同时你就会消除很多症状的表现，比方说血压剧烈的波动，比方说眩晕迷糊，身体的震颤哆嗦，以及呢肢体性的这种麻木，这是排风邪浊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出现各种后遗症，由于风邪浊气你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排出去，它转化这些咱们整个神经络造丧失啊，四肢运动功能的丧失，那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要什么？要通过配浴浊，把风邪浊毒，我们要把它清出去。
1: 嗯，
0: 啊，你不把它清出去，你光想着舒筋活络，你光想着去营养神经，我告诉你，饮鸩止渴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你不管怎么做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不可能恢复你整个神经完全传导功能的恢复，而且的浊气也好浊毒也好，它两个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你不把它排出去

0: 行出去。脑血管病的、中风的，你看看有多少人有了一犯就有二犯，二犯就三犯，有多少人挺不过三犯以后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去除风邪浊气，配合着去浊毒的专用方剂，清除经络当中的浊毒，在清除这些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的这些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组织，它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目的是啥呀？它已经出现损伤和病变了，是浊毒造成的，那把浊毒清出去了，那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损伤病变，我们是得进行充分的营养啊，那实现再生和恢复的一个过程啊，才能让咱们整个的神经传导功能建立起来，或者中医讲叫你的经络完全的建立起来，恢复我们该有的一些功能啊。但是这个肯定都是需要一个概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果需要配合使用去浊毒方剂，那就看你现在的后遗症是否多是否重。如果你后遗症多，后遗症严重，伴随的时间长，那毋庸置疑，那一定是你身体当中浊毒，尤其是风邪浊毒，一定是堆积的过久过多。只按大周期的剂量去用，如果说相对啊，你像一些啊腔隙性脑梗、轻微性脑动脉硬化，就脑血管有轻微症，那说明啥？风邪浊气的聚集带来典型的症候，与此同时已经生成一定的浊毒，对你的血管和经络是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损害的还不是很重。那这样的人群，那么我们在做呼吸吐纳的同时排风邪浊气，再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我们按照小周期剂量用就可以了啊，没必要按大周期去用。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的情况来结合使用一个周期剂量的大小啊。哎，所以说这一点啊，不管大家啊你身患任何的病损和病变，也不管大家你采用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采用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啊，大家一定记得，每个人的病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整个的恢复的进程方面，时间的长短也是因病而异的，绝不是在同时在同一刻都能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不科学的，这绝对是谬论。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醒。
1: 嗯，这回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哈，尤其是患有心血管、脑血管病症的这些患者们哈，楚老师也给大家举例子了啊，都说明了。但是不管说你的这个病症需要是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小周期用量，服用去浊毒方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记得，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
1: 哎，因为我们都在一直在讲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相互转化化生的，
0: 对，
1: 它绝对说不能说只靠一头它不行。
0: 嗯，
1: 去除浊毒的方剂呢，服用的时间再长，它也最终有停服时啊，那希望我们能再去保持坚持去做。
0: 对
1: 啊，对，这个就可以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疾病的第一道最重要的，哎，是有守护健康状态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呢都要学习，都要学会啊，成为日常生活当中良好的习惯去保持。
0: 嗯，那就太好了。
1: 嗯，那楚老师，我看听众朋友把电话都打进来等半天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开通直播间的电话，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
0: 好，
1: 我们来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79-6666。

0: 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2: 马老师好。
1: 你好。
2: 陈老师好。
3: 哎，你好。
2: 两位老师，我听你们讲课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们讲的呀非常的有道理、
3: 啊、
2: 对调理疾病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
3: 嗯，
2: 我的颈椎病困扰我很多年，我也试过很多种方法，但是见效很慢。
3: 嗯，
2: 后来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现在刚刚练习了才半个月吧。
3: 嗯，
2: 我就明显的感觉症状减轻了。
3: 啊，好嘛。
2: 今天呢特地是来跟你们汇报汇报的哈。
3: 哦，好嘛。啊，那之前咋的，是颈椎问题颈椎病啊？
2: 对，之前到医院去做了颈椎核磁共振和 X 光。
3: 嗯，
2: 医生说我的那个颈椎呀、啊、生理曲度变直。
3: 哦，
2: 颈椎4到6节突出。
3: 有突出的。
2: 还有那个
3: 嗯，
2: 有
3: 嗯，
2: 颈椎叫什么退行性改变啊，
3: 退行性改变，
2: 还有轻微的骨质增生。
3: 嗯，
2: 人呐、啊、经常的头晕，感觉人的头脑都不清醒，尤其是到了下午啊，那个左侧的那个手臂发麻，
3: 嗯，
2: 指尖也发胀，
3: 嗯，
2: 不管天气多热啊，我都不敢吹空调啊，不敢用。
3: 是这个更得注意了，更怕一些病情会加重情况。嗯、颈椎这头部啊，气血呀、啊，运行主要的通道啊，也是经络密集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一旦我们困重，一旦在我们整个在颈椎的经络和血管当中有这种浊气的聚集，导致气机不通，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气血呀、啊，就干净的这些气血就无法很好的上输于头面部，所以说就容易出现头晕乏力迷糊恶心。为啥很多这个颈椎不好的人后期会发展为这种脑栓塞脑中风啊。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浊气不除呢，它不单单是带来症状的这些表现呢、啊。
2: 啊，
3: 慢慢的它化生浊毒以后，它不就会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吗？这些浊毒可能包括啥，有的是有菌性，有的是无菌性的。各种炎症，各种感染，还是血液当中大量的这种自由基物质、氧化剂物质，它逐渐形成以后，大量的这种赘生物，这都是浊气化生浊毒的表现。沉积聚集于颈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出现这种什么压迫，包括呢对整个颈椎周围的这些神经进行腐蚀破坏损伤，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病变和病损呐、啊。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说你这种情况呼吸吐纳一定要做，排浊气，随着浊气大量的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哎，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在这方面肯定就有很好的一个变化了。
2: 嗯嗯，
3: 尤其是我的36式当中啊，你比方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你要坚持做，
2: 嗯
3: 啊，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也要坚持做，吸字音啊，对应三焦通调全身气机也要坚持做，就把你坚
2: 持。对，太那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我都练习，早上我都跟着学习机练习。
3: 嗯，好。
2: 有时候中午呀也跟着练习一会儿。
3: 哎，
2: 你看感觉自己的那个头晕特别明显的减轻了。
3: 嗯，
2: 减轻了之后啊，感觉脑袋都比以前清醒了。
3: 嗯，
2: 记忆力都好多了。
3: 哎，
2: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脖子啊、肩膀啊、后背的肩胛骨那些位置，那个酸啊、胀啊、疼痛啊都减轻的好、
3: 哎、
2: 效果很快，特别的明显、
3: 哎、
2: 我真的没想、
3: 嗯、
2: 就是呼吸方法正确了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3: 对，就是排浊气，症状改善帮助很大，还防止成新的浊毒，造成进一步的损伤病变，太好了。嗯，
2: 对，这样子很好。哎，楚老师， 楚老师，但是我练习呼吸吐纳，只能吐出浊气，缓解症状。我都已经有了那个器质性的损伤啊，现在，你一定还得清浊毒，对吧？
3: 那是，你整个颈椎关节周围的神经已经产生病损病变，都已经确诊有器质性病变了，那就是浊毒已经形成浊毒了，那你必须得把现有的这些浊毒清出去啊！你不清出去的话，那这个损伤不还会继续吗？浊毒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呀、啊，对呀、啊。
2: 楚老师，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那个清浊毒的方子啊？我听说一大盒500多块钱，价格属实不便宜啊。
3: 嗯嗯。
2: 但是不管多少钱，只要是效果好，能把毛病调理的好好的就行，我肯定得用啊。
3: 是这个道理啊，再等等，啊，为什么呢？
2: 等等，
3: 因为你倒是说到这个事儿啊，我可以简单先透露一下。为什么这两天没太着急啊？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现在是授权进行生产，啊，而且企业所在地方性的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专项补贴的政策，对于价格应该是有减免。
2: 哦，
3: 啊，哎，这个也是今年啊，就企业所在的地方。行的，就针对这个补贴，所以说企业这些一些相关的申请手续，目的是啥呢？也是争取能得到这笔专项补贴。所以说我们不着。
2: 等两天，那个太好了，那就是不是那个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
3: 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啊，如果说或者是这个企业方面能申请到这个专项这笔补贴的话呢，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肯定好事，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就少花吗？所以说大家呢别太着急，再看看。
2: 好，哎呦，谢谢周老师，你哪家把劲儿啊？我一定关注节目，听您的节目，有消息啊。您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一声哈、
3: 啊。是，如果有消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哦。嗯，
2: 好，谢谢、
3: 嗯。好，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哎，好，谢谢，再见。
0: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骗子不找您，骗贪便宜的心。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0: FM 九三，春夏秋冬，九三听。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
2: 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那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20多年，1998年九月的一天下午，警接电话后，只听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的哭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案了。这一下子还死了三个人，这个报警电话瞬间在公安局里炸开了锅，十几辆警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报案人浑身颤抖地瘫倒在自家门口，已经不能动弹。进入到案发房屋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即使是办案多年的老刑警也感到了一阵窒息。一进门，狭小的客厅里躺着报案人的儿媳妇张欢，他的身下是一滩已经干涸的血迹，双手双脚被铁丝死死束缚，颈部是一道狰狞的刀口，从客厅到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是血迹。卧室的地上也躺着一名女子，双手双脚同样被铁丝束缚，头上盖着一床被子。打开被子后，民警发现这名受害人的致命刀伤也是在颈部，上半身已经被血浸透了，地上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这是报案人的女儿王娜。同时民警发现卧室的衣柜和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第三名受害人的情况最令人揪心，民警顺着血迹来到卫生间，发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了浴缸里，浴缸的水都已经被染成了鲜红色，孩子的颈部还残留着刀口和被铁丝勒过的青紫痕迹。这是报案人年仅8岁的小孙女王洋洋。经法医确认，三人已经全部死亡。
2: 一起灭门血案很快成为全城居民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整个县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公安机关也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海钓
3: 王建国50岁，王建国早年丧偶，他一个人 又当爹。如今儿子结婚后，常年在省城打工也家用，女儿也大学毕业。女儿王娜、儿媳妇张欢和小孙女王洋洋四个人共同生活。据王建国回忆称，案发当天自己吃完中午饭就去洗浴中心泡澡，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可是一回来就发现家中的门开了一条缝，在楼道里就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儿，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媳妇、女儿和小孙女都遇害了。可是当民警问起来他们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王建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也想不起来到底和什么人结了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邻居也证实了王建国的说法。
2: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连年仅八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邻居提供

0: 一条线索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浮出水面。
1: 民警在走访中，住在王建国家楼下的邻居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虽然案件已经经过了一天，但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惊魂未定。据他说，当天的中午1点多，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突然听到楼上隐约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只听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叔叔，叔叔，求求你了，轻一点。”可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楼上一家人住的只有王建国一个男的呀，可是他是孩子的爷爷，哪有什么叔叔？邻居摇了摇头，以为是医生上门看病给孩子扎针没有扎进去，孩子被吓得哭了，就没往心里去。他一边流眼泪一边捶胸顿足地对民警说：“早知道我就上门看看了，要是我能多心眼儿。”大概同时，经过对现场，民警也提取到了几份关键。现场除了三名被害人的血迹之外，在客厅的墙上还发现与他们的第二份证据是，在靠近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半枚带血的鞋印。第三份证据是，家中的一把水果刀不见了。同时不翼而飞的还有王建国家的存折和存折里的500元现金，而存折里的钱在案发当天就被人全部都取走了，取款单上赫然签着张欢的名字。综合上述证据和证人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本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较大，凶手求财心切，大概率是求财不得后的临时起意杀人。但是凶手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又并不能够排除是仇杀、情杀或者是泄愤的动机。掌握了几份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开始迅速破网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那些不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成了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可案件发生在1998年，因为技术受限， DNA 只能一对一的比对。民警采集比对了1.6万余人的血样，人工比对指纹1.3万余枚，但是均如泥牛入海，一无所获。同时警方也没有放弃那半枚带血的鞋印。民警赴全国各地走访各大商场、商店4000多家鞋厂，寻找类似案发现场提取的特殊鞋样，但均无果。那么银行取款信息呢？如果是在今天，遍布的监控探头可以直接锁定取款人，可那是1998年，我国北方的小县城中并没有这样先进的设备。即使痕迹专家根据现场的鞋印已经推测了取款人的年龄和体重范围，画像模拟专家结合银行工作人员的模样行了模拟画像，但是警方和家人的社会关系人被逐一询问排除，仍是一无所获。案件仿佛
0: 发生灭门惨案，现场遗留凶手血液、鞋印等多种证据，
1: 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
0: 不料警方排查10余万人仍无果，嫌疑人仿佛人间蒸发。
1: 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
0: 20年后，一位公认的和善老人被逮捕，那么他是否是灭门案的真凶？一个赌徒三条命正在播出。
1: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初的喧嚣渐渐平息，上百名警力持续艰苦的调查换来的仍是毫无头绪。915案，这个曾经让小镇人心惶惶的代号，慢慢的变成了案卷柜里遗落厚厚的卷宗。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

0: 员达到14.7万余人，多次送样本到公安部进行血液检查，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时光荏苒，从1998年到2018年，转眼就是20年。20年期间，技术专家们又多次进入到了一直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包括关键血样在内的痕迹物证，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进行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终于在2018年的4月份，线索出现了。那么这一次逃亡了20年的凶手能否被抓获呢？原来警方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将检测样本又扩大到周边视线符合年龄的男性，并最终确定距离案发地100公里外的一位名叫赵军男子的 DNA 和案发现场提血液中。
1: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16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任何爱好，就是钓鱼。那么这个生活简单的会是20年那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冷血凶手
0: 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让民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心里一定藏着什么大秘密。从被抓到审讯期间的整整18个小时，赵军就像一尊石像，紧闭双唇，不发一言，直到办案民警把一份份证据摆到赵军的面前。 DNA 检测报告确定了现场的血迹就是他的，银行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经过笔迹鉴定就是赵军所写，还有现场那冰冷的照片等等。面对多份证据，赵军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突破口一旦打开，回忆就仿佛开闸后的潮水般涌来。赵军开始平静地供述，原来20年前赵军36岁，孩子刚上小学，因为辅导功课的事儿，家里天天鸡飞狗跳，赵军嫌烦就天天出去打牌躲清静，一来二去赵军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998年9月15日，这天赵军输红了眼，和牌友一起喝了一瓶酒后，就想起来哥哥曾经说过自己的好友王峰常年在省城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不少钱。王峰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吃饭，和赵军也很熟悉，赵军就想去王峰家弄点钱来偿还赌债，借着酒劲儿说干就干。当天中午赵军就来到了王峰家，王峰的妻子张欢毫无防备地给赵军开了门。赵军明知道王峰不在家，就对张欢说，嫂子，峰哥前2年管我借了5000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存着呢，让我管你要。张欢从来没有听王峰说过欠赵军钱，家里也不需要借钱生活，他说的话，欠你钱你有欠条吗？便搪塞道，钱借给了峰哥，条呀，那显得多见外。见赵军拿不出欠条，张欢就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骗子，于是便要给王峰。见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了，借着酒劲儿又加上急需偿还赌债，便顺手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要阻止张欢打电话。张欢被吓了一跳，连忙抬手挡刀，二人在抢夺刀子期间，赵军的手被割破了，血溅到了墙上。这下赵军更生气了，他直接用刀捅刺了张欢的颈部，之后为了控制张欢反抗，他顺手拿起桌下的铁丝捆住了张欢的手脚。在确认张欢已经失去反抗后，赵军便来到了卧室，准备开始寻找张欢家的财物，结果竟然发现张欢的小姑子王娜正蜷缩在卧室的门后，已经被吓得动弹不了。王娜见赵军发现了自己，便开始哭着求饶说，大哥，我不想死，求求你了，别杀我，你要钱你就都拿去，钱在柜子里。可是赵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他二话不说直接冲过去把王娜压倒。

0: 方向传来了低声的啜泣声。顺着声音，赵军来到卫生间，发现了蹲在角落里张欢的女儿王洋洋。孩子见赵军进来了，便开始吓得放声大哭。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赵军就对孩子说，只要你不哭，叔叔问就。赵军一边说向浴缸里放满后，起来王洋洋就向水里按，割破了孩子的颈部，呼吸后便一把扔。这就是楼下邻居听到的那一幕，
1: 三人全部死亡。在用刀割断了电话线后，便带着存折和密码去银行碰运气，最终取走了全部存款。然而赵军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取款时留下的签名最终将成为破案的关键。
0: 直到逃回家，赵军才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之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自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1: 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一次赌博有关。
0: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1: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0: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1: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今后赵军突然，他声称，难道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真凶，是自己上个月刚刚去世的亲哥哥赵强。案发当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王峰家帮忙要钱，可是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死了，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在王峰家发生了激烈的争吵。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被割伤了手，所以血溅到了地上。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0: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如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度的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

经失去，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只有被告人够证明的，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和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的事实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那么，我们回归到本案中。来分析一下本案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鉴定专家还证明，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的。赵军狡辩称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记另一间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现在交代完全部的事情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中，赵军的事儿还妻儿付给朋友照顾，字里行间自己逃亡20年被抓的绝望

互印证，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赵军牢牢地罩在中央，彻底揭穿了他翻供的谎言。证据已经达到了刑事诉讼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最终，人民法院综合全案证据，判被告人赵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三名被告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全面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三个鲜活的生命、两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也许要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的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的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好的，今天的。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徐州的朋友要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等问题，即刻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试用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

0: 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专线4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三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十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
3: 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台风警响应信息，清理牙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正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天温度高，食物特别容易变质，也是拉肚子的高发期。希子提醒大家一定要多留意肠胃健康，日常千万别喝生水，瓜果一定要冲洗干净再吃，凉拌菜尽量现做现吃，剩饭冰箱引爆时很胃腹泻腹痛，记得补充淡盐水防脱水，要是症状一直没有好转，就要及时去医院就诊。一条健康提示

0: 日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血检查报告怎么看？健康专家号告诉您，血全项检测能反映出身体哪些问题，哪些血生化指标不正常您不能忽视。大夫敲重点，教您初步看懂血液生化检测报告的重要指标。贫血为啥要重视？医生有话说，告诉您原因。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0: 我们定期体检时都会进行空腹抽血，这些血液样本是用来检查什么的呢？血液检查报告您会看吗？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2: 66岁的季女士年年体检，每次体检报告的血生化检查结果总有些上上下下的小箭头，他知道这表示一些指标不正常，但看着比旁边提示的正常值就高出一点点，也就没管它。比如他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指标呢都高，而且高了好多年了，他以为就高一点点没啥关系，可没想到差一点就闹出大麻烦。那天下午，季女士乘坐公交车要下车时，突然就发现自己左腿不听使唤了，急得他喊了起来。热心乘客把他扶下了车，扶他在车站的长凳上坐下。过了一会儿，他感觉自己的腿好些了，慢慢地走回家。回家和女儿说了这事儿，女儿第二天陪他到医院就诊。没想到医生说季女士可能是脑梗前兆，赶紧为她进行了全面检查，并给她开了控制血脂和预防血栓的药物，嘱咐她一定要好好服药。季女士差
0: 指标哪些指标大，指标哪怕是高一点点重视。西子觉得真的需要有专家教教我们血液检查报告。今天健康专家号如何看懂血液检查报告，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郭明，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长期从事血液免疫病临床工作，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血液免疫系统疾病。
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
0: 那今天呢，我们请郭主任来，我想第一件事哈，带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血液检查的报告，好不好？
3: 嗯，好的，好的。
0: 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各种体检哈，都会查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测。大家呢拿到这个报告以后，也会看到上面有各种的数值，但可能我们都不太了解。今天呢，我觉得这个挺有意义的哈，我们请郭主任先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这些指标它都是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指标出现异常，严重不严重，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好吧，
3: 那个咱们大家肯定都体检过，或者说因为一些小毛小病去医院，然后大夫会给开检查开抽血。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不太清楚自己查的这些血啊都查了哪些项目，然后查的血有时候不止一管，那为什么会不止一管呢？那我想简单跟大家说说这个事情啊。有很多病人一来就是要求说我查个血全项。那什么叫血全项？并没有这个血全项的概念。咱们先从血象说起吧。一般发烧感冒咱们去医院说我查个血象，对吧？那这个血象指的是什么呢？这个血象指的是血细胞的表象，其实指的是白细胞白细胞的总数和中性粒细胞的比值。这个呢我们通常把这个称为血象。那么这管血啊，这管我们里面的细胞，所以这管血做分析，注意一下，如果有抽血机会的话，这些血的这个几管血的帽的颜色是一样的，但是大概率是不一样的。咱们常说的血常规，也叫全血细胞分析，这个是子帽管，那么它。

0: 现的就是咱们说的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咱们人体的血液里面啊，大部分的含量是水啊，这个水里面其实是血浆了，但是它的含主要成分是水啊。血浆里面飘的这些血细胞就三种啊，白细胞、红细胞、血小板。然后红细胞里面装的叫做血红蛋白。那么白细胞的总数和白细胞里面的中性粒细胞这一类，这个叫做血象啊。血象说血象高了，那其实就是说白细胞和中性粒细胞高了，这个意味着什么呢？大概率是细菌感染啊。那么如果这个不高啊，白细胞总数不高，但是淋巴细胞的比例稍微升高一点啊，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说，那么大概率啊，不是绝对的啊，大概率可能你这次感冒呢就是一个病毒感染而不是细菌的感染啊，这是血象。那么红细胞以及红细胞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个就是我们血液科最常见的情况，贫血就是靠这个数值来说明的。
1: 确实我觉得挺好奇的哈，血液常规检测一大串表哈，然后前面有白细胞，中间有红细胞，偏下一点有血小板，然后中间那几个应该就是白细胞的一些
0: 白细胞是由五种细胞组成的，白细胞是一个总数啊。刚才咱们说的中性粒细胞是占比例最高的一种，有一半左右，一半还多一点都是中性粒细胞。此外还有淋巴细胞，还有单核细胞、嗜酸细胞、嗜碱细胞，这五个一起都是白细胞，它的总数是白细胞。然后白细胞底下它这不是好多项吗？好多项。那么这刚才说那五种细胞，它一个是比例百分比，然后下面一部分是它的绝对值，就是它实际的数，绝对值就是它真实的它的数字。所以还有的时候啊，经常有这个，尤其是年轻人小姑娘体检的时候，哎，发现淋巴细胞和中性粒细胞的比出问题，有价，然后就很害怕，拿着体检报告就过来，而是正这个就没有事儿，它有稍微差。在正常范围内啊，一个接近上限，接近下限，会导致它的比例出现箭头，但是这个其实没有。
1: 我们先问一下郭主任，白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血液里面，它主要是干什么的呢？
0: 白细胞这不是有不同的种类吗？白细胞最简单的来说，它的主要作用就是一个防卫功能。这个白细胞就是咱们过去说叫白血球啊，体内就是进入了这个异常侵入的细菌啊、病毒啊啊这些外来的这些东西，然后白细胞就冲上去跟它干仗。然后如果白细胞牺牲了，英勇牺牲了，它的尸体出来的就是脓啊，主要就是这个作用。具体的这个太细的这个很复杂啊。
1: 这个其实我们不用掌握，但是我们知道就是白细胞其实是我们身体的防卫细胞，
0: 算是个卫士吧。
1: 然后医生呢会根据我们，比如说我们白细胞的哪一种多了或者哪一种少了，来判断我们可能是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还是什么地方感染，是吗？
0: 对
1: 这个我们就不用了解，但我们知道它是干这个的。然后接下来呢，一大类是红细胞的一大类。
0: 红细胞呢主要就是牵扯到这个贫血的问题。红细胞和它里面装的这个血红蛋白啊，这两个数量是低了，尤其是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下降，那这个就是贫血。那血红蛋白的下降它也是有程度不同的，比正常低一点点的呢，这个是轻度贫血啊，有正常值一半以上吧，这个算中度贫血。那么重度贫血就非常严重了，在正常值的一半以下，甚至于三分之一更低。低于，如果这个血红蛋白低于正常的三分之一，大概就是40左右啊，那这个人是有很大危险的，就有猝死的可能。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查到红细胞，特别是我们的血红蛋白要是低的话，就意味着可能我们是有贫血的。
0: 这个不是可能，如果血红蛋白低，它就是贫血，因为贫血的定义其实就是血红蛋白的降低。就这么定义的。
1: 所以这种情况如果有这个红细胞或者血红蛋白的降低，一定要去马上就诊了，自己吃点枣可能不够吧。
0: 这个现在就要说到这个贫血的这个问题了。贫血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疾病，贫血是一个表现，就是贫血。那么最常见贫血就能这种应该都是营养不良性贫血，缺乏营养、缺乏造血的这个成分这个东西。那么这种靠日常这个饮食上啊，这个啊吃点枣啊等，那这种是营养不良性贫血。但是除了营养不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疾病都可以也引起贫血。那么

0: 里，所以出现贫血以后，我们首先要知道的是为什么贫血，为什么我现在贫血了呢？啊，那原因明确了才能找到解决的方法，所以需要去医院。那么是在咱们不清楚贫血的原因啊，那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去医院来明确检查，知道为什么才能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肾性贫血，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肾功能不好的人，他就会有这个 EPO 生成的问题，从而导致的贫血。这种的就叫肾性贫血，他吃多少枣也补不回来。
1: 关于这个血红蛋白这一部分啊，我们待会儿下一个单元我们再来说。我们先接着说，我们在这个血液常规检测的这个表上，后面还有血小板的一部分是吗？
0: 对，血常规刚才咱们说了有三种细胞在人体血液里，最后一个就是血小板。血小板啊，其实就已经不是完整的细胞了，血小板是聚合细胞成熟正常凋亡以后它的碎片，是细胞膜的一个碎片，所以血小板的这个数就特别多。咱们一看这个血小板这个数值好几百，比白细胞多多了，但是它因为个小，它不是完整的细胞。血小板的主要作用呢，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止血啊。血小板是高是低都是不正常的，那如果血小板的数值正常，那么血小板下面的这几个数值，血小板的宽度啊，血小板的压积体积，这个呢就没有太大的临床意义，大家不用，就是只要血小板数值正常，下面的数啊出现箭头啊，不用过于紧张。如果不放心呢啊，也可以去医院让大夫帮助看一下。
1: 嗯，我们也了解一下血小板是干嘛用的。
0: 血小板的功能主要是止血嘛，就是当这个人体出现这个伤口的时候，然后血小板尤其是血管出现伤口，血小板就蜂拥而至，然后堵住。就是
1: 那血小板如果低的话，是意味着贫血。
0: 嗯，血小板低，想，但血小板还有功能问题，动数值波动是非常大的。您看它的正常值是100，这个范围内都是正常的，能差出一倍多去。所以血小板的一个轻度减少啊，从凝血上是看不出区别来的。啊，跟正常人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止血速度也不受影响。只有血小板特别低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容易出血啊，身上经常出现瘀斑啊，还有时候鼻子出血止不住，牙龈反复的出血才会有这些症状。血小板的高与低和贫血没关系。刚才咱们说了，贫血只跟血红蛋白有关。
1: 嗯，那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疾病的患者可能需要服用一些药物，比如说什么叫法好林吧，
0: 华法林、
1: 嗯、那比如说这类的药物，他们跟血小板有没有关系呢？
0: 嗯，咱们先说阿司匹林吧，
1: 这更常用一点、
0: 就是、对，阿司匹林用的会更多一些。就是阿司匹林它叫做抗血小板聚集药物，还有这个氢氯吡格雷这一类的药物，它都是抗血小板聚集的药物。它不会那个明确的影响血小板的数值，但是它能抑制血小板在不该聚集的时候往一起聚集，所以就可以降低梗塞类疾病的风险。嗯，像华法林这一类的药物是抗凝药，它不是抗板药，它去影响的是这个凝血的过程，凝血的就是血小板也是凝血过程中的一部分，一个组成。凝血的这个过程跟什么纤维蛋白原呀、凝血因子这些东西密切相关的。华法林这一类的药物，还有现在的一些新型抗凝药，它影响的是这个凝血的过程，所以跟血小板不直接相关。但是像阿司匹林这一类的药物，它可能有副作用，小部分人群会对它有它的副作用，就是降低血小板啊。这个大部分人是不会有影响的，对数值。
1: 郭主任首先带大家学习如何看血常规检测报告单，它提供的是我们血液中各种细胞本身的指标，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是否正常，如果有不正常，提示我们可能有细菌或病毒感染，也可能是有贫血或者其他的疾病。大夫，刚才我们学习也常规检测吧，接下来医院血液病副主任医师郭明再带大家了解一下血生化可以
0: 生化是大家最热衷的
1: 表，是不是？
0: 是另外一管血，
1: 另外一管血。这管血我们医生会给我们装什么色的管里？
0: 生化检查是大家最喜欢的。大家一说我要查查那个，我要查查转氨酶，我要查查那个血脂，那这些都属于生化。血生化呢是用血清来查的，它用的有可能是红帽的管，也有可能是黄帽的管。这两种都有可能，它是把这个血啊，把血离心让它凝结，然后只取上面的血清部分去验这个血清里面的东西。咱们平时说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尿酸啊，血糖、尿酸其实都属于肾功能，还有血脂，还有心肌酶，还有就是咱们有喜欢查什么钾钠氯钙镁磷这些，它查的都是血清里面的，都在这管生化里。啊，这也是大家一说我查个。你说我查个全血，有很多病人到这儿说我想查个全血。按我们的理解，按我们大夫的理解，全血就应该是全血细胞分析，就是刚才说的血常规。但是病人其实他脑子里想的是血脂、转氨酶这些生化，那这个啊叫做生化，有的医院叫做生化全项，有的医院它是带个全字儿，那也有的医院叫，比如说叫生化30项、生化40项、生化20项都有可能的，那就看查多少项了。
1: 那生化的这些项目，刚才我们说的血液本身，它里面主要是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就是血清载着它们。
0: 这是对。
1: 然后这些东西也在我们的血液里头是吗？
0: 血细胞那些都是血细胞，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都是血细胞。那么在我们要查血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这些东西了，这些东西都被离心然后分离掉了。
1: 嗯，然后这里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各种酶啊，
0: 血清里面才有，对，才有我们说的这些，转氨酶啊、血肌酐啊、尿酸，就是引起痛风的那个。
1: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给我们讲讲。
0: 咱们一般的常规体检啊，肝功能肯定是要的，平时说的啊，转氨酶为主，转氨酶升高，肝功能，胆红素。排泄的功能有关，所以它除了跟肝的大问题，白蛋白啊，白蛋白是肝合成的，肝的工作的这个效率，肝的情况啊，那么肾功能就是像尿素氮啊、肌酐啊，还有尿酸，还有血糖，这些都属于在肾功能里。还有像那个贝塔二微球蛋白，这个是一个肾的一个早期的功能损害的一个反应。这些咱们就不用知道的太具体了。就是咱们比如说就知道尿酸是也属于肾功能的一部分啊。尿酸高不就会引起痛风了，高尿酸血症这些。然后血脂也是大家很重视的这一套项目。血脂啊，这个包括胆固醇和甘油三酯。胆固醇分高密度脂蛋白还有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呢是比较好的。低密度脂蛋白呢就是不好的。所以低密度脂蛋白呢如果要是高，那么就需要引起重视。甘油三酯主要是这个油的问题。甘油三酯特别高的人啊，他抽出来的血呢上面飘着一层油，叫做乳糜血。为什么咱们做生化检查要求空腹，这个就说到这个了，就是因为有些患者他甘油三酯会偏高，你不知道哪个患者会偏高，所以都一律要求空腹。不然这个标本如果出现乳糜血，它的结果就受影响，就不准了。像刚才咱们说的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啊，是不要求空腹的，这一天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查，随时可以查。就是空腹要求空腹抽血，还对其他的一些指标可能会有影响，比如说血糖啊。所以做生化检查的时候，能空腹尽量空腹。
1: 就是说，如果我们感冒了，我们去查一个血常规，实际上是查的是我们有没有病毒，有没有炎症，所以这个是不需要空腹的。
0: 对，是的，是的。
1: 但是如果我们常规的体检，我们查我们身体里面肝功能、肾功能。还有这个脂肪、
0: 血脂、
1: 血脂，
0: 这些是
1: 需要空腹的，
0: 对，是要求空腹抽血的。
1: 好，那我们就具体问一下吧。比如说，这个体脂里面它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都，这是
0: 你看，像咱们体检和脂蛋白呢是明显升高，那这个、控制就是纯血症嘛。需要控制饮食，然后 血管里面的斑块，低密度脂蛋白和斑块这个形成是密切相关的，可能需要去服用一些药物了。那么这个就是需要找专科大夫来判断什么样的那个人可以就是通过饮食和运动来先控制一下，那什么样的情况就必须要开始吃药了，这个是需要那个专业大夫来判断的。
1: 还有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是也是肾功能的一个指标吗？
0: 哎，不是的，像同型半胱氨酸啊，是最近这十几年吧，才兴起来的一个指标，它也属于生化的范畴，它既不属于肝功能，也不属于肾功能。这个数值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心脑血管疾病，尤其是脑梗塞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就是只要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就是不考虑你是男是女，多大年龄啊，只要它明显升高，那么脑梗的风险就跟着它明显的升高，这个叫独立危险因素。所以近些年来把同型半胱氨酸呢也加到了这个生化作为一个常规检查的指标，因为它对这个临床是很有意义的。同型半胱氨酸除了跟代谢有关，就是它为什么会升高，为什么有些人会升高，它除了跟这个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它代谢本身是不同的，它主要是和叶酸的缺乏有关。所以说同型半胱氨酸明显升高，我们都会建议病人吃一些叶酸。那么叶酸在咱们日常生活中啊，其实就是绿叶蔬菜，尤其是深绿色的叶子的这种深绿色的这种蔬菜。咱们平时说这个一说蔬菜，那萝卜算不算蔬菜？算，但是萝卜它可能含叶酸就会差一些啊，它不是绿叶蔬菜。所以日常生活中要饮食均衡啊，要多吃这个绿叶蔬菜，同型半胱氨酸就应该问题不大。那糖化血红蛋白又是另外一管血了。在咱们普通的生化检查里，不管是生化全项还是一部分的生化检查里，它都做不出这个糖化血红蛋白。那是三个月的糖的平均水平。哎，咱们说不知道是然后两小时的，对吧？那么我们就会有一些那个患者啊，说我今天测血糖，按照大夫的要求吃，然后这一天的血糖可能测出来就特别好，但是过几天我大夫看不见我了，那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那这个血糖就还是高。所以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呢，糖尿病的患者啊，健康人是不需要查这个的啊。糖尿病的患者隔一段时间，三个月以上啊，就要去查一次，一年查一次的也有，半年查一次的也有，就是不能短于三个月，因为它反映的是这三个月的平均的血糖水平，空腹和餐后都会反映出来。
1: 那这个表显示的异常，就是因为它是你看参考值是4到6，然后这个检查结果是6.3，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需要关注这个？
0: 对，是的，靠糖化血红蛋白是不能诊断糖尿病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目前啊依然是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啊两次超过多少的数，这是一个有固定数的。糖化血红蛋白还没有被放进诊断标准里。那么如果发现糖化血红蛋白升高呢，有可能是空腹血糖高，也有可能是餐后血糖高。就有很多人说我这个生化查的这个血糖不高啊，但生化里的血糖就是空腹血糖，因为咱们是空腹抽的血，这个不高不等于你餐后不高。大部分没有糖尿病这个风险和可能的咱们这个体检是不查餐后血糖的，对吧？所以糖化血红蛋白呢是一个还比较重要的指标，就能知道咱们整体的一个血糖状况是什么样的。像这个正常值是6.3的情况呢，比正常高了一点儿，一个是需要把空腹和餐后都测一下，看看是否可以诊断糖尿病；再一个就是从此要开始注意控制饮食啊，吃甜东西什么的啊，就是要适量。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北方小青叠七谷等清凉场景。
3: 为心房，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糖尿病这个话题就是甜不能吃，它是对这个 饮食和营养的这个摄入有相对严格的一个要求。
1: 然后血液检查里面就这几个还有吗？
0: 还有啊，就是咱们已经说完这个血常规和生化，还有糖化血红蛋白，那么我们验血还能验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呢？这又是额外的几管血了。

0: 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就甲亢还是甲减，这个是甲状腺功能，它又是一管血，它不能和你说我抽一管血，我又想查血脂又想查甲功，这个不行，做不到啊。啊，还有就是肿瘤标记物啊，像什么甲胎蛋白啊，癌胚抗原呀、啊，这些呢，它又是额外的一管血，就是所以我们验血啊，验的能验很多项目，它是分布在要抽很多管血，要在不同的方法去做。那么还有的那个非常可爱的这个患者来有要求说，我还能验什么？把能验的血都给我验了。我说这个。做不到的，这个就是其他的，像甲状腺功能啊，像肿瘤标记物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肝炎啊、梅毒艾滋这些检查，这都是额外的要抽的血，这些就已经并非常规体检的项目了，是根据病人的具体的情况和具体的需要来做的。
1: 所以说我们去抽血的时候，你也不要抱怨说，哎呀，你看医生怎么给我抽了那么多管，实际上它是每一管我们检测的项目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血生化检测是把血细胞分离出去，分析血清当中的各种成分，如转氨酶、肌酐、糖化血红蛋白等，帮助我们检测肝肾功能以及代谢是否正常。西斯提醒大家，如果有异常一定要咨询医生，可别因为今天节目教您初步学会看报告，您就自行诊断疾病。抱怨特别逗，他说很短时间，他说我还没做手术呢，然后说我本来我的血就给我抽六，我觉得我还没做手术，我血就先被抽光了。
0: 探讨一下啊，咱们那个抽血咱们不是说有很多种不同的管吗？大部分抽血管一次抽那一管是4毫升，然后紫帽管就血常规的这个管啊是2毫升，用血量更少。那么咱们就算抽十管血都按4毫升算，那是40毫升。那么正常女同志来一次月经是50到100毫升，咱们流一次鼻血也得10到20毫升。所以虽然看着管多，但是这个抽血的量呢其实不是很大。咱们献血是一次献200到400毫升，抽一大袋是400毫升，一小袋是200毫升，所以咱们抽血检查，而且不是每管血都是4毫升的，所以您看着六七管血啊，可能实际上抽的就是20-30毫升的血，这个量并不大。还有为什么在一个小手术要做这么多检查，这个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这个项目啊，但是跟手术相关的，血常规全血细胞肯定是要查的，然后凝血功能，这就是又是额外一管。凝血功能就是华法林的，吃华法林的人是要监测凝血功能的，他监测的就是这个。还有血友病，欧洲的那个皇室的那个病血友病，那就是凝血功能的异常。那个跟血小板减少还不一样，他虽然血小板不少，但是那个出血是完全止不住，血友病的患者。还有就是传染病，乙肝、丙肝啊、梅毒、艾滋，这些不管多小的手术，洗牙之前都要求查的啊，因为这个一旦在不知道的情况下，那就是医源污染的问题了。肝功能、肾功能，这个作为常规的筛查也是要查的，这就已经4-5管了吧？所以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就是曾经有患者啊，就是发现血液病的时候。严重了，我年体检了，要知道你是这出现呢，还是就这3天出现呢，还是说3年前就有了，这个一样的这个情况。然后问他就说我每年都抽血，是都抽血，他每年抽的都是肝肾功血脂，就从来没有抽过血常规，就这个观念是不对的。血常规全血细胞分析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项目，不比血脂血糖什么的更弱，所以咱们在抽生化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抽血常规。现在好像很多社区给60岁以上的老人有免费体检，我看过一次那个免费体检的项目就挺好的，血常规、尿常规，然后一个简单的生化，就是简单的一个筛查的生化。 这个就还挺好的，我觉得比较合理啊，不容易漏掉一些事情。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作为旁观者，我有一个疑惑哈，就是咱们抽一管血，实际上刚才郭主任说到的只是2毫升到4毫升、那实际上那个管看起来好像有比较大，但实际上里头是有药液的，是不是？
0: 对，那个管壁是很厚的，它里面没有那么大的那容量。这个就不同颜，为什么分那么多不同颜色的管儿？它有的管儿是抗凝的，有的管儿是不抗凝的，有的管儿是特殊抗凝的。它的那个管帽和管壁里面是有东西的啊，是有抗凝剂的。那个管儿本身管壁是比较厚的。
1: 就是我们的概念可能是说，哎，我满满的六管血，其实不是。
0: 对，其实那个毫升数没有那么多，没有看着那么吓人。
1: 概念上就是说，我们其实不是满满的六管血，实际上只有2毫升、4毫升那么多。
0: 对，大部分。
1: 特别想请郭主任给我们讲讲，就是比如说有些箭头可能只是高出了一点点，但是我们仍然要重视的，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0: 如果只是差一点点啊，我觉得都不用过于紧张。不管是哪一项，比正常值高或者低一点点，我们只要知道这个有异常，一般我们采取的办法是过2周到1个月去复查这个指标，也许它就正常了。如果说你复查还需要引起重视去做这样标记物，肿瘤标记化验项目啊，这个有肿瘤标志性非常说前列腺的那个肿标 PSA，癌相关的这两个是比较明确的，就是有指向性的。那么其他的一些肿标，尤其是一些泛癌的，这个它不能说明哪个高了就说明你一定有癌，而且一定有哪儿的癌，它指向性没有这么明确。人体内其实都是有肿瘤细胞的，我们肿瘤细胞是人体内产生的，它不像那个病毒细菌这些是外来的，是在我们正常产生的，应该是产生了以后就被我们的免疫系统给杀灭掉了。但是免疫系统有时候呢会打个盹儿，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发生免疫逃逸，发生免疫逃逸就漏过去了，那么这个肿瘤细胞就有可能逮着这个机会就繁殖起来了。所以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说刚好这个肿瘤细胞出现了，它分泌了但是还没有被杀灭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查某一项肿瘤标记物也许就是高一点儿。那么高一点的时候我们先不要紧张，我们过一段时间再复查，如果它就又正常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越来越高那再去做进一步检查。但是同时还有人肿瘤其实已经在体内生长了很长时间了，都长到一定规模了，但是肿瘤标记物查出来是完全正常的，这种情况下也存在。所以肿瘤标记物不适合作为一个常规体检的项目，因为它的指向性不是那么明确啊，只是一个就是一个监测一个筛查吧算是。
1: 我们查出肿瘤标记物的升高不要立刻就非常的焦虑，
0: 对，
1: 一个是我们可以过段时间再复查，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也要知道它有可能跟身体的各种变化有关，
0: 对，
1: 并不是说立刻就意味着你有肿瘤了，
0: 对，并不是肿瘤标记物哪个高了就一定是有肿瘤了啊，这个大家要清楚啊，就是不要过于焦虑。再强调一下，体检不仅仅是抽血啊，我们血液病科呢主要是治这个血液相关的疾病啊，跟尤其是骨相关的疾病，这个血液里面发生的异常有，我们除了要抽血，我们还要验尿、验大便啊。大便其实要查的，大便里的潜血就是隐血，也叫就是，这个在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就嫌留大便麻烦啊，就多年就不做这个检查。其实我自己也是这样啊。这个其实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啊，还是建议要查一下的。有问题就会早期的发现啊，不要等到这个发展大了。此外还有什么心电图啊、 B 超啊，还有影像学的一些 CT 啊，这些也都是需要做的项目啊，不是说咱们那个体检就是抽血，光抽血就完了，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1: 郭主任提醒大家，体检时不要嫌麻烦，自作主张省略一些项目， 因为这些检查对维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必要的，您还是要听医生的话，认真检查。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贫血是最常见的血液科疾病。接下来医生有话说，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血液病科副主任医师郭明和您说说贫血要不要紧。
0: 哎呀，贫血这个话题就是非常大，因为有真的有很多很多种疾病都可能引起贫血。咱们从贫血的这个从根儿上来说，咱们来理解一下，就是咱们说了这个血红蛋白是装在红细胞里面的。那么红细胞的总数和红细胞的大小，它里面装的这个内容物的多少跟血红蛋白的这个最终的数是相关的。那么首先有失血性贫血，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外伤啊，那个女性可能因为月经过多，那么男性最常见的原因是痔疮，还有外伤流血，还有就是有的献血源过于频繁的献血啊，这些都属于失血，就是我们这个连红细胞带血红蛋白它离开你的身体了，流出体外了，这种是失血性贫血。然后就是红细胞的生成受到影响，红细胞所有的血细胞都是髓生成的，再造血那就是占很少的一部分了，我们大部分的血是髓生成的，我们把它想成一个工厂，那这工厂呢它原料对吧，所以就造血原料目前已知的就是比较明确的就是叶酸和维生素 B12。 那么铁是主要就是用来造血红蛋白的，用来生成红细胞的。那生成不足除了原料的不足以外呢，那么还可能是这个工厂出毛病了对吧，这个机器出毛病了，我造不出来，虽然原料够但是我造不出来产品。所以除了营养不良性贫血之外，那么剩下的大部分的都是所谓的叫做血液系统疾病，造血系统疾病，那就真正是该血液病科来看的病。我们能听说过的比较大家都知道的啊，白血病。白血病是属于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啊，它是恶性增殖，这个骨髓造出来的都是异常的细胞，它不造正常的细胞了，所以白血病的患者贫血是几乎所有人都会出现的一个症状。那么除了白血病之外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复杂的疾病，包括这个像再生障碍性贫血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啊，还有像多发性骨髓瘤啊，这些都是造血系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血液病都可能引起贫血。还有就像不是工厂出问题了啊，也不是原料出问题了，但是它可能是就比如添加剂出问题了，或者是工人出问题了，像阵性贫血啊，那它就是由其他因素导致的贫血，这些也是存在的。然后除了生成不足，还有就是破坏过多。红细胞在体内是有寿命的，红细胞不是像跟我们人一样寿命，每一波的红细胞它的寿命是120天左右，就是3到4个月。那么红细胞它是会破坏一批，正常的那个衰败、衰老、凋亡，然后再产生，同时再产生新的，以维持咱们体内的这个红细胞的正常数目。那么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个红细胞它破坏的早了，它寿命没那么长了，还有就是它彼此之间打架，它破坏掉了，这个就是血性贫血。所以啊，可能造成贫血的，咱们在这儿就。这个从道理上来说呢，就是这些素都可以造那或者最常见的咱们能就是这个发病最高的贫血就是缺铁性贫血，也就是营养不缺铁性贫血。这个治疗补铁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治疗是去除诱因，就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缺铁啊，为什么只有你缺铁别人怎么不缺铁呢，要考虑这个问题。病因比较常见的慢性失血，还有就是摄入的不足。摄入的不足有些因为种种原因是吃素是吧，不吃肉吃的少。还有一些呢就是我吃的不少但是我吸收不了。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消化道手术之后的。也有的患者就是做了 有的是胃切除，有的是十二指肠的一个部分切除。那么这样的患者他就无法从正常的这个食物中获取到足够的造血原料，他就需要定期的来通过静脉来补充这些东西啊，这就是比较好理解的一个事儿。对了，还有个老年性贫血的概念，有一个病名呢，现在就叫做老年性贫血，主要出现在比较高龄的老人身上。这种贫血一般都是轻度的，血红蛋白呢不会低于90克每升。它的主要的病因呢，就还是跟老年人的一个骨髓的这个骨髓作为一个造血器官的一个生理性的衰竭有关系。那么所以老年人的贫血如果没有造血原料的缺乏，轻度贫血我们定期监测它没有进行性下降。什么叫进行性下降？就是一次比一次低，越来越低，就是它相对平稳啊，一直在比如说在一百九十到一百克或者一百多一点在这儿波动，然后老人自己呢也没有什么特殊症状和不适啊，那么也排除了营养不良，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额外的刻意的去给老人补充什么东西，枣儿也没招，谁不说枣儿了这有对做什么处理。当然我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补益肝肾，补益养血是会有一定效果的，这正是我们中医中药发挥作用的这个饮食上摄入。那咱们就有这样的含铁高的食物

0: 切开的时候是会流出红色液体的，对吧？有很多人在争论这个是不是血，这个不是血，这就是肌红蛋白。牛排里面是不应该有血的。咱们杀鸡啊、杀牛啊、杀猪的时候要先放血，对吧？所以这个肌肉里面切出来的这种，在切开它流出来的红色液体，这个其实就是肌红蛋白，这个里面含铁是很高的。那么同样是鸡肉。鸡肉这个鸡肉，那猪肉的在同等的体积下，猪肉的里面的含的铁的是比牛羊肉要多的。然后血红蛋白就是猪血呀、鸭血呀或者别的动物血，这些是差不多的。肝脏含铁量确实也比较多，肝脏可以储存铁，但是我不太推荐说特意的为了补血补铁去吃肝，因为肝脏里含有很多的胆固醇。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们过多的摄取肝脏，铁可能是补上来了，你胆固醇也跟着一起补上来了。所以推荐啊，如果没有那个宗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是猪肉的瘦肉和血豆腐是补铁最好的。然后植物类的也有一些，说是含铁量比较多的，比如说枣、什么樱桃，还有菠菜。菠菜这个是容易的。含铁高不高？为什么呢？植物里面铁，红素铁，它的人体的生物利用度是比较差的，被人体5%，但是动物的素铁被人体利用的大概是25%，这个差距就很大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从饮食中如何去补充铁？比如说，我就是月经量大，或者说我就是这个痔疮，我还没有来得及治，那我怎么去补充我额外需要的这些铁？瘦肉和血豆腐。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喝茶的问题，喝茶会引起贫血，这个说法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啊，为什么？茶叶里面呢，茶水里面是含有茶多酚的，然后这个茶多酚会和食物中的铁去，它是会和游离铁结合，和游离铁结合，然后形成不可溶的物质，就不可以被吸收了，这个是确定的。所以茶其实影响的更多的是植物的食物中里面含的铁，就是那个非胆红素铁，还有就是我们要补充的铁剂的这个铁片儿，这个药。我们吃铁片的时候，如果拿茶水送，那就是完全是白吃。但是动物中这个胆红素铁啊，它受这个茶多酚的影响不是特别大。总的来说呢，就是长期喝茶的人，大量喝茶，喝浓茶，尤其是一口水不喝，光喝茶的人，是有可能受影响，出现缺铁性贫血的。那么我们只要是在进食之后、进餐之后1到2个小时之后再去喝茶，就问题不大。
1: 对，我就是想请郭主任支支招呢，因为我就是属于每天至少上午一壶茶，下午一壶茶，晚上一壶茶。对呀，我没贫血啊，怎么
0: 你
1: 办
0: 不
1: 呢？
0: 贫血，合理的喝茶呢，对健康是有一定好处的。这茶叶里面，它除了茶多酚，它还含有各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啊，这个还有人体需要的一些这个电解质、矿物质什么的，这个是有好处的。但是就是不能纯茶不喝水，那要每天喝，尤其。你喝完一壶茶，一泡茶，然后我就要再去喝一些白水，或者我之后这，去把它缓和一下。家内的是茶，这个不行。比较淡的茶，说我这个喝茶就放几片叶子，这个没有问题的，就可以正常当水喝。最主要的是要把这个饮茶和进食分开。
1: 分开。
0: 分开就没有问题。尤其是正在补充铁剂的人，那是一定要分开的。它非常影响了这个药物里面这个铁剂吸收，受影响会比较大。这个也有很多例子，就是缺铁性贫血找不到病因，没有失血，然后胃镜、肠镜也做了没有问题，然后最后追问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就是喝浓茶，喝非常浓的茶，而且喝完茶。

0: 还把茶叶嚼了吃了，这是不可取的。
1: 刚才郭主任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到《红楼梦》里的一个细节嘛，就是说林黛玉出进贾府的时候，吃完饭，然后这个丫鬟就端上了茶。当时林黛玉还很奇怪啊，因为她说这个林家治家吉言，吃完饭是不能喝茶的，要过一会儿再喝。但是这丫鬟端上茶来了，怎么回事呢？当然了，就结果是说这个茶是给
0: 漱口的
1: 、并没有喝啊，这是一个细节。但是就是我就记住了这个细节，就是说吃完饭不能马上喝茶。但是其实现在生活中很多，比如说我们包括很多宴席上，大家也都是好像一边吃饭一边倒着茶嘛，这种也挺多的，是不是不太对呢？
0: 这个确实是不太合理的。我认为这种其实在尤其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喝茶确实不太合理的。吃饭的时候可能那咱们喝点什么菊花茶这一类的会更好一些。
1: 然后我们喝茶就是吃过饭以后间隔一个小时以后还是多长时间？
0: 一到两个小时以后吧。
1: 这样比较合理哈。
0: 对，是的，就不会影响，就不会让茶叶影响食物中对铁的吸收了。当然咱们一般除了就是宴席这种比较很多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会喝茶聊天，咱们一般自己在家吃饭的时候很少就是说吃饭，只要不是长期这样就可以。
1: 出血郭主任首先提醒纯的以为就是营养不良，多选了病因才能根治，特别是有些相当凶险，如果不能早这朋友非常大。听众朋友，关于如何读懂血液检查报告的话题，今天就和您聊到这里了。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力。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36，百年安睡饮，400710-2836，400630。皇室玉容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2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 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400710-2836。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36，400710-2836，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儿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儿，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吃。要不是400710-2836，换10块钱，百睡银42836。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36。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雨，风左右，明气温22度，明天气温2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0度，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以下节目是广告。

0: 道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运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2: 百岁养生经，
1: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1: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1: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1: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为玄虚力康晚
1: 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本传统为源，三餐健康，
2: 守护晚晴景，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楚老师，昨天你给大家争取的200盒去浊毒的方剂啊，全部的申领完毕之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希望。
3: 哦，是吧？
0: 这份希望，有太多的患者家人等了盼了多少年才终于见到的哈。虽然说只有200个名额啊，每个人呢只能是领取一大盒，但这就意味着正式的去除身体浊毒最好的开始哈。
3: 对对对，
0: 有了好的开始就有了希望，
3: 没错。
0: 体验出好的收获，那就是希望逐渐升级为美好现实的愿望。
3: 这话太对了。
0: 昨天的200个体验试服的名额呢，它都是在所有的听众人群当中集中的筛选出来的。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的，并且呢是有了收获的。
3: 对。
0: 与此同时呢，身体当中由于浊毒大量的堆积，造成各种痛的这些人，有严重的三个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严重的骨关节疾病，给生活已经造成严重影响，是作为重点的试服体验的标准。这些患者哈，凡是得到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无不欢欣鼓舞啊，感激涕零啊，
3: 是吧？
0: 对您还有企业方面做的这件事情是满怀感恩和感谢。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呢，一盒500多块钱呢哈，结果是没有收取大家一分钱的费用，连快递邮寄的费用都没用大家承担。真是完全免费的给大家服用体验啊。
3: 对。
0: 所以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服务中心那边的那个老师就和我说哈，昨天很多患者感动的都落泪了。
3: 哎呦，是吗？
0: 所以说让我更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温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善举啊，就是给大家创造未来全面收获健康带来了巨大希望的善举。
3: 可以这么讲，是的。
0: 这个试服体验举措的意义非凡啊，我要代表我们听众患者对您极力帮助。

0: 帮助和企业方面大力的支持，再次的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啊，谢谢你们。
1: 哎呀，其实啊，真不用大家包括你在内啊，说给予过度的这个感谢呀，客气，我认为真的没必要。为什么讲啊？从我个人而言呢，我是很愿意呢去做这样的事情。因为我认为什么呢？这个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吧，也是我经常去讲的话，就是一定啊，要将心比心。那更多的我们能够要站在患者的立场和角度呢，去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多为患者去想，想什么呀？你多想想他们的难。应该是这样，是吧？病患急痛，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自己的职责嘛。你工作是什么？你不就是为大家？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工作的职责或者是责任，是吧？你把它换作或者换取你个人的一些私利或者是利益的一些手段，不能这么去做。因为谁都有老去的这一天，谁也逃不掉各种病痛的来袭，任何人都一样。是吧？就即使说自己是个很优秀的医生，自己对各种病的治疗啊、干预啊很有能力，但是能不能保证自己不遭受病痛的侵袭呢？老百姓说啊，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0: 还真是啊，
1: 是吧？你就说你虽然是大夫不假，你虽然说你看病看得好啊，你救治了很多病人，那能不能保证在疾病面前你就会置身于外呢？对吧？你就不得病呢？这个谁都不敢保证。
0: 确实，
1: 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疾病面前呢，我认为这是人人平等的。病啊找到我们了，他可不是说挑人，可不论你贫富贵贱，可不论你这个身份高低。所以说在疾病病痛面前是人人平等。那如果是平等的话，你想想我们作为医生和大夫，如果说在某一天自己在身患各种恶疾和重患的时候，那你想想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心态啊，来承受和面对这些痛苦呢？我想我们的心态心情应该是和我们普通百姓大众应该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啊，一定要以患者，要学会换位。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呐，喜欢去或者是要求别人去善良，去如何如何。这句话之前呢，是不是自己有没有做到善良，是吧？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做好，在劝慰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要去理解或者了解他人，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面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我们再去评价，我们再去评论。
0: 太对了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1: 对呀，
0: 你在不了解我所有的这些经历磨难的时候，那就不要对我指指点点。
1: 对，
0: 你也没有资格对我这样的评价评论。
1: 哎，这话说得好，是吧？这就是将心比心嘛。
0: 对，
1: 是吧？就像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不了解的人呐，没有资格对他做出评论和评价的。你更不能呢，你拿市面上其他的一些你认为你所了解的一些传统的很平常的一些方剂，你和它去对比去看待。你不要这么去看， 因为去浊毒的这个方子，我对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啊，虽然说里面的一些成分的一些制备和炮制的工艺技术，这个属于专利级保护，这个我不清楚啊，人家是不对外泄露的。
0: 嗯，
1: 但是其他的一些历史的由来啊，包括它整个清除去除浊毒的这些机理，这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0: 嗯，
1: 啊，所以说我才敢跟大家去说去讲去评论去评价。包括之前呢在我手经历过的这些患者，我给他们指导使用，他们收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这都是我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才开始讲。我讲的是这个体制跟传统其他方各方面，大家讲，我说，是在目前市面上啊，就迄今为止吧，这一款是专门去浊毒的方。便说的啊，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啊，能用上，能拿到手上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名称啊，包括说明书啊。上面明确标注写的是什么，就是去浊呀，去浊毒的。
0: 嗯，
1: 你这样一来大家就清楚了，你可以把自己之前呢你用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找出来，你看一看，无论是产品名称啊还是功能作用啊，你看有没有明确的标注去浊这样的字样和解释的。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没有的。
0: 嗯，那这一点真的是很关键哈。任何产品也好，商品也好啊，从名称到属性那都是明确的。
1: 当然了，
0: 那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那
1: 就
0: 是干
1: 什么
0: 的。
1: 对，
0: 哎，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1: 对，
0: 你就像我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它的这个用途上写的就很明白哈，它就是降血压的。
1: 对呀，
0: 降糖药它的用途就是降血糖，它不能用它干别的，那也不具备别的能力啊。
1: 哎，所以说就这个道理啊。
0: 嗯，
1: 哎，为啥总说叫文道有先后，
0: 术业
1: 有
0: 专攻，对，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哎，所以说有些方剂和产品可能例外，例外在哪儿呢？可能大家也不陌生，看现在有一些方剂和产品在宣传上是吧？说是既能这样，又能这样。啊，样样都行。怎么讲这话呢？就像这个形容一个人似的，说这个人你看看，既会这个又会那个啊，说样样都精通啊。我说的是精通啊，就是样样都精通了不得。嗯，那现实当中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咱不能说绝对了，是吧？你不能说没有。
0: 嗯。
1: 但是我敢说，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吧？
0: 对，
1: 很少很少吧。你就看那样的样样通，
0: 样样
1: 松，
0: 是，
1: 对不对？时间呢等等，是吧？你漏，
0: 嗯，
1: 都做到极致啊。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说我们能把自己擅长的你的专业的时候你能把它做好喽。你哪怕说这一辈子你只做了这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擅长你专业，你能把它做好了做精了，是吧？你能把它做到极致了，这不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吗？
0: 对，没错。就像您用了近20年的时间哈，主要的精力全都用在研究摸索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实践和总结上了，最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 哎呀，这个巨大成功不敢说啊，不敢说啊。但是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啊，很有意义。
0: 嗯，
1: 是吧？通过这个改变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节奏节律，是吧？我们实现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样一来我们在预防疾病的发生方面，中医讲叫治胃病，现在从国家角度也在重点提倡嘛，以治疗为中心要转移到什么，以预防为中心了。
0: 对，不能是得了病再去治，
1: 是吧？要告别什么以药养医的时代。

0: 对吧？也就是告诉大家伙，如果说我们能在疾病发生之前，我们能做到很好有效的预防，就胜于你更好的治疗。对吧？所以说这个以预防为中心才是未来实现全面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这个很关键。为啥说我的这个呼吸吐纳很有意义？大家如果全民都在学都在做，能把它变成日常的一种行为和习惯，防止浊气在体内的生成和聚集，它就会给我们在疾病的发生形成起到重要的是大家看万事讲的不可能顾及全面全啊，看呼吸吐纳的方式，我这些年来有了36种方法。但它不是万能的。它干什么呀？我们很多朋友知道，它帮助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增强脏腑清阳之气，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排除体内污浊浑浊的这些浊气，是专攻浊气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每天我们练习呼吸吐纳，练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主要是排浊气。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也是同样道理。你不管是这个从成分的选择到组方，再到这个炮制啊、制备的工艺啊，干什么？它一切的一切，它都是围绕着去除体内所有的这六大类的浊毒去的。它依托的是啥？说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叫五味俱全入三焦的配伍逻辑。取性味偏性清浊毒的实践方法，从上中下三焦层层渗透直至到全身，专门化解的就是我们脏腑经络血脉包括筋骨皮肉当中淤滞沉积的这些所有的浊毒，而且在去除体内浊毒的同时，对于浊毒造成的这些组织器官的损伤和病变要进行营养修复，逐步的来恢复这些病损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啊去体内浊毒，还是说营养修复受损，肯定是需要一个这个周期和时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咱别的不说，你就单从这个营养修复受损的这些组织变来，就咱们身体组织器官的重新修复，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次一样啊，是很复杂的过程啊。就像我要多长时间呢？是一朝一夕吗？25年的时间能发育完全成熟啊？
1: 25年呢？
0: 你想吧。
1: 哦。
0: 包括咱们这个肺，就这个肺脏组织，它的生长啊、发育完善、功能完整，全都建立起来、健全了，也需要18到22年的时间呢。
1: 就说至少是成年了。
0: 对，甚至成年以后还是在有一个发育过程，完善的过程。你再比方说我们最简单这个我们的动脉血管，就咱们这动脉血管出现损伤病变了，修复恢复它的时间也要长达1年多呀。你看那是神经呢，那神经的一些损伤病变，它的修复和恢复的时间那是1年就打底了，甚至长达2-3年以上啊。
1: 哦，那所以说很多的损伤到这个神经的一些疾病，那它恢复起来那至少也得2-3年打底儿。
0: 对呀、对呀、所以说你看具体是伤到啥神经了。对吧，你比如说损伤的是颅脑神经啊，交感神经，我们的中枢神经，你这些主神经的损伤修复那肯定需要可能。

0: 了一个更漫长的时间。啊，你可别想着说一天两天的三两个月的他就能恢复正常啊。没那么简单的。
1: 嗯。
0: 那老话常讲说伤筋动骨还一百天呢。
1: 对对，是有这说法。
0: 是不是啊？你出现这个筋骨扭伤了，骨折恢复了，你打底不得两三个月吗？啊，尤其一些骨折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从营养再到恢复可能得需要几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啊，包括咱们身体的这些黏膜组织损伤。最常见的，你像这个胃肠炎，见一些这种。短则是半年，长则也需要几年。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作浊毒，你真要把它完全给它清干净啊。身体当中还会继续的对咱们的细胞组织器官造成这种持久性的广泛性的这种损伤和破坏啊。现在我们不发现，为什么发现这很多病从一种到两种，从两种到三种，从某一个组织逐渐扩散到全身多处病变，病为啥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重，原因不就在这儿了吗？
1: 嗯，
0: 不就这浊毒始终也没清出去，也不知道浊毒的概念，从三焦逐渐累积扩散到全身，现在有多少人叫一体多病。所以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这种浊毒对我们身体脏器器官损伤和破坏的威力啊。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楚老师一直在强调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啊，一定是需要有这个周期有时间的。
0: 对。
1: 哎，具体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这个小周期用量啊，是因病而异的。
0: 哎，这个一定是这道理啊，它不可能说人人都一样。
1: 嗯。
0: 啊，每个人这个病损病变都不同，你就比方说最常见像心血管病，是吧？你看现在这个这类病的人群很大很多，
1: 嗯，
0: 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动脉硬化、粥样硬化的、冠心病的，这都非常常见，这不都属于心血管病吗？
1: 对。
0: 但你看啊，你看同样患有这个心血管病，你看这病症损伤、病变发展程度、严重程度肯定是不同的。
1: 嗯，
0: 虽然来讲啊，从根本根源问题来说呢，它都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一个关系，但是它肯定分为轻重之分。但这里面有个关键核心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类病它在初期发病的时候肯定都是轻症的，它不可能说上来就心梗，上来就心衰了。
1: 嗯。
0: 是轻症的，会逐渐发展为重症。是以浊外界环境当中气的进入啊，精神情志影响，我们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当中浊气的滋生和聚集了。最简单，你比如说脾胃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以后了，浊气弥漫困中，它这种特性啊，那是不是会导致咱们整个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转化水谷食物当中这些精微物质啊？那咱们气血的生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就会出现什么气亏血虚、血虚无力的现象，这不出现症状了吗？但是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症状肯定是有，但是可能很多人呢并没有太关注而已。然后脾胃在逐渐弥漫于血液，有弥漫困重，会不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啊？血液运行无力容不容易产生血瘀啊？一定会的。
1: 嗯，
0: 那浊气如果弥漫于心肺，会不会导致心肺功能下降啊？弥漫困中啊，心功能、肺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呼吸喘气费劲乏力了，心慌气短，心悸失眠了，甚至发生心律失常等等，就症状就开始有了。但这些时候呢，往往还没有形成什么典型气质性损伤， 它都是一些症候和症状。为啥？这都是属于浊的形成阶段。所以说即使你做一些检查也没有具体实质性的器质性病变。
1: 查不出来。
0: 对，但是症状是有的。
1: 嗯。
0: 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你不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这浊气数就会不断的聚集啊。浊气聚集大家知道下一步会干什么呀？
1: 变成浊毒了。
0: 对呀、啊、浊气会发生浊毒啊。最简单例子，血液当咱不是就会把我们的血液，之前讲过的例子，新鲜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你放在这种空气环境污浊的环境里面，新鲜的食材很快它就会什么腐败变质，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浊气在血液当中慢慢血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了，血小板开始粘附了，开始聚集了，开始形成血栓了，就容易堵塞血管。脾胃当中浊气聚集过多排不出去，吃进来的食物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利用，反而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转化出很多坏的这些毒害的物质，你像坏的醇、坏的氨基酸、坏的脂蛋白、坏的葡萄糖等等，这些腐败坏的这些东西它不属于营养了，它不是营养，不是好的，坏的不毒吗？它不都属于毒？这些物质污浊粘稠，发生血管的瘀滞堵塞，而且血液当中这些过多的这些浊毒堆积出不去，那首先对咱血管会不会造成破坏呀、啊？
1: 那肯定是
0: 它腐蚀血管内壁呀、啊，啊，导致血管内壁变得什么坑不平，加速血管的肿硬化，加速血管的破裂，失去血管的弹性，血当中这些浊毒呢，血液流动进入心脏，那咱们这些心脏的组织、心细胞受浊毒的破坏，那是不是会出现血管和病变呢？啊，心室增厚扩大，心肌增厚，房室严格的改变，甚至心包出现感染，炎症化脓液损伤，心脏瓣膜受损，关闭不全流，是吧？再严重发生心力衰竭，心肌梗死，这不都危及生命的事儿吗？你看这是什么？这都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浊气啊，从最开始我们大家没有重视到，没有重视到，然后逐渐的给我们化生成浊毒以后，让我们的血液啊环境发生变化，原本正常是应该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浊气的污染都变坏了，不动，对咱们整个的血管，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以至于我们所有的其他脏腑器官，它都会逐步的行毒害腐蚀和病变，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疾病就这么形成了。然后浊毒我们很多人还意识不到，不把它清出去，你的病损逐渐蔓延，逐渐的增多扩大的同时，它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滋生出浊气啊？
1: 对
0: 啊，之前也讲过，所有这些脏的腐败的坏的这些啊，浊毒物质、坏物质，你不把它清理掉，它一定会散发出气体来。不好的气体就是浊气嘛。你说浊毒会滋生出浊气，那浊气呢，又进一步的增多，我们的各种症状就越来越多了，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呢，浊气越来越多，还会继续的加速身体浊毒的形成，这不就是相当于？啊，互为转化，互为化生，那就出现了一个最典型的现在一个市面上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很多人讲啊，血栓斑块是吧？吃各种溶栓的啊，抗凝的、扩张血管、利尿的等等啊，降血糖，各种各样的方法，你不管是怎么去干预、去治疗，发现这些问题，它总是怎么的，
1: 反复发生，嗯，
0: 是吧？而且慢慢后来发现是还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重了，那就是没从浊和浊毒方面入手。所以说我们

0: 伙如果能深刻的认识到浊气和浊浊概念以后啊，实际上在我这个尺度就掌握了。你比方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很多人讲，他有一种像是各种，比方说，经常的头晕乏力、心慌、憋闷、气短、失眠，或者心情烦躁，或者心律失常的情况。但是啊，大家听我说，但是他经过检查确诊之后发现什么呢？他没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比方说存在血管的状硬化，它不存在没有各种炎症性感染，没有发生各种器，也就是不管是你任何的什么血常规、尿常规呀、还是说你肝肾的检查呀、还是心彩超啊，你所有的检查发现了，他查不出毛病来，在诊断结果上什么呢？无异常就意味着本身的病变，但是呢，只是有单纯性的这些症状表现。那这种情况是什么？主要原因我们要想啥？它就是浊气嘛，浊气带来的嘛。那浊气带来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它是最快的？
1: 呼吸吐纳。
0: 对，大家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几天的时间你就会有大收获。我的呼吸吐纳有36种方式呢，找到自己定的方式，你坚持去做，你看你有没有大收获，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方法，你看哪个更好啊？大家一比自然就知道。所以说这个大家清楚啊，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单单有症状啊，就这些症状都有，然后呢说我这好多年前我就检查了，我有硬化，我有中耳硬化啊，我心肌肥厚啊，我心室这个扩大，或者是我心肌结构发生改变了啊，或者是我都已经出现这种动症的心律失常了，或者是什么房室间隔已经出现受损了，瓣膜也受损，或者是我已经发生慢性心衰了。
1: 嗯，
0: 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已经发现了你有血栓了，有块了，血管都有中央硬化，都有病变损伤，你心脏已经出现病，你心功能已经严重出现了。这叫什么？这叫实质性病变损伤已经形成了。
1: 嗯，
0: 这个我们毋庸置疑，你一定是由于浊毒已经产生了，用大量的堆积造成这种结构性或者器官性、细胞性的这种毒害、腐蚀、破坏、损伤都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去浊毒的方剂使用。
1: 嗯，
0: 那呼吸吐纳要不要做？一定要做，因为把浊气给它排出去，你光清浊这边浊气不断的产生，它还会继续生方法了，用方剂把毒清出去。那至于讲到的用多少，我也讲这是因病而异。如果比方说心血管病，你血管状硬化，你血栓堵塞、血管性堵塞，你甚至你都面对这已经是心绞痛，就整个你的心肌细胞已经出现大量的坏死，经常性心绞痛的，就心脏瓣膜已经受损的，就这类人群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用量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在清你这些严重堆积浊毒的同时，还得我刚才讲到的，他需要周期和时间嘛，营养修哎呀，他得恢复他该有的功能啊，你得拿出时间来啊。那如果相对来讲，比方有的人说了，哎，我现在呢检查是轻微性的啊，血管有点硬化，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质性沉着，或者有点轻微的血栓斑块，有点轻微的血管性狭窄，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情况，这种情况我们相对来讲按照小周期的量就可以把你整个呢现有的这些已经形成的浊毒把它清出去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因病而异啊，不能是一概而论。包括我们很多这个脑中风的、脑血管病的，这也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所有的脑中风的患者呀，他在发病之前呢，他一定从最开始都是从浊气开始的。
1: 嗯，
0: 我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说脑中风，脑中风，为什么叫脑中风？风邪为上嘛。
1: 对。
0: 风邪是什么？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风，还是身体

0: 当中的嘛，阴虚动风啊，啊，还是肝肾亏虚之后，还是肝火上炎之后啊，热极生风，这种风邪浊气，它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以后，它的特性是什么？风的特性叫善行数变，风为阳邪，侵袭阳胃，风往上行，所以说这个风邪入体或者在体内形成，它容易侵袭咱们头面部四肢，它容易什么，在短时间内出现大的一个剧烈变化。所以说你看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脑中风的人，你看前期都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比方说什么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嗯，
0: 这就是在风的带动下不稳，经常性的头甚至不抖动颤抖，还有什么肢体性的一阵的麻木，这都是风邪善行骤变窜逆循行于经络以后给我们带来的，这就是风邪浊气。那这些风邪浊气如果我们不把它赶出去排出去，那么再往下继续发展还是同样的道理，它就会演化化生出大量的浊毒。这种风邪浊毒形成之后呢，它就会导致我们什么，我们整个身体包括血管包括细胞包括神经就会造成大量的这种损伤坏死病变就会形成。最典型的比方说就脑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失语的偏瘫的甚至都软瘫卧床的，就这样的人群说明什么，说明风邪浊毒已经形成而且是大量的聚集，聚集于哪儿啊，聚集于经络当中，对咱们的神经进行严重的毒害腐蚀和破坏啊，不管是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交感神经，所有的这些神经受到这些浊毒大量的破坏以后才会出现各种损伤了，失去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些脑血管意外的脑中风的后遗症的，从浊气浊毒的角度去入手去干预，这是正确的路。那怎么干预啊，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排浊气通窍排风去风邪有一套专门的吐纳方法啊，今天节目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呢有新听的没听到的可以打电话去学，之前呢学会的你坚持去做干啥，要把身体尤其是你这个血脉当中和经脉当中的风通过特殊风我症状的表现，比方说血压，比方说眩晕迷糊，身体的震颤哆嗦，以及麻木，这是。那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出现各种后遗症，由于风邪浊气，你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排出去，它转化为大量的浊毒物质，这些浊毒的物质啊，它对咱们整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腐蚀破坏以后，我们出现了各种吞咽困难、语言障碍、大小便功能的丧失啊，四肢运动功能的丧失，那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要什么，要通过配合去浊毒的方剂，要把风邪浊毒我们要把它清出去。
1: 嗯
0: 啊，你不把它清出去，你光想着舒筋活络，你光想着去营养神经，我告诉你饮鸩止渴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你不管怎么做主动被动的康复锻炼，不可能恢复你整个神经完全传导功能的恢复，而且的浊气也好浊毒也好，它两个之间互相转化的关系，你不把它排出去清出去，脑血管病的中风的你看看有多少人有了一犯就有二犯，二犯就三犯，有多少人挺不过三犯以后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去除风邪浊气，配合

0: 活着去浊毒的专用方剂，清除经络当中的浊毒，在清除这些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的这些神经进行营养和修复啊。目的是啥呀？它已经出现损伤和病变了，是浊毒造成的。那把浊毒清出去了，那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损伤病变，我们是得进行充分的营养啊，那实现再生和恢复的一个过程啊，才能让咱们整个的神经传导功能建立起来，或者中医讲叫你的经络完全的建立起来，恢复。每个不一样，如果需要配，那就看你现在的后遗症是否多，是否重。一定是你身体当中浊毒，尤其是风邪浊毒，一定是堆积的过久、过重、过多。那在使用剂量上就要大，使用的周期就相对要长。那你只能按大周期的剂量去用。如果说相对反之来讲啊，你像一些轻微性的脑梗啊、腔隙性脑梗、轻微性血栓、轻微性脑动脉硬化，就脑血管有轻微性损伤，没有落下很严重的后遗症，那说明啥？风邪浊气的聚集带来典型的症候，与此同时已经生成一定的浊毒，对你的血管和经络是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损害的还不是很重。那这样的人群，那么我们在做呼吸吐纳的同时排风邪浊气，再结合去浊毒的专利方剂，我们按照小周期剂量用就可以了，啊，没必要按大周期去用。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自身实际的情况来结合使用一个周期剂量的大小。所以说这一点啊，不管大家啊你身患任何的病损和病变，也不管大家你采用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采用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啊，大家一定记得每个人的病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整个的恢复的进程方面，时间的长短也是因病而异的，绝不是在同时在同一刻都能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不科学的，这绝对是谬论，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醒。
1: 这回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哈，尤其是患有心血管、脑血管病症的这些患者们哈，楚老师也给大家举例子了啊，都说明了，病症还是说小周期用量的同时，大家一定记得一定要排出体内的浊，因为我们都在一直在讲这个浊气浊毒。相互转化化生的，
0: 对，
1: 他绝对说不能说浊毒的方剂呢，服用的时间再长，它也最终有停服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但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系列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的、长期的去保持、坚持去做，
0: 对
1: 啊，
0: 这
1: 样
0: 是希望长期的。
1: 对，这个就可以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疾病的第一道最重要的关口。
0: 对。
1: 就是长久守护健康状态最好的一个保持的最实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呢都要学习，都要学会啊，成为日常生活当中良好的习惯去保持。
0: 那就太好了。
1: 那楚老师，我看听众朋友把电话都打进来等半天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抓紧来开通直播间的电话，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啊。
0: 好，
1: 我们来开始接听大家的电话。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 400-039-0031 400-039-0031 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马老师好。
1: 你好。
3: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3: 两位老师，我听你们讲课

0: 颈椎核磁共振和 X 光。
1: 嗯。
0: 医生说我的颈椎呀，椎4到6节突出，这叫什么？哦，退行性改
1: 退
0: 变
1: 行性
0: 啊，
1: 改变。
0: 还有的骨质增生。
1: 嗯。
0: 人呐、啊，经常的头晕，感觉人的头啊，那个左边左侧的那个手臂，不管天气多热啊，我都不敢吹空调啊，不
1: 对，
0: 敢用电扇，
1: 嗯，
0: 给我热的都中暑了好几次。
1: 啊，是这个更得注意了，更怕一些风邪浊气再进去了啊，会加重情况。因为颈椎这个很关键呐，咱们主要头部啊，气血呀，运行主要的通道啊，也是经络最为密集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一旦我们体内浊气过重，它弥漫、困重。一旦在我们整个在颈椎的经络和血管当中有这种浊气的聚集，导致气机不通，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气血呀，就干净的这些气血，就无法很好的上输于头面部，所以说就容易出现头晕、乏力、迷糊、恶心。为啥很多这个颈椎不好的人后期会发展为这种脑栓塞、脑中风啊？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浊气要把它排出去。浊气不除呢，它不单单是带来症状的这些表现呐，啊，慢慢的它化生浊毒以后，它不就会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吗？这些浊毒可能包括啥？有的是有菌性，有的是无菌性的，啊，各种炎症、各种感染，还是血液当中大量的这种自由基物质、氧化剂物质，它逐渐形成以后。大量的这种赘生物，这都是浊气化生浊毒的表现。沉积聚集于颈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出现这种什么压迫，包括呢对整个颈椎周围的这些神经进行腐蚀破坏损伤，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病变和病损呐、啊？啊，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说你这种情况，呼吸吐纳一定要做，排浊气。随着浊气大量的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哎，你会这方面，尤其是我说这个逆腹式呼吸，你要坚持做啊，六字诀当中也要坚持做，吸字音啊，对，也要坚持做。就这些吐纳方法，你都坚持做，你会发现越做，你的状态、状况、症状改善会越好。
0: 您说的对，太对了，楚老师，您的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
1: 啊，
0: 每天早上啊、晚上啊，我都跟着学习机练习，
1: 嗯，好，
0: 有时候中午呀也跟着练习一会儿。
1: 啊。
0: 您看呐，现在才半个来月，但是我感觉自己的那个头晕特别明显的减轻了。
1: 嗯。
0: 减轻了之后啊，感觉脑袋都比以前清醒了，
1: 嗯，
0: 记忆力都好多了。
1: 哎，
0: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脖子啊、肩膀啊、后背的肩胛骨那些位置，那个酸呐、胀啊、疼痛感都减轻了好多，效果很快，特别的明显。我真的没想到，就是呼吸方法正确了，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1: 对，这就是排浊气，症状改善帮助很大，还防止生成新的浊毒。造成进一步的损伤病变，太好了，嗯，
0: 对，确实很好。哎，楚老师，但是我练习呼吸吐纳，只能吐出浊气，缓解症状。我都已经有了那个器质性的损伤啊，现在，一定还得清浊毒，
1: 那
0: 对
1: 是你
0: 吧？
1: 整个颈椎关节周围的神经已经产生病损病变，都已经确诊有器质性病变了。那这是浊毒已经形成浊毒了，那你必须得把现有的这些浊毒清出去啊！你不清出去的话，那这个损伤不还会继续吗？浊毒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呀、啊，对呀、
0: 楚老师，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那个清浊毒的方子啊？我听说一大盒500多块钱，价格属实不便宜
1: 啊。
0: 啊。
1: 嗯嗯。
0: 但是不管多少钱，只要是效果好，能把毛病调理得好好的就行，我肯定得用
1: 哎，
0: 啊。
1: 是这个道理啊，再等等。啊，为什么
0: 再等
1: 呢？因为你倒是说到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先透露一下。
0: 等。
1: 为什么这两天没太着急啊？因为这个。

0: 邦记呢，它有一股企业数年间啊，而所在地地方性的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专项补贴的政策，价格应该是有减免。今年所在的地方刚刚执行的，应该是这个一年给一次集中性的一个价格补贴，就针对这个房子，这属于地方性补贴。所以说企业这些天呢也在积极的办理一些相关的申请手续，目的是啥呢？也是争取能得到这笔专项补贴。所以说我从侧面了解到的，所以说我们不着急，再等两天看看情况。
1: 等两天，等两天，那可太好了。那就是不是那个价格方面，我们就能少花钱了？
0: 如果说这个事儿是真的，啊，如果说或者是这个企业方面能申请到这个专项这笔补贴的话呢，那对于咱们患者来讲肯定好事，这价格相当于肯定不就少花吗？所以说大家呢别太着急，再看看。
1: 好，哎呦，谢谢周老师，您得加把劲儿啊，我一定关注节目，听您的节目，有消息啊。您在节目里通知大家伙一声哈，
0: 是，如果有消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哦，嗯，
1: 好，谢谢、
0: 嗯，好，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朱老师。
0: 你好。
4: 哎，我这么说吧，有两件事啊，要感谢您呐。
0: 啊。
4: 嗯，第一个是啥呢？感谢您呐，给我们争取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哎，这个试验这个机会
0: 啊，
4: 我是申请到了。
0: 哦。
4: 免费的，这一大盒体验这个量啊。
0: 啊，得到了。
4: 哎，
0: 嗯嗯。
4: 得着了，因为我挺高兴，这心打内心的高兴。我特别期待收获。
0: 这方面的确非常非常好。
4: 这事儿就是啥呢？感谢您教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图。哎，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啊，现在呢这么说有很大的收获还。
0: 啊、
4: 哎，我想跟您简单的汇报。
0: 啊、哦，有收获就好啊。那你什么情况啊？
4: 哎、
0: 嗯，
4: 我是啥呢？得这个痛风病吧，得有8年多了，要算起来。最开始发病的时候，我根本没拿当回事儿啊，以为就是普通的关节炎了什么的，或者是那个关节劳损了啥的，所以呢一直没有忌口。平时吧，我还爱喝点小酒。
0: 哦。
4: 嗯，结果呢，过了2-3年就不行了，这病情重了。
0: 嗯。
4: 那脚趾头打脚趾头关节那踝关节那，哎，膝盖、手指头关节，哎呀，他轮番给你肿胀着，那么疼啊。
0: 对。
4: 尤其是到了这个后半夜啊，你就搁那躺着喘气儿，他都疼。
0: 嗯。
4: 哎呀，咋说呢？那种疼吧，根本都没法形容啊。
0: 嗯。
4: 哎。整夜干脆睡不着觉，你躺着也不行，翻个身也不行，坐起来还疼。完了，我也到医院看过，人家大夫说这叫痛风。
0: 嗯，
4: 俺们说肿了吧，那这里边长的叫什么痛风石啊？
0: 痛风石啊，嗯，
4: 哎，
0: 嗯，
4: 哎呀，也那个做过调理啥的，吃了不少药。
0: 嗯，
4: 但是呢，他那个药吧，都暂时啊能缓解疼痛，
0: 抑制疼痛呗。嗯，
4: 哎。但是还没有啥好药，我都绝望了，跟您说。
0: 它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这个毛病啊，为啥说痛风关节炎啊，造成关节器质性损伤病变，从最开始做呼吸吐纳排浊气消除症状，再到后期去浊毒消除炎症感染、
4: 嗯、
0: 就能解决反复这个问题了。
4: 哦，哎呀，陈老师这么说吧、嗯、我练习这回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呀，
0: 啊，
4: 已经练了40多天了都。哎，

0: 通宵台风，这个和车大方法吧，我都练了。反正在家待，
1: 对，
0: 开始吧，关节疼，用的那个练习了动作啥的不标准呐，也慢。
1: 嗯，
0: 后来呢，越练感觉越顺头了，
1: 对，
0: 越好了。
1: 嗯嗯。
0: 等我练了半个月以后吧，我这关节疼痛，就自个儿感觉它明显减轻了。晚上睡觉，你碰着点了，跟被子啥的也没事了，睡得挺踏实的。哎，夜里犯病的情况减少多了，都。
1: 嗯，好，症状都减轻缓解。嗯嗯嗯。
0: 哎，感觉关节那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症状在缓解。好，
0: 单单这个土浊气，你说就有这么大收获，练这个。
1: 哎。
0: 如果用再用上咱们去浊毒的方子，把浊毒再清出去，这效果肯定会更好啊！我这么觉得。
1: 对，
0: 我感觉这日子这回有盼头了，他不那么遭罪了。
1: 做呼吸吐纳呀，排浊气，畅通疏通气机，排浊生清啊，让气机通畅啊，让身体整个水湿代谢功能逐渐的越来越好，你的症状就会缓解。再去除浊毒，对于你病变的关节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步恢复关节功能，就能解决你这问题反反复复的事儿了。哎，不错，现在挺好嘛。嗯，坚持做吐纳。
0: 可是不错，这效果你就不用担心了，在自个儿。哎，现在就是啥呢？合计能不能常用？我感觉到自个儿幸运得着了这个试服的体验机会啊。
1: 对，
0: 但是只能有一
2: 单位并列，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他们与中共苏皖区党委带出去的方法不一样，他们采取派进来的方法。因为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对社会控制非常严酷，中共在战前没能在南京保留下任何成员，所以中共江苏省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办法派遣人员到南京去派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的南机打回了南京。马卓然到南京半年时间，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在日伪合营司下关营业所，也就是下关火车站里找到一份工作。中共江苏省委又从浦东游击队抽调有亲友在南京的朱启銮到南京重建党组织。朱启銮到南京以后，在1941年初得以进入南京私立培育中学当外语教师，后来升任校教导主任。接着1941年9月到1942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又陆续从上海调派了张宝生、柯建平、何广新等十多人，以不同的身份进入南京。1942年6月，江苏省委调派刘峰、欧阳仪夫妇到南京，在8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工作小组，由刘峰、朱启銮负责，全组一共有17名党员。1943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被撤销，另在中共中央华中局设立成功部，地址在淮南盱眙县大王庄，部长是刘晓。而成功部又陆续派遣了盛天任、叶再生、彭元、陈慎言等十多人进入南京。1944年6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刘峰和朱启銮分任正副书记。除了领导南京的工作之外，还监管马鞍山、镇江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工作。到日本投降时，中共华中局成功部系统在南京的地下党员有80多人。

中共各条战线的地下工作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组织发动与领导的南京青年学生运动更是日伪统治期间南京人民抗日爱国运动最光辉的篇章。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根据中共市工委

织，获得合法身份，并努力成为这些伪青年组织的领导骨干，掌握一定的权力。接着打着这些伪青年组织的旗号，组织发动的开展，还有组织活动。在1942年秋天，由伪南京特别市市长周学昌指使其亲信在伪中央大学学生中发起成立的所谓学生互助会，在伪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组织派遣方坤、张杰、何广新等人先后打入了学生互助会，他们逐步掌握了学术股的实际领导权。这年冬天，他们以学生互助会学术股的名义编辑出版了《学生月刊》，发表了《五月的鲜花》《苏德战场》等文章，宣传爱国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客观报道国际形势，引导学生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1944年春天，他们又编辑出版了《学生月刊》的姊妹刊《女青年》，内容侧重于女生活动和妇女解放问题。后来他们以女青年编辑部的名义，在石鼓路、莫愁路劳动妇女比较集中的地区开办妇女文化学校，还利用自办图书馆传播进步书刊，举办补习班，组织郊游、公演等活动，团结教育大批的青年学生，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1943年冬天，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百生发起成立了一个伪青年学生组织，林百生亲任这个组织的会长，中共地下组织派遣党员何广新打入这个组织。何广新设法谋得了这个组织学术组组长的要职，并且与服务组组长唐一民等五人结拜为五兄弟，掌握了这个组织实际权力。就这样，南京各个学校中的一些伪青年学生组织实际上都被中共地下党员与青年积极分子掌握。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中发现、物色与培养积极分子，秘密组织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比如在1941年八月，在又成立青年外围组织，为中央张立恩余、尚有为、丁玄等人成为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骨干和学生领袖，其中一些人被党组织吸收入党。

就这样，在中共地下组织与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下，以伪青年组织的名义，利用日伪上层的矛盾，南京的学生运动逐步展开。从开始组织阅读进步书籍，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发展到后来的驱繁清读，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什么叫驱繁呢？驱繁运动发生在1943年5月底，繁是指樊仲云。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是最早追随汪精卫所谓和平运动的学者之一。伪中央大学成立以后，他担任该校的校长，大肆鼓吹汪精卫的所谓和平理论，对师生们进行法西斯式的组织与思想监控。而师生的生活困难他不闻不问，学生伙食费被贪污，伙食质量越来越糟糕，这一切日益激起了广大学生的不满，特别是从东北、华北流亡来南京的学生，生活最困难，不满的呼声也是最高。1943年初夏，青年救国会的一次会议上，由东北流亡学生尚有为首先提出了驱逐校长樊仲云、改组中大校领导的倡议，立刻得到所有与会社员的赞成。这时中共地下党员方坤把这个情况向中共南京地下工委汇报，得到了同意与支持。就这样，青年救国社几次开会秘密商定，决定发动伪中央大学的广大学生请愿，要求罢免樊仲云。5月31号凌晨2点，在伪中央大学一排着整齐的队伍，荡荡荡欧呼口号，最终迫使汪精卫答应派员处理。有11名学生在组织中央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代为中央大学这次爆发的驱繁与罢课运动，是日本统治南京以来发生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声势所及，震动了南京和整个日战区。汪精卫在惊恐之下，急忙于学生罢课的第三天，也就是6月1号，派遣伪教育部部长李胜武、伪宣传部部长林百生到学校跟学生代表谈判。几天以后，也就是6月5号，汪伪政府行政院宣布撤销樊仲云的伪中央大学校长职务，另派校长，同时答应改善伪中央大学学生的伙食。由青年救国社领导的以伪中央大学学生为主体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南京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1943年12月，青年救国社又发动和领导了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大的学生清毒运动。在日伪时期，鸦片等毒品在南京社会上的危害日益严重，日、汪在毒品专卖问题上的矛盾也日益加剧。汪伪政府想利用青年学生造点声势，对日方控制的鸦片专卖机构华中弘济善堂进行打击威胁，逼迫他们交出一些鸦片专卖权和利润给汪伪政府。汪伪政府由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百生出面，派遣了他的亲信到伪中央大学邀集利恩余等几个学生领袖商谈宣传禁烟的活动。利恩余、王家模都是青年救国社的骨干成员，他们经中共地下组织同意以后，力主把这次禁烟宣传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学生清毒运动。就这样，1943年12月17日晚上，以青年学生和100商中心区的朱雀路、夫子庙一带冲砸了多家鸦片馆，声势所及，吸引了大量民众围观，发表演说，宣传战堂贩卖毒品、毒害，直指日本当局。而日本宪兵队闻讯赶来镇压，以刺刀刺伤了王家模。学生们宣称是奉林百生之命，日本宪兵才予以放行。
第二天，在中共各系统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南京地下室党部的支持配合下，青年救国社进一步动员了大约3000多名大中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除三害”的口号，把朱雀路、夫子庙一带的烟馆、赌场、舞厅全都砸烂，揪出了很多正在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烟民赌客，其中不少是伪政府官员。收缴的烟土、烟具、麻将、赌具等等全都点火烧了。中共领导的南京学生运动在1944年初达到了高潮。同年下半年以后，因为日伪统治面临失败和崩溃的局面，在南京加紧军事集结和各种镇压措施。中共地下组织为了保存力量迎接抗战胜利，暂时停止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共领导的这场清毒运动沉重打击了日本在中国的毒化活动，发动和组织了青年学生，锻炼了积极分子，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1333。
1: 夏天避暑。

0: 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放上线，
0: 八乐团乐友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第二，都九三天气报，一同来关注。下午到明天，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7: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的？没过。您说同情心？抱歉，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没错，就是这样。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

0: 描绘的味我的哦。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最权威，最直观，大医生来了，为您提供最科学准确的健康医学服务知识。

0: 为身体撑腰，为健康加油，欢迎大家收听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玉娟。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周四的节目这样为大家安排。上半段健康学堂我们关注的话题是每天大家都在吃的鸡蛋。其实鸡蛋呢，我不知道各位您每天吃多少，有的人可能吃一个，有的人吃两个，有的人可能会多吃，那有的人可能会尽量的多吃一些蛋白，那蛋黄呢只吃一颗。其实这些做法呢到底科不科，是我到这个量是最佳的，它可以两种慢病风险。可惜很多人都没有吃够，为什么？害怕这个蛋黄当中的胆固醇，它不是多么友好。所以说为了不让自己的身体吸收过多的胆固醇，大家可能对蛋黄还是避而远之。那么待会儿我们详细跟大家聊到底该吃多少个啊。那么第二个话题呢，说一说50岁之后要注意预防老年痴呆。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体会，达到一定年龄以后会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不断的减退，经常会发生丢三落四的现象。那我们平时怎么样来保护好或者是保养好自己的大脑呢？三种食物可以养脑，我们应该多吃，待会儿呢还是要跟大家去详细的分享。下半段大医生驾到，今天有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是徐州矿物集团总医院疼痛科的陈如主任。我们聊的话题呢是这样的，你很多人久坐久站，这个弯腰干活，腰不疼屁股先疼，是吧？还总以为是腰肌劳损、坐骨神经痛，越拖越严重，腰臀部酸痛刺痛，久坐发麻，翻身疼，走路牵扯疼，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我要不要拍个片子呢？能不能根治呢？所以我们今天呢专门邀请到疼痛科的专家，我们一次性讲清楚腰臀痛高发的原因、自查的方法、误区的避坑，以及正确的治疗和日常康复。啊，届时呢也会开通我们热线，希望各位有相关的一些疾病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系。当然还有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这里边看直播边提问，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好了，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健康学堂。
1: 健康学堂

就让我们一年前今天健康学那说的是鸡蛋啊，不上呢热的鸡蛋往往是很多人开启一天的标配，它看似普通却蕴含着丰富的营养，被不少人称为全营养食物。

0: 于鸡蛋众说纷纭的，有的人担心胆固醇不敢多吃，那有的人呢则随意应付几口就了事。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成年人来说呢，每天保持适量的鸡蛋摄入，不仅能够为身体提供优质的蛋白质，还对维持心血管健康和代谢平衡有着意想不到的益处。遗憾的是，生活当中真正能做到科学规律吃蛋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因为误解或者是忽视，错失了这份触手可及的健康助力。那么首先来跟大家聊一聊适量的吃鸡蛋对慢病预防的积极作用。首先，它有助于维护血管弹性。那鸡蛋当中虽然含有一定的胆固醇，但是同时也富含卵磷脂，那么这种物质呢，能够帮助调节血脂代谢，防止胆固醇在血管壁上过度沉积。对于关注心脑血管健康的人群而言，适量的摄入鸡蛋反而有助于维持血管的通畅和弹性，减少因脂质堆积带来的潜在风险。第二，它可以辅助稳定血糖水平。鸡蛋属于低升糖指数食物，而且呢富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早餐食用鸡蛋呢，可以饱腹感，延缓胃排空的速度，避免餐后血糖剧烈波动。长期保持这样的饮食习惯，对于预防和控制代谢类的问题具有积极的辅助作用，让身体的能量供应更加的平稳持续。那么这就是它的一些优势，鸡蛋的优点，预防是吧，慢病的优点，一个是维护血管弹性，一个是辅助稳定血糖。那么为什么很多人难以吃够推荐量呢？我相信大家可能第一认知就是一颗够了，一颗就可以，年轻一点呢可以适当的吃两颗，我们都是这种认知。实际上这是受传统观念的误导。关于蛋黄胆固醇高的说法深入人心，中老年甚至年轻人对鸡蛋都望而却步。那前两天呢，我在多大30多岁嘛，他一个蛋黄给丢掉，他只吃蛋白。后来我就是问他一句，我说你为什么不吃蛋黄呢？他说蛋黄胆固醇太高了。我现在年轻，我就开始养生。虽然说养生及早的开始越早越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对认知观念的缺失，往往会错失营养的摄入，是吧？他把蛋黄给扔掉，只吃蛋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天说隔一天吃一次，干脆就减少吃蛋的频率。事实上啊，现代营养学的观点认为，咱们人体内的胆固醇主要来源于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影响是相对有限的。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体内胆固醇太高的是因为你代谢出了问题了。就算你不吃蛋黄，不吃高胆固醇的食物，可能你体内的这个胆固醇含量它也不一定低。所以说盲目的忌口反而可能会导致营养不均衡。第二点，生活节奏快导致忽视。其实有的时候我早上要是出比较忙的情况下，实在来不及了，因为要去赶车或者是这个来上班，差不多如果要再晚的话可能要迟到了，所以就来不及吃，往往这一餐的鸡蛋我就会放弃。早餐呢常常被压缩甚至省略，咱们很多人随手抓面包喝杯豆浆就匆匆出门，忽略了鸡蛋这一便捷高效的营养来源。即便在家里做饭，也常因为烹饪麻烦或者是搭配单一，减少鸡蛋出现频率，使得每天的摄入量远远达不到理想标准。再一个就是口味单一，产生了厌倦，如果都吃水煮蛋，可能我们部分家庭的烹饪鸡蛋的方式太固定，常年就这两种做法，方便简单，所以让人产生味觉疲劳， 一旦觉得不好没新意，人们便会下意识减少购买和使用，导致营养摄入中断。其实鸡蛋的做法千变万化，咱们完全可以融入各种菜肴当中，丰富餐桌的同时保证营养的供给。比方说咱们做这个炒鸡蛋蛋炒饭，但或者是这个西红柿炒蛋、黄瓜炒蛋，甚至洋葱都可以炒鸡蛋。我前段时间看我们食堂里做的洋葱炒鸡蛋，哎，我购买一份，我觉得味道也不差呀。虽然说是一种创意，但是这两种食物搭配在一起各有各的优势，我觉得挺好。所以说啊，生活当中我们不乏有很多的创意，咱们自己也可以自创一下，改变鸡蛋的各种做法，每天吃这个不同的做法，同样摄入一定量的鸡蛋，这样的话呢，让我们的体内才能够获取更多的优质蛋白营养。那么接下来又跟大家说一下了，怎么样科学把鸡蛋入到日常饮食，一定要掌握合适的食用数量。关于这个数量，对于咱们健康的成年人来说，每天食用一个鸡蛋是普遍推荐的量，是吧？那么这个数量呢，既能满足身体优质蛋白和多种微量元素的需求，又不会给代谢系统带来额外负担。但如果是运动量大或者处于特殊生理阶段的人群，也可以在专业人士指导下增加它的量，关键在于规律而非过量。那么第二点就是尝试多样的烹饪方式，讲到了是吧，除了水煮蛋之外，煎蛋啊，还有这个西红柿炒蛋，各种炒蛋的做法啊，丝瓜也可以炒鸡蛋，对吧？但还可以把它做成蛋羹、蛋花汤。咱们早上，我今天要是不想吃水煮蛋，我可以冲一碗蛋花汤，是吧？但是前提是这个蛋花汤不能加糖。咱们徐州地区，我们家从小的时候我就认为蛋茶就要加糖，是吧？那还有很多南方有咸，但不适合，尤其是年纪大的都不适合加盐，它也没有那种腥味儿，因为你只要用滚烫的水把它冲开就可以。我现在就是这个蛋花汤从来不加，因为这个香油它可以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啊，而且可以还可以增香去腥，是吧？少量的滴那么几滴就可以，或者切碎拌入蔬菜沙拉当中，在制作就是把它煮熟了以后切碎啊，在制作面食的时候也可以加入蛋液，增加风味和营养。所以多样的做法呢，不仅能提升食欲，还能让家人更愿意接受每天的鸡蛋摄入。第三点，要注重整体的膳食搭配。鸡蛋虽然好，但不能替代其他食物。在吃鸡蛋的时候呢，应该搭配全谷物、新鲜的蔬菜水果，构建均衡的膳食结构。比方说早餐咱们是全麦面包加上鸡蛋配一杯牛奶啊，这个午餐呢可以是杂粮饭搭配含有鸡蛋的炒菜。合理的搭配能让鸡蛋的营养价值发挥到极致，共同构筑抵御慢病的防线。所以啊，小小的鸡蛋承载着大大的健康能量，每天坚持吃够一个鸡蛋，也还是我们之前讲到的，一定要不能少于一个。看似简单的举动，实则是为身体积累对抗慢病的资本。不必再被过度这个过时的观念束缚，是吧？打个比方说，最近一段时间生病了，感冒了，发烧了，那这个时候每天可以吃两个呀，这两个蛋的这个营养就可以帮助你的机体快速的恢复，也不必因为忙碌而敷衍对待每一餐。所以从今天开始啊，咱们重新审视一下咱们的这枚黄金，用科学的方式将其纳入日常饮食。如果你平时不喜欢吃或者很少吃，那么从现在开始养成习惯，一天至少一个，要保证一个全蛋。养成了自然，养成这个习惯，那你就会发现健康其实就藏在那些微不足道的坚持里，守护着你和家人的长久安康。
1: 夏日集，7月18日至8月30日，续5天，减天盟游客免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

0: 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健康学堂，
4: 健康学堂加满健康，每天一点健康小知识，让我们一天更比一天强。接下来第二个话题，说一说老年痴呆的，相信都不陌生。这种疾病在医学上被称为阿尔茨海默病，多发于70岁及以上，只要上了年纪啊，身体的各样会功能呢也会随之下降。平时如果是经常熬夜、不爱动脑或者是过于焦虑的话，还会使大严重的就会导致老年痴呆。所以说啊，咱们人过了50岁就一定要学会养护大脑，延缓大脑衰老的速度。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从饮食方面入手，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三种具有补脑功效的食物啊，大家我们不妨一边听一边把它记下来。那么过了50岁以后啊，适当的多注意这三种食物。第一就是刚才给大家讲的鸡蛋啊，你看我们再次提到鸡蛋，鸡蛋当中富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当然这个卵磷脂不是在蛋白里啊，它是在蛋黄中，所以为什么要让大家吃一天至少一颗全蛋。那么这种物质它可以为咱们人体提供充足的胆碱，这有利于维持脑细胞当中的神经传递，对大脑健康是有益的。另外鸡蛋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维生素，这是在蛋白当中。那么这两种物质呢可以起到为人体补充营养的作用。对于普通人来说，一天可以吃一到两个鸡蛋，对于胆固醇较高的人群来说呢，最好适量的减少对鸡蛋的摄入量，但是一定要保证一颗全蛋。每周的鸡蛋摄入量，就算你属于那种特别高的胆固醇的那种人群，也应该维持在3到5个左右，就至少每周要吃3颗全蛋，就是鸡蛋啊，它可以有效的保护好我们的大脑。第二，深海鱼。说到深海鱼，其实这个话题很早以前我们就在提出来，因为它含有不饱和脂肪酸，这种物质有益于大脑健康。同时鱼肉当中呢还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与钙元素，经常食用呢可以预防降低并发作的风险。在附近的时候应该尽量选择清淡的做法，你像烤鱼、炸鱼还有鲜鱼最好不要吃，因为那种做法不健康，这些食物不仅会导致消化不良，还会增加肝脏的工作负担，对肝脏造成损伤。所以深海鱼是优选，但如果您觉得深海鱼我买着不方便，因为我们不在海边，所以可能我们徐州地区购买到的这个海鲜产品深海鱼基本上都是冷冻的比较多，是吧？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优质的淡水鱼来代替。无论如何，鱼这个鱼肉它是有益于大脑健康的，咱们不要把它忽略掉。第三，苋菜。说到苋菜呢，大家是不是是那种红色的，炒出来甚至那个菜汁儿它都带红。

色。它有大量的叶酸，是一种人体所需的物质。经常食用苋菜呢，不仅可以帮助中老年人群补充叶酸，还可以起到保护大脑的作用。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更应该多吃苋菜，因为这类患者呢，往往需要及时为身体补充叶酸，才能够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在烹饪苋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掌握时间，因为苋菜烹饪时间不能太长。它当中的叶酸的本身它叶酸的稳定性比较差，如果是煮得太久，就会导致叶酸流失。所以日常生活当中，以形补形这样的说法一直存在，就导致一提到补脑，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核桃，对吧？因为它长得像大脑。事实上，核桃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补脑的作用，但是与刚才讲到的那三种食物相比的话，还是稍微逊色一些啊。你看，我们今天讲到这三种食物，尤其是第一种和第三种，那是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特别见怪不怪的食物，而都在吃食物，而且特别。那么第三种食物就是苋菜，这个刚好是苋菜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苋菜还没有下市之前，适当的多吃一些，至少我每天都可以吃啊，一直吃到它现在还在上市中。当然了，核桃虽然说可以补脑，有一定的补脑作用，它比三种食材，当然还有一个深海鱼，要差很多。总的来说啊，大脑对人体呢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保护大脑。为了大脑的健康，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除了这些饮食之外，早睡早起啊，不要熬夜，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发生一些无论是和家人、同事、同学、伙伴发生一些不愉快，咱们一定要适当的学会调整心态，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那么在饮食上，刚才讲到了多吃鸡蛋、深海鱼、苋菜、核桃这些食物啊。当然了，保护好我们的大脑，它不是说我今天吃了就保护了，它一定是一个坚持的过程。尤其是鸡蛋和深海鱼，是吧？这个是包括鱼肉，我们完全可以每天都做得到，因为它们都是属于优质蛋白的一种，除了保护好大脑之外，还可以起到其他的一些营养的摄入。所以说呢，给大家讲到的今天三种食材，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下啊，这个为了避免我们以后哪怕70岁以后，哎呀，这个谁都不想患上老年痴呆，是吧？每个人都是如此，患有什么病都可以，但是最害怕的就是得老年痴呆。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学会保护好自己的大脑。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是渝州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您耳朵里的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

0: 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大医生来了，健康驾到。
5: 好医院怎么去？
4: 好医生哪里找？
5: 收听大医生。
6: 这里是大医生来了，大医生驾到的环节。今天请到的嘉宾是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这个腰臀部疼痛啊，包括腿部疼痛这个话题。那么到底要不要去拍片啊？啊，能不能根治呢？我们今天将请专家呢一次性讲清楚啊，这个腰臀疼痛的高发的原因、自查的方法，包括误区、避坑。正确的治疗和日常康复。那么在没有请进陈主任之前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陈荣主任的基本情况。陈主任是副主任医师，2009年毕业于徐州医科大学麻醉学专业，从事疼痛学工作十多年了，擅长小针刀、银质针、脊髓电刺激、神经阻滞、射频、低温等离子等一些治疗颈腰腿疼。2017年至今一直担任徐州市医学会疼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PIP 医学会医学分会青年委员，多次荣获院优质服务标兵称号。那么那接下来我们就请进陈主任。你好陈主任。
7: 你好。感谢主持人的介绍。
6: 好的，欢迎您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今天呢接下来主要是跟大家讲这个就是腰腿腿臀部疼痛啊，这个既然您是疼痛科，我们还是从这个疼痛的角度来出发，跟大家讲解更多有关于这个，尤其是腰臀部疼痛该怎么样去关注和治疗，好吧？那我们此刻80809393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大家如果有相关疾病方面的问题呢，您可以通过热线的方式和陈主任进行直接沟通和交流。我们视频直播的平台新巨浪微信小程序此刻也正在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发帖留言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都会在线答疑，包括我们五个社群有问题您可以在社群当中提出，我们也会帮您解答。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请陈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很多粉丝长期被腰臀部疼痛来困扰着，那不是腰疼真不疼啊，这个站的时间长了，问一下陈主任，臀部这个腰臀部疼痛在临床上常见吗？主要的高发人群是谁？
7: 非常常见，就是在痛的患者群体其实非常非常的庞大。它主要一个就是有就是那种长期可能负重的工人，他们是就是这两个群体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群体。所以说他的和他的就是一些发病的机理是有相关性的，就是我们久坐嘛，久坐之后呢，因为我们坐卧的时候身体就是脊柱的承重是我们正常体重的 1.5 倍，然后如果我们弯腰的时候呢也是 1.5 倍，但是我们弯腰再负重的话，有可能这个负重就达到了身体重量的 220%， 就是 2.2 倍。对，所以说而且我们的承重呢主要是在一个145和151的一个椎体，所以这门方面

0: 的人群呢更容易患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呢，就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呢，就除了腰椎间盘突出以外，就是其他的腰臀部疼痛，还有一部分就是有其他的可能我们容易忽略的，但是很严重后果的一些，我们也可以进行就是分享。
1: 就比方说这个股骨头是吧？如果出了问题，这个好像也当然现在也有很多治疗方法，我们待会儿跟大家来去分享哈，怎么样去治疗？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比方说普通的那种，就比方说这个肌肉这个腰肌劳损啊，是吧？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啊，啊，包括这个臀肌啊，还有这个筋膜的问题啊。啊，它都怎么区别？比方说普通的这个腰臀疼，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原因呢？
0: 就是普通的一个腰椎，就是腰臀部疼痛呢，很多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腰肌劳损，它不一定有实质性的椎间盘的突出，但是呢，就是它可能就是导致患者然后很不舒服，然后呢影响日常的生活和工作，这一类的患者呢，主要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就是腰臀部的肌筋膜炎。它呢主要是和受凉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劳累有关系，尤其是受凉，还有一个臀部的一个疼是突然的不能直起腰了。这个首先呢就是排除一下就是腰肌筋膜的问题，然后还有就是小关节，如果说有可能小关节神经的后肢也会发生这种剧痛，而且就是一个强迫体位，就是不能弯腰也不能就是伸直，只有那种稍微佝偻着身体然后稍微好一些。但是肌筋膜炎呢，它有一个特点哈，就是躺床上它也会疼，就是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发现，我躺床上还是好疼呀，就是腰部啊臀部啊，这个有可能就是肌筋膜炎和咱们受凉还有如果劳累腰肌劳损还有一定关系。
1: 所以说他们这个疼痛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哈，所以症状是不同的。我们要学会去区分，这样待会儿啊，陈主任，咱们待会儿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有位听众打进热线，咱们来接听。
0: 好的，
1: 你好。
2: 喂，
0: 你好。
2: 陈主任吗？
0: 哎，是的。
2: 我说，我有个事想请教一下。
0: 您说。
2: 我这个什么？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现在有一年半了，算。
0: 一年半，这都是保守治疗。
2: 就是吃点止疼片吧，别的药吃也没有用。到四个三院看了，从那个其他药也没有用，没用呢，只有吃止疼片，一天吃一回，24小时。最近呢，就是从有半个月了吧，就是到七月底吧，搁7月30号也不是31号，一直到现在10多天了吧。现在这个腿发蓝了。
0: 什么症状？
2: 现在疼到什么程度呢？现在这个右腿。这个只要是这个腿一站地。吃劲，这痛了，就跟这个骨头缺这个骨头，一站立也疼，这个你的脚艰难，
0: 就是不能下地，
2: 对，
0: 不能下地，下地的时候就是。就是不基本上不能直立那种，然后躺床上会缓解，是不是？
2: 你只要是不站地吧，它不样疼，它疼的均匀，它一般疼，就是不能站地，一站地就疼。你就是
0: 一站地的时候是大腿疼呢，还是小腿疼？是大腿的，就是是内侧、外侧。
2: 小腿，就是从那个从那个胳膊到下边那个小腿下半截那个地方疼的厉害。
0: 下半截。
2: 这个胳膊给你呢，就胳膊下边一点点儿，那个也疼，那个疼呢，它是比较正常疼。我现在就是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一站地一入地它就疼，一起来一离开地它还疼，中间都受不了，现在没法。

0: 秦主任，应该是怎么回事儿？是，
1: 这躺床上没有问题，对不对？
0: 那问题倒不大，那是疼一百
1: 是吧？
0: 疼，哎，一百疼那是啊。
1: 首先我首先就是咱们先讲一下这个止痛药的问题哈。这个止痛药现在您在服用什么止痛药？
0: 这叫什么止痛药？我忘了，我这个眼看不见，现在0.1，我这眼是。我说我也忘了，这个反正这就是面这类的吧，
1: 这种止痛药呀，不要长期
0: 就
1: 吃。就是我
0: 啊，
1: 们现在目前市面上的就是比较常见的止痛药，就是非甾体类的比较多，像布洛芬、塞来昔布这种哈。这种的话，它是首先是非甾体类的，它是消无菌性炎症，然后其次是止痛的。这种药呢，就是说我们不能长期吃，因为它的副作用一个是胃肠道，特别是就是年龄大了老年人嘛，他有可能导致一个胃肠道的一个穿孔出血，明白吗？然后呢，它还有心脏的副作用。这种药呢，它一般来说对于那个肌筋膜炎它有一定的效果，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呢，就是像你这种椎间盘突出时间很久的话，即使吃也不要久，半个月，消无菌炎症的作用。

0: 他弟，因为根性
1: 对，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你现在多久了？然后有没有麻木？
1: 都没有，就是从什么时候吧，就从这个七月的30号开始，下午开始的，到现在也就是就算半个月了吧，然后半个月。今天才13号吧，这是七月的30号下午开始就那么严重了，现在没法走路。
0: 就是这种情况的话，就是我们考虑还是一个根性症状。首先呢，一个就是我们先保守治疗，如果保守治疗两个月以后没有效果的话，再考虑其他的问题。就是您现在先是考虑保守治疗，一个呢是多卧床休息，尽量的不要下床。第二个就是我们还要排除一些其他的问题，就比如说就是除了椎间盘突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问题需要排除的。所以说如果您方便过来找我的话，我可以先用手给您做个查体，看看到底是不是根性症状。虽然您的描述是的，但是我们看病呢，首先是望闻问切嘛，对吧？问诊之后呢，还是要查体的。查体的后呢，目前呢，就是如果咱这个还是比较像一个椎间盘突出的一个根性症状，如果是这种症状，没有伴有下肢的麻木和无力，我们大概率就是可以保守治，80%-90%的患者可以保守成功。
1: 这个保守治疗怎么治呢，先生？
0: 就是说，打个比方哈，椎间盘突出之后，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如果是极外侧性的，就是像您说的这种，您大概率就是这种极外侧的突出，压迫了一个就是145的一个出孔根，然后这个时候神经根就是因为受压之后呢缺血，然后水肿，一些代谢废物炎性刺激，然后导致这个神经根水肿了，然后会出现一些根性症状，就是下肢的一个疼痛感。然后呢，我们在不开刀不动手术的情况下，用一根针穿到这个神经根的地方做脉冲调控，它是可没有这个水肿给您疼痛症状，患者都可以缓解啊，就是缓解可以。
1: 痛吧，
0: 就一根针，就是像发水的那种头皮啊，三天之后针眼也没有了，也不影响咱任何结构，这个没有什么。就是
1: 疼的厉害吧，疼的厉害吧，
0: 这个针很细，大部分人都觉得还可以。
1: 那可以，我最怕这个东西了，我怕谁我先怕。
0: 这个不用怕，这个可以治的。对，这个还是咱想一下，就是咱又不动刀嘛，动刀的话可能会更就风险更大一些。
1: 陈主任，你的意见，我听那个意思就是，保守治疗是吧？
0: 对。
1: 那有积水是不是？
0: 不是积水，是因为这个是突出的椎间盘压迫这个神经根以后呢，会导致这个神经根的缺血缺氧，然后会产生一些代谢废物在那儿，炎性刺激在那儿，刺激以后呢，这个神经根就会水肿，然后呢表现出来就是我们感觉到疼痛，是这样子的。
1: 这样的啊。
0: 哎，
1: 再一个陈主任，我跟你说，我不吃这个止疼药受不了，没法睡觉。
0: 抓紧来医院。那您这躺在床上都已经疼了呀？
1: 啊，就是躺床上它也疼啊。我
0: 现在会好一些
1: 啊？
0: 就躺床上会好一些，对不对？
1: 不是，我那个不吃止痛片，我说是两个意思啊，陈主任。一个呢就是正常的疼，正常的疼呢不吃止痛片的睡不着觉，疼的受不了。再一个呢，我说那个腿一沾地，脚一沾地，它疼，一起来它还疼，那是两个方法，是两个问题。
0: 哎，明白，就是躺床上的时候，就是我吃止疼药是管用的，但是我下地的时候管止疼药都不管用了，还是一个很明显的加重式，加重的一个感觉。对，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咱们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考虑首先是保守治疗。
1: 保守治疗了吧？
0: 对，首先是保守治疗。
1: 陈主任，我的意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不要，我受不了。
0: 不要。作用。还是不建议。特尤其是年龄比较大。
1: 生
0: 病的。
1: 今年95岁了。

0: 口治的话，就是说这种药物，它就是很有90多岁的年龄嘛，要是长期这种止痛药，它很有可能会导致消化道的出血穿孔，哎，而且它还会有一些心脏的副作用，确实副作用很大。嗯，那我这样听您这讲话的话，感觉您的体质还是不错的。嗯，
1: 是吧？我疑心病。
0: 嗯，94岁已经很棒了，这个年龄已经非常棒了，有点小问题的话不影响，但是就是比较痛。
1: 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背内障、脖子浑浊、后面半性、这个心脏病、腰椎、颈椎都有问题，还有这个肺大泡、肺囊肿、肝囊肿，心脏病，高血压，还有这个、还有脑梗、高血压，还有严重便秘、还有这个什么、这个前列腺肥大等等，一夜都七八九次，这个什么自汗，我这一夜淌汗都淌多一次，淌汗淌狠了，这几次十来年了淌汗，看两回不出人儿，我也不想看了、没办法，这个还浮肿。右腿吧，右腿呢就是讲说那个病，这个呢还有老寒腿，还有这个右腿呢，这个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是患膈炎，左腿呢还有关节炎，你看疑心病。
0: 您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情况的话也比较特殊，年龄也很大了，然后再加上呢，就是这种急诊疾病也比较多，这种药物啊真的不能再吃了，明白吗？我建议您还是有空到医院来看一看，好不好？
1: 到矿物局医院是吧？
2: 对，
0: 可以。
1: 原来我就是矿物局的，我矿物局退休的，
0: 行。
2: 不能说时间了，好吧？
1: 好，
2: 也才好，
0: 好
2: 好，
0: 好，
2: 再
0: 见。
2: 喂，你好。
0: 你好。
2: 请讲。
0: 喂。
2: 哎，电话接进来了，请讲。的，请抓紧时间，我们时间不多了，把您的问题简单的说一下。
3: 我请问主任。我那个全身的关节都疼，好几十年，对，我30多年了。我这以前吧，还能干活，打年龄开始他也不肿，轻活我还能干。打年龄开始，我这3.5个手指头麻，我去搁徐州二院治，这完拐回来是右手，也伸不开了。也全部上来了，肿一猛子，这几天、再有整个月不很肿了，都是疼。不是还能治好治吧？我上四院看过，我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手术，我打针一上来打了一年一针的，到后打半年一针的。我去我这个手去手术去，这一直我都没打。我这还能看吗，主任？
0: 您这是不是类风湿呀？就是全身关节疼，然后一年打一次的是什么？是免疫制剂吗？还是那个生物制剂？您给我说清楚一点。
3: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我都是一上来打的是全年的，第二回，那全年的吧，打上当天晚上发热，有反应，第二回又打半年的。
0: 我知道。
3: 以后我就，
0: 您。首先您这个全身都疼，一个呢方面呢要是排除一个些免疫性疾病，就比如说我刚才说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就是全身的一些系统的免疫系统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全身的这种疼痛呢和骨质疏松是有关系的。您刚才说的那个打针发热的那个情况，就是大概率呢是打了唑来磷酸，就是一年打一回的抗骨质疏松的。这骨质疏松呢它会导致这种全身的疼痛，是这样的。您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就是小拇指那边，还是中间？
3: 大拇手指疼下死，3.5手指的嘛，我徐州二院治了。
0: 当时怎么说？
3: 我是说的时候，治的时候他。

0: 了。你要是治了吧，还能好点。你要不治吧，以后你这个时候就废了。心肌萎缩，这肌肉萎缩，你都不能弄点什么了。你治是不治，俺都治了。治完了，等这个时候，那个靶子也掉了，够半年时间，够一百天了。我都叫我这个手指头也挺不直了。也挺不开了，也全部给过来了，都肿了。以前没有我肿过，这半辈子都疼。我挺和什么我也能干，那是这个手，这手术带着吧，这个都还能治吧。
1: 您做的什么手术？
0: 就是治这个三个半手指的麻的手术。
1: 是在哪个位置做的手术？是在手上手腕部做的，还是在颈部做的？
0: 在手腕上。
1: 做的，那大概率就是怀疑，因为三个半手指头麻嘛。因为我们如果颈椎病的话，顶多一到两个手指头麻。如果说像这种三个半手指头麻的话，很多的可能就是腕管综合征，就是我考虑的您可能就是个腕管综合征。那你是在手腕上做的手术？
0: 神经疼，他都给治的。
1: 腕管综合征呢，它是压迫了正中神经，会导致一些就手指的麻木，还有疼痛这种感觉。就是说您在那个手腕上做的手术是吧？那就大概率应该是个腕管综合征。这个腕管综合征您做过手术了？
0: 手心闪过来那个手心的那个上面干啥手手背上？
1: 是做过手术了，这个术后已经三个月了是吗？
0: 你两月的八号治的，你看这都半年多了吧？
1: 半年了，对。
0: 恢复期半年是治一年。
1: 对，这个半年是一年，然后呢？现在手还有麻木的感觉吗？
0: 是，没上要急呢。就是这个，完全消失，也能过不去那会儿。但现在不足，那一猛的都足，也全部一块去这个右手。
1: 他这个手术之后呢？手术。一个恢复期，明白吗？然后呢，他这个神经的恢复，他是要一个过程的，就是这个卡压的给解除了，就是手术了。但是呢，这个神经恢复，他是要一个过程，一般是半年左右。如果说还疼的话，就建议您过来看看，可能神经水肿没有完全的恢复。这个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如说腕管注射呀，一些治疗，可以给你改善这个症状。不要太灰心啊，
2: 好吗？
1: 这个能治。
2: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不能再说了啊。刚才陈主任给您解答的，可以听清楚吧？好的，也感谢您的参与。
0: 那你搁哪个医院？
1: 矿总医院。
0: 矿总医院。矿
1: 总
0: 医院搁哪儿？搁徐州哪儿？
2: 好的，您查一下吧。我们实在没有时间跟您解答了，好吧？矿务局总医院，你记得就行，好吧？疼痛科。好了，那我们时间关系就只能到这儿了。你看，其他内容也没法再讲了。每一次讲到疼痛科相关疾病的时候，我们的听众问题都特别多啊。那今天热线我早就把它关闭了，后面还有，所以说以后有机会我们能请到陈主任来节目当中再跟大家分享吧。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和听众，包括我们的微友和网友说再见了。再见，陈主任。
1: 谢谢主持人，再见，谢谢您。
2: 好了，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我们明天的15点钟不见不散。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热理论加台新闻。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德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

0: 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抚养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说啊，什么事儿啊？不是跟你讲了吗？没事别到我公司来。
4: 没事儿啊，家里种的花生给你送点，你爱吃。
3: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5: 爸，什么事儿啊？快点，我还得接小宝呢。
4: 没事儿，院子里的月季开了，给你摘点，你喜欢。
5: 哎呦，有钱什么买不到啊？
4: 其实啊，我想问问你们这周有没有空？周末是你妈的生日，吃顿饭真难呐。
6: 拿出计算器，我们一起算一算，假如每周能有5小时陪伴父母，每年陪伴他们的时间是5小时乘以4周乘以12个月，等于240小时，相当于10天。按照现在你与父母每周每月甚至每天的见面频率，到父母终老你还有多少时间能与他们共处？钱真的什么都能买到吗？让孝道深入人心，把孝道传遍天下。
7: 不出门了，不是说一起去找工作吗？
8: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补贴刷单返的5块。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聚焦作风建设，倾听群众心声，直面问题短板，推动整改落实。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
3: 好，大家好，这里是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大家好，我是丹西。
4: 我是静伟。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广电传媒集团联合推出。除了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抖音号以及视频号及时与我们互动，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六的下午四点到五点。此刻我们8089通过徐州航风热线收看起同步直播的关注。
2: 政策措施不落实，管理服务不为，职能部门不为，作风会客厅请您来加提供线索。
4: 好的，今天的节目刚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反映问题落实的情况。那么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帮忙的事，或者说针对明天早间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徐州市文旅集团有问题想和我们进行提前的沟通交流，也欢迎大家在五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梁先生向我们反映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是新沂市绿地城际空间站小区的一名业主。那么该小区的原物业服务企业呢在去年的时候擅自撤离了，并且呢拿走了业主预缴的2026年的物业费。那么随后入住的新物业服务企业呢已经实际提供了大概半年左右的服务了，但是呢在此期间呢并没有通过上门啊或者是电话等等常规的方式来履行催缴物业费的相关义务。那么近期呢新的物业公司在没有进行有效沟通的情况之下，直接把未缴物业费的业主的姓名及具体的门牌号在电梯口等公共区域进行了公示。那么梁先生以及部分的业主就认为啊，鉴于原物业公司遗留问题以及新物业公司服务时间还不够长啊，这种前提之下呢，业主对这个缴费周期存在异议，并且呢，物业公司公开披露业主的个人信息的行为呢，已经涉嫌侵犯了业主的隐私权。那么业主方呢，也是要求物业公司立即撤销相关的公示内容，并且就他们的行为向业主公开道歉。那么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呢，我们也把问题反馈给了相关的街道办事处。那么下面我们就相连线到的是新沂市新安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的主任丁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你好，丁主任。
5: 哎，你好，主持人。
4: 你好。我们在接到这个问题之后是怎么样一个处理的？介绍一下。
5: 接到。和我们社区及时跟及时将公示处相关的一些房号信息要撤回物业公司其实我们要求去撤回。今天

0: 上午就是早上9点钟啊，我们西安街道啊与这个都管部门房产服务中心这个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啊联合到这个小区啊对这个物业公司的项目经理进行一个约谈啊，约谈期间就是要求物业公司啊在24小时之内将这个啊已张贴出去的一个欠费的一个信息的房号，这个信息这个公示要给撤掉，同时我们也向这个物业公司下了这个整改通知，目前是这个情况。
1: 我们这个整改通知的，它需要整改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它张贴业主这个信息的这个情况吗？
0: 对，它就是我们要求他们在1天之内要把贴出去的这个信息要这个公示的材料要给撤掉。
2: 那么是不是像我们业主所说的物业公司张贴我们业主姓名及具体门牌号的这种行为，确实涉及到侵犯他们的隐私了？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就我们调查现场去查看，他们张贴出去的就是并没有将业主的姓名联系方式公示出去，只是将欠费业主的房号在每个单元去公示，虽然说公示了这个欠费业主的房号，但是呢，因为相关的一些业主，因为这个同住一个小区一个单元，有可能互相都熟悉，这也涉嫌这个业主的相关的一些权益受到侵害，所以说今天我们各主管部门也联合对物业公司进行一个约谈，要求他们在1天之内要将这个公示出去的材料要撤掉。
1: 就是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催缴物业费还
2: 我们已经下达了整改的把这个给这个这24小时，他们拒不整改的话，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措施？
0: 如果拒不整改的话，一个相关的一些法规规定这块一些明文规定的一块，我们一些强制措施，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会与主管部门积极去沟通也与物业公司这块将相关的一些政策给他们讲清楚。
1: 其实今天上午我们已经沟通过了，发了这个整改通知了，到现在是下午的4:10了我们不知道现在这个有没有给他撤回来了。
0: 目前就这块已经开始对相关的一个张贴出去已经撤了撤了，然后我这边也是
1: 撤了，是吧？这是物业公司给我们的反馈还是？
0: 我们是社区这块
1: 社区反馈说已经撤了是吗？
0: 对，并且我这边也是安排社区的相关工作人员到现场去监督物业公司，就是把这项工作给落实到位。
2: 好的，那这样我们把我们的反映人的电话也接进到直播间。哎，你好，梁先生。
3: 哎，你好。
1: 哎，梁先生，刚才反馈说这个张贴含有我们房号的信息已经撤回了，您了解了吗？
3: 我现在就在电梯口，我刚打开了电梯看了一下这个张贴的这个业主名，就是房号这张纸还在这儿。而且今天他又新加装了一个那个就是电子的那种展示栏现在那张纸还在这位置，就没有那个撤掉过。
0: 对
2: 咱们是不是还没有就是旅行到我们这栋楼就是还没
0: 有。
2: 有
0: 可能我刚才讲就是我刚才了解到的情况是已经到小区去落实这件事，正在去撤除，有可能还没旅行到就是你这栋楼。如果说这样的话，就是我线下的时候我联系你，我安排这边工作人员和你一起到现场去来解决这个。
2: 先生。
3: 我现在就看了。这个张贴这张纸确实也没有撤掉，只是把我的钱交过物业费给上物业这个名单给划掉了，
1: 只说从这个单子上把您的房号给他划掉了，
2: 这个划掉了，
3: 对，
2: 划掉这个。

0: 房号是前几天进行的还是说是刚刚进行的？
1: 就是今天刚进行的。
0: 嗯，那您看这样行吧，因为刚才丁主任也说了，这个工作目前正在开展。因为小区的话也不可能说是，因为我们反馈信息的时候您当时也没有说您是哪一栋楼，然后我们这块呢再等一下，再等一下，看看在一两个小时之内咱们的落实的情况怎么样。刚才丁主任也说了，在一会儿挂掉电话之后他也会让相关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您这块不放心的话也可以我们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一起到现场，我们一起把这个单子给接掉，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可以。他这个话本来这个物业他张贴这个信息的话他就已经违反了这个民法典第1032条和1034条，这个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条啊，物业催收他说句的话就是我欠了他物业费，他可以通过正规渠道去催缴我，
0: 没错，
1: 但是他不能以这种方式去侮辱我，对不对？
0: 催缴的话确实他们应该用合法的手段，不应该通过这种方式，这个也是我们不提倡的。但是既然问题已经产生了，我们现在呢最需要的就是把它给解决掉，所以说呢等到这个电话挂断之后，丁准这边安排社区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一下，您看一下就这几个小时之内我们的这个整改的成效好不好。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也会再次连线到丁主任，把我们这个一天之后我们整改的整体的情况我们再做一个连线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可以吗？好吗？可以吗丁主任？
2: 啊，可以可以。
0: 好的，那明天下午的这个时候我们再次连线，看一下这个过了一个一天之后，
3: 对我们
0: 整体的
3: 让他24小时整改嘛，
0: 有没有整改到位好不好？
1: 可以。
0: 好的，那明天我再09393已经为各位好朋友开通当中啊，如果说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欢迎大家在5点之前拨打热线，提供线索。
3: 反映的啊，我们时间到了哈，我们现在到4点15。
4: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莫过于
6: 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一度的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

0: 又选天蒙山。
1: 嗨，你听说了吗？
2: 哦，我先转一个。
3: 你拍的照片很棒啊，以后能不能多拍点风景照啊？金营附近的风景就很好啊。
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交友需谨慎，安全意识要牢记。国家安全举报受理电话12339，居安思危，大国长安。
4: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

0: 人告知他要到医院来复查之后，但是完成检查之后呢，的时候呢，他也去其他的医疗机构办理健康证的时候呢，同样是查出来这个转氨酶偏高，但是呢，给他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呢，治疗之后检查之后他的这次在这个文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了三次相关的检查之后呢，依旧是没有给他发证，而且呢，医生还建议他通过挂水的方式再次进行治疗。他想了解一下院方的这一系列的操作是否合规。那么我们先要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是否属实。下面先连线一下铜山区文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吴院长，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你好，吴院长。
1: 你好，吴院。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这个居民是在7月25号来我院办理健康证的。
1: 嗯，
2: 当时查的转氨酶确实是明显增高的。
1: 嗯，
2: 我们当时的医生是建议他，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注意饮食啊，然后注意他的那个不要熬夜，然后不要饮酒和服药，然后过一段时间来复查。他在2026年8月6号来复查的时候，他的转氨酶没不降，反而又增高到了150多。他刚开始查的是105，然后第二次复查是150多。然后当时的主检医生就是看他的转氨酶持续的升高嘛，然后没有降到一个范围之内，然后就让他继续的去复查。他在这个第二次复查后又进行了他又进行了药物治疗。治疗了之后，第二就是在最后一次复查的时间是在2026年8月10号，又来我院再一次复查，他的转氨酶又升到了240。
1: 哦，
2: 就是一次就是复查的结果都是在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医生也是非常慎重的考虑他会不会有其他比较隐匿性的一些疾病或者一些传染病。对于是的，我们都是涉及餐饮业的一些方面。我们结合他复查的结果的，就给他的那个决定就是暂缓发证，还是让他复查到一个就是比较就是小于100这个数值，然后再考虑是否给他发证这个情况。
0: 我们想了解一下吴院长，就是咱们在办理这个健康证的时候，他有哪些这个条件必须满足我们才能够发证？
1: 在办理健康，
2: 在办理健康证的时候，我们主要检查在影像学上是给他拍胸片，然后实验室检查就是查转氨酶，还有甲肝和戊肝，还有一个就是大便的检查，排除一些粪口传播的一些传染病。
1: 就是转氨酶这个指标的话，对这个办理健康证的话还是有比较重要的。
0: 就是
2: 对，
0: 刚才这个通过他反映的这个情况，就是他一直都是这个转氨酶的这个指数比较偏高。那除了这个指数之外，我们有没有建议他去查一些其他的项目，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转氨酶的，或者说是有没有疑似这个传染病的其他的指征，和这个转氨酶一起，是不是通过转氨酶这一项我们就能全面否定他不能够办理这个健康证呢？
2: 也不是，因为他后期复查的过程中也给他做了那个乙肝的一个检查，他乙肝是阴性的，是没有的。还有一个就是给他做了一个彩超，是不是排除看有没有肝脏上的一些受损，然后他做的彩超也是反映是只有一个脂肪肝，但脂肪肝对于肝功能的影响是不是会说会持续的增高。因为他到最后复查的时候，它的增高就已经要接近8倍了，比正常的范围

0: 240，但是呢，对于在一些窗口是潜伏期，所以说综合考是没有当时就给他发证，还是希望能够再复查，然后再综合判断再给他发证。
1: 好，那情况我们比较了解了，我们也把这个反映人的电话接进到直播间啊。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先生啊，因为
0: 哎，你好，
1: 您贵姓啊？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叫小海就好了。
1: 啊，你好，咱们本身就是这个相关的一些从业人员是吧？就是现在也是比较急需这个
3: 健康证的办理
1: 工作是吗？
2: 对，
1: 那您这块有没有就是去这个在这个治疗三次诊断的这个期间，您的作息啊，包括一些饮食啊等等，都是正常的吗？
2: 就在第二次复查以后，然后他们让我就是调整作息嘛。我当时调整作息的同时，他们建议我治疗，然后就挂水治疗，在我们社区医院挂完水的第三天，也就是相当于就是最后一次检查。挂完水，我第二天就去检查，检查出来转氨酶又升高了100。然后当时我包括联系了铜山区那个叫卫健委的医政科的张主任，他说不排除因为是药物的原因，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一个叫那个叫。吸收，所以可能会导致转氨酶偏高。他的意思就是说，让我再过几天，就药物过一段时间后再去做一个检查
3: ，
1: 复检。
2: 对，
1: 对。那您就是距离上次挂水之后的那次检查大概有多长时间了？这几天的话，有没有到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我们再去复查一下，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2: 还没有，因为挂水检查完才第三天，今天是。
1: 那您这块有现在目前有什么诉求吗？因为按照刚才院长所说的，就是我们作为医院来说，核发的这个证件呢，又有关我们的食品安全或者其他的人身安全，这块确实也比较慎重一点。但是您这项指标虽然说不是一个这个不是一个决定性的指标，但是它的这个指标的数值目前是一直持续偏高的状态，也会有可能存在一定的这发这个证件。再去看，哎，是不是这个数值已经恢复到正常？
2: 因为我这段时间拿不到健康证，就意味着我没有工作。因为我是外资，就包括我第一次办完健康证，是因为当时我办完健康证7月26号回家，大概休息了10天。一旦因为这10天回家以后，说实话，四川那边饮食嘛比较辛辣，我确实也熬夜了。当时回来第二天，我就去做了一个检查，就是当时转氨酶是升高了大概40多，就是他们所谓的150。对，然后第三次就是因为药物治疗过后导致我的转氨酶又升到了将近100。
3: 是这样，我也比较能理解您此刻的这个心情啊，就是健康证拿不到手，可能我们在这个工作方面是受到一定影响的。但同时呢，我们也考虑到像有这样一个指标偏高的话，也要考虑自身的身体的这个健康的状况，对吧？我们毕竟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这么一个指标偏高，那么我们出于对自己健康的考量，咱们是不是可以一个是正规的接受治疗，第二个是就是在观察再进行复查，看看有没有降低，对吧？一个是考虑到我们健康证的办理，还有一个是自身的健康情况。
1: 要不然咱们再等几天看一看情况呢？您看呢？
3: 像吴院长，像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比如说是因为挂水可能会有一些药物影响的话，几天之后他会
1: 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3: 如果是药物影响的话，对，我们再去进行复检的话，可能会降下来。
1: 大概需要等多久？
0: 药物影响的话，也得7到10天这样。
1: 7到10天
0: 对。
3: 那么可能是8月11号左右，我们才做8月10号、8月11号做。
0: 8月10号的是最后一次
3: 检查。那今天是13号了，
1: 还得等大概5到7天的时间。
3: 四天嘛。
1: 小海，您这块有什么其他的诉求吗？咱们也可以沟通一下。
2: 其他诉求我之前也反馈过，就是在同样的铜山区另外一家医院，第二次检查乙肝2对半有没有传染病，没有传染病即可发证。但这个医院始终给我的就是必须要转氨酶降原，但是因为我的工作性质是完毕业的这种情况下，你知道不太可能，这也不太现实。
3: 其实刚才
2: 你不可能

0: 刚提到了啊，可能也不是单独高这一指标来判断这个健康情况，可能也是考虑到它有一口气有这个一方面的影响，所以嘛，一个是考虑到健康症的伴体情况的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再等个4天左右的时间再去做复查？
1: 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年他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我们不能非常绝对的去说，去年我一个什么情况，今年什么情况，每一年每一天他的身体状况都可能发生变化，我们不能拿到往年的指标去说今年的事情。每个医院他的治疗，每个医生他会根据你当时的身体状况给你做出具体的诊疗方案。但去年的时候您的身体状况和今年的身体状况，因为我们不是专业人员，我们不了解，但是根据医生所说的这个情况的话，那确实是目前是不符合这个发症的标准，我们也不可能贸贸然去发这个证，这块确实也要请您去谅解。我们可以先等一等，等一等再看看这个情况，您看呢？
2: 好的。
0: 好，刚才吴院也提到了，可能如果是药物影响的话，可能也就是7天以后，一周以后，可能这个药物的影响，如果是因为药物影响哈，造成这个指标偏高的话，它会降下来的。那我们距离上一次检查才过去3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再等几天，再次去做一次检查，看看这个数值是不是降下来了。
1: 那如果说到时候您再存在什么异议，或者是在这个期间您已经对原来的医疗机构这个不太信任了，我们也是建议您你可以到其他的医疗机构，我们再去尝试着再去做一次检查看一看，但是也是要过了刚才吴院长所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窗口这个期间，我们过了这个7到10天之后我们再去检查，可能会更加的准确一
0: 些好吗？
1: 您看这样可以吗？
2: 可以。
1: 好的，好，感谢二位的参与，再见。好，看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历史九三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你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懂。
9: 下面插播一周年大庆，百万护眼。

0: 方，今天特别开，都专线400-855-8282。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78元主礼盒。快打400-855-8282。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更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眼贴大放送，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艾草夏凉被。10分钟内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致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致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0: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锋线。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天天用政策为部门不作为来监督，欢迎。
2: 好的，您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3: 我是丹西。热线800-8093-93正在为您开通，您可以在5点之前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徐州航风热线，徐州航风热线的视频号收看节目的同步直播，在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
2: 好的，看看有位朋友已经在线上等候了，有请进他。你好。
4: 哦，你好，主任老师。
2: 嗯，你好。
4: 我想向你们反映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虽然不大，但是我怪糟心。
2: 嗯。
4: 我今年70多了，我在市立医院看病，这2年我都到那去看病，因为每个月都得去1次2次。
2: 嗯。
4: 因为他离咱市区呢太远了，中午呢回不来，我都是在那吃饭就餐。
2: 嗯。
4: 就餐呢买他的就餐卡，押金呢是5块。
2: 嗯。
4: 以上呢。就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了，
2: 嗯，
4: 但是我通过找他们院领导呢，已经解决了这个事儿了，我就不说了。
2: 嗯。
4: 这个呢，我要说的呢是第二件事，
2: 嗯，
4: 也是跟这一样的事儿，也是就餐，
2: 嗯，
4: 这个就餐卡的事儿。
2: 嗯。
4: 我就简单说一下，就是从3月19号，我因为我就餐每次就餐呢充值多些，我都有流水，因为这以上发生不愉快呢，我就注意这些事儿了。
2: 嗯。
4: 都是我家老妈妈呢，她给我写流水，今天你消费多些，还有多些钱充值多些，还有余额多些，我都我不清楚，老妈妈清楚。今天呢，我治疗结束了呢，今天结束了，老妈妈说了，你去到那，如果回不来呢，你就吃一顿饭，钱就完了，光退那个押金就行了。如果早回来呢，就连那个剩余款一起退了就可以了。今天呢，检查结果怪快，10点多就结束了，我就去退卡去了，退了。到底里边结余还有余额多少，我不太清楚。我到那一看，他说呢还有3.5块加5块钱押金是8.5块。我说值3.5块吗？他说是3.5块。当时呢我也哭的，我没有马上汇报呢，还以前的流水呢，我可以从

0: 以上六次，从3月19号到这个7月9号最后一次小费，即小费，那在最后一次7月9号剩14块钱，我小费5块5，还应该剩8块5，他结果他只退我3块5。你这个事儿你不是那么回事，你一次一次你都这样，你因为我老年人不会扫码刷卡的，扫码的，我要会扫码也没有这这些事儿，我只有用现金，他就出现这个问题，一次一次，这不是像话，你不是3块5块，10块8块钱的事儿。
1: 好的，老先生，明白您的意思了，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0: 我姓张。
1: 啊、哦，张先生，就是您在您的记录里面的话，我们这张充值卡就是食堂卡，用餐卡里面应该还剩8块5毛钱，再加上您当时交了5块钱的押金，是吧？
0: 对。
1: 结果今天
0: 还剩13块5。
1: 对，结果咱今天到医院去查的时候呢，这个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您说卡里只剩下3块5了。
0: 啊，对对对。
1: 嗯、您今天在这个医院消费了吗？
0: 嗯。
1: 用卡消费了吗？
2: 没有，
0: 今天没有小费。
1: 现在没有消费。
0: 我最后一次小费，是7月9号，我消费了5块5。
1: 嗯嗯。
2: 我想问你一下，就咱往年就是咱每次去消费的时候，有没有给你打这个小票啊？
0: 没有，他有小票，我该不生气了。你看现在不管交水费、电费，包括咱上超市买东西用购物卡，他都有小费，都有小票，都有余额，小费多些，余额多些，他什么都没有。
2: 那您这个卡是？
0: 过来超市。
2: 哦，我想问一下，不好意思打断您啊，就是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您是直接刷卡里的钱，还是说每次这个卡只能说是一个展示，然后再花现金？直接刷卡
0: 。
2: 那这个问题也比较简单，我们把问题转给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1: 查一下这张卡的流水。
2: 系统上我们去查一下，然后再和您老伴儿去记录的，我们再去对一下，看看哪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好不好？
0: 啊，对对对的，好的好的。
1: 这张卡咱们现在还没退是吗？
0: 卡已经退过了。
1: 啊，已经退过了。
2: 您掌握吗？激活卡号，您这块有。
0: 那
1: 您退完有没有给您一张回执单啊？或者是
0: 没有，什么都没有。
2: 哦，那您早卡的具体时间您还记得吗？我们这个也可以去查询一下。
0: 大约是
1: 那还有吗？比如说我们是报名字、报身份证号去办的这张卡。
0: 没有，到那只是交押金，他就给你一个卡就可以了，你再另外充值。
1: 啊，不记名的，
2: 那这样子应该是能够从今天的具体时间，然后呢，我们今天下节目之后，大概十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和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联系一下，让他们去查一下今天早间10点钟，10点左右您退的那张卡的具体信息，然后呢，让他们也和您去联系一下，您把您自己记录的这个情况也和他们反馈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去查一下到底是哪方面、是系统出了问题，还是人员算错了，还是什么情况，好不好？因为钱
0: 我认为他就是人为的事、
2: 啊、咱也不要因为这个事儿再去生气，好不好？我们能查清楚就最好。
0: 因为咱就已经有一次这样的事情了、我找到他们院部给处理好了，我就不展开说那个什么原因了。这是第二次，你这一而再再而三对老年人就这样，你克扣，你也不是克扣我一个人了。
1: 明白您的心情，其实就像您说的，这个事儿不大，钱也不多，但是挺糟心的，挺闹心的。这个事儿呢
0: 对对
1: 也不要影响您的心情，我们在这个下了节目之后，我们就和徐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去沟通一下，我们对接一下，把这个事儿咱们了解清楚，好吗？
0: 好的。
2: 好的，也请您保持手机畅通，好吗？
0: 好的，谢谢。
2: 好，那就这么说，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啊，再见。
1: 好，此刻我们线上呢还有一位朋友正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把这部热线
2: 接进到直播间。哎，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请讲。
3: 能听到是吗？
2: 能听到，请讲。
3: 啊，我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孩子现在在铜山区刘集这边上。开学4年级，然后呢，我想把他的户口转到厦门那边，我想咨询一下，影响他在这边上学吗？另外就是，初中的话，如果到全山区那边上学，受影响，
1: 后转到外地，然后想问一下，
3: 铜山
2: 现在。咱们的固定房产啊，
3: 本来有的刚卖的。如果需要
1: 是在工作。
3: 对。
2: 工作的话，按理说你可以到时候，户口如果不在这儿的话，可以办理一个这个务工的相关的证明。
1: 外来务工子女。
2: 然后如果说您本身这个，如果到时候在他上初中之前，我们本身也购置房产的话，那这块的话是不是也是就是辖区内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这块的话，我们再帮您咨询一下，教育部门吧。
3: 行行行。感谢
2: 您，现在就是他目前是在铜山上小学，然后呢您是打算现在把他的户口迁回厦门，
3: 对对对，
2: 然后初中的时候继续在徐州上初中，全山区的初中是吗？
3: 对，读书的话都会在徐州应该。
1: 就是户口迁到外地去之后，现在是在铜山读小学，看影不影响孩子接下来的就学情况。
3: 对对对，
2: 那这块的话，你有没有咨询一下学校啊？
3: 我咨询我们这边的小学了，这个学校不懂，不知道。他说只有迁学籍的，没有迁户口的。对于这一块，他让打就是教育部门的电话，然后所以
2: 那您这块有没有问过徐州市教育局？
3: 我前两天有打过，那个当时接听电话的老师说的是不影响，就是可以，就是外来务工啊，或者是就是居住证这种的可以上。
1: 孩子现在几年级？
3: 开学四年级。
1: 开学四年级，那么可能距离上初中的话还有两年的时间。
2: 那咱们这边不是正常的已经就是这个
1: 小学在读，
2: 已经教育部门给您解释过了吗？您这边还有疑问的是什么呢？就他这边已经官方给您回复了，还需要我们帮您问什么？
3: 是，我就打了。

0: 然后
1: 因为啊，那是是直属的这个幼儿园或者是这个小学之外，其他的都是这个小学都是应该由我们区教育局来负责。但是你要说是升初中的话，按教育局来负责。
2: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您打电话咨询的到底是小学的问题还是初中的问题，这
2: 我
1: 是
2: 也
1: 分
2: 是
1: 属不同的部门。
2: 是和你们说的是这个问题一样的，他回答的就是很轻松很简单，我所以也不是那么确定，我想再打一下
1: 因为
2: 咱们
1: 是
2: 这
1: 这
2: 边
1: 样
2: 这
1: 子
2: 个
1: 啊，
2: 电话。
1: 对于主管部门来说，您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大的问题。您想，您本身现在就是已经在正常上学了，没有说是我牵扯到可能新入学的新生这方面的问题。就是您也说了，到初中之前，上初中之前也打算在辖区内购置房产，那这块的话就比较明晰，政策就比较明晰了。就您要说我本身也没有
2: 哦，
1: 房，我没有房子。或者其他的话，那这样的话可能会受点影响，或者是相关的手续会复杂一点。但您本身有房产的情况之下，您现在在这个铜山是有房产的吗？
2: 桃山区也没有。
1: 铜山区也没有，但是您目前已经在就学的状态当中了，对吧？
2: 对，
1: 嗯
3: 嗯
1: 对啊，也不牵扯到转学籍，我们只是把户口目前迁回去。
2: 对。
3: 其实刚上次您咨询这个教育主管部门的话，应该是小学就读目前是不受影响的。那么可能我们距离因为开学4年级嘛，距离上初中可能还有2年的时间。那么这期间的话，您也有说了考虑还有购房的考虑，可能距离孩子上初中这2年时间也会有一些其他的情况的发生。对，
1: 政策方面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动，所以只能说针对您目前的现实情况给您回答现在的政策，但您要说2年之后具体是什么政策，没有人能够预料得到。就是像我们的
2: 这
1: 所
2: 个
1: 有
2: 需
1: 的
2: 要
1: 招
2: 提
1: 商
2: 前
1: 的
2: 关
1: 情，
2: 注是吗？
1: 招生的情况的话，一般都会在这个新生入学之前的1到2个月，我们教育主管部门会在他们的官方的账号上、微信公众号、网站之
3: 对，
1: 类的发布最新的一个招生的信息，以当时为准。
3: 对，
1: 你
3: 我
1: 先。
3: 觉得。
1: 之后的事情没有
3: 是
1: 人
3: 的，我
1: 敢
3: 觉
1: 去
3: 得
1: 给
3: 还
1: 你
3: 要，
1: 打，
3: 对吧？你比如鼓楼购房，还是也会对孩子的这个就近入学也会产生一定影响。那现在这个事情可能没有办法有一个定数，是吧？
2: 好，类这种居住证这种形式上学的话，是不是要提前很长时间就要办理？
3: 那您如果是已经在徐州务工的话，已经在徐州实际工作居住的话，我目前又没有房产的话，其实可以考虑现在就可以去办理居住证了。
2: 哦，
3: 这个
2: 好
3: 您可
2: 的。
3: 以向当地辖区的派出所去咨询一下，好吗？
2: 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孩子的爸爸是铜山这边的，然后呢，工作是在鼓楼区，是正常的，就是有社保的那种，只是，就是目前想把孩子的户口迁到厦门。
1: 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考量呢？您是厦门人是吧？您户口是厦门那边的。
2: 我们家庭比较特殊，迁到那边的话，相关的政策会好一点，能享受一点补贴，所以说考虑。
3: 可能如果说考虑到家里面，比如说实际居住地、户口所在地和实际的工作地，他所在的户籍辖区不太一样的话，也要根据当年的这个入学的政策，我们再去进行一个看一下，这个调整，看是应该是在哪一个区域入学。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距离上初中还有2年的时间，可能目前没有办法给您一个准确的答复。
1: 女士啊，我可以提醒您一下，您可以现在先关注一下各个学校或各个教育部门发布的今年的相关政策，您可以先比对一下，有一个心理的准备。然后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
2: 好
1: 教育
2: 的。
1: 部门发布的这个今年的初中的招生的信息，相关的学校对于咱们没有房产的外来务工的人员是怎么规定的，您可以先去参考一下。先根据这个做一个准备，先去考量一下，到底是我去购置房产合适呢，还是说是我到时候再办理相关的这个居住证啊等等的资料，更好。这块您先
2: 好
1: 去参考一下，因为每年政策不一样，我们是2年之后。
2: 的。

0: 电竞一片白墙带。
1: 如皖南四日漫旅，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安养网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只需一次的触碰，就可能毁坏百年文物；
8: 一次的攀爬，就断一棵千年树。
7: 随手写下，会给回忆，却给粉墙带留下深深的伤痕。
9: 优雅观光客，

0: 您的关注是前行的动力，您的监督是改进的方向。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聚力作风建设，让城市脉动更有温度。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我是静伟。
1: 大家好，我是丹西。此刻我们的热线有一位听众已经在线了，我们把接进直播间。
0: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你好。
0: 哎，你好，因为时间关系，咱们言简意赅，把问题讲清楚好吗？
2: 嗯，你好，我反映的情况是徐州市经济开发区上山小区，
0: 嗯，
2: 关于这个充电桩的问题，
0: 嗯。
2: 然后我们是油车，然后呢有部分的是电车，
0: 嗯，
2: 然后村里面在我们这个居民不知道的情况下，
0: 嗯，
2: 然后把这个充电桩装上了以后，这个村部门口也有，然后小区里面大概现在目前为止我知道是已经有两处，
0: 嗯，
2: 在建的就是新建的有一就是两处，
0: 嗯，
2: 我们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出行的时候车子很杂。晚上回家的时候车子很杂，但是据我这几天就是说把这个事情要我讨个说法的时候，我先给这个充电桩那个公司打电话，
0: 嗯，
2: 他跟我说是为了我们老百姓提供方便的，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是为老百姓提供方便的，为什么社会车辆还有，为什么还有像那种电车四米二的车子在我们小区里面横着？
1: 您说的这个充电桩是电动汽车的这种收费的运营的充电
0: 桩，这个充电桩本身的人在里面充电，还有其他社会车辆也到我们村子里来充电，而且影响到出行是吗？
2: 对
0: 啊，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啊，
1: 那充电桩安装的位置在咱们村里面，
2: 对，
1: 原本这一部分的是这个充电这个车位的话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还是是哪里在运营的这个车位呢？
2: 这个车位，这个车位是我们集体的，
0: 嗯，
2: 然后呢就是装充电桩这部分呢是也是我们村集体的，
0: 嗯，
2: 就是说呢现在呢就是村里面把这个充电桩装了以后，就是说我们油车没地方充电了，电车呢你充电，你如果是你为本村的老百姓装这个充电桩，没有社会车辆，
0: 嗯，
2: 我们也不说什么，
0: 嗯，
2: 你所谓的是为老百姓提供便民服务的，
0: 嗯，
2: 但是工作那个公司来就是这个充电桩公司说这么一句话，说是开发区某个领导说把他
0: 们，
2: 哦，
0: 不涉及到这个，
1: 嗯，
0: 没有经过核实的问题我们不涉及啊，
2: 嗯，
0: 因为公共的这个平台上说这些言论的话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嗯，
0: 我们想问你一下啊，
2: 嗯，
0: 就是目前为止我们村里没有任何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进到小区里面都会有门闸对吧，要进去的话必须是我们小区内的这个村里的车辆，
2: 嗯，
0: 那咱们没有这样的保安的设施吗，来去阻挡一些不是我们小区的车辆进入到我们的小区内进行充电或者影响我们交通啊？
2: 我们靠近二院，我们村里面也有闸机，也有保安人员看护。
0: 嗯，嗯嗯，
2: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现在我就想知道是，既然是有人看护，为什么这些社会车辆是怎么进来的？
0: 对，那其实的话，我们归根结底的话，就是把我们的日常管理，小区的日常管理管好，这个问题就可以从根源上去解决，对不对？你只要是加强管理，能够把这些车辆挡在外面的话，就不存在您说的问题。你也是同意有这个充电桩存在的，只不过不想让外面的车影响到你们日常的这个停车也好，还是说出行也好，是吧？
2: 但是呢，说实话，这个充电桩装的位置确实没经过我们村里面，没经过我们这些广大业主或者车主，就是我们老百姓同意。
0: 嗯，
2: 就打个比方，
0: 好的，那我们
1: 第一个就是。比如租赁或者是安装充电桩，没有经过我们业主的同意，有没有公示，有没有让业主们知晓，可以吗？
0: 时间关系不能和您交流了，线下我们把问题转给经开管委会，调查落实之后再给您回复，好吧？
1: 好吧，
0: 感谢您的参与，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8日临沂费县天全游。

免门票开放，来天门过21度的免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麦绿野仙踪、蝶栖谷等清凉场景。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说到江南，我们总会想到的是杏花烟雨、小桥流水，可是你有没有发觉，在苍茫辽阔的北方大地上，有那么一些地方，它明明不符合江南的刻板印象，却被人们赋予了江南的美名，这是为什么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盘点那些身处北方的江南到底有多美。首先我们来看山东济南，潇洒似江南。济南位于华北平原，但是它拥有罕见的丰沛的泉水，独特的地质条件创造了地下水脉，水脉沿着岩层裂隙冲出地表，造就了72名泉竞相喷涌的奇观，于是就有了老舍笔下那句，设若没有这泉，济南定会失去了一半的美。泉水汇流成河，编织出一张极具江南韵味的城中水网。这股清流从趵突泉涌出，沿途汇聚了黑虎泉、五龙潭等上百处的泉群，最终注入大明湖的万顷碧波。这便是国内唯一的泉水护城河，它全长 6.9 公里，构成了一幅流动的风景画卷。如此密布的天然水系，放眼北方是极为珍惜的，也更是让清代小说家刘鄂在《老残游记》中江家泉水感叹。当夏天到来，大明湖上白牡丹摇曳生姿，便迎来了最富江南神韵的时刻。湖已有着千百年的生活，早在开始大面积的种植荷花，到了唐代更因满湖莲荷而有了莲子湖的美称。清代嘉庆年间，山东学政刘凤告在游览大明湖的时候留下了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千古佳句。每当夏日，莲叶甜甜，荷香弥漫，那份极致的婉约与诗意，总能让人恍惚以为置身于江南水乡的某个幽静角落。说起来，济南之所以能被称之为江南，还在于那条温婉的人文脉络。黄庭坚虽然没有亲临济南，但是却在诗中给出了最为经典的定调。他说，济南潇洒似江南。婉约词宗李清照更是在漱玉泉边长大，将灵气深植于这座城市的文脉，而将济南视作第二故乡的老舍，则是以温情的笔触勾勒出这座城市如江南般的从容与安然，一代代文人的笔墨共同赋予了这座城市温婉的诗情画意。这便是济南，一座地道的北方城市，因泉水而生，因荷花而雅，因诗书而绵长。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为你盘点北方的江南。我们来到辽宁丹东，号称是山海鱼米之乡。说到丹东，同时我人最大的边境海岸线

同时具有延边一。另一个是广西东兴市，而在众多身份之中，北国江南。翻开地图就会看到长白山余脉从东北向西南延伸而来，山区仿佛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滞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同时又保留南面大海带来的暖湿气流。得益于此，这座东北之城拥有了江南般温暖湿润的格局。而鸭绿江在丹东汇入大海，沿江两岸水分蒸发充足，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极好的环境。大片的稻田铺展成绿色的地毯，恍若江南的鱼米之乡。与其他所谓的江南不同，海景是丹东独有的。丹东大陆海岸线总长达到了125千米，散布着獐岛、大陆岛等众多的岛屿。这其中，獐岛作为我国万里海岸线最北端起点第一岛，潮落时是一个岛，涨潮的时候则分成了六个小岛，潮汐景观独特而又迷人。不寒的冬，不热的夏，密布的江河，苍翠的山林，雄伟的山海，共同构成了丹东的宜居生态。这份宜居不仅是对人而言，更吸引来了候鸟。鸭绿江口湿地是东亚、澳大利亚、西亚候鸟迁飞通道上的一个重要的栖息地，也是世界上鸟类种群最为集中的迁徙驿站之一。在丹东，长白余脉的强硬山谷融入黄海起伏的波浪，从东北大地严酷底色中孕育出了独属于这里的温润与丰饶，让人相信东北真的是可以拥有江南的。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妈妈，什么是颜色？
5: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4: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5: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4: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5: 那是绿色的味道。
4: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5: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4: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
5: 人是改也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全程漫游记。
6: 欢迎各位的收听，这里是寻城记，我是张弛，继续和大家细数那些北方的江南。我国的西北部常与戈壁、沙漠、干旱这些词汇相关，然而天山腹地的伊犁河谷却被称为是塞外江南，这是为什么呢？伊犁河谷的特殊首先源于它的地形，北天山与南天山交汇夹峙，形成了一个东窄西宽的喇叭形的谷地，三面环山向西敞开，正是伊犁成为湿岛的关键所在。当来自大西洋的盛行西风长途跋涉，裹挟着水汽来到伊犁河谷的时候，恰好被这个巨大的喇叭口接住了，水汽沿着山坡抬升冷凝，化作雨雪，因此伊犁河谷成为新疆乃至中亚干旱地区中一片罕见的风水区。赛里木湖便坐落在这条水汽通道的边缘，它被形象地称为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得益于丰沛的降水，伊犁河如同一条搏动的大动脉，它滋养着河谷两岸的森林、草原和良田。水是江南的灵魂，而伊犁河谷因水而活，因水而秀，有了水便有了生命的多姿多彩。在巩留县的库尔德宁、新源的纳拉提、霍城的果子沟等地，墨绿色的雪岭云山高如尖塔一般，600米的野生苹果是世界苹果的基因库，保留2000万年前的古老密码。秋月的水，伊犁河谷就成为了新疆重要的。

粮仓和小麦可以安全越冬，水稻也在这里扎根生长。水果那不用说了，更是这里的骄傲，什么苹果、桃子、杏、葡萄，真的是应有尽有。如果说江南的美在于细腻与温润，那么伊犁河谷的美则在这份细腻之上又叠加了天山的雄与辽阔，远处是皑皑雪峰，冰川悬垂，近处是碧绿的草原，牛羊如云，河谷地带则是整齐的农田与果园，丰饶又富足。继续为大家介绍来自北方的最努力的塞上江南，这是哪里呢？指的是宁夏平原。西北部的江南不止伊犁河谷，还有宁夏平原。如果我们先把目光放到宁夏平原的周围，你可能会感到十分的惊讶，这里东北和西南都有沙漠盘踞，唯独宁夏平原满是水波与绿意。在这片蒸发量远远超过降水量的干旱地带，怎么可能有塞上江南呢？宁夏平原偏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这是中国最特殊的江南，一种被沙漠包围着，被黄河喂养着，被人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江南。从银川的粤海湖出发，开车不到两个小时就能到达中国第四大沙漠腾格里沙漠。黄河为这里注入了江南的灵魂，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涌而来，过黑山峡后，河面是骤然开阔，从容地纵贯平原。这片平原总面积大约是 1.7 万平方公里，黄河从中流过397公里。但是这里并非是简单的河水漫自秦海开凿的隐黄古渠之的古老古。在今年的十月，宁夏隐黄古灌区成功的列入了世界灌遗产名录，是我国黄河流域主干道上产生的第一。如今宁夏隐黄灌区已经形成了25条干渠，灌溉面积达到了828万亩，让这里阡陌交错，稻浪飘香。得益于黄河灌溉，宁夏平原湖泊湿地众多。

0: 和的交响中活得蓬勃自足又令人动容。趁星辰还亮，看看远方，趁岁月还长，看看身旁，去有风景的地方，寻城漫游记。继续为你盘点北方的江南，接下来说到的是内蒙古的扎兰屯市。扎兰屯市明明在大兴安岭中段东麓蒙古高原东缘，但是呢却能够让人理解了作家王丽云的那句出门三步入画里，到此不再忆江南。老舍先生更是留下了诗情未尽在苏杭，幽别他天一方的咏，这些咏叹最为既有大兴安岭江南水乡的神韵。城市背靠大兴安岭，面向松嫩平原，这里平原的温和水汽翻越了大兴安岭，在这里形成丰沛的降水，滋润出一方物候。这样的气候让扎兰屯市具备了江南那般水草丰美的物质根基。而这里的水系呢，如同大地的血脉，118条河流交织纵横，它们的总长度更是达到了3608公里。素有北国第一漂之称的雅鲁河从大兴安岭发源，带着一身的清澈甘甜在扎兰屯市蜿蜒而过，河水倒映着两岸的青山与绿柳，恰似老舍笔下的回环碧水柳千行的生动再现。山水的骨架已然形成，那么铺展其上的绿绸则是描绘扎兰屯市江南意象的最后一笔的点睛。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 70.04%， 可谓是名副其实长在森林里的城市。兴安落叶松、白桦、黑桦、山杨和柞树在这里密密匝匝，把整座城市拥入怀中。其实扎兰屯市还有着不输江南的富饶，地处世界三大黑土平原之一的东北平原上，396万亩耕地种植着水稻、大豆和玉米，已经是国家级的产粮大县。这份丰饶的馈赠让塞外江南的赞誉有了最为踏实的落脚点。扎兰屯的江南是大兴安岭对江南意境的一次深情模仿与重塑，它不是江南的复制品，而是大自然在辽阔北疆留下的一方温润。听到这儿，你可能或许会觉得有些地方这些地方不尽相同，那怎么这是与美好人居的理想。当鸭绿江的渔歌，当宁夏平原与贺兰山下的黄河水波交织成风歌，那份温润的安宁与丰饶正是江南最本真的模样。所以人与山水彼此善待，何处不是江南呢？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1: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朋友要注意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徐州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都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这可是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通过传统湿热敷理

理论，加速精华吸收。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刺痛流泪，通通都能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干涩流泪都有缓解。今天所有徐州听众，不限地区，不限年龄，只要十分钟内拨打徐州专线400-855-8282，通通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再给您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活动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时之间想你。

0: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雨量大，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30度。后好，多云到阴，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10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这个节奏响起来，听见你就点点头，点点头。吃喝玩乐好快活，青阳帮你来安排，来安排。嘻嘻哈哈下班路，不到了时刻，向往的路。

吃喝玩乐购，江浙沪包邮。大家好，我是青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往的生活。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多年前的一句留言，你至今还记得是什么吗？或者是 N 多年前的一句留言，可能会有很多哈，那你还记得哪一句吗？哎，我都不用说，你想不起来也没关系，你现在还有那个 QQ 吗？啊，来点开那个小企鹅，尴尬的事马上就能出现了。去看看你的空间，去瞧瞧你的留言板，去观赏一下你曾经的相册。好家伙，年少无知的你全搁里头了。各种炸裂的文字，各种故作坚强啊，那华丽的火星文，那赋怎么说呢，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游，哈哈，怎么他口出来的不是一个憋恕啊，口出来的

纸撑薄。你就直接复制粘贴到我们的评论区啊，你也不要怕丢脸了，好不好？让我来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啊，这留言含金量高不高啊？那之前的愿望实现了吗？之前的大话都兑现了吗？啊，之前那个照片上的人还见面吗？时间呢真的是匆匆流过，你甚至可能都记不得那些 QQ 的 ID 所对应的是哪些小伙伴了啊。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这辈子也不会再重逢了。还好网络给你留下了记忆啊，去追忆一把好不好？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就邀请各位来说一说多年前的一句留言啊，你至今还记得是什么吗？

今天下班路上邀请各位来说说多年前的一句留言，你至今还记得是什么吗？我到现在还能记得我的好朋友啊，给我同学录上的这个留言啊，在众多考个好学校啊，以后还相聚当中呢，这位文艺女青年用。

很漂亮的行书写下了一行，选择你所爱，爱你所选择，就当时就会给小小的我留下大大的震撼啊，有一种超脱那个年龄段的成熟啊，有一股穿越到现在也不俗气的文字力量。当然我也不敢问这是不是人家那个摘抄自哪儿的好词好句好段啊，还是真的这个种感情流露啊，有感而发。现在呢，因为现在也不联系了啊，当时好的恨不得可以住人家里的那种。但我接受就这个阶段性的友谊啊，能给你的人生产生共振，留下这种浓墨重彩到现在还能够记起来的句子，这个就足以让你感谢人生了。再见生人不如留在怀念里。那今天我们在下班路上未来多年前的一句留言，你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

0: 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到。
2: 到北长江，
3: 这一看，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您这么说，这要去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5: 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6: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7: 宇宙山河浪漫，生活点滴温暖，世间所有美好都值得你。
8: 带货官要给大家推荐好物。贵州的景观可以分为大与小，大景区和小秘境儿。这个贵州呢，拥有四处世界自然遗产，十处国家级5A 景区。近年推出的旅游 IP 黄小溪吃晚饭，更精准地概括了核心景区的精华。而在这些之外，贵州还有无数尚未进入大众视野的溶洞、峡谷、瀑布和村寨。大和小是这一片喀斯特王国当中一体两面的存在。大景区呢，可以被理解为某种地质奇观，或者是人文景观的典型代表。而小秘境和大景区同属于一种地质母体，同一条水系，同一条生态脉络。只是由于规模、典型性和可达性的差异，尚在通过超安静。我给大家，你比如黄云是瀑布发育的，有陡坡塘瀑布，滴水塘的瀑布啊，西江千户苗寨享誉世界，那有很多尚不为人知的苗族村寨，那这样由大入小就成了探索贵州最合理的一种逻辑和游玩的方式。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品鉴官带着大家细细的探索一把。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品鉴官小美。到贵州看瀑布，黄果树是绕不开的名字。黄果树大瀑布高77.8米，宽101米，是中国最大的瀑布。但鲜为人知的是，它只是黄果树瀑布群18个瀑布中的一个。这个以黄果树大瀑布为中心的瀑布群，集中分布在450平方公里的区域，可以欣赏到喀斯特地区瀑布不同侧面的风采。在黄果树景区之内，大瀑布上游1公里处有一座容大瀑布以西6公里处，你会遇到另一重震撼。滴水滩瀑布藏在大坡顶与关索岭之间深达700米的霸凌河峡谷中，瀑布总高410米，由连天瀑布、冲坑瀑布、高滩瀑布3级组成，是

今天这个好消息，徐州的友友们要注意来听了。好视力关爱中老年朋友眼睛健康，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今天特别开通了徐州专线，只要您拨打400-855-8282，一个电话就能多试用78元升级版的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效果，限量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号码是400-855-8282，400-855-8282。这个眼贴呢，特别添加了人参等十几味的中草药，通过传统的湿热敷的理论，加速精华吸收。甭管您的眼睛是模糊发雾，还是出门见光见风会感觉到眼睛刺痛流泪啊，通通都能够用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完之后会感觉到眼睛水润舒服，干涩缓解啊，干涩流泪都会有缓解的。那么我们徐州的听众不信。通知内0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之外，额外多送给您一大瓶的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还是送给您一台这个收音机，一个这个10分钟，抓紧时间，400-855-8282，400-855-8282。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6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天又再次想起愚昧的知己，远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有分散性阵左右，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衢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3: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4: 我们哼着花儿与少年，寻找诗意和远方的田野，我们漫步城市与乡间，品味四季的浪漫和甘甜，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让我们向绿色出发。
0: 绿色开放文化情谊，
5: 得上杜长胜当选全国道教模范。
0: 情谊孙宁，魅力小城，江苏孙宁，
1: 聚焦孙宁发展，小城魅力。本播出。

广播来收听向往的生活，我是清扬。接下来一起到睢宁去看一看，从缺少专属休憩纳凉的场所到全域驿站暖心护航，睢宁新就业群体的从业环境悄然焕新，暖意满满。在今年7月上旬，位于中国城的好朋友暖心驿站正式开始投入使用了公示。全省拟认定首批次新材料60项，嘉云新材料就是我们位于这个睢宁的一家公司，他们自主研发的陶仙器凝胶绝热毡进入到了拟认定的清单。再来看看各村镇的情况。最近凌城镇农技中心组织各村召开了秸秆综合利用业务培训会，提升秸秆资源化利用水平，促进农业绿色低碳发展。近期沙棘镇综合网格中心组织全体网格员开展防溺水入户宣传，叮嘱孩子别管下水游泳，发现危险情况

0: 我们开车去乡村，体验农家乐趣；
1: 我们骑车去郊外，享受野餐垂钓；
0: 我们行走在山间。
1: 去哪儿？跟我走吧。

昨天好像是讲了藕带是吗？真的是我很喜欢吃的蔬菜。那今天讲的这个是藕，我确实不太喜欢吃。怎么说呢？就是你得看它怎么做。凉拌的徐州的这个白莲藕呀，我是觉得还行吧。但是如果我做菜的话，我不会主动选它。那如果说它做好了啊，是那种。桂花糖藕的话，这个我倒是愿意吃两块。当然用的肯定不能是徐州的白莲藕，肯定是用的是湖北的这个面藕了。当然我是觉得从藕带讲到藕就完全统一了，就是它一根咱能吃的咱都给它说了，是不是？在红亮浓稠的糖汁里头，藕片给它切的稍厚实一些，每个孔隙里头都是紧实的塞满糯米，细碎的桂花撒在顶上啊，这就是一盘最常见的糯米桂花藕了。桂花的香甜，藕的清甜，红糖汁的这种甘甜融入到绵软的每一口里。虽然我不太爱吃，但是我是知道的，南方人会喜欢用那个老藕，就是我们说的面藕来炖汤，也在外地吃过，我觉得它是另外一种风味了，就砂锅里起起伏伏，排着那个若干排骨啊，切滚刀块的那个老藕，把汤色染得红亮的那一种，小火慢煨啊，一定要煨够这个个把两个小时以上。肉呢也脱骨，同时那个藕呢也给它炖透了啊，排骨肉是属于那种软烂的，藕块呢粉，但是呢又不会说散形，但是你又吃的时候又不会特别梗的那种啊，出锅的时候撒上这个小香葱的那个小葱花，这是湖北人热爱的排骨藕汤。炖汤其实很简单啊，对，藕还有一种比较大众的吃法啊，就可以炸成盒，藕片和那个肉糜裹上面糊，这玩意儿就是好吃，它也得趁热吃，凉一点都不好吃啊，也可能是我不太喜欢的原因吧。就撒上稍许的椒盐啊，就是咸香美味的小食了。藕盒是很多北方地区的一个传统菜色啊，当然也是有一些地方的年夜饭上不可少的一道菜肴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方乐广横城七里，赏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全家健康，全程守护。阖家和平医院十周年双院庆典福利来了，零元产检、十元体检卡、全龄段公益义诊等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2: 芜湖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3: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5: 熬过了冬雷苍雪，抵住了曲折蹉跎，生活是一场长途旅程，我们总要经历那一次次的沉淀，才能在跃入滚烫人生中后获得最平实的慰藉。

葡萄味的小花说的，之前在漫游局寄给自己的明信片，刚成年的我就留了一句话，相信相信的力量，它真的很有能量。一场未完待续的烂漫电影啊，妈呀，这是他的名儿啊，说的年纪大了，该忘不该忘的都清空了，其实有点后悔啊，当时为啥要删呀，留着私密自己看也是好的。飞翔的合成啊说的，最近找到十年前的 QQ 号，签名竟然是我讨厌自己，现在很爱自己，完全不内耗，说明我还是成长了。睡个好觉说的，那个时候的我好像是团宠，友友们在留言板里头争风吃醋啊，留一些我更爱你，我们关系更好之类的话，感觉当时的自己好幸福，可惜时间渐行渐远，都有了自己新的生活和圈子，身边的人也越来越少。曾经的一句留言，我觉得无论是稚嫩也好啊，或者你觉得无厘头也好，但是现在就是 N 多年之后，当你再翻出来看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让你瞬间好像又回到了曾经的那一段时光啊，能够去看到曾经的自己，就是去看了一眼，我觉得在心里面能有这么一个瞬间，它也是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这就是我们的成长。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明天见啊，拜拜。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3到4级，温30度。记者徐州新闻综，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积水，不要强行通过，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5: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6: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7: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7: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8: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9: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8: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轩，新闻联播。
1: 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深入推进社区治理创新，构建富有活力和效率的新型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1: 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理流程，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伊朗民兵武装称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方管控之下，美军表示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治理的很多工作要靠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社区这个平台去落实，要厘清城市社区职责事项，继续推动资源下沉，完善服务设施，强化网格化管理、信息化支撑，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发挥社区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工作做到位、做到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4: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2020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工作体系。
5: 基础就是我们的基层
6: 基础，
5: 治理社区建设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4: 严书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7: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食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4: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8: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4: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9: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实实在在感受到。
4: 却连着千家万户，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房和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0: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公室、指导地，积极探索及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 管理和基层双向赋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举起步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生态环境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长黄润秋
11: 说，生态环境保护对高速发展的引领、优化、倒逼作用持续显现。截至前年，全国碳排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突破了9.3亿元，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绿色低碳的转型。
6: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炭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
12: 全国目前交易市场在发电、水泥、铝四个行业的基础，全国约80%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有效管控。
6: 生态环境部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11: 收严浓度限制，变的浓度限制，空气质量有明显好转，迈向好上加好、好持久，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减排，推动物联网排放。
0: 重大工程项目迎来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
1: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今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猫道及竹缆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境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3: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5项世界第一。
14: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联项目，江苏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这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运明介绍，连云港至宜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程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5: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穿越长度约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14: 连一管注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投运的日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部的核心原油枢纽宜征站，为江苏长江沿线多家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16: 今天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是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高铁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行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17: 西康铁是国家铁路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镇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时间有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至1小时以内，大幅缩短。

0: 中城市群，海南秦巴山的时空距离。
1: 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推出创业板三条主题指数，为投资者把握经济转升级红利提供优质工具。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报道。
2: 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指数已先后落地，光伏指数8月14日正式上线。深交所三条聚焦新智生产力的主题指数将全部推出。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指数业务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个细分领域已经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在各自业务领域里选取市值流动性好的50只创业板股票作为样本股，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 全新上线三条创业板指数，每条都完整覆盖对应赛道上下游核心龙头。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
2: 三条指数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南开大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
5: 台风影响区域结束，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推进灾工作。总台综，
6: 这早熟的，
2: 雨过境浙江，浙江欧玉环市多个果蔬种植基地受到损害。一家基地的负责人高卫东说，再过半个多月，能成熟上市的是蛮有1/3都被水泡过。
7: 水位下次就涨得很快，但是什么呢？这个。有工作有，这叶了都坏掉了，整个经济损给文旦有40多万。
2: 灾情发生后，地迅速组织农技专家入田间地头，一对一如灾后管护方案，全力降低灾害带来损失。还是文旦地产服务中心专职副主任耿芳。
8: 看到哈，就是果园水下下去之后呢，我们建议农户就是尽快清理果园。农道哈，等天晴后，然后尽快开展这个病虫害防治，主要配置这个杀菌剂跟满剂，使得现在一些磷酸钾叶面肥会比较尽快的恢复舒适。
2: 台风过后，多温岭全市1.2万亩甘蔗倒伏受淹，依托甘蔗带气旋风力指数保险，全市已投保甘蔗顺利启动理赔，近500万元保险赔款陆续直达299户蔗农账户。甘蔗种户涂瑶瑶，
9: 保险赔付的那么快啊，解决了本来没有自己。
10: 安徽由东至县部家庭农场种植的水稻在雨后出现不同程度倒伏，当地组织30多支农技服务专班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东至县农业农村综合技术服务中心农技人员季凡，
11: 还在关江，然后水暂时可以不排，然后但是我看他这个已经开始硬了，然后过段时间就可以把水排掉了。
10: 在淮北市睢溪县的农田里，农技专家是查看玉米室和土壤伤情后，结合实际情况为种植户开出雨后田管良方。睢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殷修刚，
12: 我建议农户呢及时开口排水，促进我们耕地这个快速生长。我们在探亩过后呢要及时的这播种粉，再过就是6天我们穿越的玉米马上我们接触，我们强加实际重点做好叶面肥的配置。
10: 台风过后，江西各景区景点设施、路面环境及游乐设备出现不同程度积沙、污渍及轻微破损，恢复开展全方位排查清理与修缮修复工作。山峰景区口三节泉有全修复整治。罗亲子乐园负责人肖介绍，园内各类游乐设施已开展全方位安全隐患排查，切实保障游客游玩安全。
13: 工作人员抓响时间，对各景点道路开展清基泥沙，同步对沿线边坡、沟渠等重点区域逐一开展险情排查，防范次生灾害。目前各项整治工作有序推进。
1: 高校开学在即，生源地信用学贷款进入集中办理期，多地优化办学流程，帮助学生应贷尽贷，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如果学生家经济困难，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1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原来的两个增加到四个，工作人员由两人增加到八人。
6: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0000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入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大学生刘鹏飞：
15: 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6: 其广西、辽宁等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住宿费的新生缓收费用。
16: 开始加这点工作，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和补助等各类资助。
5: 在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被称为小候鸟的孩子们从家乡来到这里，与在当地务一托举助力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孙欣、孙英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冷经营的毛衣厂依然激起悲鸣。大女儿李雨轩在过的暑假也才分成，
17: 就像政府安排的年学啊，我们就很少设一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做一点事嘛。
18: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是假装骑摩托那个。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四川省广西市前锋区有80000余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2024年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行动。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群：
19: 今年的500多人，国家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一路的陪同，全程的多嘛，所以家长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走，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的一个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更丰富的课外拓展，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
20: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活力与未来。
21: 东莞各个村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大家能把劲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越来越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务院联合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及综合治理，超2.35万件、超范围、超限量使用案件被查处，罚没金额1.45亿元，对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日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部和东南部、江苏中江西北部、广东中部和沿海等地局地大暴雨。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

0: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西北部局发生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广东东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于16号12点结束，琼州海峡客运船将于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为开渔让出安全通道。其实粤桂琼三地大量渔船将集中出海，陆续经过琼州海峡。
1: 平运河实船试验今天进入第二天，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这也是实船试验中最关键的一环。
2: 您正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讯，明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多国民众近日举行集会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当地时间8月12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正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及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如果不遏制日本在重演，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相互问题以及强征劳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摄影展现场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副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时也要紧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针对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近日发表文章指出，中国挤压论是反事实的政治臆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称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多次访问中国。
8: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解决全球共性问题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7: 8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是一种纯粹的反事实推测。他们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发展机会。所谓中国冲击的工不意真的发生的问题，而是想将我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资金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 我们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0: 伊朗民兵武装负责人塔伊布1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与控制之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布说，美国试图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新一轮冲突来打破既有局势。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美国官员反复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重新开放，但这并不能改变事实条件，否则该海峡不会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2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59艘商业船只改道，使3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表示，巴基斯坦正全力以赴促使美伊双方回到谈判桌前，促使美伊谅解备忘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子欣分析认为，
9: 如果真的有某种安排确实在酝酿，那么核心内容还是分成技术和政治两个维度。技术层面呢，最有实质进展毫无疑问是伊朗与阿曼正在谈的航运通道安排，双方已经有信号线图达成一致。但是在政治层面的分歧就非常大了，美方思路是先开海峡后谈其他，而伊朗恰恰相反，要求美国回归谅解备忘录当中美方所承诺的相关的条款。坦白来讲，对美国来说是难接受的。
1: 其他国际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的强目前已造成265人死亡，496人失踪，超过5.3万人受灾。
0: 伊拉克总理12号重申，9月30号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
1: 数据显示，出现了环比下降，未能持续。
0: 3号，二季度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0.4%。经济学家警告，英国下半年经济可能进一步失去增长动能。
1: 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降至8.1亿桶。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说，刚果金本埃博拉疫情传播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可能成为全球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已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49，死亡2061例，防控工作一直处于被动追赶状态。
1: 这次全国新闻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张浩森、季衍玲，播晚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为我为民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古人点亮微光，汇成
2: 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
4: 相伴寒暑 FM 九，春夏秋冬93一同来关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雨或雷雨，局部雨以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

0: 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风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健康大使帮您想个假，各位朋友，请您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看到楼梯你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您说句实话，不是简单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滑，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别急着问细了，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969-6868，400-969-6868。
2: 刚才说的这些，听啊，已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节线上起来得肩扶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是行动能力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是您生活之

0: 上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969-6868，400-969-6868。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1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什么盖不起了，要把氨基基胶原蛋白砌墙，透质酸钠刷牙骨胶原蛋白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再琢磨一瓶搞定。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969-6868，400-969-6868。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啊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孙子让陪，只能坐在长看着他们玩，这些心里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不该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做法。 4009696868，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9696868，4009696868。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你最想回到哪段时间？是否有那么一个人，
6: 还记得这个味道，
5: 让你非常想念？
6: 我们的爱情是真实的。
5: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7: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
8: Fly me to
7: 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
9: 好时光。

白鸽，伍佰。1999年，即将进入新世纪，社会呈现的普遍迷茫与集体焦虑，所以伍佰创作完成了这首励志歌曲。歌曲没有太大的起伏，像说故事一样，描绘出负伤的白鸽坚持拥有坚定的意志，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王菲《季候风》。

季后风来自王菲。对于竞争激烈、节奏飞快的香港歌坛来说，翻唱已经是一种习惯。九十年代前半期，国语歌曲佳作迭出，这当然不会被港乐市场放过。蓝色时分原先是林良月唱过的《温柔的慈悲》，季后风来自张琼瑶的《有一天我会》，爱与痛的边缘翻唱自黄仲坤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些原先半红不红的歌，在王菲翻唱后都为人熟知。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Billie Jean 来自 Michael Jackson。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空旷区域。不要强行，防止触电陷落危险，增强防灾避险意识，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3: 公安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5: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7: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8: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251胡老你好。
9: 主持人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我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 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活了，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

0: 因为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条件好，住的多，1.58，没啥区别，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他，他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和很比预期晚很。本来医生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2年，活了10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3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 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开张的一年二十几，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反了走，上那买菜，因为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一个时间让散发，让它跟水分接触，有气自然就消减。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儿。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啊，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 70% 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 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把一个板出幸福道事儿，从我们家走穿过一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太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下就清亮了，哥从醒来，但做动作一下就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门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

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硬化，硬化位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以后血液有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本源疗法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回归人的生命状态。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一些鸡冻掉，怕能晒，一晒过敏，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病，这些病通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两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得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
免疫力极强，但是的老人刚出生的状态，我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60，这还是能做到的，之间就相差很大了。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了，等阳的时候他就，这是自然而然回归的力量，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一比，别跟别人比，每个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才需要

0: 我岳母平啊，啊，真这句话我听了一次，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老高，因圆融给贯通那个状态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是调整身体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不服，这是天津人说，我烦了一辈 点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我还背呢，他们个屁，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旅多，计划生育之前一家10个八子，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那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苞米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这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气，这口气不是正阳气。

0: 元气、营卫之气。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将来或者只要想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就跟我讲过中国一个字是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好就病的东西真的是能力而不是药。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就是走回头路嘛，好马不吃回头草，这头路 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补力高，气血不足，肾腰酸，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国药 Z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专线400-000-4251，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啦。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我没有这个。谁好，大家一用，我不张三，还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那你需要的话，你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

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考的店，业之父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竞争多激烈呀、啊！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高方这种记性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家教的不行，因为太黏膀子，容食道堵住，但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他那个层次。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

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7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目的是这7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也是特殊嘛，哪都不让，所以姑娘没有这个谎，就继续圆了。其实吃膏方吃到过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棕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本源疗法，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你知道，再不也看出来，变婚纱大高个儿，漂亮，扶着他爸爸，然后呢，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

0: 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命运回归本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今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4: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3: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4: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3: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4: 那是绿色的味道。
3: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4: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3: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4: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3: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4: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
5: 历史体验感受，徐州，这里是FM93
1: 轮回相伴寒暑 FM93， 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 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台风来临，江苏省防检救灾办、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请密切关注台风路径和预警响应信息，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加固空调外机、遮阳棚等室外搭建物，配合政府部门做好转移安置工作。风雨影响时段，务必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切勿在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附近停留，机动车停放至地势较高、安全空旷区域，远离树木、广告牌与低洼易涝点位，行车遇强增强防险意识，生命财产。
5: 我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小城突发灭门惨案，三名女子惨死家中，现场遗留多项证据，凶手为何竟能逃亡20年？嫌疑人落网后本已认罪，却又当庭翻供，声称自己替人顶罪。那么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一条街道上，一名头发花白、穿着朴素、手持钓鱼装备的男子刚从渔具店走出来，正跨上摩托车打算去钓鱼。突然，几名壮汉迅速冲上去，用力将男子按倒在地上。紧接着，十几辆警车呼啸而来，在他们周围急刹停住，将现场死死包围。难道这名看起来老实和善的中老年男子竟然是个罪犯？那他究竟是犯了什么罪，需要这么多人来实施抓捕呢？要想了解男人所犯罪行，我们还要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那是1998年9月的一天下午，县公安局的值班室里突然电话铃声大作。民警接起电话后，只听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男人颤抖的声音，语无伦次地哭着说：“快来人呐，我女儿、儿媳妇儿还有小孙女都被人杀死在家里了。”这个小县城人口不多，平时连个盗窃案都很少发生，就更不要说是杀人了。这一下子还公安开了锅，警车火速赶到案发现场，只见包浑身颤抖的瘫倒，已经不能动弹。进入案发房屋后，看到眼前的一幕，即使是办多年到了一阵窒息。一进门，狭小的客厅里躺着报案人的儿媳妇张欢，她的身下是一滩已经干涸的血迹，双手双脚被铁丝死死束缚，颈部是一道狰狞的刀口，从客厅到卧室的地上和墙上都是血迹。卧室的地上也躺着一名女子，双手双脚同样被铁丝束缚，头上盖着一床被子。打开被子后，民警发现这名受害人的致命刀伤也是在颈部，上半身已经被血浸透了，地上的血都已经凝固了。这是报案人的女儿王娜。同时民警发现卧室的衣柜和抽屉都有被翻动过的痕迹。第三名受害人的情况最令人揪心，民警顺着血迹来到卫生间，发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了浴缸里，浴缸的水都已经被染成了鲜红色，孩子的颈部还残留着刀口和被铁丝勒过的青紫痕迹。

0: 这是报案人年仅8岁的小孙女王洋洋。经法医确认，三人已经全部死亡。
1: 一起灭门血案很快成为全城居民关注的焦点，一时间大家议论纷纷，整个县城都陷入了恐慌之中。公安机关也将其列为重点督办案件，迅速展开调查。
0: 经调查，报案人王建国50岁，是一家工厂的工人。王建国早年丧偶，他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娘，辛辛苦苦地将一儿一女拉扯长大。如今儿子结婚后，常年在省城打工补贴家用，女儿也大学毕业了。平时家里就王建国、女儿王娜、儿媳妇张欢和小孙女王洋洋四个人共同生活。据王建国回忆，去洗浴中心的时候还，可是一回来家门在楼道里就闻到了浓浓的腥味，一进门就发现自己的儿媳妇儿女当民警问起来他们家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的时候，王建国的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死活也想不起来到底和什么人结了仇。民警经过走访调查，邻居也证实了王建国的说法。
1: 那么凶手究竟是谁？为什么连年仅8岁的孩子也不放过？他的作案动机又是什么呢？很快，邻居提供的一条线索使犯罪嫌疑人的身份特征浮出水面。
0: 民警在走访中，住在王建国家楼下的邻居提供了一条关键线索。虽然案件已经经过了一天，但是他回想起来的时候还是惊魂未定。据他说，当天的中午1点多，他当时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突然听到楼上隐约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只听孩子一边哭一边喊：“妈妈，妈妈，叔叔，叔叔，求求你了，轻一点。”可是声音很快就消失了。楼上一家人住的只有王建国一个男的呀，可是他是孩子的爷爷，哪有什么叔叔？邻居摇了摇头，以为是医生上门看病给孩子扎针没有扎进去，孩子被吓得哭了，就没往心里去。他一边流眼泪一边捶胸顿足地对民警说，早知道我就上门看看了，要是我能多留个心眼，也不至于连个孩子也保不住呀。根据这个邻居的证言，民警判断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民警也提取到了几份关键证据。第一份证据，现场除了3名被害人的血迹之外，在客厅的墙上还发现了一些不属于他们的血液。第二份证据是在靠近卧室的地板上发现了半枚带家中的一水果刀不见了，和存折里的500元现金，而存折里的钱在案发当天就被全部走了，取款单名字。综合上述证据，凶手大概率是一名成年男子，同时本案谋财害命的可能性较大，凶手求财心切，大概率是求财不得后的临时起意杀人。但是凶手作案手段的残忍程度又并不能够排除是仇杀、情杀或者是泄愤的动机。掌握了几份关键证据后，公安机关开始迅速铺网调查，不放过任何一丝线索。那些不属于被害人的血迹成了破案的关键，只要找到拥有相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大白。可案件发生在1998年，因为技术受限， DNA 只能1:1的比对。民警采集比对了1.6万余人的血样，人工比对指纹1.3万余枚，但是均如泥牛入海，一无所获。同时警方也没有放弃那半枚带血的鞋印。民警赴全国各地走访各大商场、商店4000多家鞋厂，寻找类似案发现场提取的特殊鞋样，但均无果。那么银行取款信息，如果是今天，便监控探头可以直接锁定取款人，

0: 可那是1998年，我国北方的小县城并没有这样新的设备。即使痕迹专家根据现场的脚印已经推测了取款的年龄和体重范围，画像模拟专家结合银行工作人员回忆的取款人的模样，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模拟画像，但是凶手仍未被找。同时警方围绕被害人本人和家人的社会关系人进行了深入调查，全部的社会关系人被逐一询问排除，但是结果仍是一无所获，案件仿佛进入死胡同。
1: 小城发生灭门惨案，现场留凶手血液鞋印等
0: 同 DNA 的人，真相就能来。
1: 警方排查十余万，
0: 十几年前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
1: 20年后，一位公认和善老人被逮捕，那么他是凶，一个赌徒三条命。正在播出。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最初的喧嚣渐渐平息，上百名警力持续艰苦的调查换来的仍是毫无头绪。915案，这个曾经让小镇人心惶惶的代号，慢慢的变成了案卷柜里遗落厚厚的卷宗。十几年期间，警方共调查排除了嫌疑人员达到14.7万余人，多次送样本到公安部进行血液检查，但是结果总是令人无奈叹息。时光荏苒，从1998年到2018年，转眼就是20年。20年期间，技术专家们又多次进入到了一直被封锁的案发现场进行勘查，提取了包括关键血样在内的痕迹物证，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进行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终于在2018年的4月份，线索出现了。那么这一次逃亡了20年的凶手能否被抓获呢？原来警方利用最新的 DNA 检测技术，将检测样本又扩大到周边市县符合年龄的男性，并最终确定距离案发地100公里外的一位名叫赵军男子的 DNA 和案发现场提取的嫌疑人血液中的 DNA 完全吻合。
1: 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却发现赵军竟是一名56岁的退休老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那么这个生活简单的退休老人，真的会是20年前那个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冷血凶手吗？
0: 赵军到案后竟然表现得异常的平静，这让民警更加坚信了自己的判断，这不是一个普通人。赵军像一证据摆到赵军的面前， DNA 检测报确定了现场的血他的也经过笔迹鉴定就是赵军所写，还有现场那冰冷的照片等等。面对多份证据，赵军精心构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突破口一旦打开，回忆就仿佛开闸后的潮水般涌来。赵军开始平静地供述，原来20年前赵军36岁，孩子刚上小学，因为辅导功课的事儿，家里天天鸡飞狗跳，赵军嫌烦就天天出去打牌躲清静。一来二去，赵军竟然染上了赌博的恶习。1998年9月15日，这天赵军输红了眼，和牌友一起喝了一瓶酒后，就想起来哥哥曾经说过，自己的好友王峰常年在省城打工，每个月都往家里寄回不少钱。王峰当年上学的时候经常来家里吃饭，和赵军也很熟悉，赵军就想去王峰家弄点钱来偿还赌债。借着酒劲儿说干就干，当天中午赵军就来到了王峰家。王峰的妻子张欢毫无防备地给赵军开了门，赵军明知道王峰不在家，就对张欢说，嫂子， 峰哥前两年管我借了5000块钱，他说钱都在你这儿存着呢，让我管你要。张欢从来没有听王峰说过欠昭君钱，家里也不需要借钱生活，当然不相信他说的话，便说：你说王峰欠你钱，你有欠条吗？昭君当然拿不出来欠条，便搪塞道：钱借给了峰哥，还打什么欠条呀？那显得多见外。见昭君拿不出欠条，张欢就更加确信了，这就是个骗子，于是便要给王峰打电话进行确认。昭君见事情败露，就恼羞成怒了，借着酒劲儿又加上急需偿还赌债，上的水一跳，连忙抬手。期间赵军把赵军更生气了，他直接用刀捅张欢颈部，后为了控制张欢反抗，他手拿起丝捆住了张欢的手脚。在确认张欢已经失去反抗后，赵军便来到了卧室，准备开始寻找张欢家的财物，结果竟然发现张欢的小姑子王娜正蜷缩在卧室的门后，已经被吓得动弹不了。王娜见昭君发现了自己，便开始哭着求饶说：大哥，我不想死，求求你了，别杀我，你要钱你就都拿去，钱在柜子里。可是昭君此时已经杀红了眼，他二话不说直接冲过去，把王娜压倒在地上，直接用刀捅刺了王娜的颈部，之后又用铁丝死死捆住了王娜的脖子，并捆住了王娜的手脚。在确认王娜死亡后，赵军用床上的被子盖住了王娜的头部，紧接着赵军就开始在衣柜中寻找财物。果然打开衣柜就发现了一本存折和500元现金，存折里竟然还夹着一张写着密码的纸条。慌乱中，赵军拿起存折就准备离开，正当其走出卧室的时候，隐约听见卫生间的方向传来了低声的啜泣声。顺着声音，赵军来到卫生间，发现了蹲在角落里张欢的女儿王洋洋。孩子见赵军进来了，便开始吓得放声大哭。因为担心被邻居发现，赵军就对孩子说：只要你不哭，叔叔就不杀你，如果你再哭，就用刀扎你。赵军一边说一边向浴缸里放水，水放满后便提起来王洋洋就向水里按，还用刀割破了孩子的颈部，直到小姑娘失去呼吸后便一把扔到了浴缸里。这就是楼下邻居听到的那一幕。
1: 赵军确认了家中三人全部死亡，在用刀割断了电话线后，便带着存折运气他取日的签名，最终将成为案的关。
0: 回家觉得后怕了起来，这毕竟是杀了三个人呢，自己能躲过警方的侦查吗？为了避免自己的罪行被发现，赵军戒掉了赌博，并开始假装做一个朋友邻居口中陈述的热心踏实的好人。交代到这里，赵军的表情竟开始放松了起来，他仿佛如释重负，哭着对民警说：自己也曾试图过自杀，这20多年自己没有睡过一天的好觉，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听赵军交代到这里，所有民警悬着的心都放了下来，这下终于能给三名死者一个公道了。
1: 赵军被捕后交代犯案经过，动机竟与一次赌博有关。
0: 为了藏住这个秘密，自己处处小心，这么多年一直和妻子分居，甚至都担心自己说梦话暴露了杀人的事儿。
1: 法庭上，赵军突然翻供，声称凶手另有其人。
0: 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
1: 但赵军口中凶手已经死亡，那么他翻供的理由是否成立？灭门案的真凶究竟是谁？一个赌徒，三条命。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赵军突然在法庭上翻供了。他声称人不是自己杀的。什么？难道凶手另有其人？如果凶手不是赵军，但他又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情况以及细节如此了解呢？他在隐瞒什么？在法庭上，赵军讲述了另外一个版本的真相。他声称真凶是自己上个月赵天是哥哥呼叫自己到了现场的时候，发现三个人都已经自己对哥哥的行为感到很生气，于是两个人在王峰家发自己从哥哥手里拿刀的时候不小心垫到了地上，之后自己也是被哥哥胁迫着才去银行帮忙取了钱。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在公安机关认罪，他辩解称哥哥这个人心狠手辣，打架特别厉害，自己从小就怕他，20年前哥哥杀人后就一直威胁自己，如果不保守这个秘密就要杀了他全家，所以自己在被抓后宁愿替哥哥顶罪，也要保护好自己的家人。
1: 赵军的这番话让案件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果真像他所说，他就从杀人的恶魔变成了案发后才来到现场的无辜者和被威胁的老实人。可哥哥已经死无对证，那么赵军的证词是真的吗？
0: 认定刑事犯罪必须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人命关天，故意杀人案更是顶天的大案，证据必须扎实，排除一切合理怀疑。面对赵军这180度的翻供，审判人员仔细审查每一份证据，确定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那么什么样的证据才算确实充分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的法律点，刑事案件中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的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证据证明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但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三个标准：第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第二，据予定罪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第三，全案证据。那么我们会来的几份关键证据。第一，鉴定结果可以锁定犯罪嫌疑人。本案中除了直接鉴定出现场的血迹就是赵军所留之外，根据科学理论，除非赵军和他哥是同卵双胞胎，否则现场的血迹只属于赵军。同时血迹会说话，墙上的血迹呈现出清晰的抛物线状，这是什么意思？专家解释称，这通常是凶手在挥动凶器或者是在激烈的搏斗中溅上去的。赵军狡辩称自己是站着被割破了手，这和血迹的喷射形态以及位置完全矛盾。同时第二份笔迹鉴定意见书中显示，取款单上张欢的名字就是赵军所写。第二，细节可以还原事实。赵军在翻供之前，在之前的稳定的供述中对作案的经过描述具体细致，被告人倒地的位置、工具的来源、捆绑的方式、搏斗的细节以及自己受伤的经过，特别是那些只有凶手本人才能知道的隐蔽之处，全都和现场勘查记录严丝合缝。这哪里是一个案发后才到现场短暂停留的人能够编出来的？这分明就是凶手刻在脑子里的记忆。第三，疤痕的烙印也是物证。赵军供述称，案发当天自己的右手虎口处受伤，和他现在手上那道真实的疤痕完美印证。第四，是赵军手写的一份遗书。原来 赵军在交代完全部的罪行后，曾经向侦查人员提出过一个请求，希望给家人留下几句话。在这份遗书中，赵军向妻儿承认了自己20年前杀人的事儿，还把妻儿托付给朋友照顾。这份遗书反映了赵军最真实的心态，字里行间中透露的是自己逃亡20年被抓的绝望和对罪行的交代，这是他有罪心理最照的背景。上述证据环环相印证，将赵军牢牢地罩在中央，揭穿了他翻供的谎言，达到了刑事诉讼法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判决被告人赵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数罪并罚，人民币20000元。同时，赔偿3名被害人家属各项经济损失13万余元，追缴盗窃的违法所得10500元。赵军上诉后，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起惨案血淋淋地印证了赌博的毁灭性，它不仅掏空你的钱包，更能扭曲人性，摧毁良知。输红了眼的赌徒就像被魔鬼附身，什么道德底线、朋友情谊，在那一刻全都化为乌有。赵军就是因为赌博，将3个鲜活的生命、2个家庭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再看赵军，这20年他真的自由了吗？逃避换来的不是解脱，只是将痛苦无限的延长。也许直到镣铐加身的那一刻，他才能短暂的明白，自首或承担责任才是结束这场心灵酷刑、获得真正救赎的唯一出口。尘封了20年的卷宗中，也沉甸甸地记录了数百名民警追凶的决心。即使岁月流逝，罪恶被侥幸尘封，但是对正义的追索却永不停止。正义或许会因为时间蒙尘，但终将被擦拭得熠熠生辉。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手来跟狂麦都生效，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4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八千
3: 七地红村，品木坑竹海，七西南村步步成画。
4: 小城温柔，
3: 新村和公号回复皖南。城也可致电03318651771033。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
6: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1937年12月，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及周边广大地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企图威慑征服中国人民，建立长久的稳固的殖民统治。然而坚强的南京人民面对日军的血腥屠杀与殖民统治日益觉醒，自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者的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也相继派遣人员潜入南京地区，开展农村武装游击战争与城市地下活动。其中，中共领导下的南京大中学生成为抗战爱国的一支重要力量。面对日伪，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知道潜入南京城的？各学校中，一些学生是如何以伪青年组织的名义开展抗日活动呢？我是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学生爱国运动。

在全面抗战之前，南京是全国学校教育最发达的大城市，大中小各类学校众多，但是在日军的战火与大屠杀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日军在刚刚占领南京后的一段时间内，根本无意恢复南京学校教育，一直到1938年3月，伪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以后，才逐渐恢复了一些小学和中学。到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为了收揽人心、吸引青年，加强对日战区学生的奴化教育，学校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中小学增多，而且新办起了伪国立中央大学、私立南方大学、中国公学、建村农学院等高等院校。在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各个学校当中，一些学生更基于爱国热情，自发开展了一些抗日活动。在日军占领和控制南京前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对南京地区与苏南敌后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进行了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排兵布阵与实实在在的工作部署。一方面，迅速派遣新四军从皖南地区东进，深入苏南、淮南敌后，在南京周围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对被日占领的大城市的工作发出一系列的有关党员、党组织，开展大的抗日斗争。193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指示前中都市学校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1940年5月4号，中共中央在给东南局的指示中，对在上海、南京等日战区的大城市工作规定了硬币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1940年7月底到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国统区、敌占区的工作。9月18号，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第一号，要求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中央确定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14个敌占城市作为沦陷区工作的重点。1941年4月4号，中共中央城市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对中共地下组织在日战区各大城市的工作方法做出了具体细致的指示。

作为日战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城市的南京，自然成为中共地下组织活动与工作的重点。中共有关组织与部队遵照中共中央规定的在日战区大城市工作的方针与方法，先后在南京秘密建立了多个地下组织。

织与多条活动路线开展各种形式的城市抗日斗争。中共中央东南局领导下的中共苏皖区党委非常重视在南京城里开展地下工作，他们的工作都去工作。1935年下，在常州活动的新四军情报人员接触到了回乡度假的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和吴静华，了解到他们在学校中秘密组建抗日团体七人团，还希望跟新四军建立联系，就把他们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中共苏皖区党委非常重视，1939年12月和1940年4月先后派李富、汪大明与朱维娟等人见面，指示他们在南京广交朋友，扩大活动范围。到了7月，又利用学校放暑假期间，将朱维娟、王秀琪、江秀英调到句容北面的宝华山游击区，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学习，介绍他们加入中共组织，并成立了一个党支部，由王秀琪任支部书记。1940年9月，朱维娟考入刚刚开办的汪伪中央大学文学院学习，他与党支部的其他成员一起在青年学生当中广交朋友，团结进步青年，先后秘密成立了青年互助会、团结救国社、青年救国社等等中共外围组织，物色培养了方坤等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7月，由苏皖区党委改组的江南区党委派舒成到南京，化名江秀林，考进了伪南方大学学习，领导在南京的地下工作。1942年初，成立中共南京特别支部，舒成担任书记，王秀琪、江秀英是委员。7月，又成立了中共南京工作委员会，仍然由舒成担任书记。除继续在学生当中开展工作之外，又派党员到工人、店员、职员当中去进行活动。1944年6月，舒成等人被调离南京，新组建的中共苏浙区党委派遣方休作为特派员到南京去领导地下工作。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这个系统的中共

同时，租界的中共江苏省委占地。1937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成立，刘晓石书记直属中共中央，与中共苏皖区党委并列，相互间不发生横向联系。他们与中共苏皖区党委带出去的方法不一样，他们采取派进来的方法。因为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对社会控制非常严酷，中共在战前没能在南京保留下任何成员，所以中共江苏省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办法派遣人员到南京去立足。一直到1940年的3-4月间，才调派在上海英商公共汽车公司工作的南京籍地下党员马卓然打回了南京。马卓然到南京以后，经过半年时间，通过亲朋好友介绍，在日伪合营的华中铁道公司下关营业所，也就是下关火车站里找到一份工作。到了9月，中共江苏省委又从浦东游击队抽调有亲友在南京的朱启銮到南京重建党组织。朱启銮到南京以后，在1941年初得以进入南京私立培育中学当外语教师，后来升任校教导主任。接着1941年9月到1942年5月，中共江苏省委又陆续从上海调派了张宝生、柯建平、何广新等十多人，以不同的身份进入南京。1942年6月，江苏省委调派刘峰、欧阳仪夫妇到南京，在8月成立了中共南京工作小组，由刘峰、朱启銮负责，全组一共有17名党员。1943年3月，中共江苏省委被撤销，另在中共中央华中局设立成功部，地址在淮南盱眙县大王庄，部长是刘晓。而成功部又陆续派遣了盛彭元进入南京，做委员会，刘峰和朱启銮估计除了领导南京的工作之外，还监管马鞍山地下组织工作。到日本，在南京的地下党员有80多人。

中共各条战线的地下工作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其中组织发动与领导的南京青年学生运动更是日伪统治期间南京人民抗日爱国运动最光辉的篇章。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城市工委关于敌后大城市群众工作的指示，首先派遣党员通过各条途径进入各个学校，打入各伪青年组织，获得合法身份，并努力成为这些伪青年组织的领导骨干，掌握一定的权力。接着打着这些伪青年组织的旗号，组织发动学生巧妙地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还有组织活动。在1942年秋天，由伪南京特别市市长周学昌指使其亲信在伪中央大学学生中发起成立的所谓学生互助会，在伪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组织派遣方坤、张杰、何广新等人先后打入了学生互助会，他们逐步掌握了学术股的实际领导权。这年冬天，他们以学生互助会学术股的名义编辑出版了学生月刊，发表了五月的鲜花、苏德战场等文章，宣传爱国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客观报道国际形势，引导学生们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1944年春天，他们又编辑出版了学生月刊的姊妹刊《女青年》，内容侧重于女生活动和妇女解放问题。后来他们以女青年编辑部的名义在录文化办图书馆传播进步，举办补习班、组演等活动，团结一批积极分子。1943年冬天，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百生发起成立了一个组，林百生亲任这个组织的会长，中共地下组织派遣党员何广新打入这个组织。何广新设法谋得了这个组织学术组组长的要职，并且与服务组组长唐一民等五人结拜为五兄弟，掌握了这个组织实际权力。就这样，南京各个学校中的一些伪青年学生组织实际上都被中共地下党员与青年积极分子掌握。中共地下党员在活动中发现、物色与培养积极分子，秘密组织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比如在1941年八月，在伪中央大学秘密组成团结救国社，十月又成立青年救国社作为中共的外围组织。而伪中央大学的学生方坤、张杰、厉恩余、尚有为、丁玄等人成为各种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骨干和学生领袖，其中一些人被党组织吸收入党。

就这样，在中共地下组织与青年抗日爱国组织的领导下，以伪青年组织的名义，利用日伪上层的矛盾，南京的学生运动逐步展开。从开始组织阅读进步书籍，举办各类文体活动，出版进步刊物，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发展到后来的驱繁清读，形成声势浩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什么叫驱繁呢？驱繁运动发生在1943年5月底，繁是指樊仲云。这个人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政治教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他是最早追随汪精卫所谓

0: 尚有为首先提出了驱逐校长樊仲云、改组中大校领导的倡议，立刻得到所有与会社员的赞成。这时中共地下党员方坤把这个情况向中共南京地下工委汇报，得到了同意与支持。就这样，青年救国社几次开会秘密商定，决定发动为中央大学的广大学生请愿，要求罢免樊仲云。5月31号凌晨2点，青年救国社在伪中央大学大饭厅召开了全校学生大会，接着1000多名学生集体整队，排着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颐和路汪精卫公馆前面，高呼口号，最终迫使汪精卫答应派员处理。由11名学生代表组成中央大学临时校务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还罢课3天。为中央大学这次爆发的驱樊与罢课运动，是日本统治南京以来发生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声势所及，震动了南京和整个日战区。汪精卫在惊恐之下，急忙于学生罢课的第3天，也就是6月1号，派遣伪教育部部长李胜武、伪宣传部部长林百生到学校跟学生代表谈判。几天以后，也就是6月5号，汪伪政府行政院宣布撤销樊仲云的伪中央大学校长职务，另派校长，同时答应改善伪中央大学学生的伙食。由青年救国社领导的以伪中央大学学生为主体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南京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1943年12月，学生缉毒。在日伪时期，鸦片等毒品在南京社会上的危害日益严重，日汪在毒品专卖问题上的矛盾也学生造点声势，对日方控制的鸦片专卖机构华中弘济善堂进行打击威胁，逼迫他们交出一些鸦片专卖权和利润给汪伪政府。汪伪政府由伪中央宣传部部长林百生出面，派遣了他的亲信到伪中央大学，邀集利恩宇等几个学生领袖商谈宣传禁烟的活动。利恩宇、王家模都是青年救国社的骨干成员，他们经中共地下组织同意以后，例如把这次禁烟宣传活动发展为大规模的学生清毒运动。就这样，1943年的12月17日晚上，以青年救国社成员为核心和领导，动员起100多名伪中央大学学生和100多名中学生，前往南京商业中心区的朱雀路、夫子庙一带，冲砸了多家鸦片烟馆，声势所及，吸引了大量的民众围观。学生们趁机向民众发表演说，宣传华中弘济善堂贩卖毒品、毒害中国人民的罪恶，矛头直指日本当局。而日本宪兵队闻讯赶来镇压，以刺刀刺伤了王家模。学生们宣称是奉林百生之命，日本宪兵才予以放行。第二天，在中共各系统地下党组织与国民党南京地下室党部的支持配合下，青年救国社进一步动员了大约3000多名大中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除三害”的口号，把朱雀路、夫子庙一带的烟馆、赌场、舞厅全都砸烂，揪出了很多正在吞云吐雾、醉生梦死的烟民赌客，其中不少是伪政府官员。收缴的烟土、烟具、麻将、赌具等等全都点火烧了。中共领导的南京学生运动在1944年初达到了高潮。同年下半年以后，因为日伪统治面临失败和崩溃的各地下组织力量抗战政党，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中共领导的这场清毒运动沉重日中国的毒化活动，动和组织了青年学生，锻炼了积极分子，也激爱国热情。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0: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4: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分散或局部雨量大，风力东，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气温2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7: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8: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情，
9: 百岁养生经，
4: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
9: 中医。寻一寻老子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4: 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9: 珍惜神静气，
4: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9: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4: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9: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4: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

0: 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首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继续做客我们的栏目。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马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楚老师，昨天你给大家争取的200盒去浊毒的方剂啊，全部的申领完毕之后，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希望。
3: 哦，是吧？
2: 这份希望，有太多的患者家人等了盼了多少年才终于见到的哈。虽然说只有200个名额啊，每个人呢只能是领取一大盒。但这就意味着这毒毒有了希望，
3: 没错，
2: 体验出好是希望逐升级为美好现实的愿望。
3: 这话太对了。
2: 昨天的200个体验试服的名额呢，那都是在所有的听众人群选出来的。是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学习练习呼吸吐纳方法排浊气的，并且呢是有了收获的。
3: 对。
2: 与此同时呢，身体当中由于浊毒大量的堆积啊，造成各种组织器官病损病变过多过重的这些人群啊，你比如说患有严重的三高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再就是像老肺病啊、老胃病啊，严重的骨关节疾病，还有很多就是一体多病的。
3: 对。
2: 那给生活已经造成严重影响的，那都是作为重点的试服体验的标准。这些患者哈，凡是得到这个试服体验的名额，无不欢欣鼓舞啊，感激涕零啊，
3: 是吧？
2: 对您还有企业方面做的这件事情是满怀感恩和感谢。毕竟这个方子的价格那一盒500多块钱呢哈。
3: 是。
2: 结果是没有收取大家一分钱的费用，连快递邮寄的费用都没用大家承担。真是完全免费的给大家服用体验啊。
3: 对。
2: 所以得到名额的这些患者，服务中心那边的那个老师就是和我说哈，昨天很多患者感动的都落泪了。
3: 哎呦，是吗？
2: 所以说让我更是感到无比的欣慰和温暖。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善举啊，就是给大家创造未来全面收获健康带来了巨大希望的善举。
3: 可以这么讲，是的。
2: 这个试服体验举措的意义非凡啊，我要代表我们听众患者对您极力帮助和企业方面大力的支持，再次的表示最真挚的感谢啊，谢谢你们。
3: 哎呀，其实啊，真不用大家包括你在内啊，说给予过度的这个感谢呀、客气，真的，从我个人而言呢，很愿意呢。因为我认为什么呢？这个作为一名医工，也是我讲的，就是一定啊，要。更多的我们能够要站在患者的立场和角度呢去想一些问题，也就是说多为患者去想。想什么呀？你多想想他们的难处，少想想自己的好处，应该是这样的，是吧？给这个病患解决病痛，那作为这个医务工作者来说，这是什么？这是自己的职责嘛。对吧？那你工作是什么？ 你不就是为大家解除病痛吗？这是你的职责呀。
2: 嗯，
3: 不能把这个自己的工作的职责或者是责任，是吧？你把它换作或者换取你个人的一些私利或者是利益的一些手段，不能这么去做。因为谁都有老去的这一天，谁也逃不掉各种病痛的来袭，任何人都一样。
2: 嗯，
3: 是吧？就即使说自己是个很优秀的医生，自己对各种病的治疗啊、干预啊很有能力，但是能不能保证自己不遭受病痛的侵袭呢？老百姓说啊，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把，
2: 还真是哈、啊，
3: 是吧？你就是说，你虽然是大夫不假，你虽然说你看病看得好啊，你救治了很多病人，那能不能保证在疾病面前，你就会置身于外呢？对吧？你就不得病呢？
2: 嗯，
3: 这个谁都不敢保证。
2: 确实，
3: 对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在疾病面前呢，我认为这是人人平等的。病啊找到我们了，他可不是说挑人，可不论你贫富贵贱，可不论你这个身份高低。所以说人人平等。那如果是平等的话，你想想我们作为一自己在身患各种恶疾重患的时候，你想想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心承受和面对这些痛苦呢？我想我们的心态心情应该是和我们普通百姓大众应该都是一样的。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这个医务工作者啊，一定要以患者之心呐、啊、来比自己的心，要学会换位思考啊。就像我们说这个生活当中，你看有很多人呢、啊、他总喜欢去劝慰或者是要求别人去善良去如何如何。但是做这件事儿或者说这句话之前呢、啊、是不是也一定要先考量考量好自己有没有做到善良，是吧？有没有做到，有没有做好。在劝慰别人要求别人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更要去理解或者了解他人，他们都经历了什么，面对了什么，承受了什么，我们再去评价，我们再去评论。
2: 嗯，太对了哈，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
3: 对呀，
2: 啊，你在不了解我所有的这些经历磨难的时候，那就不要对我指指点点。
3: 对，
2: 你也没有资格对我这样的评价评论。
3: 哎，这话说得好，是吧？这啥？这就是将心比心嘛。
2: 对，嗯，
3: 是吧？就像这个国家级专利保护这个去浊毒的方剂，你不了解的人呐、啊、没有资格对你拿市面上其他的一些你认为你所了解的一些传统的很平常的一些方剂，你和他去对比去看待。你不要这么去看，因为去浊毒的这个方子我对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了解的，啊，虽然说里面的一些成分的一些制备和炮制的工艺，这个我不清楚，不的，
2: 嗯，
3: 一是历史的由来啊，包括它去除浊毒的这些机理，这个我还是比较清楚的，
2: 嗯，
3: 啊，所以说我才敢跟大家去说去讲。包括之前呢在我手经历过的这些患者，我给他们指导使用，他们收获的一个最终的结果，这都是我非常清楚的，所以说我才开始讲。我讲的什么？我讲的是这个方子它可以讲它是独树一帜的，跟传统其他方剂从任何一个方面它都是完全不同的。我还跟大家讲，我说这个方子是在目前市面上啊，就迄今为止吧，是唯一的一款是专门去浊毒的方子。
2: 嗯，

0: 这个不是随随便便去说的啊，大家呢，如果有机会啊，能用上，能拿到手上啊，你可以看一看这个产品的名称啊，包括说明书啊，上面明确标注写的是什么，就是去浊呀，去浊毒的。你这样一来，大家就清楚了。你可以把自己之前呢，你用过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产品，你都可以找出来，你看一看。无论是产品名称啊，还是功能作用啊，你看有没有明确的标注"去浊"这样的字样和解释的？我可以这么讲，肯定是没有的。
1: 那这一点真的是很关键哈。任何产品也好，商品也好，从名称到属性的都是明确的。
0: 当然啦，
1: 那什么东西是干什么的，那就
0: 就
1: 是
0: 是
1: 干什
0: 干什
1: 么
0: 么
1: 的。
0: 的，对。
1: 哎，不能改变它的用途。
0: 对。
1: 你就像我们吃的这个降压药，它的这个用途上写的就很明白哈，它就是降血压的。
0: 对呀。
1: 降糖药它的用途就是降血糖，它不能用它干别的，那也不具备别的能力呀。
0: 哎，所以说就这个道理啊，哎，为啥总说叫文道有先后，术
1: 术业
0: 业
1: 有
0: 有专
1: 专
0: 攻，
1: 攻，对，
0: 对不对呀？啊，其实另外的，看现在科技和产品在宣传上是吧？说这样又能这样，样样都行。怎么讲这话？这个人似的，说这个人，说样样都精通啊。我说的是精通啊，就是样样都精通，了不得。那现实当中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咱不能说绝对了，是吧？你不能说没有，但是我敢说这样的人肯定是少数吧，
1: 对，
0: 很少很少吧。你就看古往今来，文武全才的人能有几个呀？大都是啥样的？说样样通，
1: 样样
0: 他
1: 松，
0: 就样样松，
1: 是，
0: 对不对？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呀、能力呀、时间呐、等等很多方面，他都是有限的。是吧？你不可能让他把所有事情都做的什么滴水不漏，都做到极致啊。
1: 是。
0: 所以说，我们怎么讲？说我们能把自己擅长的、你的专业的事儿，你能把它做好了。你哪怕说这一辈子你只做了这一件事儿，但是这件事儿你擅长，你专业，你能把它做好了、做精了，是吧？你能把它做到极致了，这不也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吗？
1: 对，没错儿，就像您用了近20年的时间哈，主要的精力全都用在研究、摸索这个呼吸吐纳系列方法的实践和总结上了，最终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哎呀，这个巨大成功不敢说啊，不敢说啊。但是这个对于我个人来说啊，很有意义，是吧？通过这个改变我们的这个呼吸的节奏节律，是吧？我们实现吐故纳新，吸清吐浊。这样一来，我们在预防疾病的发生方面啊，中医讲叫治胃病，现在从国家角度也在重点提倡嘛。以治疗为中心，要转移到什么？以预防为中心了，
1: 对，不能是得了病再去治。
0: 是吧？要告别什么以药养医的时代，也就是大家伙能在疾病发生之前能做到很好，就胜于说这个预防为中心，健康的一个重要基础，所以这个很关键。为啥说呼吸吐纳很有意义？大家如果全民都在学、都在做，能把它变成日常的一种行为和习惯，防止浊气在体内的生成和聚集，它就会给我们在疾病的发生形成起到至关重要的防护作用。所以说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大家看，万事都一样，就像我刚才讲到的，不可能顾及全面，它不可能顾及全面啊！你看呼吸吐纳的方式，我这些年来我把它实践归纳总结出，即使说有了36种方法，但它不是万能的。 他干什么呀？我们很多朋友知道，他帮助我们实际上就是能够增强脏腑清阳之气，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排出体内污浊浑浊的这些浊气，是专攻浊气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每天我们练习呼吸吐纳，练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主要是排浊气。就像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它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管是这个从成分的选择到组方，再到这个炮制啊、制备的工艺啊，干什么？它一切的一切，它都是围绕着去除体内所有的这六大类的浊毒去的。它依托的是啥？是五种性味集合俱全，叫五味俱全入三焦的配伍逻辑，取性味偏性清浊毒的实践方法，从上中下三焦层层渗透，直至到全身，专门化解的就是我们脏腑经络血，包括瘀滞沉，而且在去除同时，对于浊毒造成的要进行营养修复，来恢复一些病损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体内浊毒还是说营养修复受损，肯定是需要一个这个周期和时间的，这个大家一定要清楚啊，它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
1: 对。
0: 为什么呢？咱别的不说，你就单从这个营养修复受损的这些组织器官的病变来讲，单从这个层面来讲，这就需要个时间过程。
1: 嗯。
0: 因为我们要知道啊，就咱们身体的所有组织器官的重新修复，变相来讲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重新再生长一次一样啊。是个很复杂的过程啊，就像我们这个大脑，我们这大脑从发育到成熟得需要多长时间呢？是一朝一夕吗？25年的时间能发育完全成熟啊？
1: 25年呢？
0: 你想吧，
1: 哦，
0: 包括咱们这个肺，就这个肺脏组织，它的生长啊、发育完善、功能完整，全都建立起来。健全了也需要18到22年的时间呢，
1: 就说至少是成年了，
0: 对，甚至成年以后还是在有一个发育过程，完善的过程。你再比方说，我们最简单，这个我们的动脉血管，就咱们这动脉血管出现损伤病变了，修复恢复它的时间也要长达1年多呀。你看，那是神经呢，那神经的一些损伤病变，它的修复和恢复的时间，那是一年就打底了，甚至长达2-3年以上啊。
1: 哦，那所以说很多的损伤到这个神经的一些疾病，那它恢复起来，那至少也得2-3年打底儿。
0: 对呀，对呀，所以说你看具体是伤到啥神经了？
1: 嗯，
0: 对吧？你比如说损伤的是颅，手感。你这些主神经的损伤，那肯定，你可别想1天2天的、3-2个月的，它就能恢复正常啊，没那么简单的。
1: 嗯，
0: 老话常讲说，伤筋动骨还100天呢。
1: 对，
0: 你出现这个筋骨扭伤了、骨折恢复了，你打底不得2-3个月吗？那尤其一些骨折后遗症比较严重的，从营养再到恢复，可能得需要几年的时间呢。
1: 嗯，
0: 啊，包括咱们身体的这些黏膜组织损伤，最常见的，你像这个胃肠黏膜出现像这种糜烂呐、溃疡啊、穿孔啊，它的修复恢复的周期，短则是半年，长则也需要几年的时间呢。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尽早尽快的把身体当中的浊毒，你真要把它完全给它清干净啊！因为你不把这些浊毒清出去，在你身体当中还会继续的对咱们的细胞、组织、器官造成这种持久性的、广泛性的这种损伤和破坏啊。
1: 嗯，

0: 现在我们不发现，为什么发现这很多病，从一种到两种，从两种到三种，从某一个组织逐渐扩散到全身，多处病变，病为啥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重？原因不就在这儿了吗？不就这浊毒始终也没清出去，也不知道浊毒的概念，从三焦逐渐累积扩散到全身，现在有多少人叫一体多病？所以我们要深刻地认识到这种浊毒对我们身体脏器器官损伤和破坏的威力呀。
1: 没错哈，所以说这个楚老师一直在强调，服用去浊毒的方剂啊，一定是需要有这个周期有时间的。
0: 对，
1: 哎，具体是需要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这个小周期用量啊，是因病而异的。
0: 哎，这个一定是这道理啊，他不可能说人人都一样。
1: 嗯，
0: 是吧？每个人这个病损病变都不同，你就比方说最常见像心血管病。硬化，周样硬化的。
1: 对，
0: 但你看啊，你看同样患有这个心血管病症，发展程度、严重程度，虽然来讲啊，从根本根源问题来说呢，它都是浊气和浊毒互为转化的一个关系，但是它肯定分为轻重之分。但这里面有个关键核心的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这类病，它在初期发病的时候，肯定都是轻症的，它不可能说上来就心梗，上来就心衰了。
1: 嗯，
0: 刚开始一定都是轻症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逐渐发展为重症。刚开始的时候呢，因为是以浊气为主。啊，你不管是外界环境当中啊，浊气的进入啊，精神情志的影响，或者我们饮食不健康不规律，导致什么？我们脏腑当中浊气的滋生和聚集了。最简单，你比如说脾胃这个浊气一旦形成以后了，浊气弥漫困中，它这种特性啊，那是不是会导致咱们整个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消化吸收功能就下降了？
1: 嗯，
0: 是不是就不能很好的转化水谷食物当中这些精微物质啊？那咱们气血的生成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少啊？就会出现什么气亏、血虚、血虚无力的现象？这不出现症状了吗？但是还没发生什么实质性的病变，症状肯定是有，但是可能很多人呢，并没有太关注而已。然后脾胃浊气它逐渐弥漫于血液以后了，弥漫困中会不会导致血液运行无力呀？血液运行无力容不容易产生血瘀啊？一定会的。
1: 嗯，
0: 那浊气如果弥漫于心肺，会不会导致心肺功能下降啊？弥漫困中啊，心功能、肺功能就开始下降了，呼吸、喘气费劲乏力了，心慌气就形成一些器质性损伤，它都是一些症候和症状。为啥？浊气的形成阶段。所以说，即使你做一器质性病变，
1: 那查不出来。
0: 对，但是症状是有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你不抓紧把这些浊气排出去，这浊气数就会不断的聚集呀。浊气不断聚集，大家知道了，它下一步会干什么呀？
1: 变成浊毒了。
0: 对呀，浊气会化生浊毒啊。这简单例子，血液当中一旦聚入大量的浊气以后，就会让咱们的血液环境发生变化。就像我之前讲过的例子，你放点新鲜的食材是非常新鲜的，但是你放在这种空气环境污浊的环境里面，你这点新鲜的食材很快它就会什么腐败变质了。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对。
0: 哎，所以说你这个浊气在血液当中慢慢血环境逐渐发生变化了，血小板开始粘附了，开始聚集了，开始形成血栓了，就容易堵塞血管了。脾胃当中浊气聚集过多排不出去，

0: 吃进来的各种食物，它就不能很好的转化吸收利用，反而呢在转化的过程当中会转化出很多坏的这些毒害的物质，你像坏的胆固醇、坏的氨基酸、坏的脂蛋白、坏的葡萄糖等等，这些腐败坏的这些东西，它不属于营养了，它不是营养，不是好的，坏的不就是毒吗？它不都属于浊毒物质吗？这些物质源源不断进入在血液里面，导致咱们这个血液污浊粘稠，发生血管的淤滞堵塞，而且血液当中这些过多的这些浊毒堆积出不去，那首先对咱们的血管会不会造成破坏呀？
1: 那肯定是
0: 它腐蚀血管内膜内壁呀，啊，导致血管内壁变得什么坑凹不平，加速血管的粥样硬化，加速血管的破裂。毒呢，血液流动进，那你说咱们这些心组织受浊毒的破坏，那是会出现受损和病变呢？啊，心室增厚扩大，心肌增厚，间隔的改变，甚至心包出现感染损伤，心脏瓣膜受损，关闭不全，反流，是吧？再严重发生心力衰竭，心肌梗死，这不都危及生命的事儿吗？你看这是什么？这都是我刚才讲到的，就是浊气啊，从最开始我们大家没有重视到，没有认识到，然后逐渐的给我们化生成浊毒以后，让我们的血液啊环境发生变化，原本正常是应该被吸收利用的营养物质，最终由于浊气的污染都变坏了，它就变成有毒的物质。
1: 嗯，
0: 那这些有毒的物质对于咱们整个的血管，对于咱们整个的心脏，以及于我们所有的其他脏腑器官，它都会逐步的进行毒害腐蚀和病变，然后形成各种各样的病损，疾病就这么形成了。然后浊毒我们很多人还意识不到，还不把它清出去，你的病损逐渐的蔓延，逐渐的增多扩大的同时，它是不是还能够给我们滋生出浊气呀？
1: 对
0: 啊，我之前也讲过，所有这些脏的腐败的坏的这些啊，浊毒物质、坏物质，你不把它清理掉，它一定会散发出气体来。不好的气体就是浊气嘛。所以说，浊毒会滋生出浊气，那浊气呢，又进一步的增多，我们的各种症状是不是就越来越多了？难受不适的症状。然后呢，浊气越来越多，还会继续的加速身体浊毒的形成。这不就是相当于他俩互为转化，互为化生，那就出现了一个最典型的现在一个市面上的现象，什么现象啊？很多人讲啊，血栓斑块是吧？吃各种溶栓的啊，抗凝的、扩张血管、利尿的等等啊，降血，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发生，
0: 而且慢慢后来。越来越重了，这就是没从浊气和浊毒。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伙如果的以后啊，实际上在未来的恢复方面，实际上这方法就好掌握，这个尺度就好掌握了。你比方说，就像我刚才讲到的，现在很多人讲了，他有一种像是各种，比方说经常的头晕乏力、心慌憋闷、气短失眠，或者心情烦躁，或者是有心律失常的情况。但是啊，大家听我说，但是他经过检查确诊之后发现什么呢？他没有这种实质性的这种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比方说他不存在血管的粥样硬化，他不存在心肌功能受损，没有各种炎症性感染，没有发生各种器质性结构性的改变。
1: 嗯，
0: 也就是不管是你化验指标啊，你是做任何的什么血常规、尿常规呀、还是说你肝肾的检查呀、还是心彩超啊，你所有的检查发现了，他查不出毛病来，在诊断结果上什么呢？无异常，无异常就意味着啥？你没有发生实质性的病变，但是呢，只是有单纯性的这些症状表现。 那这种情况是什么？主要原因我们要想啥？它就是浊气嘛，浊气带来的嘛。那浊气带来，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解决它是最快的？
1: 呼吸吐纳。
0: 对，大家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就可以了。
1: 嗯，
0: 几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会有大收获。我的呼吸吐纳有36种方式呢，找到自己对应的方式，你坚持去做，你看你有没有大收获，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方法，你看哪个更好啊？大家一对比自然就知道了。所以说这个大家清楚啊，如果说我们现在不单单有症状啊，就这些症状都有，然后呢说我这好多年前我就检查了，我有动脉硬化，我有中央硬化啊，我心肌肥厚啊，我心室这个扩大了，或者是改变了，受损了，或者发生慢性心衰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检查已经发现了你有血栓了，有斑块，血管都有中央硬化了，都有病变损伤了，你心脏已经出问题了，这叫什么？这叫实质性器质性病变损伤已经形成了。
1: 嗯，
0: 那这个我们毋庸置疑，你一定是由于浊毒已经产生了，已经大量的堆积造成这种结构性或者器官性或者叫细胞性的这种毒害腐蚀和损伤都已经形成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结合去浊毒的方剂使用了。
1: 嗯，
0: 那呼吸吐纳要不要做？一定要做，因为你要把浊气给它排出去，你光清浊毒，这边浊气不断的产生，它还会继续生成新的浊毒。所以说在做吐纳的同时，你就要多一重方法了，用方剂把浊毒清出去。那至于使用这个，就像你刚才讲到的，用多少大周期小周期，
1: 嗯，
0: 我也讲这是因病而异的。那如果说你比方说心血管病，你血管中央硬化，你血栓堵塞，血管性堵塞，你甚至啊你都面临支架，甚至都做过支架的，或者是已经是心绞痛，就整个你的心肌细胞已经出现大量的坏死，经常性心绞痛的，或者是心脏瓣膜已经受损的，就这类人群你都不用想，你肯定得按照大周期用量来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它在清除你这些严重堆积浊毒的同时，还得我刚才讲到的，它需要周期和时间干什么？营养修复它呀，它得恢复它该有的功能啊，你得拿出这个时间来呀。那如果相对来讲，比方有的人说了，哎，我现在呢检查是轻微性的啊，血管有点硬化，或者是有一些轻微的质质性沉着，或者有点轻微的血栓斑块，有点轻微的血管性狭窄，还没有达到非常严重的情况，那这种情况我们相对来讲按照小周期的量就可以把你整个呢现有的这些已经形成的浊毒把它清出去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因病而异啊，不能是一概而论。这也都是例子。所有的患者呀，他在发病之前呢，他一定从最开始都是从浊气开始的。
1: 嗯，
0: 我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过，我说脑中风、中风、风邪，
1: 对，
0: 不管是自然界当中的风，还是身体当中的嘛阴虚动风啊，啊，还是肝肾亏虚之后，还是肝火上炎之后啊，热极生风，这种风邪浊气。它在咱们身体当中一旦聚集以后，它的特性是什么？风的特性叫善行数变，风为阳邪，侵袭阳位，风往上行。所以说这个风邪入体或者在体内形成，它容易侵袭咱们头面部四肢，它容易什么在短时间内出现大的一个剧烈变化。所以说你看看很多这个脑血管病脑中风的人，你看前期都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比方说什么血压的剧烈波动，
1: 嗯，
0: 这就是在风邪窜动的带动下血压不稳当了，还会出现啥经常性的头晕迷糊恶心，甚至伴有什么浑身的哆嗦抖动颤抖，伴有什么伴有肢体性的一阵的麻木，这都是风邪善行骤变窜逆循行于经络以后给我们带来的症状表现，这叫啥？这叫风邪浊气。 那这些风邪浊气，如果我们不把它赶出去排出去，那么再往下继续发展，还是同样的道理，它就会演化化生出大量的浊毒。这种风邪浊毒形成之后呢，它就会导致我们什么，我们整个身体包括血管包括细胞包括神经，就会造成大量的这种损伤坏死病变，就会形成最典型的，比方说就脑中风的各种后遗症，失语的，偏瘫的，甚至都软瘫卧床的，就这样的人群，说明什么？说明风邪已经形成，聚集于精中，严重的毒腐破坏啊！不管是我们的语言中枢神经、运动中枢神经，有的这些神经受到这些毒，才会出现各种损伤了。失去该有的功能了。所以说我们针对于这些脑血管意外的、脑中风的后遗症的，从浊气浊毒的角度去入手去干预，这是正确的路。那怎么干预啊？我之前节目当中也讲过，排浊气，通窍排风，去风邪有一套专门的吐纳方法。今天节目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呢有新听的没听到的可以打电话去学，之前呢学会的你坚持去做，干啥？要把身体尤其是你这个血脉当中和经脉当中的风邪，通过特殊的吐纳方法能把它尽快的排出去，在排除风邪的同时，你就会消除很多症状的表现，比方说血压剧烈的波动，比方说眩晕迷糊，身体的震颤哆嗦，以及呢肢体性的这种麻木，这是排风邪浊气。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现在出现各种后遗症了，由于风邪浊气你之前没有意识到，没有排出去，它转化为大量的浊毒物质，这些浊毒的物质啊，它对咱们整个神经经络造成严重腐蚀破坏以后，我们出现了各种吞咽困难、语言障碍、大小便功能的丧失啊，四肢运动功能的丧失，那这些问题，那我们肯定要什么？要通过配合去浊毒的方剂。
1: 嗯。
0: 啊，你不把它清出去，你光想着舒筋活络，你光想着去营养神经，我告诉你，饮鸩止渴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你怎么做？你整个神经，而浊毒也好，它两个互相转化关系，你不把它排出去清出去，脑血管病的、中风的，你看看有多少，二犯就三犯，人就不在了。所以说我们做通窍排风的吐纳方法，去除风邪浊气，配合着去浊毒的专用方剂，清除经络当中的浊毒，在清除这些浊毒的同时，对于受损的这些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组织，它还要进行营养和修复啊。目的是啥呀？它已经出现损伤和病变了，是浊毒造成的，那把浊毒清出去了，那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损伤病变，我们是得进行充分的营养啊，那实现再生和恢复的一个过程啊，才能让咱们整个的神经传导功能建立起来，或者中医讲叫你的经络完全的建立起来，恢复我们该有的一些功能啊。但是这个肯定都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
1: 嗯，
0: 和我刚才讲到的心血管病是一个概念，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如果需要配合使用去浊毒方剂，那就看你现在的后遗症是否多是否重，如果你后遗症多，后遗症严重，伴随的时间长，那毋庸置疑，那一定是你身体当中浊毒，尤其是风邪浊毒，一定是堆积的过久。

0: 过重过多，那在使用剂量上就要大，使用的周期就相对要长，那你只能按大周期的剂量去用。如果说相对反之来讲啊，你像一些轻微性的脑梗啊，腔隙性脑梗，轻微性血栓，轻微性脑动脉硬化，就脑血管有轻微性损伤，没有落下很严重的后遗症，那说明啥？风邪浊气的聚集带来典型的症候，与此同时已经生成一定的浊毒，对你的血管和经络是已经造成一定的损害，但是损害的还不是很重。那这样的人群做呼再结合去毒的专利小周期剂量，没必要按大周期去用。所以说这个大家伙呢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的大小。这一点啊，不管大家啊你身患任何的病损和病变，也不管大家你采用的或者是你现在正在采用的任何其他的一些治疗手段和方法啊，大家一定记着，每个人的病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整个的恢复的进程方面，时间的长短也是因病而异的，绝不是在同时在同一刻都能达到同样的一个结果，这是不科学的，这绝对是谬论，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清醒。
1: 这回相信大家都听明白了啊，尤其是患有心血管脑血管病症的这些患者们哈，楚老师也给大家举例子了啊，都说明了。但是不管说你的这个病症需要是大周期用量啊，还是说小周期用量，服用去浊毒方剂的同时，大家一定记得一定要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要排除体内的浊气。
0: 对，
1: 哎，因为我们在一直在讲这个浊气和浊毒它是相互转化化生的，
0: 对，
1: 它绝对说不能说只靠一头它不行。去除浊毒的方剂呢，服用的时间再长它也最终有停服时间的，是吧？
0: 对。
1: 但是楚老师教给大家的呼吸系列的这个吐纳的方法，那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的长期的去保持坚持去做。
0: 对
1: 啊，
0: 这是希望长期的。
1: 对，这个可以防止以后继续出现疾病的第一道最重要的关口。
0: 对。
1: 哎，就是长久守护健康状态最好的一个保持的最实用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呢都要学习，都要学会啊，成为日常生活当中良好的习惯去保持。
0: 那就太好了。
1: 那楚老师，我看听众朋友把电话都打进来等半天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来看看大家有哪些问题，大家的电话。
2: 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390031，400-039-0031。
1: 喂，你好。
3: 马老师好。
1: 你好。
3: 楚老师好。
0: 哎，你好。
3: 两位老师，我听你们讲课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你们讲的呀非常的有道理，对调理疾病呢有很多独到的见解。我的颈椎病困扰我很多年，我也试过很多种方法，但是见效很慢。后来跟着你练习呼吸吐纳，现在刚刚练习了才半个月吧。我就明显的感觉症状减轻了。
0: 好嘛，
3: 今天呢特地是来跟你们汇报汇报的哈。
0: 好嘛，啊，那之前咋的是颈椎问题？颈椎病啊。
3: 对，之前到医院去做了颈椎核磁共振和 X 光。医生说我的那个颈椎啊生理曲度变直。颈椎4-6节突出。
0: 突出。
3: 还有那个有。
0: 颈椎
3: 叫什么退行性改变啊。
0: 退行性改变。
3: 还有轻微的骨质增生。人呐，经常的头晕，感觉人的头脑都不清醒，尤其是到了下午啊，那个左边左侧的那个手臂发麻。指尖也发胀。不管天气多热啊，我都不敢吹空调啊，不敢用电扇。给我热的都中暑了好几次。
0: 啊， 是这个更得注意了，更怕一些风邪浊气再进去了啊，会加重情况。颈椎这个很关键呐，咱们主要头部啊，气血呀、啊，运行主要的通道啊，也是经络最为密集的地方。所以我经常讲，我说一旦我们体内浊气过重，它弥漫、困重，一旦在我们整个在颈椎的经络和血管当中有这种浊气的聚集，导致气机不通，清阳之气受压制了，浊气越来越重了，那气血啊就干，好于头面部，所以说就乏力、迷糊，而且为很多这个好的人后期会发展为这种脑栓塞、脑啊，哎，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浊气，要它不单单是带来症状的这些表现呐、啊，慢慢的它化生浊毒以后，它不就会造成器质性的损伤吗？这些浊毒可能包括啥？有的是有菌性，有的是无菌性的，啊，各种炎症、各种感染，还是血液当中大量的这种自由基物质、氧化剂物质，它逐渐形成以后，大量的这种赘生物。这都是浊气化生浊毒的表现，沉积聚集于颈椎关节，出现这种增生突出，出现这种什么压迫，包括呢对整个颈椎周围的这些神经进行腐蚀破坏损伤，出现什么各种各样的病变和病损呐、啊，不就这样吗？所以我说你这种情况，呼吸吐纳一定要做，排浊气。随着浊气大量的把它呼出去排出去，哎，你会发现你的症状在这方面肯定就有很好的一个变化了。
3: 嗯嗯，
0: 尤其是我的36式当中啊，你比方说这个逆腹式呼吸法，你要坚持做。
3: 嗯
0: 啊，六字诀当中的吹字音也要坚持做，吸字音啊，对应三焦通调全身气机也要坚持做。就这些吐纳方法你都坚持做，你会发现越做你的状态、状况、症状改善会越好。
3: 您说的对，太对了，楚老师，您的这些呼吸吐纳的方法呀我都练习
0: 啊，
3: 每天早上啊晚上啊我都跟着学习机练习。
0: 嗯，好，
3: 有时候中午呀也跟着练习一会儿。
0: 哎、啊、
3: 您看呐，现在才半个来月，但是我感觉自己的那个头晕特别明显的减轻了。
0: 嗯，
3: 减轻了之后啊，感觉脑袋都比以前清醒了，
0: 嗯，
3: 记忆力都好多了。
0: 哎，
3: 还有就是现在这个脖子啊、肩膀啊、后背的肩胛骨那些位置，那个拉胀啊，减轻很快。真的没想到，就是呼吸方法，他的好，
0: 症状改善帮助很大，还防止生。浊毒造成进一步的损伤病变，太好。
3: 楚老师，但是我练习呼吸吐纳，只能吐出浊气，缓解症状，我都已经有了那个器质性的损伤啊。现在，你一定还得清浊毒，对吧？
0: 那时候你整个颈椎关节周围的神经已经产生病损病变，都已经确诊有器质性病变了。那就是浊毒已经形成浊毒了、那你必须得把现有的这些浊毒清出去啊，你不清出去的话，那这个损伤不还会继续吗？浊毒还会继续化成浊气啊，对呀、啊。
3: 楚老师，那我什么时候能用上那个清浊毒的方子啊？我听说一大盒500多块钱，价格属实不便宜啊。
0: 嗯嗯。
3: 但是不管多少钱，只要是效果好，能把毛病调理得好好的就行，我肯定得用啊。
0: 哎、是这个道理啊，再等等。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倒是说到这个事儿，我可以简单先透露一下。
3: 嗯，
0: 为什么这两天没太着急啊？因为这个去浊毒的方剂呢，它属于国家级专利保护配方。啊，现在全国只有一家企业，啊，现在是授权进行生产。啊，而且企业所在地，地方性的有一个特殊的这个专项补贴的政策，对于价格应该是有减免。这个也是今年啊，就企业所在的地方刚刚执行的，应该是这个一年给一次集中性的一个价格补贴， 就针对这个方子，这属于地方性补贴。所以说企业这些天呢

0: 在家吧，今啊，看这节目，听您，我要消息啊，您在，
1: 啊、是是，我有消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哦，嗯，
0: 好 好,
1: 好，
0: 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啊，
0: 好，谢谢谢谢，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
3: 喂，你好。
4: 哎，你好啊，马老师。
3: 你好。
4: 你好，朱老师。
1: 你好。
4: 哎，我这么说吧，有两件事啊，要感谢您呐。
1: 啊。
4: 嗯，第一个是啥呢？感谢您呢，给我们争取这个去浊毒这个方剂。哎，这个试验这个机会
1: 啊，
4: 我是申请到了。
1: 哦。
4: 免费的、
1: 哦、
4: 这一大盒体验这个量啊。
1: 啊，得着了。
4: 哎，
1: 嗯嗯。
4: 得着了，因为我挺高兴，内心打内心的高兴。
1: 哎、
4: 我特别期待啥呢？赶紧收到货，哎，赶紧用上。
1: 嗯嗯，
4: 我这么想，这效果肯定是非常好啊。
1: 是，
4: 那没说的。
1: 能有这个体验试服机会，能得到很幸运，可以试服体验一下。
4: 嗯、
1: 啊，在去浊毒方面的确非常非常好。嗯，
4: 还一件事就是啥呢？感谢您教我们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36式啊。
1: 嗯。
4: 我练习了好几种了都、
1: 哦、
4: 哎，呼吸吐纳这个方法啊，现在呢这么说有很大的收获还、
1: 啊、
4: 哎，我想跟您简单的汇报汇报、
1: 哦、有收获就好啊。那你什么情况啊、
4: 哎、
1: 嗯，
4: 我是啥呢，得这个痛风病吧得有8年多了要算、
1: 哦、
4: 最开始发病的时候我根本没拿算回事啊，以为就是普通的关节炎了什么的、
1: 啊、
4: 或者是那个关节劳损了啥的，所以呢一直没有忌口，平时吧我还爱喝点小酒、
1: 哦、
4: 嗯，结果呢过了2-3年就不行了，这病情重了。
1: 嗯，
4: 那脚趾头打脚趾头关节，那趾头关节，哎呀，它轮发，尤其是到了这个后半夜啊，你搁这躺着喘气儿的，哎呀，咋说呢，疼吧根本都没法醒，整夜整夜干脆睡不着觉，你躺着也不行，发完了我也到医院看过，人家大夫说这叫痛风。
1: 嗯，
4: 我们说肿了吧，那这里边长的叫什么痛风石啊，
1: 痛风石啊。嗯，
4: 哎
1: 嗯，
4: 哎呀，也那个做过调理啥的，吃了不少药。
1: 嗯
4: 但是呢他那个药吧都暂时啊能缓解疼痛，
1: 抑制疼痛呗。嗯 嗯
4: 哎，但是还没有啥好药，我都绝望了跟您说。
1: 它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这个毛病啊，为啥说痛风关节炎啊造成关节器质性损伤病变，从最开始做呼吸吐纳排浊气消除症状，再到后期去浊毒消除炎症感染、
4: 嗯、
1: 就能解决反复这个问题了。
4: 哦，哎呀，陈老师这么说吧、
1: 嗯、
4: 我练习这回练习了这个呼吸吐纳呀，
1: 啊，
4: 已经练了40多天了都。
1: 啊啊，
4: 哎，6字诀我也全练习了。
1: 好，
4: 哎，还有那个闭气存阳排寒法，
1: 嗯，
4: 就是通窍排风吐纳法，
1: 嗯，
4: 就是这个合车运转吐纳法。
1: 好，
4: 还有好多吐纳方法吧，我都练了。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
1: 哎，对，
4: 没事儿我就练。开始吧，关节疼，哎，活动呢。也不灵活，那个练习了动作啥的不标准呐，也慢。
1: 嗯，
4: 后来呢，越练感觉越顺头了，
1: 对，
4: 越好了。
1: 嗯嗯，
4: 等我练了半个月以后吧，我这关节疼痛就自个儿感觉它明显减轻了。晚上睡觉，你碰着点了，跟被子啥的也没事了，睡得挺踏实的。哎，夜里犯病的情况减少多了都。
1: 嗯，好。症状都减轻缓解。嗯嗯嗯，
4: 哎，感觉关节那活动的时候不像以前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症状在缓解。好，
4: 单单这个吐浊气你说就有这么大收获，练这个
1: 啊，
4: 去清楚我觉得，
1: 对，
4: 我感觉这回有怕遭罪了。
1: 做呼吸吐纳呀排浊气畅通疏通

0: 气机排浊，让气机通水，功能逐渐的越来越好，你的症状就会缓解。再去除浊毒，对于你病变的关节组织进行营养和修复，逐步恢复关节功能，就能解决你这问题反反复复的事了。哎，不错，现在挺好嘛。嗯，坚持做吐纳。
1: 可是不错，这效果你就不用担心了，在自个儿。哎，现在就是啥呢？合计能不能常用？我感觉到自个儿幸运得着了这个试服的体验机会啊。
0: 对。
1: 但是只是只能有一大盒啊。
0: 对。
1: 哎，根本它不够用啊。
0: 那不够。
1: 你说这个病情严重的，得需要按大周期清浊毒。我这个毛病就这么严重，还这么多年了，肯定得按大周期去用啊。我就担心啥呢？日后能不能有机会一直用啊？
0: 吐纳你可以一定把它养成习惯，随时的浊气，随时就能把它吐出去、呼出去。至于现在已经形成的浊毒，对你关节组织造成的这种破坏、器质性的病变损伤，我们通过去浊毒方剂啊，也能实现。所以说你现在能得到这个免费试服体验呢，你不得一大盒嘛，体验体验。然后呢，后续的呢，整体的用量啊，我还能一样，不光是你是吧？咱们很多人都在想着着急去用呢，我会帮大家去跟企业方面去联络，所以这个事儿我一定会帮忙联络的啊。
1: 哎呀，这么说，楚老师真拜托你费心了，你得一定让我得按周期用上去浊毒的方子。你说这一大盒500块钱，哎呀，就是没有价格优惠或者减免啥的，那我也得用啊。咱再说回来了，这些年
0: 是
1: 你好不容易找对了方，那说啥我也得跟你走到底儿啊。
0: 我理解，也是这。话说回来了，是吧？花销上呢，咱好嘛，是不是？咱们再过两天看看这样的一个这个补贴政策，看看企业能不能申请，能不能拿过来，是不是？再等两天看一看啊。
1: 好，太好了，那样。
0: 那就先说到这儿。哎，没事，再见啊。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039-0031，400-039-0031，400-039-0031。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3: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4: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3: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4: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3: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3: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5: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你在运动，你在休息，我还，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4: 手机充电完。

0: 电源。
1: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可预防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丰富身体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低温80鲜奶，低温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80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5: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6: 第200集。
7: 丁瑞龙造了满身汗，张芳叩打门环，两个掌柜的罗天林、罗天亮把门开开了。哟，少侠哥，回来了，回来了！我说我们那人呢，都走了，分批都上了金凤山了。临走之时交代我们哥俩好好看守店房，如果来了人了，让我们告诉，应当上金凤山去帮忙去。啊，好了，哎，咱先到里边。到了屋里头，张芳把水壶拿过来，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水。丁瑞龙一看这小子走这一股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哎，我说张芳，你不说你脚脖子存了吗？我看一点事儿也没有啊。是啊，是啊，他那会儿存了，你这一背着我这一鞭子呀，我又好了。你这小子又冒坏水，是不是找我的便宜？哎呀，我说您挺大的侠客，怎么斤斤计较这事儿呢？我这么个皮包有多，背个包似的，不就把我千别，我终日宴叫宴把我眼牵了啊！小子专门占别人的便宜。当时张芳合计合，我罗氏弟兄在，怎么办吧？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既然都不在呢，我就是当家人了。这些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匹快马？你要干什么？我要赶奔凤翔府送点东西。这跑太累了，最好是骑马。马有，现在我们就给您准备。好嘞，哎，这是一样事儿。另外，你们在这干嘛呢？看守店房，别去了，用不着看。你们这附近年轻的小伙子，不怕死的，能打能唠的那样的，有没有？那太有了，咱本地有连庄会，团头会长是谁？少侠可实不相瞒，就是我们哥俩。啊，妥了，马上集合，人是越多越好，拉到金凤山古刹玉皇岭帮兵助阵去啊！记住，鼓啊、锣呀、号啊，带响动的东西多带点儿。人多力量大，人多声势壮，贼人胆虚，正好咱们起到奢威力量。你们给帮不忙啊？事后必有重谢。那行，那没得说，我们马上就去准备集合。咚咚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哒哒哒哒哒，嘟！连庄会的人集合。这下凑了三四百号，命人准备刀枪器械，没那么多没关系，棒子、农具、铁通条，什么都不空手就可以了。回武上飞，丁瑞龙说：“妈，你把我送地方了。”你赶紧领着这伙人奔金凤山啊，去找咱们的人去，马回陕西凤翔府，我送药去。送完药我调动军队，转回头我就回来。丁瑞龙点头，他们又分了两波开始行动。张芳怎么回去送药咱且不提，单说丁瑞龙带着连庄会三四百人，罗氏弟兄浩浩荡荡杀奔金凤山。等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没人儿。寺外这一打探，后山战斗激烈，翻过一架山梁到了后山，居高临下一看，火势正打着呢。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而且这个大战场又不集中在一起，这么一波那么一波，咱们呢得一样样说您才能听得清楚。先说头一波，北侠秋田，南侠司马空，头顶八卦，脚踏太极，大侠王世武，迎战杜清风、燕雷、诸葛宏图，六个人打成三对，他们这个能耐都相差无几呀、啊、所以马拉松的战斗方式打的这时间够长的。正在难解难分之时，独棍神佛铁木金带着坏事包孔秀好几名伙计赶到了。你看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啊！铁三爷手中合着冰铁大棍，一看眼珠子都红了，高喊了一声：呀，呆！被大侠杜清风光三爷来了，把大棍就冲上去了。这玩意儿就跟腰东差不多，本来原来平平，他这一来变化了。三峡占了上风，杜清风等人立竿见影，就有点盯不住劲儿了。 但是这仨小子真不白给呀、啊。尽管如此，仍然咬紧牙关在这顽抗，费力量也不往下退。你看三峡加上铁三，也就四个人对付这仨，要想三下五除二就给扑了倒了也不那么容易。孔秀领着几个人在旁边一看，哦呀，混战无比干死，我你们几个听我的，咱们也上去吧。我不要上去，怎么办？赶紧找石头，快快找石头，小的不要，要拳头大小的石头，要石头干嘛？快找。七八个人就捡吧，捡了一大堆往眼前一放。孔秀告诉啊，拿石头对这仨小子给我砸，咱在旁边助阵，用煤把的流星往脑袋上给我砍。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这招可够绝的、啊、好吧。七八个人捡这石头往前抛，你想想这力量能小得了吗？杜清风打着打着脚着后脊背撞，哎呦我的妈，砸一石头。诸葛宏图不知道怎么回事，眼角一溜，他光看杜清风了，他没注意脑门子上梆挨了一下。本来诸葛宏图叫赛南极的昆仑子，叫大脑壳，这回是大脑袋上又长个小的脑袋，你想那玩意儿能不疼吗？与此同时，野飞龙燕雷脑袋后心压了一下，这不住了，杜峰喊绷紧扯货，36计走为上策，兵刃虚晃飞身行，跳上石喇子，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那位说大伙儿怎么不追呀、啊、没必要追他们，主要对付的是惠宾，他们跑也就跑了吧。就这样说明经过，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翻越山坡奔后山接应于秀娘。前文书咱说了，旗舰昆元子于秀娘力战惠宾，张方宋耀遇上这些麻烦，现在这于秀娘还跟惠宾打呢。于秀娘掌中鱼咒风宝剑，受吕婉娘的真传，那功夫的确不含糊，但是面对强敌呀、啊、那惠宾掌中13节莫虎鞭，那是武林的头一马。现在于秀娘有点堪堪不及了，累得嘘嘘之喘，热汗直流，正在关键时刻援兵赶到，来的正是时候。王十五王大侠一晃掌中13节人骨鞭，头一个跳过来了，丫头姑娘退在一旁喘喘气儿，把这凶僧交给我们了。哎呀，于秀娘一看呢，可来了帮手了，虚晃一剑飞身跳出圈外，一看这有树，身子往树上一靠，光喘了，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蓝霞、铁木金、孔秀已赢。王看了看，用手点指：“兄弟，你还顽抗吗？”好戏就是解药，现在解药弄到我们手里头了，你还有何说？还不认罪服输，等待何时？你

王石谷啊，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我惠斌跟你们拼了。王石谷，各位侠客见着惠斌刚柔并用，让他服罪，惠斌能听吗？到了现在他就疯了，两只眼睛血红啊，就像一头怪兽相似，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无动无飞，跟王石谷拼命。王石谷的十三节人骨鞭还真就赢不了人家。各位侠客在后头一看，各个兄弟啊，今天不讲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快结束战斗吧。惠斌勇力过人，非一人能敌，你我大家全上，对，全上，哇，南侠北侠铁三爷包括坏事包孔秀全冲上来，把惠斌是团团包围。惠斌手下还有人呢，青龙僧白虎和尚一看晃掌中方便连环掌也冲上来了，这个战场可就打乱套了。正打分支罗天下连庄会好久赶到了，哇嗷之喊，又敲鼓又掌号，山腰真正就起到奢为力量。手下那些人一看不好啊，背不住官军一会儿还赶到呢，要包围了金凤山咱们可就全玩完了。一看惠斌和尚大势已去，有的心动摇了，朝冷子钻空子，一会儿走仨，一会儿走五个，后来拉帮结伙的走，最后就剩下惠斌几个管的人了。惠斌头来一看，不好不好啊，咬紧牙关心里说话，这些小子趋炎附势，只能够锦上添花而不能学礼送炭，在关键时刻他们都溜之乎了，我这些朋友我算白交啊。他这个心一想，这事儿脑袋开始溜号了，一个没留神让王石谷的十三节人骨鞭正缠到他双腿上的，回王石谷手腕的往回一带，惠斌站立不稳，像倒了一面墙似的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王石谷喝令一声，绑拉住他，抓活的。人们往上一冲想拿惠斌，拿不住。你别看惠斌躺下了，一个去打挺，他二次蹦起，把掌中十三节墨骨鞭一轮，方圆一丈挂里，哗啦啦啦，人们呼啦往两旁一闪。再看东北方，其实话这么多人抓不着他，咱也太饭桶点了。喂，分兵三路是追赶的，这个罪魁祸首能到吗？得把他抓活的，交给年轻还叫大人处置，那好有个交代。就这样大家是紧追不舍呀。天亮了，红日东升，但惠斌在这块主持

0: 是几十年了，那地理特别熟悉呀。每块石头每棵树，大不离他心里有数，九转十八弯，勾勾叉叉，闭着眼睛他都数得上来。他占了个优势，旁人不了解这些情况瞎追，因此叫惠宾给甩掉了。等他跑上小孤峰，回头观瞧，追的人没影子了，惠宾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弥陀佛！”站在小孤峰上打凉棚，看了看古刹玉皇顶，隐约约红墙还能看见。最高的大佛楼黄绿琉璃瓦被晨光一照，夺人的耳目。惠宾眼泪掉下来，自言自己一念之差，引出来杀身大祸。到现在有家难奔，有果难逃了。可惜我苦心经营的古刹玉皇顶也丢了，现在剩下孤身一人，下一步我怎么办？这哎，有了，看来金凤山我是不能待了。我要能逃出去，赶紧化妆改扮，隐姓不敢见山蓬莱岛，投奔英王富昌。一群朋友给我打过招呼，到了剑山，依靠着英王的势力，我还可以重振旗鼓，我还能杀回金凤山来呀、只有这条出路了。这怎么办？休息了片刻，提着十三姐莫古鞭，顺着小孤峰这个盘山道下来了。因为地理他熟悉，可正走着走着，听道边这草沟里头有女子的哭声，哭的是十分悲切。弥陀佛，把他吓了一跳。现在惠宾已是惊之鸟了，有一点动静他都害怕。顺声音往草根里一看呢，他心放下了，就是个妇女。再看这个妇女披头散发，衣服不整啊，好像被抢过了似的，脸上还有两条伤痕。这个女子正在哭，一眼看着惠宾了。哎呀，大师父，大发慈悲，您救救我吧！
1: 弥陀佛，
0: 你这女人是从哪儿来的？因何落到这步田地？大师父有所不知啊，我就住在金凤山西沟，我们的地方叫李家窑，我姓李。这是回家看我丈夫，我拎着两个包就走到这个地方，没想到对面来伙人，他们口声声说是古刹玉皇顶的，一个个横眉立目，把我手把包给我抢走。有他们不但不多想，现在我是腰酸腿疼，遍体鳞伤，行走困难。大师父，您救救我吧！惠宾不三十岁，哎，仔细看看小模样还挺漂亮。哦，也是金凤山的人。惠宾心里明白了，方才是战场，我的人被人家打花了。背不住有的人呢。

0: 看见这女人了，把东西给抢走了。哎呀，这事也讲说不起了，也不知道张李四干的。惠斌又一想，我哪有功管你，我自己都逃不及呢，还有功夫做好事吗？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中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乐园、北方小青麦、绿野仙踪、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数。FM93，你耳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伴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度。后天8月15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雨或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5: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93书房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统领四方。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红林传》
6: 第201集。
0: 但这个女人睁着站起来，来到惠斌近前，把惠斌一条腿给抱住了。师父，如果能大发慈悲把我送到家去，我没有别的报答，只要大师父喜欢，叫我怎么都可以，我愿意侍奉大师。哎呀，惠斌不傻，一看这个女人虽然是哭，眉目还情，叫我干什么都行，我能服侍你。这惠斌这心就一动。那边说惠斌多大岁数了？70多了。说70多那份闲心吗？入地无银，不死了，他就有这种想法。惠斌那是金钟罩铁布衫，整身铜男，从来没亲近过女人，现在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面对着这俊俏的一个女人，惠斌，我这好了，自发心愿要把他救了，把他带到剑山，我要还俗呢，把头斩出来，这个死了也不冤的慌。但是又想，脸上觉着发烧，惠斌呐，惠斌，你不是个人。

0: 你是三宝教下门人子，六根清净，谨记杀盗阴王酒，谨记你一个色字，多少年来你没动过心，今天怎么起了邪念了呢？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慧斌为了控制自己，一脚把这女人蹬开，啊啪啪削自己俩嘴巴。这一打他清醒了，动摇的那颗心马上恢复镇定。慧斌连头也不回，离开这个女人，照往前走。好半天他这个心呢也没平静下来，哎，拐过一个山环去，总算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呀，慧斌想再往前走不远，叫五道梁，转过五道梁就是白河口。我要能到了白河口啊，我就算逃出去了，能包一只船把我送到剑山。哟，想到钱了，浑身上下他一划了，蹦子儿皆无。慧斌这下着急了，没带钱，那么远的路程，吃喝存住雇船打尖，离开钱玩不转了，我怎么能到剑山蓬莱岛啊？这些庙上有的是钱，又不敢回去拿去，真急死。怪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再是身无体。到了这贵宾觉这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了一天整夜没吃东西了。要到了白河口，首先我得进饭馆饱餐一顿呢，没钱，这是如何是好？心里想着，他脚往前走着，奇迹出现了，在道边不远一棵树上啊，拴着头驴，这驴呢低着啃青，再往驴背上观看。有个褥套在上拉着，还插着根鞭子，褥套鼓囊囊，不知道里装的什么东西，光有驴没人。慧斌停身站住看了看，心说怎么回事，背不住主人行方便去了，把驴拴在这儿。我正好没，不知这褥套里头有没有干货。回避想到这儿还问了两声，有人吗？这驴是谁的？有人吗？无人答言。回避一看正好，仗着胆子凑过来，把手伸进入套一划了，你说怎么那么想啥来啥，里头有个红布包，硬邦邦包着一包银子。贵宾拖的手心掂掂的还不少呢，打开一看最少也得有30两。贵宾心说话，良心丧于困地，我小名叫侠客，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到了如今我成毛贼鼠寇了，人家的银子我偷到我手里头，但是没银子我走不了啊！哎，就干这一的主人加倍奉还的，他这不是自我安慰吗？那都没看着，你还给谁去？他把这银子揣到怀里头，做贼心虚。你别看他能耐大，三步变成两步，紧往前走。就听后边说话了，哎，我那银子呢？慧斌呢听清楚的，连茬都没敢接，头也没回。 快速度，他跑下去了。后来这张也听不见了，惠斌这心才放下。这耳鸣眼跳，脸蛋子发烧啊，感情这人做了亏心事，就是不得劲儿。就这一回了吧，反正我也栽了跟头了，管他这个那个的。眨眼之间到了五道梁了。怎么叫五道梁呢？五道山梁，高高叉叉，道路泥泞，你要不熟悉这儿的地理，你没法走，脚下沟沟叉叉，全是烂泥塘。可能啊，前两天下了场雨，有的那泥塘里头是不少的水。惠斌光顾往前走了，就听脚底下有呻吟之声。谁？惠斌低头一看，在这水坑边上躺着个老头，半拉脸呢在水里头泡着，身上的衣服被水啊全都浸透了，手上脚上全泥，旁边还放着棒子，是个庄稼老头。不知道这老头是哪个村的，可能在这走一下没注意滑倒了，滑倒了就起不来了。这老头满脸都是泥呀，胡须都赶了粘了。老者一眼看见惠斌了，勉强向他招了招手。我要保不住了，当时你来把我送到家吧，我求你了。
1: 你胡说，
0: 我应当拔刀相助，洗老连贫，何况我是个出家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可有一样，我现在自身难保，哪有功夫管闲事儿？这老头背不住，我都得粘包。他要叫我把他送到家，你说怎么办？耽误我，后边追兵过来，他把我抓住呢。一好心不得好报，一狠心我就假装没听见，哪有功夫救你。就这样，他把脸儿一扬，从这老头身上迈过去了，继续往前走。老头在后头就骂：出家人呢，你都不如个在家的人，我说了半天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你就眼睁睁朝着我死在这儿，你够缺德的大和尚啊。最后惠斌把俩耳朵堵上了，不听。转过五道梁往前走，还没等到白河口呢，就见道边一块青石之上坐着个老头，旁边还站着个俊品的漂亮小伙。这小伙面似银盆，发髻高挽，利剑眉正，一道竖纹，竖纹正中长颗黑痦子，你不注意一看好像三只眼，长得那脸蛋有红似白的，伸出连衣宝剑，站到身旁，一看这老通红的脸膛，云背风腰，二目如电，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大布，半截白布高包大大鞋，鞋背着包袱，手中拄着拐棍，俨然散满千心。别看这么大年纪了， 那脸蛋是有红四白，通红八亮。贵宾不看则一看的吓得是魂飞天外。谁呀？教过自己能耐的大清国四大剑侠的头一把镇古侠老剑客董乾、董化义。贵宾的脑袋嗡的一声，这是刹那之间，董老剑客把眼睛睁开了。孽障，贵宾，我等你多时了，你还不认罪伏法，玉侠何往啊？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把眼睛一瞪，贵宾，老人家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你还上哪儿去？贵宾腿一软，刚想跪下，又一想，不行，不行啊！我师父逮着我，非把我整死不可呀！师父，休怪弟子无情啊！到了现在，我谁也不认了，跑吧！上白河口，看来落空了，他师父在这堵着呢，莫回头，往回跑。撒脚如飞，拼命的跑。前面是一片树林，刚到树林边上，就见树林这儿站着一人，是个高大的僧人，微微的脸庞，不勒头，波头僧，身披紫色披露褂，脖项下摆丹巴颗青铜骷髅。手摆拂尘，像等壁墙一样，钉子步往那一站。娘，谁呀？正是寿业老恩师，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就见江达把拂尘一晃，阿弥陀佛。孽障，还不认罪，更待何时？我的娘！惠宾不敢往前走，一拐弯滋溜钻了毛道了，那心就跳成了一个了。哎呀，心说他们二位什么时候来的？莫非他们也要想帮同林的忙吗？他们要一伸手是我命，休矣！凶僧慧宾走投无路，前有镇古侠挡路，后有闭目金睛佛他老师江达挡住，吓得他魂不附体呀，赶紧夺路而走。幸好这俩人都没追他，就好像胸有成竹似的。他往前又跑了一段路，正想转过山环去，哎，翻过一架山梁，再赶奔白河口。一看石头上头坐俩人，一个老道，一个俗家。这老道个儿不高，身穿鹅黄色一身道袍，九梁道巾，腰系丝绦，背后背剑，手拿拐杖。手捻虚髯，二目如灯，正看着他们。那个俗家双手叉腰，满面怒气，飘散还认得老道张红军，张老剑客。那个俗家正是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至此，大清国全来。惠宾是摸头就跑，这回是慌不择路，往前正走着，路过个地名叫党僧岭，三个朱红大字非常显眼， 惠斌抬头一看，打

长生岭仨字儿，心头一翻个，完了，完了，我要犯地名，这可不好，这心里头膈应的慌。像说《三国演义》，凤雏先生庞统，路过落凤坡，那个他叫凤雏，那地名叫落凤坡，他心里头就犯嘀咕，结果乱箭穿身，这个典故人所共知。惠宾一看挡僧岭，把和尚给挡住了，我就是出家人，不行，这我不能走。转身再想寻找道路，没想到后头是杀声四起呀、啊！北侠、南侠、王师古、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渊、铁三霸、丁瑞龙、并太岁张方、孔秀、刘俊，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就到了。闹了半天，张方把药送回公馆，立刻调马队500飞驰金凤山。这时候也回来了，冰河一处将打一家呀，搜查大山，要捉拿这个凶僧，在后边兜着就上来。哎呀，完了，真完了！金宝眼镜站挡僧岭，膈应也不行，在这走，今天算没了。哎呀，挡僧岭旁边是一条山，深不见底。你别看我在金凤山这么些年了，要想活命只有跳崖了。我从那儿跳下去，万一底下要是水我就活了，要是旱地儿非把我摔死不可呀。看如今的情况，只有走那条路了。他飞奔赶奔山涧，到了，他往下看了看，山不见底呀，也不知道怎么个原因，底下要有细粒，他就在那边上站着，就好像底下那个气儿往下抽他差不多抽，吓得他倒退了几步，一转身，后边的人上来了，呆，会别。还不伏法，等待何时？拿绳子把他捆上。众人兜了个扇子面形，把他困在正中。惠宾还不服气儿，把掌中13节墨骨鞭一晃，王石谷啊，秋天老皮肤，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乎？我就是不服啊！你们凭什么？你们就凭的是人多势众，哪一个单对单各对各把我惠宾赢了，赢我个心服口服？没那么一个呀！就即使把我惠宾抓住，把我碎尸万段，我死也不瞑目。不服气的，你们过来一个，你们别仗着人多，哪一个能把我抓住，我试试什么法。轻轻拍了他，惠宾，少说狂言大话，我跟你比一怎么？哎呀，惠宾机灵打开，怎么这么耳熟？这声音怎么这么刺耳？扭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一位紫面大汉，二目瞳孔如电，身穿土黄布裤褂，大衫在身上围着，鹿皮套穿着一对子母鸡爪，鸳鸯双月。陪看谁呀？佟林。

0: 游。
1: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2: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4: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今天夜里到有分散性阵雨或局部雨量大，风力到东北，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风力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中医经络气血生香，周易相术园林意韵，我们的这些国粹曾如何跨越重洋，在异域文明中激起涟漪。敬请收看长风万里第5集，洛阳纸贵在欧洲。

0: 中华文明孕育出品类丰富的国粹，它们根植于日常，承载着东方独有的审美意趣与哲学智慧。其中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以各自不同的路径较早地传入了西方世界，望闻问切的古老医道，唱念作打的悲欢离合，阴阳相生的宇宙密码，曲径通幽的造园意境，他们来自截然不同的领域，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当他们初次进入西方大众视野时，无不引发震惊、困惑与赞叹。有人为之着迷，有人为之困惑，有人花了一，有人甚至因此改变了自己。这四种东方瑰宝究竟是如何远播海外的？他们在不同文明的土壤中又激起了怎样意想不到的历史回忆？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长风万里》第五集《洛阳纸贵在欧洲》，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上一集啊，我们讲述了17世纪和18世纪在欧洲的中国热，讲述了瓷器和茶叶的西传故事，它们啊都是中国的国粹。所谓国粹，是指一个国家文化中的精粹，是文化中的代表，是文化中的典范。说起中国的国粹，您能想到什么呢？是繁花似锦、精美绝伦的刺绣，雍容华美、仪态万千的唐装汉服，还是气韵生动、飘逸潇洒的书法中国画，又或者是高山流水、余音不绝的古琴，纵横捭阖、暗藏玄机的围棋中国象棋，或者是强身健体、英姿飒爽的中国武术，再或者是百转千回、唱念作打的金

0: 京剧、昆曲，说不尽道不完的中国国粹，滋养了中国人的身心，也润泽了世界。今天我们来单讲四种国粹的世界传播，他们是中医、戏曲、周易和园林。这四样东西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宝贝。那么他们是如何传到西方，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先讲中医。说起中医啊，我想起了一首词《满庭芳·静夜思》：一钩藤上月，寻常三夜梦宿沙场，早已清粉黛，炉火空房。
1: 欲续断弦未得，
0: 乌头白醉真香。地老王有时表达了一人进空房撕裂丈夫的悲戚心情。但这首词还有另一个妙处，它里边包含了很多味药，比如菊花等等。其中呢，有一味药材叫做当归。为什么叫当归呢？据说啊，在古代有一位采药男子，他新婚不久便出门采药，一去竟是三年未归。妻子啊，撕裂丈夫，郁郁寡欢，相思成疾。三年之后，这名采药男子终于归来，还挑了满满一袋药材。妻子吃了此药，身体啊逐渐好转，此药由此得名当归。当归，当归，寓意应当归来呀。中医啊，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留下了刮骨疗毒、虎首性灵的典故。中医素有悬壶济世的美誉。那什么是悬壶呢？这个壶啊，其实就是葫芦。后汉书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说集市上有一位老翁卖药，还挂了一个葫芦作为招牌。他医术高明，药到病除。有人很好奇啊，就暗中观察，发现老翁在打烊之后，在无人之际，嗖的一声就跳进了葫芦。哇，原来啊，这位老翁是一位神仙，他就住在这葫芦里边。所以呢，挂着的葫芦也就是悬壶，成了中医的代表符号。后来啊，人们见到医师就问大夫，您的葫芦里边卖的是什么药啊？而济世呢，则寓意中医造福于大众百姓的身体安康。中医的济世不仅记得是中国人，也记得是世界人民。话说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后，很多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而这些传教士啊，有一些还有另外一种特殊的身份，什么济世。来到中国一下观察中国人的，他们发现就会去找大夫，而大夫呢会给病人开一些草药拿回去煮水喝。这些草药他们啊大都没见过，不过呢，这些人毕竟是专家，他们系统收集各种草药，询问其疗效，还把样品寄回了欧洲。就这样，中药在16世纪大规模地传入了欧洲，而它的传播还和一位欧洲的国王有关。当时的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得了一种病，痛风，试过各种办法都无法医治，每次发作啊，就全身发热，皮肤红肿，痛不欲生啊。这天，国王的病又犯了，在那里唉声叹气，哎呀，哎呦，御医们围在身边也是无能为力呀。这时一位御医上前一步说，陛下，现在从东方传来一些新的药材，可否一试？哦，国王问道，药材来自何处啊？御医回答，回陛下，是来自中国的药材，据说治疗痛风有奇效。国王一听立马来了兴趣，他赶紧问道，此药叫什么名字？ 一一回答。此药名为中国根，又名中国木。
2: 哦，
0: 国王说道，素闻中国地大物博，盛产奇物，那此药可有适用？一一回答，回陛下，已有适用，疗效甚佳。国王大喜，他马上下令，啊，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御医立即找来药材进行熬制，国王每周服用两次，两月之后身体逐渐好转。那么这种名为中国根的药材到底是何物呢？它便是土茯苓。这个土茯苓啊，和茯苓不是一种药，茯苓具有痛风化疗，从此是对于来自中国的中看，还亲自发了中药进。

神木。欧洲出现了很多中医大师，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叫做卜米格，他用拉丁文编写了《中国植物志》，图文并茂，内容详实。比如黄连可以治眼疾，人参可以延年益寿。卜米格不仅研究中国的药学，还研究中医的诊断方式。什么呢？望闻问切。这个切啊，就是切脉，通过摸脉搏来进行看病。卜米格来到中国之后，看到了中医的切脉术，大为震惊。而他震惊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切脉术，而是因为他发现中医的切脉术和欧洲流行千年的切脉术非常相似，这让他大为惊讶。于是啊，他开始研究和翻译《黄帝内经》和王叔和的《脉经》，经过研究，他写成《中国医药概说》和《中国诊脉秘法》。中医的治疗方式同样神奇。在17世纪啊，有一位河南医生名叫威廉瑞恩，有一次呢，他坐船去日本，途中啊，他的日本向导生病了，胃痛、恶心、呕吐，喝了一些姜汤，但无济于事啊。虽然瑞恩自己也是医生，可是身边没带药啊，那该如何是好呢？这时向导说，别担心，我自有妙招。只见啊，向导躺了下来，然后呢，拿出了几根细细的银针，直接扎入了自己的左侧腹部，然后轻轻捻动。瑞根一看吓了一跳，心想，这

0: 把银针拔了出来，上前一看，并无出血呀，只有一些。而向导呢，基本上已经消除了疼痛，看起来呀好了很多。日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你这到底是医术还是巫术呢？向导回答：“这是来自中国的针灸术。”于是日恩开始潜心研究针灸技术，成为针灸西传第一人。由此啊，中医的典籍、中药、诊断、针灸、推拿、拔罐、食疗等等陆续传入欧洲，并延续至今。中医全名为中华传统医学，在古代呀，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今中医已经结合现代医学技术传承与发展并举，并作为中国现代医学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继续造福人民大众。
1: 在中医之外，还有一门流淌着人间悲欢的舞台艺术，同样在海外收获热烈追捧，那就是戏曲。除了让西方人惊艳的唱念做打，中国人以戏曲演绎的一段复仇故事，竟跨越语言隔阂，引发了欧洲文豪的情感共鸣，被多次改编轮番上演，掀起海外改编中国戏曲的热潮。那么这部打动整个欧洲的戏曲作品究竟是什么？中国戏曲又是如何一步步登上西方舞台，收获满堂喝彩的呢？
0: 说完了中医啊，现在我们来讲一讲中国的戏曲。元代马致远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散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个作品啊，可谓是广为传原曲出了有何区别呢？散曲也就是通常的曲儿，而元杂剧呢是在舞也通常所说的去看戏。古时候啊，人们生活比较简单，主要的娱乐方式就是看戏。那么当时人们喜欢看什么戏呢？有令人回味的爱情戏，比如《西厢记》《倩女离魂》；有令人落泪的悲剧，比如《窦娥冤》《赵氏孤儿》；还有悬疑破案的公案戏，改编历史典故的历史戏，奇幻浪漫的神话戏等等。今天我要单讲其中的一部元杂剧，它是第一部在欧洲演的中国戏曲，讲述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复仇故事。那是在春秋时期啊，晋国有一位上卿，上卿是一种官名，乃朝廷重臣，此人名叫赵盾，他忠心耿耿，是一位良臣，但这样的人往往容易遭奸人所害。果不其然，当时的大将军屠岸贾设计诬陷赵盾，赵盾一家300余口满门抄斩，只留下赵家唯一的血脉一个婴儿，名叫赵武。赵氏孤儿的母亲乃晋国公主，她深知难逃此劫，于是将赵氏孤儿托付给门客陈英，然后自缢身亡。陈英将赵氏孤儿藏于药箱之中，欲带出宫门，可这时候偏偏又遇到了大将军的部下韩厥，此人正式前来捉拿赵氏孤儿。狭路相逢，陈英指天大叫：苍天可见，此乃忠良之后，你若加害于他，人神共愤。韩厥无言以对，他思忖片刻，放走二人，然后拔出宝剑自刎。大将军屠岸贾赵孤儿活要见人，寻觅无踪，屠岸贾心生一计，下令将全城1个月自孤儿全部囚禁，并且声称

如果儿子再不交人，就将这些婴儿全部处死。一边是肇事孤儿，一边是全城百姓的婴儿，这该如何是好啊？在这危急关头，陈英与赵家老臣公孙楚旧商议，以陈英自己的亲生骨肉假冒肇事孤儿，又是图案骨前来捉拿，而公孙楚旧则撞奸自杀。陈英忍辱负重，独自抚养肇事孤儿，一晃就是20年。肇事孤儿赵武长大成人，查明冤情，禀报国君，亲自捉拿图案骨，将其正法，终报血海深仇。正所谓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啊。讲述这个故事的正是元代杂剧家纪君祥所创作的元杂剧肇事孤儿，今天读来依然是惊心动魄，令人叹惋呀。1732年，法国传教士马若瑟在广州读到此剧，拍案叫绝，于是他将其翻译为法文，名为中国悲剧肇事孤儿，并在法国发表。传入法国之后啊，被一位法国大文豪所见，此人被称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他是谁呢？伏尔泰。伏尔泰读到此剧啊，连连赞叹，真是千古奇闻啊。伏尔泰他将肇事孤儿改写为中国孤儿，这是一个全新的版本，故事的发生时间从春秋时期改为宋元之交，肇事孤儿改为南宋皇帝的皇室遗孤，中间还穿插了一段爱，也从复仇改中华高远。在剧中佛表达了对于中华文化的颂扬，他借剧中主人说，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巧勤劳，他们不用武力就能统治天下，以良俗美德治民以国。中国孤儿在巴黎的法兰西剧院公演之后，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也先后改编肇事孤儿并公开上演。此外，中国的其他戏曲比如琵琶记、牡丹亭等也先后在西方上演。清代乾隆年间啊，中国的戏曲艺术京剧出现了，京剧艺术涌现出一大批表演大师，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梅兰芳。梅兰芳在表演时，不仅中国人爱看，而且外国人也爱看，每次表演结束啊，外国观众都拼命鼓掌，久久不肯离去。为什么呢？因为啊，他们觉得还不够瘾，希望梅兰芳再出来亮个相，摆个造型啥的。这外国观众老鼓掌不走了，没办法呀，梅兰芳只好再次登台致谢。西方观众看的是如痴如醉，而梅兰芳也被西方誉为中国艺术的使者。俗话说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艺术的文化交流是增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纽带，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呀。我们经常会提到两个成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那么大家知道这两个成语的来源吗？他们啊，都出自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周易》。原文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意思天应该一样，求进步不停息，厚实和顺。相应于此啊，君子容在万物，这句话代表着很好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和

0: 理想追求。记载着这样佳言美文的《周易》，乃是一部千古奇书。那么它奇在哪儿呢？第一啊，它相传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所作，后来又经过周文王的发展演绎，周易的这个周字就是指周文王，所以周易被称为群经之首，群经之始。第二，它是一部天书，说它是天书啊，主要不是因为它特别难懂，而是因为它一开始被用作占卜之书，它算的不是人命，而是天命。后来也被古人用来理解宇宙万物的运作规律。周易博大精深，但正所谓万法归宗，周易最核心的思想就在于简单的伏羲八卦。伏羲八卦有两种最基本的符号所组成，一种是长线段，叫做阳爻；一种是两条短线段，叫做阴爻。那每一卦呀，由三个爻所组成，根据阴爻和阳爻的组合关系，就有八种形式：乾、坤、艮、兑、坎、离、震、巽。这八种形式就是八卦，即八种卦形。如果将八卦两个一组进行上下组合，那么根据数学推算，八乘以八就有64卦。然后啊，再对这64卦的每一卦以及每一卦中的每一爻进行命名和解，于是周。那么有人为什么不把八卦三个八再乘以八，那就有512种卦，那就太过于繁琐，不利于推广和普及呀。周易的神奇之处在于，第一，虽然它的数学推算比较简单，可是啊，对于它的解释却大有学问。虽然周易本身已经提供了一个解释，即卦辞和爻辞，可是要根据卦辞和爻辞再去解释大千世界，那就需要解释者的理解和发挥。解释得好呢，人家说你有学问；解释得不好呢，那就成了贬义词八卦，说你胡说八道啊。第二，不管是八卦还是64卦，归根结底啊，只是由两种符号所组成，即阳爻和阴爻。大家想一想，我们的语言符号有多少个呢？常用字啊，也有5000多个。即使使用数学符号，从零到九，那起码也得10个符号啊。而周易呢，只有2个符号所组成，可谓是化繁为简，大道至简呀。周易啊，如此神奇，令人着迷。在17世纪啊，来了一位法国传教士，中文名叫白净，他受法国国王路易14的派遣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这位白净啊，身份很特殊，他是康熙皇帝和皇太子的宫廷教师，讲解西方科学和数学，还治好了康熙皇帝的疟疾。白净把康熙皇帝称为东方的太阳王，还写了一本书献给路易14。路易14读了此书，对康熙皇帝是非常崇拜呀，还特意拨了10000法郎让白净给康熙皇帝准备礼物。有一天啊，召见西洋算于中国之文，这位白净啊，果然有学问。9章算术，周必算经。康熙皇帝又问，中还为周易，是算学非算学，你亦可知晓。白净一听呀，没读过这。康熙皇帝笑了笑，你呀，不妨读读看，或许有些道理。 白净回去之后赶紧找来周易日夜研读，读出了几分道理，但又不是完全明白。这时候啊，他想起了一个人，他想，如果西方有一个人能够读懂周易，那非此人莫属啊。谁呢？他的好朋友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于是啊，他将周易的主要内容翻译出来，还附上挂图一起寄给莱布尼茨。莱布尼茨何许人也？那可是一位数学天才呀。当时他正在进行数学史上的一项重大工程，将十进制改为二进制。那什么是十进制呢？从零数到九，九之后就要进位写作十。而二进制呢，从零数到一，一之后就要进位写作一零。在二进制中，所有数字都由零和一所写成。现在啊，我们以数字零至三为例来进行说明。零写作零零零，一写作零零一，二写作零一零，三写作零一一，以此类推。当时莱布尼茨已经完成了二进制的构想，他向欧洲科学界提交，可别人一看说，你这有啥用，好像比以前更繁琐呀。莱布尼茨心里郁闷呀，知音难求啊。就在这郁闷，他收到了白净伏羲八卦，一看呢，可是后来，咦，这怎么回事呢？伏羲八卦不是有两种号所组成吗？长线段、阳爻和短线。如果把长线段阳爻写作一，短线段阴爻写作零，那会怎么样呢？于是啊，他画了这样一张图，您会看见一串数字，零零零、零零一、零一零、零一一、一零零、一零一、一一零、一一一。经过这么一番转化呀，莱布尼茨当时啊就跳了起来，他大声喊道，这不就是二进制原理吗？为什么呢？现在啊，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两串数字，那不能说是高度相似，那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莱布尼茨啊特别高兴，哈哈，终于找到知音了。他立即发表论文，只用零与一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揭论其用处及伏羲氏所用符号的意义，里面还附了一张图，他清晰地展示了伏羲八卦与二进制的对应关系。这一发现啊，轰动了整个欧洲，开创信息科学的二进制原理与古老中国的周易产生了不减之缘呐、啊！从此啊，周易所蕴含的化繁为简、以简御繁的思维方式，启迪后人去寻找了纷繁世界背后的至简规律。
1: 如果说周易以卦象推演宇宙的规律，那么园林则以方寸庭院容纳天地的气象，一石一水一亭一榭，处处是自然的缩影，也处处是心境的延伸。中国园林追求自然天成之美，这与西方园林以几何轴线对称修剪秩序之美回廊蕴含与审美智慧，面对这种不规则的布局时，他们能否领会意蕴呢？
0: 提到中代诗人元稹的一首诗，晚景行看谢，春心借欲狂，园林都不到，何处枉风光。这是说啊，春天到了，如果您还不去园林逛逛啊，那就是辜负了春天的美景呀。所以说

0: 园林好啊。有诗曰：松竹园林，柳梧庭院，自有人间乐。很多国家呀都有自己的园林艺术，可是中国的园林有它独特的美感，讲究天人合一，曲径通幽，移步换景，诗情画意。有皇家园林，例如颐和园、承德避暑山庄；有私家园林，比如北京的恭王府、苏州的拙政园。他们啊是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风情啊。在今天啊，还有一种特殊的园林——公园，公共的园林。古老的园林艺术就这样融入到了现代生活，为我们的休闲健身提供了好去处。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了苏州的狮子林，看到了一个亭子，觉得特别好，于是提笔写下真有趣三个字儿。身边的陪同是苏州状元，这位状元见状立即下跪：皇上，请将有字赐予小民。乾隆皇帝一听，准了。乾隆皇帝何等聪明，他立即明白，如果将有字去掉，只剩下真趣二字，那便高雅了许多。于是啊，便有了真趣亭。那么中国的是可谓插柳成荫，中国的瓷器大量到欧洲的餐具、茶具和摆件，那如此的器拿在手里，难免要好好的欣赏一番。他想，不仅瓷本很好看，温白如玉，而且上面的图案也特别好看。这些图案呢，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纹饰，比如龙凤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图案他们特别喜欢，什么呢？山水园林画。现在我们以三个文物来进行说明。第一件是明代的青花松间露图盘，上面会有松树和瑞露，是一种中式的风景画。第二件是明代的青花人物盘，上面会有园林一角和一个人物，是一种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夜色渐深，声音唯有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伴你入眠，现在开始。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广播电视台和广播，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2: 1942年5月，在日军的大规模扫荡行动中，冀中抗日根据地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面对敌军的兵力优势，八路军不得不暂时撤离，留下了一片荒芜的土地。然而有一个人，他拒绝离开冀中，坚持留在冀中根据地与敌斗争，并且根据亲历的战斗生活，敌人扫荡的记创作出了他称为一篇小说，都是生命进行创作抗战文学作家王林。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怎样以戏剧为武器唤醒民众的？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他是怎样创作长篇小说《腹地》的？而这篇小说又是怎样真实再现了冀中人民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第一部反映冀中抗战的长篇小说《腹地》。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王林。1909年2月，王林出生在河北省衡水县大柳林村的一个富商家庭，而他的文学创作其实起点很高。1929年10月，北平发生了人力车夫砸毁有轨电车事件，当时正在北平读高中的王林就以此为背景写了一篇小说，叫《这次不过是头一个小实习而已》，当年发表在由潘汉年和叶灵凤创办的现代小说杂志上，叶灵凤曾经给予了高度评价。王林在北平读高中时，受地下共产党员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走上了革命道路。1930年4月，王林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5月，王林因为组织飞行集会、罢课、贴传单等革命活动，被国民党侦缉队以共产党嫌疑犯的名义关押了一个多月。1930年8月，王林到国立青岛大学外国文学系读书，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在青岛、上海、北平、西安等地做地下工作，还曾经担任青岛大学首任党支部书记，成立左翼聚联外围海鸥剧社，参加著名的129学生运动。1936年西安事变前，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大抗日官训练团还有学兵队，党组织的安排参加了学兵队，并创作了一首学兵队《流浪汉》，由梁衍谱曲，当时广为流传。西安事变前，王林以东北少壮军人反对内战、要求抗战为背景，创作了一个独幕剧，叫《火山口上》。歌曲《松花江上》的作者张寒辉看了剧本以后说很好，但认为结尾抗日军官最后被害了，悲剧意味太浓，起不到鼓舞人心的目的。就在王林修改剧本期间，西安事变爆发，这也为他的剧本留下了一个光明的结局。女主角打死特务后和青年军人一起投入西安事变中。西安事变以后，王林参与组建了1212剧团，剧团隶属东北军编制，团长是张寒辉，

1937年元旦期间，1212剧团在西安艺俗社连续三次演出了《火山口上》，又到咸阳骑兵部队里连续演出三次。因为剧本抓住了观众的家国情怀，引发了观众的强烈共鸣，剧情发展到高潮时，全场观众集体起立，怒吼声如雷。在西安期间，王林还创作了抗战话剧《黎明》，亲自导演并参加演出，还创作了独幕话剧《打回老家去》，其中的插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由王林作词，徐瑞麟作曲，在东北军中广为传唱，表达了全国军民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的时代情感，进一步鼓舞了东北军的抗日意志。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10月4日，日军侵占衡水县城，王林回故乡衡水县大柳林村探亲，因为洪水泛滥和77事变隔绝在家里，在当地组织了抗日锄奸团，王林担任宣传委员，收音机、书刊购置枪支。抗日锄奸团因为得到领导，遍布周围各县，后来一批抗日锄奸成员由王林带着归编冀中军区政治部，另一批成员冀南局向前部，成为了冀南冀中抗日武装的火种。全面抗战开始以后，我党挺进敌后建设抗日根据地，王林担任冀中火线剧社首任社长，而剧社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为宗旨，积极地配合部队的政治任务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当时冀中的环境残酷，大型剧社不容易生存，针对这个状况，王林创造性地开展了戏剧游击战，他就像老母鸡孵小鸡一样，带动辅导培养了平原大地的一大批村剧团。冀中的村剧团演出的舞台是土台子、破庙、茶铺，或者被敌人烧毁的房屋前，或者在牛车上搭个板子，在上面演出时随时准备转移。比如安平县杨各庄抗战剧团就是王林一手扶植起来的，剧团不但能演出一些简单的独幕剧，甚至还能排演大型抗日话剧《不忘918》和复杂的多幕剧《雷雨》。1941年，杨各庄抗战剧团被冀中军区评为模范剧团，还参加了战地军民联欢汇演，取得演艺比赛的第一名，获得冀中军区的奖励。到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冀中村剧团达到了1700多个，剧团的演出让群众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旧成见，树立了新思想，而抗日意志也更加坚决了。王林的剧本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因为他熟悉北方的农村生活，他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描写了在家乡沦陷、社会动荡的背景下各类人物的心态和行为，生动地勾画出了各类人物的鲜活形象。一大批日为题材的剧本像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冀中的莫里埃，这些剧作唤醒了民众，更鼓舞了冀中。王林不但积极地创作剧本，还是冀中抗战文化战线的领导者，他先后出任冀中文建会副主任、冀中文协主任、火线剧社第一任社长等诸多职务，责无旁贷地举起了抗战文化的大旗。1942年残酷的五一大扫荡以后，面对敌伪碉堡如林、公路如网、无村不带校、处处冒狼烟的恐怖局面，上级指示，属于冀中军区一级党政军民团体的干部，都暂时转移到平汉铁路西太行山区，为未来的反攻储备干部。王林也属于这批需要转移的干部之列，但是王林坚决要求，我不走，我要留在冀中坚持斗争。当时他向负责干部转移工作的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要求，我留下来吧，做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和战斗员。请组织相信，冀中最后留下一个干部，那就是王林。最后剩下一个老百姓，那就是王林。日本鬼子要搞三光，只要王林活着，冀中就不能算光。后来经过组织批准，王林作为特例留了下来。1942年冬天，王林在安平县杨各庄村堡垒户龚寿德家里开始创作反映冀中军民抗战的长篇小说《腹地》。这是一部真正用生命和热血写成的书。在写作时，敌人仍然在四处穿梭扫荡，清剿枪声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回忆起当时的思想活动，王林说，这正如同戏演到高潮一样，我不能中途退场。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有责任描写这段斗争历史，我不能等回来。斗员来民族革命战士，关于反争的艰苦生活，我都如实地写进了腹地当中。在那样残酷的环境里，我虽然相信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华民族，但并不敢幻想自己能够在战火中幸存。我就这样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上，开始了腹地的写作。什么叫堡垒户呢？堡垒户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斗争环境极其残酷的状况下，觉悟群众舍生忘死隐藏保护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子弟兵的住房关系户，是保护和积蓄抗战力量的基地。在抗战最严酷的那个时期，冀中根据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子弟兵的母亲，他们有着共同的名字，叫干娘。安平县杨各庄村龚寿德既是一位干娘，也是一家舍生忘死的堡垒户。在恶劣的环境下，王林多次跟日军面对面的周旋。有一天，日军的马队忽然从杨各庄村北进村了，王林来不及躲藏，急得团团转。龚寿德镇静地把猪食槽里的酸臭泔水倒在地上，盖上草木灰当作呕吐物。他上了炕，盖上被子，打扮成一个垂危的病人，让孩子们跟王林跪在他跟前，小声对王林说，你别回头，也不要开口说话，你口音不对，别怕，你是我娘家侄子。大家听着日军的皮靴声越来越近，心都揪了起来。进屋的日军用刺刀挑起门帘一看，这炕上躺着一个病人，地上还有呕吐物，生怕传染病，转身就走了。听着皮靴声慢慢的远了，王林猛地抬起头来，对着龚寿德老人磕了个响头，张口就叫了一声娘。他说，娘，以后您不要叫我老王了，叫我三儿吧，我是您的三儿子。王林创作的腹地完成自年夏天，因为当时残酷，王林吸取了同时期创作战火的惨痛教训，把腹地的底稿在大柳林村老宅下面，一直到抗战脚本。1949年9月30日，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腹地历经波折以后，终于跟读者见面了。第一版印了10000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作家孙犁专门发表评论文章，盛赞腹地是对冀中人民的一首庄严丰富的颂歌，是一幅伟大的民族苦难图。作者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这个事变，写反扫荡是本书最拿手最成功的地方。当然，本书最精彩的地方还是真正写出了冀中人民的生活的战斗的情绪。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王林用透彻直接的白描手法创作了腹地，把冀中抗日斗争形势的残酷，冀中农民在日寇杀戮奴役下的挣扎、觉醒、抗争都真实地呈现了出来，包含了密集真实无法想象的政治、历史、社会学的信息，可以作为涉及面广泛而系统
的信史阅读。1986年，吕正操将军为王林选集做叙事写道：方期借重他的笔墨，多传冀中抗战之史实。他评论腹地，反映冀中军民于敌寇五一大扫荡之时艰苦卓绝战斗情景，真实生动，可歌可泣，赋予史料价值。另外，作家鲍昌在《王林的生平与创作》一文中写道：腹地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实，我敢说这是迄今为止描写冀中抗日斗争的最真实、最有生活气息的作品。小说中的人物有血有肉，没有一个人物是概念化的图解。这部小说中的男主角是一个伤残队伍以后，面对残酷的抗战环境，也曾短暂，也曾给予儿女起了军人的职责，带领村民开展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这部小说当新老广民英雄群像。小说里描写的神枪手黄仁秋是一个特色非常鲜明的人物，他的形象猥琐，被村民形容为像一个黄鼠狼子。他历史复杂，曾在旧军队里混过30来年，还在东三省山里打着吃过好几年。他自私狭隘，私藏的好枪马四环从来不让别人用，但是作战时他勇敢，枪法如神，多次逆转战局。关于黄仁秋的原型，王林在1939年10月24日的日记里曾记载过一个小人物与黄仁秋非常相似。在日记中，王林写道：摸头区游击队最近打了个漂亮仗，敌20多，伪40多，到小王庄包围他们。队员中有虎头王村的小柳，也就是小偷窃贼，村人以其不正当送驱押办，押多日即叫他当队员，他不大高兴干，事实持大枪上，两枪打死2日本。日记中的这个小柳给王林留下了深刻印象，或许这个小柳就是黄仁秋的原型之一。而小说通过对黄仁秋的描写，形象地塑造了冀中农民的形象。虽然他们身上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甚至带有民族的劣根性，但是强敌当前，他们就英勇地站了出来，成为了民族的脊梁，抗战胜利的希望。这也是我党在抗战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写照。小说腹地的结尾描写的是小翻译肖绿儿与抗日军民里应外合智取焦丘岗楼，这也是全书的最高潮。小翻译肖绿儿的原型是安平县杨各庄村的张恩淼，乳名叫小驴儿，年娇，把小化为绿小丘岗楼虚化为楼。还有很多关于村剧团、兵工厂、地雷战的描写，详细记载了五一反扫荡的很多历史细节，都能与正史相印证。见证者把这一切如实地记载了下来，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在冀中坚持反扫荡的同时，王林还创作了反映冀中抗战的短篇小说《18匹战马》，被评论家誉为军事文学经典之作。1949年，王林随部队进入天津，历任天津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天津市文联党组副书记、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副主席等职。他先后创作了《女村长》《站起来的人民》等小说。作为129运动和西安事变的亲历者，王林还撰写了反映129运动和西安事变的两部长篇历史小说《129进行曲》《叱咤风云》。王林的这些作品依旧延续了他朴实无华的文风和近乎白描的表现手法。这些书里的主人公没有高大全、伟光正的格式化、概念化形象，呈现出的是一个个真实鲜活的生命，一个个有温度的灵魂。

在五十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王林创作小说和剧本共计250多部，可谓是一位高产作家。1984年5月23日，王林抱病专程来到安平县杨各庄，这里有他亲密的战友，这里有他毕生难忘的干娘，这里是他曾经热切讴歌过的冀中腹地，也是他第二故乡。走在杨各庄村的大街上，仿佛听到了村剧团的锣鼓声，看到了干娘向他走来。这是王林最后一次回乡。1984年7月2号，王林因病去世，走完了他光辉战斗的一生。

0: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
1: 周广电专属晚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站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
0: 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赴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九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已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4: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3: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当地时间2023年10月24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迎接中法建交60周年拍相仪式，总台与法国多家主流媒体和机构的多个影将部分叶医生事迹的纪录片是起步。贝加花园讲述了贝西叶医生冒着生命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的感人故事。位于西山脚下的贝加花园究竟是一座怎样的花园？法国医生贝西叶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自行车驼峰航线的？贝加花园与平西情报交通线有着怎样的关系？交通线上的队员们又是怎样为革命出生入死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平西情报交通线上的贝加花园。

0: 1930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辆大粪车从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灵湖轩驶出，顺利出了西门，一路向西扬长而去。大粪车经过万全寺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下。驾车的小个子赶紧勒住毛驴，麻利地下了车，点头哈腰站在一旁，等着日本兵的盘问。日本兵指指粪车，又指指车上的姑娘们：“
1: 什么地方混？”
0: 小姑娘赶紧扭过脸去。小个子走到车边，打开盖子说：“
1: 太君，您看。”
0: 一股臭味扑面而来，日本兵赶紧捂住鼻子，用手使劲的比划，嚷道：“
2: 走，走！”

小个子点了点头，盖好粪车上的盖子，扬鞭赶毛驴，慌不忙的。这辆去哪？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一开头啊，我们说那辆大粪车，那么你大粪车上的秘密是什么呢？1939年7月，北平西郊的卧佛寺，这个地方万木葱茏，风景如画，一条蜿蜒的深沟，流水潺潺，只有几名旅客匆匆地埋头赶路。这一行人啊，不是别人，而是燕京大学赴晋察冀边区的考察组，他们是由中共地下党员萧田领队，带着英籍教授林迈可、赖普吴。萧田根据党组织安排，利用暑假带着外国友人去晋察冀边区参观，希望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仍然在坚持敌后抗战，并且实事求是地向外界宣传。这会儿啊，一行人刚刚躲过日本宪兵的盘查，正急着赶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司令部考察组见到了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向他们讲述了边区部队历次歼灭敌人的战绩，当然也谈到了晋察冀边区物资缺乏的问题。林迈可当时激动地向聂荣臻表示，司令员，回到北平以后，我会想尽办法弄些器材支援边区抗战的。但是啊，当时北平处在沦陷时期，最难弄的就是电讯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市场上是严禁出售。但是林迈可教授啊，并没有食言，他从根据地回来以后，利用自己英国人的身份，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器材零件，而这些零件呢，可以组装出十来台收发报机呢。零件到手了，林迈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共地下党员萧田。萧田啊，是个改造能手，在晋察冀边区时，他就当面给聂荣臻手绘过煤气发生炉的平面图、线路图，指导八路军把汽车上的机器改造成煤气发生炉，所以组装个发报机对他来说绝难。燕京大学物理系的英籍教授，且林迈可教授跟燕大的

营一般可不敢搜查，对安全，于是工作马克的宿舍里悄悄地进行。小田和班威廉一起焊接组装，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初见成效。此时，怎么样跟平西根据地取得联系，尽快将物资送出去，又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北平当时沦陷以后，成为一座孤城，城里是沦陷区，各个城门都被日本兵严防死守。在城里面，日本宪兵日夜搜查，特务横行。而在平郊，频繁的清乡、增设碉堡、封锁沟，都是为了阻断地下党跟根据地的联系。这个时候想把这么重要的一批军事物资送到根据地去，简直比登天还难。为了保持城内跟平郊抗日根据地还有平郊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晋察冀分局先后派遣了机智勇敢、政治可靠的干部，组成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网。这些交通网就像一条一条的血脉，连通了北平跟各个根据地。就这样，中共地下党员萧田先是化妆成商人，混过几道日军的卡哨，进入妙峰山，跟平西游击队的队长张清华取得联系。而张清华呢，根据组织的指示，很快帮助萧田在燕京大学建立了一个交通站，而地点就是萧田工作的机器房。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头的那一幕，赶车的那个小个子叫赵富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脸上长了麻子，所以大家叫他赵麻子。坐在粪车上的小姑娘叫一枝，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个都是交通站里的交通员，以粪车作为掩护，专管赶车运送物资，这次就是要把车里的东西安全地送到平西根据地，再送往晋察冀根据地。这辆大粪车其实就是一个伪装，它里面是有大棚的，各大层放着收发机，空气盖好以后大粪。安排这一切的是在燕京大学机器房当工人的地下党员萧田。从1938年秋天到一，就这样以粪车作为掩护，先后把五部发报机、三箱大型空气电池、一大批药品、一台内燃发电机、一批照相、测量、绘图器材和大量的电线、汽油、机油等等物资都安全送到了平西根据地。了不起啊！1941年12月8号，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林麦克一大早在广播里听到美日两国开战的消息，他当机立断，叫上还在熟睡的妻子李孝黎和同事班威廉夫妇，一起把两箱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大功率无线电台零件装到校长斯图雷登的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坐上汽车，一脚油门踩下去，直接冲出燕大校门。当时因为担心开车太过招摇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车开过青龙桥之后，林麦克一行决定下车走。他雇了两个农民，挑着把行李藏在挑夫的大筐里，绕过温泉一带的日本人哨所，继续往西走，最终在中午时分赶到了位于北安河西面的贝加花园。咚咚咚一阵敲门声，贝加花园的大门开了，探出头的是一个管家，看见门口站着几个外国人还有两个挑夫，他一脸疑惑，正要问来者何人时，林麦克教授马上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回答说，我叫林麦克，是贝西叶的朋友，这是我的爱人和同事。管家打量一番马上说，哦，我们贝大夫不在家，这样你们进屋来说话吧。林麦克进屋以后直奔主题，其实我没有见过贝大夫，也是通过朋友知道他的，我需要他替我们找到和八路军的联系办法。林麦克一提到八路军三个字，管家惊慌失措地说，哎呀哎呀，您说的这个我可不知道，贝大夫一般回不来。刘啊，这样吧，我帮你自己打听打听吧。管家后来出门了，一会儿功夫他又找来几个挑夫，对头的老梁说，老梁啊，

小心点，棉冬子。看着挑夫们小心翼翼地把两个大箱子放进大筐里，管家这才客气地对林麦克说：“哎，您看，这会儿啊，天还没擦黑，路还好走，要不……”教授明白什么意思，他不好意思再多耽搁，谢过以后，跟着老梁他们往山里走去。管家站在门口，目送着林麦克教授一行渐渐走远，一直到看不见背影，他才长出了一口气。林麦克教授当然不清楚了，这个管家啊，其实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贝加花园也是我党安排在平西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而贝西叶大夫正是在这里做掩护，在老管家的协助下，把大量药品可以送往平西根据地的。当林麦克提到八路军三个字时，管家并不是害怕，而是不能确定林麦克到底身份是什么，也不敢贸然相信他们。而管家找来的挑夫老梁并不是普通挑夫，他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管家这么做，一方面是请老梁先把林麦克一行带到深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同时请交通员立刻向组织上来报告一下。在老梁带领下，林麦克一行沿着阳台山路、环谷园、管家岭钻进了更深的山林里，向北行进着。在太阳快落山时，到达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地点龙泉寺。到了平西以后，林麦克被安排在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天，应邀转到晋察冀军区，后来又去了延安。毛主席转战西北时用的电台，就藏在林麦克连夜运出的那个箱子里。送走了这批客人，贝加花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到马达省显示主人贝西叶帮主人搬完行李，向主讲这样一些事情，然后屋里只剩下了贝大夫，有些空落落的。他坐在随手端起桌上的咖啡，不禁有些怅然，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刚刚来到北京时。那是民国初年，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法国人贝西叶举家来到北京，在法国使馆担任医官。中法大学成立以后，他又担任校董、教授、校医。那时他还住在王府井的甜水井胡同，家里每天是门庭若市。但是没想到1923年的一场变故给贝大夫带来不小的打击，妻子病故了，女儿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为了给女儿治病，贝大夫在京西阳台山的脚下租了一块山地，修建起了一座别墅山庄，一方面利于女儿康复，同时也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之处。而这座别墅呢，被当地人称为贝家花园。医者仁心啊，搬到这儿没多久，贝家花园就成为贝西叶在西郊的另外一处诊所。贝大夫的医术医德在当地是有口皆碑，他心地善良，对百姓又非常热情，所以在温泉、北安河一带给穷苦百姓看病送药，从来不收费，所以他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而恰巧京西妙峰山是中共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据点之一，当时游击队的指挥部就设在贝家花园上面不足100米的山上，所以啊，大家想，贝家花园这个地理位置极其微妙，贝大夫的一举一动游击队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时间一长，游击队的成员们清楚地知道贝西叶大夫的态度，也深信他是一个正直的国际友人，于是暗暗派了一名地下党员去当他花园别墅的管家。再后来呢，贝家花园变成了北平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只跟日寇的封锁，其实治疗外伤、止痛药物、西林等抗生素类尤其紧缺。从北平到根，要通过重重的关卡，老板关城门，对于出入城门的行人会进行严格的搜。

询问。在北平的外国人相对享有一些特权和便利。贝西叶大夫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地下游击队员的动员下，他主动承担起帮助北平地下党运送药品器材的任务，来支援中国抗战。贝西叶大夫身份特殊，而且享有很高的社会名望，得到了日本人的另眼看待，因此出入北平城啊，他可以免于受到检查，非常便利。于是年近七旬的他经常骑着驮满药材的自行车从北平城里出发，骑30多公里把药运送到自己在西山的别墅贝家花园。后来为了更加方便地运送物资，他又自己掏钱买了汽车，往来于城里的田水井的家和贝家花园之间来运送医疗物资。每次贝大夫回家的第二天，不用管家通知，老梁就会带着几个身强体壮的挑夫来到贝家花园。一大早，老管家就会把贝大夫头天拿回来的箱子重新打包分装好，再分别交给几位挑夫，背往山里。整个过程没有什么太多交流，一切都成为默契。我们再来说说那位交通员老梁。老梁原名叫梁波，眼睛高度近视，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像玻璃瓶底儿，平时看东西呢要眯起眼来看，所以一天到晚总是呈现一个笑眯眯的样子，再加上本身为人亲和，人们总是叫他老梁。平西交通站一共有16、17个人住在大山沟里，物资药品都很缺，生活也很艰苦。就这样到了1944年，交通员老梁已经成为妙峰山建沟村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站长，对外称民运民防，而且有一部电台主要负责收集北还有东北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再从这里派发到边区社会。1947年9月，国民党调集了大批进攻平西解放区。9月17号，北平城里的交通员要来汇报重要情报。在这样危急时刻，老梁亲自翻山越岭，带着一行人由建沟来到了秀峰寺，在下午5点来到七王坟等候接头。第二天，老梁跟城里的交通员接上了头，谈了1个多小时。离开七王坟时，天色擦黑了，敌人的大部队已经逼近了北安河。同行人员说：“老梁啊，咱们连夜返回建沟吧。”老梁研判了情况以后，决定当天晚上继续留在秀峰寺，第二天一早进山。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收拾好东西，制定好路线，做好随时撤进山里的准备。到了夜里，警卫员不敢睡觉，时刻注意观察动静。果然，凌晨10分，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谧的西山，北安河村东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在县大队、独立三营还有民兵阻击下，敌人一时没法进村。天渐渐亮了，老梁等5个人开始往山上转移。走到萧寨寺，听到枪声从山南的寨口方向又传来，他们迅速向山头上走着。在离山顶还有1里多路时，敌人突然从山顶上压下来了，机枪发疯似的扫射过来。原来敌人已经从寨口大公村方向绕到山后了，山顶上现在都是敌人。老梁他们借着山上树丛的掩护，迅速退回山沟里，转而从寨儿峪方向进山。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狡猾的敌人忽然绕到山后包围。为了安全起见，老梁蹲在一个山洼洼里，把背包里的文件都拿了出来，先烧掉。这里面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北平地下交通员的代号等等详细情况。老梁沉着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如果走不了，咱们就隐蔽起来，记住，绝不能。”这是

0: 壁，向北走到一个山梁附近，又被敌人发现，一阵机枪扫射过来。走在前面的杜志忠、刘英发猛跑，冲过山，一下子滚到了沟底。后面的老梁、刘启才、高永安冲不过去了，只能退回来，隐蔽在附近的一个半人高的茅草里。这个时候，敌人从山上压下来了，搜索前进。老梁像一头落井受伤的麋鹿一样，被敌人团团围住，强行拉下山。这个时候，老梁忽然甩开敌人的手，破口大骂，就像一团怒火喷薄而出，而凶狠的敌人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胸膛。最后，老梁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联络员不能被俘虏，只能牺牲。
1: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在他们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忘记的衰老。一首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FM93，渝州台新闻综合广播。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02集。
3: 哎呀，该我死了，该我死了，眼前活见鬼。不但他吃了一惊，老少英雄看得睁而且震。哎呀，海川呐，师父你还活着，兄弟你还活着。佟林一笑，是啊，命不当绝，我还活着，我在这就等慧斌，我可把你盼来了。慧斌，你不是不服吗？来来来，咱俩比比，我佟林要抓不住你，我宁愿恳请大家把你给放了，你看怎么样？说到这儿，咱得交代交代佟林呢。前者跟慧斌两个人比武，佟林一脚蹬慧斌，也蹬空了。由于用力过猛，收不住招了，身子往前一抢，掉进野马川山涧。这都好几天的事儿了。大伙认为这佟林呢肯定得死，你别看嘴上说不能死，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福大命大造化大，那叫唱戏。掉下去，幸佟林绷一个猛子掉进去了，这水这嘴一张喝了好几口，上不来气儿。这人淹死都是这么淹的。可就在这时候，水里头冒上一个人来，一下把佟林拖出水面，把佟林给救了。到了岸边，水给空出来，佟林缓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才把眼睁开，一看身旁站着个漂亮小伙儿，身穿彩莲衣，剑眉朗目，好像三只眼，背后背着劈水剑，就好像天宫的神童差不多少。佟林不认识，赶紧站起来谢过人家救命之恩。哪知道这漂亮小伙一笑，佟侠客，你不必谢我，我是奉命前来救你。把衣裳脱了晾晾吧，啊，等干了我领你去见几个人。佟林一看，这还水呱呱一样，到了树林里头把衣服都脱了，拧完了抖了抖了搭到树上，一会儿山风一吹，潮了吧唧的他又穿上了，检点身上的东西，宝剑、双月、白板囊、应用之物俱在。可这风一吹呢，哎，差不离都能干了。佟林又收拾好了，跟着这个主往前走，拐过一个山环去，眼前闪出一座庙宇，上头仨字儿“山神庙”，门开着呢。等进了门之后，到了配殿，这小伙把帘笼一挑，佟侠客请进吧。佟林等好，四把椅子上坐四尊佛像，正中央坐头正是镇古侠 上垂手，闭目金睛佛将本出，下一术士张红军，莫作珍珠佛董瑞，大清国寺的剑侠，就是党会宾那四位。这可不是外人，从中第三位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是佟林的亲师爷，是何道元、尚道明两位剑客的授业老恩师。在3月3亮标会之前，咱说过佟林在九宫主坟大战杜清风、野飞龙、燕雷、诸葛宏图还有司徒朗，累得口下鲜血，人事不行，要不是师爷张红军及时赶到，能活到今天吗？是师爷把他给救的，是师爷把他血给止住的，有深厚的感情。真没想到在山神庙又见着面了。佟林赶紧倒身下拜，见过四位师爷。再看这四位高人，让那漂亮小伙把佟林搀扶起来。董乾、董化一站起身，把佟林给拉住：“孩儿啊，小孙孙，过来让爷爷看看。”“嗯，罢了，罢了啊，还是你亲师爷识人呐。哎，老三，你这徒孙你收着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手捻银髯，频频点头，觉着非常得意。问佟林：“怎么回事？你怎么到这儿了？”佟林在师爷的面前怎敢隐瞒？把凤钦差绵羹老路过陕西凤，结果大人眼睛被竹木相给要八步莲花路，为此跟古刹玉皇顶的和尚立会发生摩擦。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董乾点了点头：“海川呐，看来你这能耐还不成熟，火候还差点。方才你讲了

0: 你怎么能一脚蹬空呢？你不行变换点招数吗？可见你的道行还差劲呢、老三，你这徒孙还没学好啊，这怎么能插办剑山呢？我也不是长剑山的威风灭佟林等人的锐气呀、那剑山广成了名的剑侠好几百号，云台三大剑客谁惹得起？就海川这两下子不白给吗？白送死啊。剑山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那掌中的三皇剑压盖武林没有对手啊，就佟林这两下子能是谭天的对手吗？你小鬼陆恒他能打得过吗？张明志赵明真他能对付得了吗？石头僧他更对付不了了。嗨，幸亏咱们及时赶到。老三呐、你得想想补救的办法呀。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一乐，师兄，那您说怎么个补救呢？算了，这也算有缘呐。海川呐，见一回面不容易，给你留点纪念吧，教你几下能耐。
1: 啊，佟林一听，就这四位
0: 传授别人能耐，你想什么来的？
1: 您是喜出啊，都爷怀疑。
0: 四位老剑客一人教这三手，学的是
1: 绝招。
0: 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交给佟林禁命三绝掌，告诉佟林这三招你学会了好好温习啊，千万别轻易用，在关键时刻能够化险为夷，保住你的性命。这怎么个练法？这么练。佟林认真看着老头做了示范，佟林跟着一学就会，他福至心灵啊。
2: 闭目金睛佛江达点了点头，海川上我这儿来。
0: 哎，对不起你啊，慧斌是我收的徒弟，没想到他学坏了，如今跟你们为仇作对，我现在追悔莫及呀、可惜我把我的决意传授他不少。怎么办吧，我也教给你三招，这三招学到身上对付慧斌，我教给你解骨法三招，专跟别人卸骨头，这招可厉害，拿他的骨缝一捏他的散架子，多么高的高人也受不了。传授给佟林，这么练。哎呀，佟林一听，是对呀。可以往我伸手的时候，这种情况常遇上，他我怎么就不行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看来武艺这个东西，是长到老学到老，真是学无止境。今天是茅塞顿开。学得非常有兴趣，三招才把学会了，比别人都近呢，这是金手。海川呐、咱们爷俩常见面，我教你三招什么呢？昆仑闭气功，你的气功还没到。在用力之时，你应当这么练。佟林学会了，到珍珠佛董瑞这儿，董瑞说你吃亏吃到腿上了，你一脚蹬空，你怎么能蹬空呢？我从腿上教给你三招吧。交给佟林神牛双腿，
2: 你听这名神牛双腿，应当怎么使怎么怎么使。佟林学会了，哎，这可有用了。往后到了剑山会战石头僧的时候，打不动人家，佟林没有办法，使出神牛三腿把石头僧给制服了。现在学将来就有用。等佟林全学会了之后，董贤点了点头，孩子，时间短促，也就这样吧，将来时间充足了呢，咱们爷们再盘踞，我再传授你其他本领，多谢四位师爷。孩儿啊，你过来，来了我给介绍介绍。董贤一点手把那漂亮小伙叫过来了，他不是外人，说是我徒弟嘛，他还不配，就是我这个使唤人吧，跟随我也十来年了。文俊呐，你过来见见佟林啊，我认识。嗯，海川，他人送绰号叫金背二郎，姓郝，叫郝文俊呐。嗯，别看他岁数不大，有决意在身，水旱两路无一不精，将来到了剑山也可助你一臂之力。文君呐，排辈了啊，听见没？郝文俊失礼，佟侠可在上，慌得佟林用手相搀。佟林心说，我师爷教的，我可江湖大乱道，是哎，怎么说他也是个小的辈儿，怎么能给我行礼呢？佟林觉着得了这么个膀臂，非常非常高兴。两个人彼此见过，你看这一学能耐打破僵局了，佟林这胆儿也就大了，这才问四位师爷，你们怎么凑齐的？怎么来到这儿了？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说，海川呐，一切还不是为你吗？我们老哥四个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了，谈闲话的时候就谈到剑山蓬莱岛，外边疯传说年的人奉旨西巡，你做了随行的委员，要查办剑山，真叫我等担心呐。海川，你别不爱听啊，就你这点能耐敢查办剑山，那不是疯了吗？不够给人家垫马蹄子垫刀背的。剑山是高人聚会之地，慢说是你，就是我们老哥四个到那块儿，也不敢说肯定能取胜啊。我们估计迟早有一天要天下英雄大聚会，共破剑山，缺一不可。因为我们闲着也没事儿，哎，也想到剑山溜达溜达，得便暗中助你一臂之力。同时我们起身来的时候还写出不少信去，聘请许多高人到剑山聚会，这件事情只跟你说，你可不准对旁人演讲，旁人一听有了依赖性了，你明白吗？四位师，另外你师伯师父都也会感到的，你这心只管放心。但是海川呢，毛嫩呢，干什么事情还要沉稳，让鲁莽行事，记住了吗？记住了。另外还有件事，这不是我二师兄江达收了个不成器的徒弟惠斌吗？我们也听说这个惠斌不干好事儿，现在我二师兄这次来就要寻找惠斌以正门规，这样的徒弟能要他吗？这为这两宗事我们才来的， 这山神庙的主持和尚名叫胡林，也是咱本门本户的人，所以我们在这儿落脚。今天本来叫文俊去看看古刹玉皇顶有什么动静，可巧你从山崖上掉下来了，这才把你给救了。佟林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佟林心里着急，自己掉到山涧生死未卜，那帮人不定怎么挂念呢，打算马上告辞就走。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把他拦住了，海川呐，不行，你不要急于回去，虽然说你保住性命了，你仍然有点内伤，我教给你点气功，你在这休息两日，身体彻底恢复了，把我们教给你那个绝艺也学好了，还得叫你露脸呢。我们能伸手抓慧斌吗？有失身份，那这就看你大显身手是捉拿慧斌。佟林巧遇四大剑侠，每个人教给他三招绝艺，佟林这能耐啊顿时就长了一大块。为什么他没输胆？一个是人品高尚，你看能出息吗？净吃小灶。四大名剑告诉为民除害，就这样佟林领命离开山神庙，赶奔金凤山古刹玉皇顶。他来还不是一个人，董乾董老剑客把手下这学生啊不算正式的徒弟，金背二郎郝文俊交给佟林了，让他给海川当助手。您记住，这个金背二郎郝文俊可了不起，给佟林帮了大忙了。二人结伴而行，就来到党僧岭。你说事儿多巧，正好慧斌跑的事儿。这慧斌穷凶恶极呀，就好像一头受了伤的野兽一样，一蹦多高，哇哇暴叫。正在口出狂言之时，佟林到了他的身后，一拍他的肩头。慧斌转过身来一看，啊，这不佟林吗？他原以为佟林死了，没想还活着。佟林，你还活着，不错，我佟某命不当绝呀。慧斌，你记住这么几句话没有？该报未报，时刻未到，时刻一到，一切全报。你现在已经恶贯满盈，还不束手被擒，更待何时？慧斌把佟哎呀，不配面前说这种话，你有什么资格？要想叫贫僧束手被擒，也捞出几勺来。是，今天谁也不用，我佟林就奉陪你走几趟。说着话，俩人打到一块儿了，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伸手，狂风暴雨一般，各位高人相继赶到党僧岭，一看是佟林，又惊又喜。那么佟林跟慧斌站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没底呀，因为这个慧斌太凶了。 佟林的能力未必能占上风。
3: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4: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5: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6: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5: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6: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5: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8: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10。
9: 你好，我是谁？先不疼，让我说说您吧。没什么人特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了。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03集。
3: 但是现在一看，想错了。就见铜铃双掌运用自如，谈笑风生，没拿着惠宾当回事儿。也可能惠宾呢消耗的体力太大了，到了现在已成强弩之末，再遇上个铜铃，相比之下就不行了。40个回合，

0: 贵宾一个没注意，佟林唰一转身躲到他身后，探双掌现双指，就是大拇哥二拇手指头，两个手是四个手指头，一掐贵宾的肩胛头，左右肩胛头整个给掐住了。佟林一较劲儿，哎，坏了，这就是佟瑞传说叫结果。这一下贵宾和尚两个肩把的骨头环给解开了，双臂失灵啊，顿时就瘫倒在地。众人往上一闯，啪，把贵宾捆上了。那贵宾疼的汗珠子顺着脑门都往下直滚，翻着大白眼根子，咬着后槽牙，看了看佟林，跟驴叫差不多，心里不服，可也没用了。众人围拢过来问佟林：“海川呐，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佟林也没详细说，哎，简简单单讲了几句啊，大伙儿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就在这时，树林里边有人弹嗽一声：“海川，把贵宾抓住了吗？”佟林回头一看呢，四大剑侠：董乾、闭目金睛佛江达、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珍珠佛董瑞，四大剑侠也来到了。就在山神庙前放了四个蒲团，四位老剑客落座，群雄过来拜见老前辈，然后分立两厢，把和尚慧宾给推上来了。慧宾得受审，大和尚抬头一看，完了，我命休矣，到了现在威风一点都没了，双膝跪倒，是低头不语。这四位老前辈最痛心的是闭目金睛佛江达老剑客，因是他的爷年呐，毕生的地甚至都献给他了，能耐60%-70%还手给，结果没看，包给的能耐越大，危害是越深呐。老剑客现在是痛心疾首，一看慧宾跪在面前，江达请示大师兄镇骨侠董乾，董乾一摆手：“兄弟，你的徒弟。”你负责审问，好吧。慧宾，你现在还有何说？
1: 哎呀，师父，弟子我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乃至走上绝路啊！我的所作所为是罪大恶极。不过呢，我希望老师给我留一条生路，我一定痛改前非，重做新人，老师慈悲。
0: 完了，完了，慧宾呐，你的所作所为不但国法难容，我们门户的规矩更不能容你。你想，你乃是一出家之人，六根清净，皈依佛门，理应当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是你却反其道而行。

0: 你把数百年清净禅林变成了杀人的战场，纵容你徒弟高飞夜入公馆持刀伤了人命，还把钦差大人年羹尧的二目给捉伤，你包庇纵容你徒弟为非作歹呀！天下的，方才你说的一点不行，你做所为的确犯不赦之罪，谁只想袒护你也没有理由了，门户的规矩必然是把你处死。别怨老师一狠心毒，是你自作自受。海川何在？在。海川呐，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借一口快刀或者一把宝剑当众将惠宾斩首。这同你一听，我怎么能干这事儿？你看我抓惠宾行，叫我抱刀当刽子手，这事儿万难从命啊！统领赶紧跪下。老剑客，并非弟子去抗老人家之命，您看在两军阵前行，这跟那情况不同，我实在下不了手，请老人家另选旁人。怎么，你还守妾不成？这两种情况我的确有点守妾。统领，就冲这一手你还不太成熟啊。好啦，那么各位，你们哪一个愿意报刀？你看在两军阵前呢，跟惠宾都打红了眼睛了，恨不能把惠宾万剐千刀，把他砸烂碾碎都不解恨。现在情况不同啊，惠宾被五花大绑绑着在这跪着，你老师在上头坐着，你别看说话说的平稳，这玩意儿谁也不行。你看看我看看你，面面相觑。一声杨老剑客把脸往下一沉，哎，怎么回事？我说哥，莫非你等认为老朽演戏不成吗？我就找不出这么一个勇士吗？言还未尽，有人嗷一嗓子跳出队伍。老人家不必着急，我来报道。众人一看，谁呀？并太岁张方。张方蹦出来了，来在金经佛江本初近前双膝跪倒。我说老剑客，我们大伙并非胆小怕事，就因为啊有种种的顾虑，所以谁也没吭声。其实逮个秃驴这算什么？他这话说出去倒有点失口了，在场的出家人很多呀，这些光脑袋和尚听完这句话冲着张方一瞪眼。他突然当然了啊，这秃驴它有好秃驴，有这个坏，这么说也不行。张方撤自个儿俩嘴巴子，失口了，失口了啊！我是指惠宾这一个人说的，跟大伙儿毫没关系。这一凶僧杀了，有什么可惜的？别人不乐意得罪，我不怕，我就是您老人家说的那位勇士，我愿意报道。你是谁呀？啊，说半天您不认得我呀？我爹铁扇先锋刘霞张子美， 我老师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我师叔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叫病太岁张方啊。哦，好孩子，既然如此，你马上行刑。
1: 遵命。
0: 阿贵总，我哪位刀宝剑也行。最后他把北侠秋田那把背手剑，这大宝剑剑苗子四尺多长，一巴掌多宽，两道血槽四指。张方把大宝剑拎着过来了，
1: 老人家我可要伸手了。
0: 好吧，
1: 回民，
0: 方才我讲了，你自作自受。临危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说吗？慧斌是泪如雨下呀。师父，我还说两句。老师所说一点不假。现在我是追悔莫及呀。这就应了那两句话：天作孽有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呀。我自己作孽，我把我自己坑了。各位千万别跟我慧斌学呀，我不但对不起我授业的老恩师，对不起武林同道，我也对不起我的家人呐。大哥，兄弟，我走了。他大哥谁呀？方奎呀，安良义士方奎，原来被慧斌困在罗汉洞，已经被人给救出来了，因此也在人群之中。你看那阵恨慧斌，现实的情况不同了，他哥哥也是掩面痛哭，泣不成声。听兄弟一说这话，方奎挤出人群，用手点指方成啊，兄弟，你早早的上路吧，你的死给我们大家敲了个警钟啊，看来人必须得走正路，不管他有多大，要不会有好下场的。兄弟，放心地走吧，多谢哥哥。我走了，老师，我走了。说着把眼一闭，脖子一探，可把脸背过去，冲张方一招手，那意思动手吧。张方可真够狠的，把大宝剑高高举起，跳着高砍着，还剑光一闪，是人头落地，把这凶僧给砍了。砍完了之后，姜老将可吩咐就地掩埋，不能叫尸骨现天呢，在党僧领前挖了个坑，脑袋身子对在一块儿，找了个皮匠给缝在一起，管怎么的是算全尸，用芦席卷起葬于坑中。这些事就交给方奎了，管怎么的，人死不结仇。方奎往后还找来石匠，磕了铜碑给立到这儿了。不管什么人将来走到这地方，一看慧斌的坟墓在于此处。慧斌怎么死的，大家都知道，给后人留个警告和座右铭。事情处理之后，四位老剑客这才站起身来，跟佟林众人告辞。佟林心里热乎乎的，问四位师爷：“此次分别何时相见？”四位老剑客说了：“海川呐、啊，

你们不是查办建山吗？啊，我们一再说过，建山龙潭虎穴，必须天下的英雄聚义一处，才能共破建山。我们不能行，约几位朋友，咱们不见不散。你看这四个老头连兵打建山，缺一也不行。四位走了，统领跟镇东侠众人一合计，古刹玉皇顶怎么办？交给官面托管，将来管从哪块再调个和尚来主持古刹玉皇顶。原来这庙里的和尚良莠不齐，暂时都得软禁起来，经过内查外调，如果没做什么坏事留用，做了坏事绳之以法或者开除。这庙宇必须彻底整顿。有关这些方面的事儿，我不详细说了。愚者众人拉着大队回归陕西凤翔府，由王十五大侠金盆净了手之后，亲自拿过八宝莲花露给年的人，给师爷杨有之还那小书童治眼病。眨眼三天过去了，你说这个药可真好使唤呢，就把它化成水洗呀，洗一天消肿，洗第二天好个八成，第三次再洗完，双目是浮旧如初，比过去那眼睛啊还强得多。原来年羹尧看什么东西有点发花，有的时候还戴眼镜，现在不用戴了。就这么使用啊，八宝莲花露还剩下多半瓶。王世古一看呢，我也别白费劲儿，剩这多半瓶归我了，我拿回广东去研究研究，究竟是什么材料配成的，将来呢我要掌握这个秘方，那么大伙儿万一有不治之症得了这种眼病，我可以给医治啊。请示了年代人之后，把那半瓶药他收起来了。大人这一好想绕忙的该回家，上哪儿去？群雄不能走，统领再三邀请，大家异口同声保着年的人赶奔建，咱不必细说，这天起驾了。年的人升坐八抬大轿，前面是黄彩屏供着上方天子剑和皇上赐给的金牌，后边拉着东西，老少英雄全骑着马，佟林在头前打着银马，刘俊在后边打着顶马，哎呀，浩浩荡荡赶奔四川。一路之上代理民词，到了八月中旬终于来到建州。这建山蓬莱岛就归建州管了，这就到了第一线了。建州的知府姓黄，叫黄国英，总兵叫于大鹏，率领建州文武衙门的官员在十里长亭迎接钦差。年的人一概绑架，就这样前呼后拥进了建州城。公馆就搭在知府衙门，因为这知府衙门太大，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给了钦差做公馆，后一部分日常办公用。那么多官都得给钦差来问安，年羹尧一路上也累了，一律挡驾，把他们的手本留下，唯独

0: 不召见知府黄国英，因为他是本地父母官的头头。年代人换好了便装，在书房落座，黄国英崇拜。年代人一扯这对挂铃吧，黄白净毛独头厚嘴唇三绺黑胡，眼睛不大，看黄国英来在里面，双膝跪倒，卑职叩拜钦差大人，免礼。请坐，请坐，请坐。请问贵府建州情况如何呀？你要一一讲来。哎呦，大人，卑职听说钦差大人要来了，非常激动。我连着三昼夜没睡，总结了情况，写成书面，请大人过目。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全国游小调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经脉、绿野仙踪叠漆谷等清凉场景，选天盟山。

我又回到了我那弯弯的小河，阵阵的花香，使我向往。

0: 的村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我们家中的水果多了，很多朋友吃不了，干脆就把水果打成果汁喝，觉得这样更加营养健康。其实未必，虽然纯果汁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但它的含糖量同样也非常高，而且果汁容易喝多。你想想，一次喝5个苹果挤出的一小杯纯果汁，可比吃1个苹果多了。

0: 经常想喝，建议大家是只直接吃，别爱喝果汁，解解馋就可以了，千万别多喝。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容走路小腿就痛，健康专家号提醒您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可能会危及生命，医生有话说，带您了解治疗方法有哪些，了解生活中的危险因素，大夫敲重点教您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风险。我们常说一句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但如果您腿脚出了问题，一走路就疼，那这足下之痛一定不能忽视。下面先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1: 刘先生今年66岁，平常吃完饭常和老伴儿一起出去遛弯儿，可最近两年他发现自己走路大不如从前，连续走十来分钟右侧小腿就开始酸痛，要休息一会儿才能接着走。但是啊，他也没太当回事儿。最近这半年来，刘先生右腿的问题更严重了，每次走一两百米路就觉得腿又酸又痛，还总是感觉脚凉，穿多厚的袜子都不管用。有一天，刘先生无意间听广播节目中介绍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这个疾病的症状跟自己的很相似，于是他挂了血管外科的号。相关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刘先生，他确实患上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走路腿疼与这个疾病有一定关系。经过治疗后，刘先生走路腿再也不疼了，脚也不凉了，终于又可以轻轻松松去公园遛弯了。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常见于中老年朋友，这种疾病非常隐匿，很多朋友并不了解这种疾病到底有多大的危害。今天专家号血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和要引起
1: 本期嘉宾齐立行，首都医科大学血管师，擅长在血管介入治疗以及开放手术方面经验丰富。
2: 各位听众好，我是宣武医院血管外科齐立行。
0: 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大家可能不太了解的，叫做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那么动脉硬化可能是我们老年朋友比较常见的血管疾病，常听说啊，头颈部的动脉血管硬化。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实际上是全身动脉硬化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啊。因为动脉硬化这种疾病一旦发生的话呢，全身的血管都会处于这个硬化的状态啊。它的基本的病理改变呢，就是动脉硬化呢，它有这个动脉内壁的斑块的形成啊。所以一旦某一个部位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话，全身的其他部位都存在这种斑块形成的可能。所以这个病变呢，实际上是一个全身动脉系统的一个也弥散性的病变。在这个心血管病人和这个脑血管病人呢，出现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下呢，下肢发生的机会呢也是明显增加的。
0: 就是说，我们的动脉血管一旦出现硬化，但是这个硬化可能不是我们想象的它变硬，而是其实是出现一些斑块，是这意思吗？
2: 确实是这样的，它有斑块就会变硬。正常情况下，这个动脉内膜呢它是比较柔软的，但是呢，当这个内膜损伤以后呢，这个。一般的我们知道这高脂血症啊，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血脂成分，它呢就会通过这个破损的内膜呢，就是进入到血管内膜下啊，沉积以后呢就形成一个斑块，这个斑块呢质地比较硬，所以这样呢就可以导致整个动脉系统的这个硬化。严重的话呢，这个斑块它是越聚越多，发展的越来越重，最后呢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狭窄，以至于最后
0: 动脉血管的硬化，其实
2: 它会进行

0: 对，全身，
1: 全身性的病变，有一部分会在。
2: 对对。
1: 嗯，那我们来了解一下下肢动脉硬化阻塞症是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就从病人的这个临床表现来讲，就说我这个明显的表现了。一般呢，它是分为这个四期的啊。早期呢，它叫间歇性跛行，就什么意思呢？就说当这个动脉硬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这个血管已经明显狭窄了啊，以至于有些病人呢，他是这个已经闭塞了。但是呢，闭塞以后呢，他通过一些侧支的开放，达到一定代偿作用啊。这些病人呢，出现什么呢？出现这个跛行的情况，就说呢，因为下肢供血已经不足了，所以呢，他这个一开始运动的时候，这个机体的供血呢还是够用的，所以他就可以行走一段时间。但是呢，到一定距离以后呢，他这供血就不足了，这时候他就腿部呢就无力或者出现疼痛了啊。这种情况下他就需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以后呢，就是他这个下肢呢对血液的这个供应的要求呢就下降了。这时候就是相对来说呢，它就供血又充足了，所以它仍然可以继续走。但是走一段时间以后呢，又出现缺血加重的情况，又得休息。所以这样反反复复，我们叫它什么呢？间歇性跛行啊，这是最早的一期。第二期呢就是叫静息痛期啊，就是病情加重以后呢，这个肢体呢持续处于一种缺血的状态。它不运动的时候呢，肢体也是缺血，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肢体的持续性的疼痛啊，表明病情呢已经这个进一步加重了。第三期呢叫溃疡形成期，就是说呢，这时候不但是疼痛的问题了，因为缺血严重，这个体表的组织呢缺血坏死脱落，就形成了一个溃疡了啊，这是第三期。第四期呢叫坏疽期，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溃疡的时候呢，是浅表组织一个局限性的一个坏死，但是呢，当到这个第四期的时候，因为缺血严重，就发生呢一个区域内的组织，就是说整体上的坏死。这种情况呢，表明下就说会出现这个，所以呢。
1: 那刚才呢，戚主任跟我们说到了这个症状哈，其实我们还想，让我们再详细的说一说，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期叫做间歇性跛行，但是其实间歇性跛行呢，可能很多人也会误认为说是不是上了年纪，腰椎病啊或者骨关节病的问题啊。那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造成的这个间歇性跛行，它有什么特点呢？
2: 确实是其他的疾病也可能出现这个间歇性跛行啊，像这个椎间盘突出啊，因为它的这个神经受到压迫以后呢，出现下肢疼痛也会影响到行走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包括我们的静脉性的疾病，就是静脉淤血以后呢，也可能会造成下肢的乏力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走路的时候呢，这个出现疼痛，也可以出现间歇性跛行，但是呢，它们特点都是什么呢？就是说它这个疼痛的这个跛行的这个方式，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啊，所以它不是那么典型，或者说不是那么规律啊。这个动脉缺血呢，因为就是说在短时间内它的病情没有明显变化的话，就是说呢，它对这个下肢的影响呢都是非常恒定的。就是说呢，病人就是说因为到一定程度缺血以后呢，我这个缺血的程度只能就是说允许我走50米，那么呢就是说短时间内只要病情没有进一步的变化，那么呢就是说这个时间之内我走每次都是走50米，非常的规律，非常的典型。休息一下以后又可以走的话，再走我还是走50米，所以这是它最大的特点啊。其他的，对，其他的包括静脉疾病啊，包括这个什么椎间盘突出这种所谓的神经性跛行啊，其他的原因都不是这样规律，不是这样典型的，所以这个特点呢基本上就可以用来鉴定是不是动脉缺血引起的这个间歇性跛行了。
1: 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是间歇性跛行的非常规律的话，那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下肢动脉闭塞引起的，那我们要及早就诊了。那刚才戚主任说到第二个阶段是疼痛，是吧？那疼痛的症状又有什么特点呢？
2: 疼痛呢，就是从心末梢部位应该是最容易受影响，那末梢

0: 说疼痛是这种静息痛，一般是首先发生在脚趾头，一般小腿的肌肉，小腿疼，为什么呢？缺血就是说，因为我们运动呢是肌肉的收缩，所以肌肉对这个缺血的这个血液的供应呢是增强的，所以呢，当这个运动以后缺血也变得严重的话，那么就是肌肉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所以肌肉出现疼痛。所以呢，间歇性跛行是小腿肚子疼，然后呢，这个到了静息痛期呢，就是这时候不是运动了，就是哪个部位就是最遥远，离这个心脏最远，那么它缺血就最严重，那就是脚趾头先出现疼痛。比如这个疼痛呢，当然就是说你随着病情的发展是越来越严重的，早期的时候可能轻度，随着它这个进一步发展呢，可能会发展为重度疼痛，就说呢，最后的病人呢，就是坐立不安的啊。吃饭也好，睡觉也好，都受影响。所以呢，吃饭吃不下去，觉也睡不好，所以最后导致病人呢，血压也升高了，什么心律失常了，甚至影响到其他的问题，啊，容易引起一些特殊的这个危及生命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到了静息痛期，这个病情已经非常严重。这时候呢，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我们这个重度的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就应该考虑手术治疗了。到了静息痛期就不能再延迟治疗，所以如果一旦先延迟的话，后果可能就非常严重了。
1: 嗯，那我们了解一下，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是一定会先出现间歇性跛行，然后出现静息痛，这个过程是必须的吗？还是有可能某个阶段没有出现？
0: 这就是它一个自然的过程，因为它的缺血是逐渐加重的啊，除非有什么特殊情况，比如说呢，病人突然呢有个诱发因素出现血栓了，就是说本来呢血管情况还好，甚至没有明显的缺血，但是呢因为血栓形成以后，突然造成一个什么呢？造成一个下肢的完全性的缺血，那么就突然就出现这个坏死了啊那种情况，当然这种情况比较少啊，所以一般来讲，自然的病程的话，就是这个缺血越来越重，就是因为它的血管腔呢是越来越窄的，一直到最闭塞啊。自然发病的过程来讲，这
1: 还是希望不要感觉有可能，那我们要尽早去。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哪些原因可能会造成下肢
0: 闭塞症呢？它发生的这个诱因吧啊，就说什么原因容易引起动脉硬化？那么呢，什么原因呢就容易引起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因为它只是动脉硬化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阶段吧，应该说啊，像我们一般说的三高啊。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就这些都会呢造成这个动脉硬化，以至于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就是这个高胆固醇酸血症，这也是一个动脉硬化或者说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发病的高危因素。所以呢，我们以后检查呢，除了这注意这个三高以外呢，还要注意查一下这个同型胆固醇酸，啊。如果太高的话呢，就说也要注意呢，就是这个动脉硬化的预防。其他的呢，像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啊，像什么，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什么高盐呀、什么高糖啊、高油啊什么这些啊，包括也吸烟呀、这些呢，都会什么呢？就说容易促进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活习惯啊，就是运动少的话，也是一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一个促发因素。
1: 那我们通过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知道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其实是动脉硬化在我们的下肢动脉血管的一个病变。那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和其他的，比如说脑卒中啊，它是有没有一个先后的关系呢？还是说都可能会有？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和这个脑血管病变，它可以同时发生，但是它没有必然的联系。一般来讲，就是说，实际上这种病人往往是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或者这个心脏冠脉了啊，一般的同时合并存在，所以我们说呢，一般我们这个动脉疾病的病人呢，他的血管外科的病人一般是最重的，为什么呢？他往往是合并这个脑血管病变，合并这个心血管病变，再加上这个下肢的病变，这些病人的病的发病，他倾向基本上。病最啊，心血管病变跟脑血管病变，它不是没有直接的联系，只能说呢，他们应该说是共存吧，应该共存。
1: 这个科普的这个段落里，我们还要吓唬一下大家啊，就是如果有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如果不积极治疗的话，后果会怎么样？
0: 你从那个间歇性跛行的时候，可能就只是给你的生活带来不方便，这时候对别人的影响一般还不是很严重，但是到了颈系痛呢，这时候呢，病人可能就寝食不安了，影响到进食，影响到睡眠，进一步的影响到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吧，这个疼痛呢可能会引起高血压，高血压呢可能会引起心脏病啊，甚至诱发心梗，诱发心律失常，造成这个心跳骤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就说到了静息痛期，这时候呢，对病人来说呢，已经这个威胁性已经相当高了，风险非常大了。进一步发展的话，到了这个溃疡期，溃疡期的话，当然这时候疼痛只能会加重，不会减轻的啊。到了这个坏疽期也是这样啊，不光是这个疼痛加重，这个病人呢容易继发感染，继发感染呢就是说，因为本身就缺血，它的抗病能力就比较差啊，抗感染能力就比较差，所以呢容易继发感染。一旦继发感染以后呢，这个恢复呢也慢，病情发展呢反而是更快的，所以这时候就容易危及病人的生命。这个到了第四期，这个坏疽期，坏疽就是肢体坏死嘛，肢体坏死范围大的话，就是这个坏死的物质呢可以回吸收入身体，这样就是一个身体毒素啊。这就给大家插一个，讲个小故事啊。像我们在那个地震的时候可能听说过，有的病人呢就说被楼板给夹住了，这个腿呢夹住了好几天，但是病人呢救他的时候还活着呢，把病人救出来以前还跟这个救援人员聊天呢，但是呢救出来以后几个小时病人死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这个腿被夹住以后已经发生缺血坏死了，但是呢因为血管被夹闭，所以他的静脉动脉都是被夹闭的啊。但是那个压迫的因素呢一旦解除以后，那么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回流入身体，毒素危及生命的啊。所以就说到了这，那如果不把这些坏死的物质呢就会回，这种疾病发展的最后结局就是截肢。
1: 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一定要尽早的积极治疗。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2: 医生有话说，
1: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害非常大，如果出现下肢间歇性跛行时，一定要及时咨询血管外科医生，因为有些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朋友在等待住院或者刚刚入院还未来得及治疗时，心梗或脑梗就先发作了。接下来医生有话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您了解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有哪些治疗方法。如果比如说一个患者他出现了间歇性跛行，而且这个跛行非常的规律，走多少米就会需要这个休息一下，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们要到哪一个科去就诊呢？
0: 这个病呢是属于血管外科的啊。你如果是有些单位呢，他那个血管外科没有独立的话，那他一般是在那个普通外科里面。但就说呢，大家在挂号以前肯定需要了解一下啊，就是说要针对性的啊，你不要挂错号了。
1: 嗯，那我们现在就到血管外科去看一看。那么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目前我们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因为这种疾病呢是动脉的严重狭窄或者是闭塞，所以呢我们治疗的这个最终目标呢就是把这个血管给它开通，狭窄解除，闭塞的血管呢给它打通。这个呢还是要通过这个外科治疗的方式啊。当然这个内科治疗就是所谓的用药也有一定的这个效果，对于轻症的病人通过这个活血啊，通过基本上就是这个活血的方式吧啊，就抗凝啊，抗血小板啊，这样呢就说加速血液的流动，同时呢可以促进一些侧支的开放，这样呢是有一定程度改善。但是当这个特别严重的时候效果了，所以根本还是在外科治疗。外科治疗呢咱们传统上就是说要采取开刀的方式，切除以后是病变，就这个闭塞段呢比较局限短，切开以后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给它剥出来。当然如果病变的特别长的话，一般我们就采取什么呢，所谓的搭桥的方式 啊，就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做特别大的一个口子，有时候呢解剖的因素特别深啊，这个血管不容易暴露，这时候呢我们都要考虑呢采取一个这种搭桥的方式，就是呢我们这个病变段呢这个血管已经堵死了，但是呢这个病变段的这个近侧远侧就是两头这个血管腔呢仍然存在的，所以呢我们就加一个桥，一个正常的血管桥，这样呢把这个远近两端给它连通，连通的话就是这个血流呢就可以从这个有供血的一端流向没有供血的一端，这样呢就是血流就恢复了。
1: 嗯，就相当于我们这段血管堵了，然后清起来，因为它比较长，通它比较麻烦，然后我们从旁边架一个通道，让这个血流从旁边过去。
0: 对，
1: 那这个搭的这个桥是我们自身血管的移植吗？还是我们有什么专门的材质？
0: 如果是这个桥呢所需的血管比较短的话，也是可以考虑这个自体血管的，但是呢如果是比较长的话，那么自体血管往往就是不足的，所谓自体血管往往就是什么取一段静脉，就是说不太重要的静脉啊，这种情况比较多，个别情况下呢一些那个不太重要的动脉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静脉是不够用的，动脉更不够用的，所以经常多数情况下就需要我们用这个人造血管。人造血管呢就是说它的局限是什么呢，就是它容易长血栓，并且呢在这个特别细的就是像小腿的动脉啊，它这个更容易长血栓，所以一般呢就是在这个比较粗的血管吧，它这个搭桥效果是比较好，到了很细的血管呢一般呢它这个搭桥的效果就不好了。但是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呢，我们知道现在都是进入这个微创时代了，就是说呢通过这个穿刺的方式，穿刺所谓的放支架的方式，这样呢来这个开通血管啊，所以呢就这种传统的开刀什么动脉内膜剥脱呀这种搭桥的方式呢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个别病例呢开放手的比例呢大概30%吧，所以呢绝大部分都是这个改成这个治疗了。
1: 嗯，那我们具体的了解一些方式是吧，是类似的吗？
0: 因为冠心病就是动脉的疾病啊，所以从性质上来讲它是一样的啊，就是基本的技术手段呢也是相近的，就是通过这个动脉的穿刺在血管腔内进行治疗啊。我们穿刺以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导管导丝的配合到达这个病变的部位，这个导丝呢通过这个病变段以后把导丝呢就是留在这个病变的部位，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导丝就上一个球囊啊，上一个球囊以后呢球囊到达这个病变段给它充盈起来，充盈起来这样呢就把这个狭窄或者闭塞的这个血管段呢就给它扩开了，扩开以后呢然后我们就再把这个球囊和这个导丝给它撤出，这样呢动脉就恢复通畅了，这是最基本的这个腔内治疗啊。但是后来发现呢就是有些病人你给他扩完了以后他又自己还是要回缩的，就像弹簧似的，是不是你得压下去以后它还要弹回来，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也是这样，我当时给它压的还挺好，通畅也挺理想的，但是呢没多长时间它自己又弹回来了，弹回来以后这血管又闭了，那怎么办？所以后来呢又发明了这个支架，哎，你不是要回弹吗，我通过支架我给你撑开你弹不回来了啊，所以呢这样呢就觉得这个疗效呢就提高了啊，结果更理想。但是后来又发现什么呢，就是这个支架放进去以后呢它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呢就是支架也是异物，它呢也会促进血栓形成，支架放进去以后呢就是对这个抗凝的治疗它就提高了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这个支架本身呀它还要刺激血管内膜的增生啊，因为它是支架放进去以后呢靠这个支撑力强撑在那儿的，所以呢它这个对血管的压力本身对这个内膜呢有刺激作用，造成内膜增生，内膜增生的结果呢就是内膜又增厚了，血管腔内的东西又增多了，这样呢又造成了这个血管的狭窄以至于闭塞，所以呢这个支架后来我们就发现它仍然是不理想的一种治疗方式。怎么办呢？所以现在减少动脉斑块，我们叫减容手术，这个动脉斑块的容积啊，这叫减容手术。通过治疗这个介入治疗，我们现在这个血管腔内啊，还是得用这种介入的方式，把这个动脉硬化的斑块给它去除。
2: 手来变快买的生效，
3: 久居闹市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哦。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2: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2: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2: 什么大山？绕了一辈子，啥大山了？
5: 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老妈，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那接下来给我们讲讲病例吧。
8: 动脉硬化闭塞症啊，它有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吧？从我们这个运动啊，所以这些病人呢，他这个发病以后呢，就是我们经过这个有效的治疗以后，仍然需要我们呢去这个用一些这个采取一些这个预防措施，预防的这个血栓形成，预防的就是内膜增生这些措施，这个进行治疗的话，它仍然是什么存在一个复发的问题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仍然需要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去预防它复发。但是呢，就是有很多病人呢，他做不到。比如说这个抽烟的问题，有些人呢根本就戒不了，那怎么办？就容易出现复发了。这样呢，就是需要反复的去外科治疗。但是呢，我们的血管它这个正常的血管都可以出现病变，是不是？我们治疗的话是在病变血管的基础上去给它进行这些治疗。就是我们治疗即使再成功的话，仍然就是说它这个已经发生病变了，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它再复发的这种风险是非常高的啊，容易再出现血管的再狭窄呀，或者是再闭塞呀，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就说这个病人呢，一定要注意遵从医嘱，要注意服药治疗，各个方面呢都要去进行这个相应的去改善，但是有些病人他就做不到，做不到以后呢，就反复的复发，最后呢就是。很年轻就导致截肢了，所以这种病人呢，特别是在这个有糖尿病的病人啊、糖尿病的病人呢，就是说他这个这种疾病的发生的机会呢，一般要比没有糖尿病的病人要提前10年左右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他们就说有些人糖尿病本身他就不注意预防，糖尿病呢容易，那他又容易诱发。轻松医嘱去按时服药，所以这样呢，就说这个狭窄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复发以后，就说他这个糖尿病病人容易出现这个比较，所以他截肢了，所以这个结局呢是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啊，所以这方面的病人非常多啊，因为现在随着这个寿命的延长，现在的长寿病人是越来越多的啊，再加上一个糖尿病的这个发病率呢也越来越高。所以呢，现在整体上来讲，因为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出现这个截肢的这个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多了。就说希望呢，就是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个疾病，有问题的话，也一定要及早的去就医啊。同时呢，就说这个积极配合治疗啊，积极配合预防。
7: 其实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在手术当中或者您在治疗当中让您比较难忘的病人？
8: 是有这么一个病人。他那个病呢，不完全是这个狭窄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他呢应该就是说应该属于那种所谓的那种脉管炎吧，应该是，但是呢他也是这个动脉闭塞啊，他虽然就是说那个从发病机制上来讲。

0: 不完全是动脉硬化，它主要的可能是它，因为它年轻发病，可能主要是抽烟造成的。但是呢，实际上最后的病变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也是造成呢狭窄动脉的闭塞，最后呢缺血坏死。这个病人呢，就是考虑到他年轻的时候，他三十多岁就开始发病了，是主要原因是抽烟。但是我们就劝他，就说你一定要把这个烟戒了啊，你戒了呢，就有可能就说你这个病就不再继续发展了，起码就说他这个在复发的这个时间呢会给你推迟，是不是？你延长你这个疗效，他不听，所以呢，他从四十多岁就开始截肢了，四十多岁开始截肢，现在来讲他那个两条下肢呢都已经截肢了，都已经截肢了，他现在还不到六十岁，就是他四十多岁的时候两条腿就都已经截肢了，但是呢，一直到现在他仍然是还在抽烟的。还是戒不了的，
1: 生活质量
0: 对对对，所以呢，
1: 太大了。
0: 那个病人呢，因为他什么？因为下肢，虽然截肢以后呢，他这病变呢没有完全好啊，所以呢，仍然有这个疼痛的问题，所以他每天呢都要用这个止疼镇痛药，药去。所以很多病人见过的人都非常的，那对人来讲，遵从医嘱。仍然是还在继续抽他的烟，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还是要听医生的话，不要孤注一掷，是吧？
1: 是。这里我想请齐主任再跟我们深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大家一般会说，哎，我觉得吸烟可能伤肺哈，但是呢，其实齐主任一直在告诉我们，吸烟伤血管。那我们能不能具体了解一下，吸烟怎么就伤了我们的血管呢？
0: 我们吸烟以后呢，这个烟雾可以直接吸收进入体内的，它进入血管以后呢，它就会对这个血管的内皮细胞呢产生一个破坏作用，这样呢血管内皮的这个内膜的完整性就受到破坏了，这样破坏以后呢，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些一些脂类的成分就可以通过这个破损的部位，就是内膜下呢，就是它就可以形成这个硬化，形成斑块，这样呢，随着这个病变的这个逐渐积累、逐渐的发展呢，就是最后就可以导致这个动脉的一个狭窄，以至于闭塞。
1: 闭塞严重的还能开通吗？
0: 血管的那动脉硬化，就是说闭塞严重的，就是完全堵死的，仍然是可以开通的，就是这个手术能否做，不在乎它这个狭窄还是这个还是闭塞啊，再一个是闭塞这个长短，这都不是关键因素。就是说，对于任何这个程度的这个血管的病变呢，我们都是可以尝试去开通的。至于结果是不是肯定能开通，这个呢都不是一定的啊。但是呢，就是随着我们这个经验的积累呢，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提高，也包括我们这些器械的改善，所以呢，现在这个治疗的效果是越来越好的啊，就是这个成功率呢也是越来越高的。所以呢，就说建议呢，如果大家得了这种病变的话，还是尽量就是比较大型的医院吧啊，就是这个。手术的条件也好一些，大夫的经验也多一些啊，就说还是不管能否成功，还是应该积极的求医的，就是我们不管怎么说还是要往最好处争取。
1: 那齐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这个外科治疗当中您治过的那个特别严重的病例，然后您怎么给他治好的。
0: 特别严重的就是目前来讲，因为还是介入治疗嘛，介入治疗的一个啊，就是说应该说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是发生的这个比其他部位发生的这个机会大一些吧啊，比血管外科来说啊，但是不包括血管外科是不包括这个脑动脉和的范围来讲，就是下肢的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的发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就是说我做的就是说最严重的病人呢，就包括这个从髂到这个大腿的动脉到这个小腿的动脉都发生闭塞的，这种情况确实也有。然后呢最后都给病人打通了啊，这些效果还是相当好的啊。这种情况这种病人呢还是做的相当多。当然就是说这个这么大范围的这个治疗呢，可能要分次治疗，要一次的话呢，就是说病人可能这个手术时间太长，病人呢会这个受不了这个手术的打击，所以这种情况下一般还是建议呢，就是要有分次治疗。
1: 了解一下这个手术的打击，因为我感觉您说的这个介入治疗不是微创的治疗吗？那对于患者来说，如果做比较长的时间，还是很受打击的。
0: 微创治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首先它一般的都是在局麻下进行的。这样呢，就是说麻局麻的一般是相当安全的，

0: 当然它也不是绝对的安全，没有百分之百的事情，是不是？但一般来讲，基本上是相当安全的，极少有什么意外的发生啊。就是从麻醉角度来讲，它麻醉如果是全麻的话，那就会有相当多的危险性，有相当高的这个危险的发生率。所以呢，从这方面来讲，这个局麻就安全多了啊。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这个强内治疗呢，它穿刺的方式，它不是开刀这样，对身体的损伤呢也是很小的。所以呢，从这两大方面来说，这个微创手术呢，它都有很大的这个安全的优势。但是呢，另一方面，病人呢是在这个 X 线透视下进行的，做手术的时候，病人不能进行防护的，因为防护的话，就是说你把手术视野给遮挡了，我们就手术就没法做了。我们必须在透视底下看到血管的影像，才能进行这个介入的操作。所以这种情况下，病人是直接接受 X 线照射的。这样时间太长的话，病人接受的这个射线的量太大，对病人造成就直接影响。所以呢，如果时间特别长，病人视线特别本身就是。治疗的话是要打这个造影剂，是血管显影的，因为正常血管它是不显影的。造影剂本身呢，它又有一定的这个对身体的。再一个呢，就是这种疾病呢，它一般是老年人发生的多，年龄越大，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它发生的机会就越高。所以在这些病人本身就说他这个年龄比较大的情况下，他这个脏器功能就受一定影响了。你这时候呢，再去给他用大量的这个造影剂，对病人呢，这个损害也是影响比较大的啊。你肾损伤严重了以后，可能出现什么呢？肾功能的完全损害，最后就需要透析或者肾移植了。所以这个我们也不得不考虑。所以呢，就说介入治疗它虽然是微创，安全性呢有明显的提高，但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都适合的。比如说他本身肾功能就已经不好了，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尽量避免对肾功能的损害。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些病人，我们可能用介入治疗的话，可能反而。就是应该避免去做介入治疗啊，只能说对大部分病人来讲，介入治疗呢它是微创的，它安全性是更高的，所以就是做介入治疗呢也是有适应症的，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微创都是安全的。
1: 所以说医生也会根据我们患者的具体情况，然后尽量的减少这个手术对患者各个方面的影响哈。
0: 对对对，
1: 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吸烟、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都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危险因素。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和大家聊聊如何降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发生风险。一旦我已经出现动脉硬化了，那我如何来预防下肢的动脉硬化闭塞症呢？就是虽然说我可能是会积极的遵医嘱，积极的这个预防动脉硬化的各种的并发症，但是具体的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我们该怎么做呢？
0: 如果说已经确诊了的话，那就只能听从医生的建议了，是吧？就说你可能原来你不注意啊，什么各个生活习惯各方面抽烟呀、能改的改，所以你的动脉硬化闭塞到什么程度了，治疗啊还是那建议就治吧，采取合适的合理的一个治疗，也是要怎样的一个用药的方案啊，怎样去预防啊，这些呢都要遵守医嘱，这样呢才能就是说能提高疗效，最大限度的就是延缓它的这个复发，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效果。
1: 嗯，我们一旦有了这个动脉硬化，那我们肯定要遵医嘱好好的去预防。那么我想了解的是，比如说我们如果增强下肢运动，是不是可以有效的来预防这个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出现呢？或者说我们该怎么运动？因为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在早期呢，可能就会有间歇性的跛行了。那么在这种阶段，我们是要积极锻炼呢，还是我们要好好的休息呢？
0: 通过运动呢，它是可以增加血流的速度，增加呢这个血液的灌注，同时呢，对于这个已经狭窄或者闭塞的这个肢体呢，它是可以促进呢这个侧肢循环的开放 啊，就是说磁流循环作为一个主干动脉，它的一个那个狭窄或者闭塞的一个代偿的一种方式吧，因为咱们机体它是可以代偿的，啊，就是你通过这个运动的话，就可以促进它的这个侧支的增加，增加改善侧支的开放，这样呢，就是它是有好的这个改善这个血供的作用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能呢强求，就是说如果是我们通过运动以后呢，已经出现这个狭窄疼痛了。或者甚至乏力了，那我就不要去强求，这样的话呢，反而会加重这个缺血，反而呢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所以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加重病情的前提下，尽可能的去多做运动。
1: 嗯，就是适度的运动帮助他，特别是刚才我觉得齐主任提到了一个代偿的概念啊，我们可以跟大家再详细的来掰扯掰扯。那我可以理解成，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血管我出现了这个闭塞，然后我如果通过运动的话，那么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他们的可能就会能
0: 这样的，就像咱们这个路似的，我主路这个辅路代偿嘛，那就说开放一些。通过的就改善这个交通流量，是人体是这个大众，这是无限的，是变得就是说有限的代偿啊，所以大家就是说该治疗的时候，该用药的时候，该手术的时候，还是要听从医生的这个意见。
1: 那说到这个代偿，就是有助于大家更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哈。我其实一直在想这个代偿的问题，就是它到底对我们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比如说我因为有这个代偿，比如说我这个主动脉有闭塞了，那么因为我旁边的其他的一些血管的能力增强了，然后我就没有发现这个主动脉的闭塞，或者是说它给我带来的症状不严重，那我是不是就忽略了它而没有去及早就诊呢？
0: 那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啊，就是说呢，我们机体为什么要代偿，就是因为你原来的功能下降了，甚至丧失了，然后呢我就通过这种代偿的方式去恢复，或者尽可能的减小它的带来的不利影响，所以这是一种正向的一种方式，身体的啊，就是一种纠偏的一种机能吧，可以说啊，所以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呢，就是不是说它是无限的，对不对？所以呢，就是说做一种好的方式来讲，我们通过运动来说增强它的这种代偿的这种能力，这种结果也是值得提倡的。所以就说，这肯定是机体的一种有利的方式啊，是应该肯定的。
1: 但是我就是担心这个代偿能力可能让我们会不会忽略一些重大疾病，然后等到这个代偿能力没有办法帮助这个比如说主动脉来完成任务的时候，那么会出现重大的问题呢？
0: 就是说呢，我们这个病变出现以后，如果就说通过机体代偿以后，代偿的结果效果非常好，就是说呢，机体呢能恢复到完全正常的状态，对病人没有明显的影响，那么呢，这就不需要治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医生治疗病情不是看你病变怎么样，关键是要看什么呢？对病人的影响。虽然病变很重，比如说这个血管呢完全堵死了，哪怕这是完全堵死了啊，并不是说只要血供，但是呢，病人通过代偿以后，好，他虽然堵死了，但是呢，病人没有任何症状，没有任何不利影响，这不是应该做手术的，一切要以对病人的影响为准。
1: 嗯。我们该如何加强我们下肢的护理呢？那么下肢的一些疾病，可能对老年朋友来说是影响比较大的。
0: 下肢的这个护理呢，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呢，还是要多做运动啊，多做运动呢，就是说可以呢，增强这个下肢的功能啊，这个减少呢，就是说这个可能的一些损害，灵活性增强了以后，你肯定就不容易这个摔倒啊，甚至是磕碰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一旦已经有了病变的话，也可以促进侧支循环，增强它的这个代偿功能啊，这是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说，尽量呢去减少这个由于就是我们的粗心大意啊，或者是这个客观因素造成的这个损害。比如说呢，我们穿鞋呢一定要穿这个宽松的鞋啊，不要那个夹脚的那种啊，本身呢就可能磨损以后造成这个脚容易损伤。因为这样的病人一旦出现这个病变的话，就是说他本身他就容易出现这个肢体的损伤，所以再加上这些外因的话，一旦出现问题，那可能就发展比较快，后果呢比较严重啊。 再一个呢，就是说注意，就是及时的诊治，一旦有什么不好的苗头，有这个疾病的真相的话，要及时的诊治。

0: 这俩争取呢，在他这个还比较轻的阶段，达到一个及时的治疗和这个对于这个更重的病情的预防。
1: 嗯，好的，我们来了解一下。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一个可能是我们大家容易存在的一个误区，比如说大家说到动脉硬化，可能您想到的是，哎，我的动脉变硬了。但实际上，我觉得我听刚才齐主任介绍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整个的血管变硬了，而是我们的动脉血管内产生了斑块，然后这些斑块变硬，或者是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了我们的动脉血管。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们怎么能让自己的这个动脉血管里不产生斑块呢？
0: 不产生斑块的话，就是原因是多方面的啊。一个就是说，你那个减少这个动脉损伤的因素啊，像前面说的这个抽烟的问题，还有像这个血糖增高，它本身呢也是对这个内膜。就这些因素，再一个，啊，对不对？外伤以后，血管，你外伤以后呢，可能各个层都会受到，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一个方面减少这个血管结构本身的这个损伤，这样就让它要健康一些啊。就是像这个高脂血症的问题，就是血液里面的这个油脂成分太多了。太多的情况下，就是说，一旦这个血管内膜破裂的话，那么它就给了它个机会，它就可以进入到内膜下形成斑块。但是如果是我们的血液呢是非常这个健康的，没有高血脂的存在，那么就是这种斑块形成动脉硬化的这种风险也就降低了。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要避免这个动脉硬化的，就是这多方面的这个因素都要注意到。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运动的话啊，可以什么呢？可以增加这些油脂的这个代谢，就是增加它的这个损耗，所以呢也可以降低这个血脂。还像其他的方面，就是说我血脂一旦增高的话，那么就是我通过这个降血脂的药物使血脂呢降到正常，这样呢就可以大大的减低动脉硬化的发生。但是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动脉硬化的话，甚至已经到了这个动脉硬化闭塞症了，这时候啊，包括这个冠心病啊，包括什么脑血管的这个严重的病变呀、啊，这时候呢，就是说，即使你的血脂水平是正常的，也要服用降脂的药物啊。这呢，必须得强调一下。有的人说呢，我虽然就说出现这个动脉硬化了，那甚至我都什么缺血已经严重了，但是呢，我是正常的，我正常的，我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病情呢？对不对？再一个，我正常的话，我根本就不需要去吃这个降血脂的药，这是不对的啊！所以这个观念呢，必须要扭转。还有就是说，以前这个高通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呢，以前我们对它的注意呢，没有足够的重视吧？所以呢，其实它是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什么叫独立危险因素呢？就是说，它本身只要它高了，它就直接造成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就是说，以后我们在做这个化验的时候，要注意做体检的时候，要单独查一下这个血液里面的通型半胱氨酸的话，那就是说一些叶酸类的药物啊，就来动脉硬化的发生。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尽量去避免生活习惯，同时呢，要多做一些运动，这样呢，尽量最大程度的去这个会。同时呢，就说如果是一旦有问题的话呢，要及时的就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并且呢，就说要尽可能的遵守医嘱啊，延缓这个疾病的复发。
1: 今天节目关于警惕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的话题就聊到这儿，请大家多学习一些健康知识。千万别忽视这足下之痛。再次感谢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齐立行带给大家的健康提示。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0: 现在是时间5点。
1: 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

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形状，一个巢里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它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三没有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酱、日产，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

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对的，但是有你换个，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米，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欧质和去面包现在很，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就发现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2碗，过去有3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1杯，顶多2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霸，
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买回来了。我去擦拭，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等到我50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2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5个亿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口，不戒也未尝不可。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

0: 亲情。也心甘情愿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一个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胡家大院在小直街路口往东走，他们家住大北街，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新的，弟弟妹妹剩下的给他穿，正常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截儿。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父亲以前靠十份挣，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隔天这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没拆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
1: 好的，感谢胡老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收听。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花、腹风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C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热线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以前日本的首富，整个日本东京最有钱的人是干什么？就是掏厕所的。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当时日本的首富就是粪霸，粪霸就是把全国掏厕所的业务都垄断了，靠掏粪发家。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

都弄到农村去了，钱没有花，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也得花钱，所以你就想吧，一般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只有掏厕所是两头，还没本钱。海琴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拎一盏灯，这灯通常都是一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是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倒业，丈夫没了，丈夫前的地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姐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的活，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掰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打尖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月相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盆盆水壶油灯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要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主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

海芹节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是非常辛苦，海芹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不破，被到这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当妈妈当姥姥，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他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他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妈妈不让嫁，他妈妈希望他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他。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一个人活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芹

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清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他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打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重要的老越治越重，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我别等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她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两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前两天给我打电

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问题也恢复了呢。他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看片子都不行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都是几十年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

0: 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
1: 好的，谢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4251。下面我有请胡老继续给大家讲解。
0: 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啥事，比如氧气，氧气人就受不了了，就窒息甚至死掉了。人活着呼吸是第一需求，然后喝水，身体健康氧气占第一位。但氧气有没有坏处呢？有啊，它有非常强大的腐蚀性。一个新鲜苹果切开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就被氧化了，紧接着就会烂掉，就会发臭。氧气有强氧化性，这种氧化就跟毒药一样，氧气是有毒的，只不过这种毒是慢性的毒，就连钢铁都要被氧气氧化了，腐蚀了，最后生锈。人的衰老，器官衰竭，皮肤松弛，脸上长斑，都跟氧化有关系。在我们人的体内，有一个最讨厌的东西，叫氧自由基。氧自由基会攻击人的体细胞，把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里里外外都攻击一遍，让细胞出现氧化和变异，让人

得癌症、长肿瘤，很多治不好的病都是养自由基导致的。有人说，我清除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不就治病了吗？但实际上不太现实。你怎么清除啊？你难道不呼吸了吗？只要吸氧就会产生氧自由基，这是活着的代价。所以重点不是清自由基，而是提高五脏六腑的功能，让他们年轻化。八十年岁的心脏，如果最，那就让它攻击。氧自由基就是攻击细胞的，避免不了，缓慢的。所有靠氧气活着的人、动物和植物都得被它攻击，攻击就攻击，它攻击的速度赶不上我们回归的速度。我通过回归本源，让肾动力更强，让肺舒张力更强，让我的肝脏造血功能更旺盛。你随便攻击，你攻击的慢，我回归的快，所以不在乎。这是通过胡家的老高能改变的。至于说改变不了的事实，研究它也没有用。呼吸氧气能让人活着，但是氧气这种氧化能力确实限制了人的寿命。人是由细胞构成的，氧气如果不攻击细胞，可能细胞的生命周期会很长，人也许能活到150岁、200岁甚至更长。在医学界一直都有一个争论，说人的大脑没有被100%的开发出来。世界上最聪明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吧，死后他的大脑就被一个外科医生取走了，取走了以后就研究，看他的大脑开发到啥程度。据说爱因斯坦的大脑也仅仅开发了13%，那大脑为啥只开发了这么点儿呢？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人没活到那个岁数，他就被氧化了，他器官衰竭，所以氧气这种东西是不好的，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让你活着，一半又不让你活得太久。这也叫自然规律，规律无法抗拒，人不可能跟氧气对着干，说氧气不好，我呼吸氢气去吧，那是小孩的想法。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提高生命质量，增强生命力，改善活着的状态，而不是改变活着的规则。状态是一定能改善的，你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你气脉短，我让你喘气顺畅；你不愿意动，我让你天天出去溜达去，这不就是改善吗？岁数可以大，但是活着的姿态一定要年轻，往年轻了活，别总老态龙钟，颤颤巍巍的，这就是回归。人活着肯定会生病，不怕生病，生病本身不是坏事儿。为啥它不是坏事儿呢？你看，生重病的人，如果换个说法，就叫健康危机。危机是啥意思？危代表危险，机代表机会。得病不全是坏事，一半是危险。

0: 一半是机会。小孩得一次病，他的免疫力就提高一回；老人得一次病，上鬼门关转一圈，他对生命的认识都不一样。我有个患者，他是山东泰安人，这人有个特点，他老懒了，不爱动，每天吃完饭，饭碗一推，也不帮着媳妇儿，炕上一躺，蹭墙，腰这块垫个枕头，一躺能躺一天。你去他家找他，一找一个准儿。而且窝着脖子看电视，很少出去活动。正常人的想法，有时间就出去溜达溜达，消化消化神儿，跟街坊唠唠嗑，多好啊！他从来没有这时候，你很少看见他到大街上溜达。他岁数不小了，60多，快70了。咱们说，岁数再大，你得动啊。生命在于运动，不动肯定不行。山东人给我的印象特别的勤劳，特别的热情。我老内的娘家就是在山东，山东淄博。从以前每次我们回家省亲，我老岳父、老岳母、大舅哥、小姨子都绕着圈的忙活，忙里忙外的，一会儿洗水果，一会儿抓瓜子儿，就不闲着，特别热情。因为山东是孔孟之乡，礼数上特别周全，山东人勤劳也是出了名的。山东人种的蔬菜养活了大半个中国，山东很了不起的。但是泰安这个患者他就很反常，他不爱动，家里来人了他也不会自己去张罗，就让媳妇和孩子去干。他为啥能养成这个习惯呢？可能跟他年轻的时候得过一场病有关。这老兄弟年轻的时候得过肠梗阻，吃那个坏肉吃的，别人送金贵，他是不吃。那个时候也没病，所以就养活了。之后就变质，变质还舍不得丢，怎么办？那结果把肠道给吃坏了，从此以后他的消化功能就不好，没有劲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所以就不爱出门。他这种情况是能动，但是不想动，没动的欲望。还有一种人是什么情况呢？能动也想动，但是没走出几步就不行了，冠心病上不来气儿了，或者间歇性跛行，脚不听使唤了，这是想动但是动的时间不长。还有第三种人，想动干脆动不了，脑病瘫痪的，腰椎瘫痪的，骨折的，这些人有心想动，但是没有那个能耐去动。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咨询热线
2: 400-000-4251 400-000-4251。
1: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总而言之，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不动，不动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这位患者，他后来身体就没了，在肾脏的内部都结石，他这个结石没法往外，为什么呢？一般的人多喝水，他结石就排出来了，但是他不行，他尿道里边都是石头，在肾盏、肾盂、输尿管上长满了结石，所以往哪儿排吧，没地方排，哪儿都是石头，都快成石头人了。医生说开刀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下手。那么这些石头是怎么来的呢？就是天天吃完饭往那一躺，不运动，一点点积攒出来的。然后还有贫血，他这个贫血已经非常严重了，吃补血剂和补铁口服液完全不耽误事儿。家里人打120送医院的时候，他都已经休克了，昏迷不醒，最后上医院给输了 800cc 的血，他才缓过劲儿来。但是紧接着第二天输进去的血又开始排溢，所以他又开始发烧，又开始胡言乱语，给家人的老婆孩子吓得够呛，于是就跟家里边的亲属打电话商量着准备后事。在商量后事的过程中，他家有一个亲戚，就是这个病人他们家族的一个主心骨，平时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这个人商量，他是机关的，见的世面多，大家都听他的。这个人就建议患者可以试试本源疗法，所以当时是两三这个人就回来了，命保住了，但状态不是特别。医生老人肾功能基本报废了，正常来说，但是他还贫血，做不了透析，输血还排溢，所以在医院没有什么好办法，开点药回家静养吧，什么时候血象升上来再回医院下管做透析。就这样，这个病人回来了，刚出院的时候就只能躺着起不来，他没得病之前是自己能动，但不想动，这回吃上老膏以后想动了，有动的欲望了。人只要活动，动则生阳，阳气足，气能化血，血液就充足了。所以贫血的人要学会一点，血不是你吃什么东西补回来的，是活动之后气足了，它自然就会化生血。你不是不爱动吗？我让你动起来，不动是因为没劲儿，我让你有劲儿都没处使，自然就爱动了。还有人，你不是动两步就累了吗？我让你后劲儿十足，走3公里、5公里不觉得累。最严重的不是动不了吗？我让你动起来，这就可以了。如果说非要把肾结石清除得一干二净， 非要把肾功能恢复到跟年轻时一模一样，那咱做不到，神仙也做不到。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依靠透析就能活着，那还不行吗？成啥样看你自己。透析肾能活是非常大的进步。这个患者，我说他因祸得福，虽然到命丢了，但是经过这件事儿，他更重视健康了，明理了，愿意活动了。这样的话，对他将来更有好处。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他。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他做，每次你会觉得特轻松。吹气，侧身躺着，膝盖整个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转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椎，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10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 我也望出分享，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再花点锻炼享福，都是两样的，好全面性，最好和两样的活方向走，人活伟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膏，益气滋阴，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天然活性物，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八十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1: 好视力二十六岁，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你的，你的，这个是你的，叔叔阿姨们别着急啊！今天只要送祝福，每人都有机会领红包。
7: 这是干啥呀？送祝福还能领红包？
8: 好视力过生日呀！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快来送祝福啦！现在打400-855-8282，直接领走78元眼贴红包。
6: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
8: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精华含量更高，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贴完眼睛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特水润特轻松。
6: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855-8282，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叶黄素，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

0: 赶紧打4008。
1: 艺术正是天临沂费县天面向全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2: 清晨六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3: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国家统计局表示，7月份 CPI 同比上涨 0.5%， PPI 同比上涨 3.5%。 7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保持扩张，行业运行韧性较强。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糟心事儿总在脑海回放，怎么把思绪拉回来？如何安心吃一盒夏日果切？
4: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3: 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涨幅比上月回落 0.6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公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 50% 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具有较团队成功编制完成1:500万月研究，立下中国新坐标。这张图长高120厘米，配套了月球南北极局部地质图，附上密码码记录海量月球信息，标注了13581个撞击盆地、14类构造、17种岩石类型。基于我国嫦娥5号带回的岩石样品，科学家将月球火山活动的终点从约30亿年前刷新至20亿年前。
1: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3: 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反复回想过去的失误、遗憾或者是负面经历，越想陷得越深，陷得越深就越痛苦，却又无法停止。这种心理状态被称为思维反刍。具体来说呢，它是指个体将注意力反复集中在消极负面的行为和思想上，并对其原因和后果进行被动重复的思考。思维反刍不会一下子消失，但你可以一点点地夺回大脑的主导权。比如每一次你意识到自己又要陷入思维反刍的时候，可以试着把注意力拉回来。思维反刍有几个鲜明的标签，第一是重复性，同样的念头像单曲循环一样反复地出现。第二是消极性，内容几乎全是负面事件、失误和遗憾。第三是侵入性，这些想法不请自来，赶都赶不走。第四是被动性，不需要主动去想，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掉进了思维陷阱。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叫做默认模式网络的系统，它专门负责跟自己有关的事儿，比如回忆过去、想象未来、琢磨别人怎么看自己。当这个网络过度活跃的时候，大脑就像一个关不掉的投影仪，会不受控制地反复地播放过去的画面。一项研究发现，当人处于思维反刍状态的时候，增强， 让人深深地陷在注意力转向外界。那么谁来？健康人群在产生负面想法的时候，大脑里的注意调控会迅速地反应，帮助自己把注意力转移。或者是长期思维反刍的人，这个刹车的工作方式出现了问题，注意力被锁在了负面思维上，越挣扎陷得越深。以下有五招可以科学地应对思维反刍。第一招呢，就是培养正念能力，每天进行五分钟的呼吸观察，察觉念头，不评判，不跟随，告诉自己这只是想法，不是事实。第二招呢，是设置烦恼时间，每天固定15到20分钟专门思考烦心事儿，其他时间一旦思维反刍的念头出现，就告诉自己留到烦恼时间再想。第三招是转换视角，可以试着问自己，如果我的朋友遇到这样的事儿，我会怎么劝他。第四招是行为激活，当感受到思维反刍的苗头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一点事情来转移注意力，比如散步、整理房间、做一顿饭。第五招呢，是寻求专业的帮助，如果思维反刍已经严重影响生活，而且持续2周以上，就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了。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炎炎夏日，街边摊位、便利店、商场门店常常摆放着一盒盒色彩鲜亮的果切，对于赶路、逛街或者是不方便清洗水果的人来说，果切确实是很有吸引力。水果是日常膳食当中重要的一类食物，但是完整的水果一旦被削皮、切块、装盒，就会从带皮保护的天然状态变成需要注意加工、保存和食用时间的即食食品了。那么夏季气温高、湿度大，微生物容易繁殖，果切好吃不好吃取决于水果的新鲜程度，要学会挑，尽快吃，会保存，才能让果切既清爽。果一应该尽快冷藏，常超过30度，果切即使放在保证果肉始终处在适宜低温下，细菌速度比较快，冰块后的水如果接触新的污染，果切在常温下放得越久，微生物增殖的可能性越大。有的时候外观看起来仍然鲜亮，入口却未必安全。要警惕烂果化妆，如果水果只是受磕碰没有发霉变质，剩余完好的部分可以吃，如果局部腐烂或者有异常的气味、颜色和口感发生变化，即使削掉腐坏的部分，看起来完好的果肉部分的金黄色葡萄球菌也会超标，不建议继续做成果切来食用。吃了被污染的果切，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不适。儿童、老年人、孕妇和免疫力比较低的人要谨慎吃果切，症状明显或者是持续不缓解的时候，应该及时就医。
0: 接下来这波福利仅限早间听众，而且全天只播出这一次，别的节目都没有。您听好了，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专门开通了早间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在6:30前打好视力电话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额外还有收音机、老花镜，再加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抓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忙活大半辈子，一定要对自己好点儿。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3-5米远只能看个轮廓，早上起床眼睛干的都睁不开，出门见光见风眼睛还刺痛流泪，又难受又影响生活，您抓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温润蒸汽，加速草本精华吸满眼水润。最后听众打4

0: 0855-8282，通通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元免贴，还能带走多。还没完，最后再给您一大瓶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6点半前打电话，人人有份。400-855-8282，400-855-828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5: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4: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5: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4: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5: 大海草原为
4: FM919。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6: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6: 老板，来2根油条。
8: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9: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0: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9: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1: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1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近日，听众孙先生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自己在徐州三环东路的一家 4S 店购车，本来是件开心事儿，不料提车的时候却被强制捆绑了额外保险，让他特别闹心。
14: 提车的时候必须办保险，当时呢 4S 店就指定只有一家，就是人保办保险。当时人保给报价的时候包括交强险、商业险，还有车主的疾病保险。我当时就给人保报价员进行协商了，因为我是购车的嘛，我只是买交强险和这个商业险就行了，没有必要再购买车主的人身疾病保险。他说不行，这是套餐，必须买，三种险必须办，他涉嫌捆绑销售。
13: 针对孙先生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了中国人保财险徐州市分公司营业部检核。
15: 提车的时候，委托给其办理的保险， 人员在办理车险的过程中呢，因为客户他有一定的补贴，所以说店面呢对车主投保的内容及险种设置了一个相应的组合方案。这个组合方案呢并非是保险公司的要求，我们也跟店面进行了沟通，他设置组合方案呢是为了销售合同能够更快的获得审批。客户要求确保这个险种，店面的工作人员告知客户补贴方案下来之后再给他申请退保。
13: 对此，人保公司该如何进行后续处置呢？李倩介绍。
15: 客户反馈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跟客户解释了这个险种的保险保障，如果确实不需要的话，我们会尽快按照客户的意愿来进行退保处理。下一步我们公司呢也将严格落实渠道合作的这个管理要求，对该 4S 店开展专项的这个销售合规宣导，以后我们肯定会更加重视，不会再有此类现象的产生。
13: 据了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险法、汽车销售管理办法均明确禁止强制搭售保险，强迫消费者交易。在此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此类问题，请留存聊天记录、录音等证据，直接拨打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12315或金融监管投诉热线。基金管理中心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已经离职的员工该怎么提取住房公积金。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提取贷款管理处副处长福光磊表示，账户封存满6个月且未在异地继续缴存公积金，就可以在离职后提取公积金。
16: 从单位离职并且没有在就业，也没有在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从单位离职并且住房公积金封存满6个月之后，可以持个人的身份证一类申请渠道呢，也是可以全市住房公积金网平台办理，或者线上使用这个住房公积金 APP 苏福进行申请都是可以的。
13: 另外还有还可以用余额交物业费吗？对此，福光磊表示，根据相关政策，自今年的4月份起，我市已经取消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限制，也就是说，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也可以用余额提取支付物业费。
16: 名下有未结清的住房公积金贷款，仍然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每个这个缴存人呢，每年可以提取一次这个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名下任意一套住房的物业费。物业费的这个提取的上限呢，是不超过过去一个年度已经支付的物业费的总额，且不超过10000元。
13: 近日，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向航风热线栏目咨询，孩子已满18岁，是否能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做近视眼手术？有哪些手术方式和价位？市第一人民医院眼防所副所长、眼科诊疗中心主任刘海洋表示，18周岁通常已达到近视手术的最低年龄门槛，但能否进行手术，关键不只看年龄，更取决于近2年内的屈光状态是否稳定。如果满足手术条件的话，有多种手术方式可供患者选择。
17: 具体有几种呢？最常见的有全飞秒、半飞秒，当然还有准分子激光，主要这三类。还有一种就是你度数很高，不适合做激光近视的话，还有 SL 眼内镜植入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你具体选哪一种，还需要到我们医院的屈光中心，因为它需要做一个术前检查，根据检查的结果选择一款最适合你的。
13: 另外，根据相关政策要求，市第一人民医院对眼屈光手术价格也进行了向下调整，如全飞秒手术价格由原来的18000元降至13500元左右。刘所长说，
17: 因为价格我们完术前检查以后那适合有是统一的价格，具体是哪一个你还需要我们到我们屈光中心进行啊，那个医生会提出检查
13: 内容。我是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

0: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级左右，21度，最高气温20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3: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4: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5: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重要使命，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探索出新步伐，新教
0: 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是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0: 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0: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了，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

0: 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资再资。当国时88站部署，推动实施了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充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高质量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出，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一成。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调出相对落后县名，提升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晋源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晋源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晋源县农业农村局晋源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晋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万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晋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啊。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

0: 论厅厅长李迎宾。
1: 我们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夫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改革，持续所96收窄中，今年上半年全省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555元，同比增长6.5%。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今年1到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 1.8 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 3.9 个百分点，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 2.4 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2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4: 我们将全面落实精准科学依法治污，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让人民群众啊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效可感可及，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 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能源、工业、运输领域发展，
5: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微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中环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厂将在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四个行业的基础上，扩大到石化、化工等高排放行业，实现对全国约80%二氧化碳的排放的有效管控。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十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四个大气十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6: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7: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猫道及竹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成

0: 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五项世界第一。
2: 国家石油天然气项目到工程临淮段边产国十五五开局投产的首条到国家管理集团建设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介绍，连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城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3: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 5.7 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2: 涟漪管道连淮段全长 143.8 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4: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5: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正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三小时左右压缩至一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0: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报道。
6: 昨天晚上十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7: 咱村上是出动了四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就是出现的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
6: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8: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6: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9: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6: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10: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2: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

0: 评孙鑫、孙兵报道。
1: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大女儿过得
2: 研学呀、啊，历史小姑姐呢，他们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3: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
1: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雄：
4: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5: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1: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6: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循环也越来越好。
7: 简讯：
0: 财政部应急昨天紧急预拨，北安徽三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
7: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自去年四月国务院食安办等六部门联合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多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移送公安机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92亿元。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价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5。
8: 双方携手共建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徐州分院，其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实践，也是优势互补、各展所长的双向奔赴，是对徐州科技创新的深度赋能。站在新起点，希望双方同心同向，聚焦聚力，顺应宏观形势，把准产业脉搏，做好产业研究、技术储备、运行咨询的文章，着力打造服务经济发展智囊团，聚焦产业创新，突出科技赋能，在推动科创平台协同创新、关键技术协同攻关、创新成果协同转化上实现突破，聚力打造区域成果转化强磁场，深化改革实践，注重提质增效，健全常态化沟通会商机制，构建全方位资源联动机制，建立科学化绩效评价机制，合力打造体制机制创新试验田。徐州市委市政府将坚定不移支持推动徐州分院建设，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持续营造一流环境，共同谱写双方合作发展新篇章。刘姓表示，

0: 基础雄厚，资源富集，长期以来都一我此次深化和创建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徐州分院，将紧扣徐州现代化体系建设需求，充分发挥省产业技术平台优势，加快创新资源向徐州集聚，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徐转化，携手打造开放协同、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区域产业技术创新生态。签约活动上，黄丽霞介绍了双方合作情况，吴喜彪与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徐州分院院长罗本进代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徐州市与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将以共建徐州分院为纽带，持续深化务实合作，为徐州建设区域科创中心更好服务全省创新大局注入强劲动能。
1: 记者孙冉报道，8月12号，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徐州分院第一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主任、省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刘庆，市长沈俊峰，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黄丽霞出席会议，市领导吴启彪、王浩参加会议。沈俊峰表示，站在新起点上，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徐州分院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新机遇，立足区域创新需求，全力做好融入和引入两篇文章，更加主动融入长三角创新网络，努力实现跨越发展，聚焦区域科创中心建设，在服务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徐州科创圈建设、徐州科创大走廊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切实把优质科创资源转化为产业发展动能，把技术创新优势转化为区域竞争优势，深耕主责主业，聚焦科创平台建设、技术攻关转化、高端人才集聚和创新主体隐喻，全面提升技术供给和产业服务硬实力，加快到新策和高端人才发展执行，一开创高质量建、高效率运营研究院一如既往关心徐州发展，积极为徐州迈向更深层次。刘庆表示，徐州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区位优势明显。长期以来，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与徐州在产业技术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开展深入合作，双方合作基础深厚。下一步，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围绕徐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组织高校院所、专家团队等创新力量走进徐州，服务徐州，积极导入高端资源要素，组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攻关，推动更多高水平创新资源向徐州集聚，更多科技成果在徐转化落地，打通创新要素流动通道，优化项目组织实施路径和支持模式，加快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徐州的新质生产力。会议审议通过了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徐州分院理事会成员名单、领导班子拟聘人员名单、章程、资金管理办法、建议方案及2026年工作计划。
0: 记者文德义报道，昨天，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沈俊峰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暨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研究审议市政府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整改整治进展及消耗建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市政府班子成员结合分管领域整改任务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政绩观问题高度重视，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为我们校准思想坐标、明晰干事路径、规范履职行为提供了根本遵循。要从深刻领悟定性意义之高度，深刻理解把握总书记核心要 需不断汲取智慧力量，淬炼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是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决。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阶段性整改与常态化治理，与上级巡视、审计、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协同推进，以钉钉子精神逐项对账消耗，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懈，整改不到位不放手，持续深入纠治新冠不理旧账、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突出问题，牢固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理念，以上率下转作风树新风，集中精力办实事求实效，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棒接着一棒跑，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会议要求，要注重以改促治、以学促干，把整改整治中的经验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把握好前绩和险绩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自觉站在人民立场上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事，不断增进民生福祉，严格落实三中一大决策制度，规范履行合法性审查、风险评估、集体研究等程序，持续提升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水平，激发干事创业强大动能，抓紧抓实经济运行调度、产业集群培育、项目招引建设及城乡融合发展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政策兜底加服务上门，徐州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程全力推进，
1: 邳州双翼一级布局领跑工程机械新赛道，
0: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打电瓶勇创金辉煌，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江南诗意，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1: 安居是最实在的民生幸福。记者王振兴、马德成从徐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了解到，2026年全市计划实施的588户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工程已经全面开工，一栋栋新房正在乡村大地上拔地而起，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近日，记者来到铜山区立国镇郝家村，村民李世海在刚刚建好的新家里笑得合不拢嘴。作为村里的五保户，李世海以前住的老房子年久失修，隐患重重。在今年的低收入群体危房改造中，立国镇为老人翻建了新房，配齐上下水，完善生活配套，彻底解决了多年的居住难题。
6: 烂石烂墙都是动，现在这个

0: 兔子。
1: 而是海这样享受到政策红利的人还有很多。前徐州建立市县镇村四级联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打通数据共享渠道，精准摸排重点群体信息，同时依托基层网格员常态化入户巡查，拉网式排查房屋安全隐患，实现危房隐患早发现、早鉴定、早纳入、早改造。铜山区住建局村镇建设股股长王佳怡：
2: 我们依托农村危房改造信息系统，对辖区的住房安全实施动态监管，通过全面排查加上大数据比对，建立了详细完善的改造台账，每一户房屋情况、居住人员、家庭状况都清清楚楚。
1: 为了适配不同的农户建房需求，市住建局精心编制了徐州市农房通用图集，组织专业团队设计30套贴合徐州乡村风貌的农房户型，建筑面积从62平方米至281平方米不等，适配不同家庭人口、不同经济条件的建房需求。徐州市住建局村镇建设科副科长许明：
3: 突击免费向群众开放，各地住建部门全程跟进服务，上门为农户讲解户型特点，结合宅基地面积、家庭需求、经济条件，帮助优选建房方案。
1: 在农房建设质量管控方面，徐州市以乡村建设工匠培育为抓手，规范施工标准，严控建设流程，从源头守住危房改造质量安全底线。全市常态化开展乡村建设工匠技能培训，建立规范工匠名录，明确施工质量安全责任。铜山区住建局村镇建设股股长王佳怡：
2: 所有危房改造工程都严格对照农房通用图集施工，每一道工序、每一处建设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依。村镇工作人员常态化巡查施工现场，开展技术指导及隐患排查，确保每一栋新房都结实耐用。
1: 农村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的安全的一项民生工程。2026年，全市计划实施危房88户，争取中央资金532万元，争取资金数额居全省第一。截至目前，80早已全部开工，已竣工335户，预计10月底前完成。

0: 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走进睢宁县静安镇的莲藕种植基地，莲片藕塘铺展眼前，翠绿荷叶随风摇曳，采收工人身着防水服，手持高压水枪，在齐腰深的水中作业。水流冲开淤泥后，一根根粗壮白净的早熟莲藕露出水面，岸边的工人紧跟着分拣整理，装袋称重，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睢宁县静安镇莲藕种植户张旭：
1: 我这几年种了800多亩莲藕，主打的品种呢是鄂莲6号，我们现在亩产呢大概2000多斤。我们因为是早午嘛，现在这时候的产量也还可以。我们主销的呢是河南、河北、山东，现在的价格也都是2.67块，行情还可以，小路也不用愁啊，有不断的有客户来下订单。
0: 睢宁县静安镇水土条件适宜浅水藕生长，是我市重要的莲藕产区之一。当地早熟莲藕上市早，品相佳，在北方市场广受青睐。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目前全市莲藕种植面积稳定在市主要分为莲藕走向规模收渠道全市农业产业结构。针对当前早熟藕采收的关键节点，全市农业农村系统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技术制产业发展保驾护航。徐州市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园艺科科长张洪勇：
2: 这段时间正是早熟藕采收关键期，我们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一方面指导农户科学采收，轻拿轻放，保证上品率，另一方面帮助做好采后保护保险和产销对接。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农技推广服务，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延伸莲藕深加工产业链，让小莲藕真正成长为富民大产业。
3: 记者梁楠全权报道。近日，沛县见义勇为基金会走进辖区外卖公司，举办龙城守护有功群众颁奖仪式，对两名送餐途中挺身而出勇抓盗窃嫌疑人的外卖员王露宇、郭祥俊进行表彰奖励。事情发生在7月23号凌晨2点多，王露宇和郭祥俊正常外出送餐，途经风光地带小区西门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在路边拉拽车辆车门翻找车内物品，行迹十分可疑。外卖员郭祥俊说：
4: 他戴着口罩，戴着墨镜，然后呢他就比较可疑，在拉那个车门呢，然后呢我就和我朋友就去上去制止他。
3: 面对质疑，男子谎称车辆归自己所有，谎言被当场戳穿后企图趁机逃跑。
4: 他想跑，当时他想跑，然后呢我朋友就我这个同事嘛，就一把就摁住他了，他还动不了。
3: 随后二人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辖区民警很快赶到现场，将盗窃嫌疑人带回公安机关调查。依据沛县公安局、沛县见义勇为基金会联合印发的《沛县龙城守护成员等有功人员群众奖励办法》，王露宇、郭祥俊被认定为龙城守护有功群众，分别获得1000元现金奖励。外卖员：民不不同，近上半年国民政事业支出2436亿元。
0: 哦，进出口同比增长26.2%。
5: 下面给大家送播福利，眼睛模糊、干涩、发痒、视疲劳的朋友注意听，好视力关爱徐州听众眼睛健康特举办无忧体验的大型护眼活动，拿出1000份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不管您是眼睛模糊、干涩还是流泪发痒，现在只要打400-855-8282就能领取徐州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先让您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只有1000份，送完不再有，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有沙子在磨的。

0: 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现在就打400-855-8282，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带蒸汽能发热，再搭配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睛水润轻松，干涩流泪都有缓解。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只要在十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让您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额外多送您一大瓶叶黄素，搭配眼贴护眼效果加倍，最后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3份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的这里是 FM 九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5: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6: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7: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8: 正当乡镇优雅。
1: 周公基金服务农业，低息房贷更新，徐州基金与行，全家健康全程守护，合家和平医院10周年双。多重健康羊毛等你来薅，活动详询85699999。 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9: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4: 93。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3: 日前，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其中城市最低生活保障589.2万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3346.2万人，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供养493.7万人，享受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202.7万人，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1687.1万人。
4: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对侵权重点领域进行专项治理，共查扣侵权嫌疑货物1.3万批次，3609万件，海关总署审核通过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1.5万件，办理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总担保165件。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昨天起，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逐步减弱，但黄淮南部、江淮、江南东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范围广，强降雨分布比较分散。
4: 去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降水点地表水1至3类到上升2.4%。
3: 国际标准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和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
4: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4.18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6.2%，增幅较全国高9个百分点，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3.9%。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22.6%；进口1.47万亿元，增长33.5%。
3: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公告，8月15号0点至8月19号17点，对江苏教育考试公众信息服务平台实施停机维护，维护期间暂停办理相关业务。
4: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8月12号披露了新整理的罪证史料，原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满洲第543部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长达70分钟，证实日军战败前夕曾在中国埋藏大量毒气弹，这为进一步研究日本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提供了加害者的口述证据。
3: 美国能源信息局8月12号发布的周度石油库存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7号的一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规模进一步降至 2.987 亿桶，为1983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3: 热线回复：葵河全地下污水厂上面要建设开放式公园吗？
4: 热线回复：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转学需要什么手续？什么时间可以办理？稍后。此时此刻，好，是北京时间的7点42分，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国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中路况报。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播报国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城志小区、国道104潘塘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若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拨打016-8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时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4: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11: 顺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2: 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
1: 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

0: 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1: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2: 刘视野，
3: 时代情怀，
2: 聚焦新闻前沿，
3: 服务百姓身边，
2: 生动徐州。
4: 徐州市新盛集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咨询，听说全地下污水厂公园是否对外开放，是新盛集团水务集团和采用地下治污，地面区域将专门打造开放式公园。
5: 魁河污水处理厂，我们公司投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呢，整个规模是20万吨每日，总投资大概14亿元。它分两个阶段实施的。第一个阶段呢是污水箱体，已经于去年5月份投产运营。污泥箱体以及绿化预计今年年底能够完工。我们这污水处理厂地上部分一共有90亩，其中30亩是我们的厂房办公区域，另外60亩我们将建设为一个绿地公园，未来也会对这个市民开放。
4: 那么这个公园预计什么时候能正式对外开放呢？徐州市新盛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李静。
6: 还取决于其他的一些条件，因为现在目前呢，这个我们在南侧的这个老厂区啊，按照这个相关部门的安排啊，是作为这个污水这个调蓄池来使用的，也要因为考虑到这个污水调蓄池呢，它毕竟是这一个工业的厂区，第二呢还有一定的这个安全的因素吧，这个呢具体的开放的时间呢还要等相关部门对这个厂区的这个整体的规划是吧做出评估之后来进行。
2: 徐州市新盛集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咨询骆驼山安置定消房项目什么时间可以完工。
7: 我是要安置到你们新盛骆驼山项目的居民我想问一下，你们骆驼山定消房现在建得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能建好上房呢？
2: 对此，记者联系到地产集团总经理刘若灿，他回复说，预计明年3季度可以上房。
8: 目前我们骆驼山两个地块的这个项目主体已经封顶了，结构已经验收完毕，目前在进行外墙的装修和室内的工区的一些装修和室外的一些配套的一些工作。计划的话是明年的2季度能够竣工，预计在2季度左右能够进行一个上房。
4: 山区教育局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听众咨询，今年秋季开学，段庄求是小学、段庄一小和段庄二小招生。山区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吴颖表示，受招生影响，段庄二小2026年暑期新招收的1年级生源将合并到一起。
9: 我们今年暑期段庄一小招生的学生非常少。10几个学生，所以呢，为了合理的优化这个教育资源，我们从2026年暑期开始，我们呢就是段庄一小原市教区的学生全部合并到段庄二小，由段庄二小来进行1年级的招生，不是说段庄一小合并到了求是小学，而是段庄一小和二小这个今年2026年的暑期招生1年级招生合并到了一起。
4: 那么原有的段庄一小2到6年级是否和二小的学生合并教学呢？
9: 原有的段庄一小的就开学以后的2到6年级仍然继续，我们就没有进行这个合并。然后为了就是让孩子继续的原来的老师原来的这个这所有的都是原来的这个，所以我们就没进行合并，我们合并的只是今年1年级的这个新生。由段庄二小统一招生。
2: 市民张女士打进号。

0: 热线栏目咨询，自己是外来务工人员，想让孩子转学到徐州，需要什么手续，什么时间可以办理？
1: 到我们这样的就是外来务工，想给孩子转学，就需要提供哪些材料？还有就是我们什么时间，就是来这个弄这个转学？
0: 针对听众反映的问题，记者联系到泉山区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刘宝新，他说，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转学，一般要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2: 第一个呢，随迁子女父母的在我们泉山区的居住证。第二个呢，就是随迁子女父母在泉山区现居住地不少于半年的租房合同、租房证明。第三个呢，随迁子女父母在徐州市区有经商务工的证明，也不少于半年。如果在八月进行登记报名，
0: 刘宝新，我因已满无法接收的，会由区教育局进行统筹安排。
3: 徐州市口腔医院参与航风热线栏目时，有市民咨询，家里老人八十多，自己用手指都能晃动，除了种牙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修复牙齿？徐州市口腔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牛文芝回复说，如果老年人不愿意种牙，也可以做活动假牙，也就是活动义齿。
4: 有些老年朋友们，他年龄大了，然后牙齿出现了松动，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个人的一些原因，他不想种牙，那么我们还是有传统的修复方式的。对于这种老年朋友呢，可以做可摘局部义齿，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活动假牙啊。如果他缺的牙比较多啊，我们就做这种可摘局部义齿。如果他缺的牙很少，比如说在只缺一颗牙齿，两边的牙齿都还是稳固的，我们还可以做固定桥的这种修复，都是可以的。
0: 今天上午的八点到九点，是文旅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仲舒将带领云龙湖景区旅游发展公司、文投集团文华锦里公司、彭城七里城市更新公司、淮海文旅公司、天美公司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航风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新巨浪，观看航风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3: 连日来，邳州市公路部门启动250省道邳州环城南路段路面修复养护工程，目前项目已进入水稳基层试验段施工关键阶段，各项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当前在位于运河街道张庄村至新河镇薛湖村段的施工现场，各类大型机械有序作业，项目现阶段开展上行线施工，计划八月中旬完成沥青面层施工并开放交通，随后开展下行线施工，项目整体预计十月中旬全部完工。250省道邳州环城南路段是南部片区重要的干线公路，承担过境与通行，因为长期使用及出现龟裂、坑槽、沉陷等，沿线两损层老，这修复养护将从源头提升道路耐久性与安全性，延长使用寿命。本次修复养护路段全程约4.6公里，项目部实行全链条协定，项目采用半幅封闭施工、半幅双向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沿线设置清晰引导标志和警示设施，安排专人进行交通疏导，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工程完工后，将彻底消除路段安全隐患，改善行车体验，提升通行效率，强化区域路网承载力。
5: 谋求供销科学发展之路，共创供销和谐之声，供销之声。
0: 乡村振兴人才危机，徐州市供销社聚焦乡村发展，搭建全链条人才培育体系，持续培育高素质新农人，为乡村振兴注入供销力量，统筹规划筑牢培育基础，市社统筹推进全系统人才建设，丰县供销社完善岗位激励政策，吸纳青年人才，联动本地院校打造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打通校园教学与田间实践通道，形成县域人才培育样板，创新实操化培训模式。全市供销系统采用理论教学、田间实操、线上答疑相结合的授课方式，贾汪供销社围绕种植技术、农产品电商等内容开始。

0: 线下课堂，农技专家深入田间现场教学，线上平台持续答疑，切实提升农户经营实操能力。按需开展分类精准培育，各县区供销社贴合经营主体需求定制培训内容，沛县面向家庭农场、农产品经纪人专项授课，提升种植管理与农产品销售能力。遵宁整合农资供给、农技指导线下培训服务，把培训成效转化为农业增收实效。多方联动搭建育才平台，试设联合院校、涉农企业、农户，打造一体化培育渠道，开设技能培训与学历提升通道，依托电商、冷链、农资网点、创业实训场地，留才良性发展。
1: 徐州硬每周，最近雷雨天气多发，主发来疑问：雷电天气能坏吗？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新能源汽车电池组虽有防水设计，但暴雨天如果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不要充电。此外，夏季高温天气需注意，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时段为新能源车辆充电。户外充电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至正常后再进行充电。市应急管理局还提醒广大车主，日常充电过程中务必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头干燥洁净，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车主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可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数十秒，逃生窗口期极短。新能源汽车大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安全确值，会自动降低充电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充电电源。充电时闻到焦糊异味，听见异响，看到车身或充电枪冒烟，或感到外壳异常发烫，应该立即终止充电，断开电源后迅速撤离至安全区域，并第一时间拨打火警、场站运维电话。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刘金丽、韩佳瑜、蒋华，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七点钟我们再见。
2: 说理说祥子说，
3: 今天注意有诈骗，犯罪嫌疑人在这类诈骗案件中往往会假扮被害人的亲人、朋友、领导，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方式出特点，就是被害人年龄分布较广。以北京为例，在今年七月以来接报的全部冒充熟人类诈骗案件中，被害人年龄最小的只有10岁，年龄最大的为93岁。其中冒充子女晚辈身份诈骗老年人的案件近期多发。这些案件普遍成案时间短，从拨打诈骗电话到上门取现最快20分钟，最慢的也只有6小时。冒充子女晚辈实施诈骗的话术有三种：出车祸用钱解决、嫖娼被抓缴纳罚金、打架被拘不交钱会留案底。骗子通过拨打家庭座机，避免来电识别功能暴露境外来电，会编造打人被抓、车祸撞人等紧急事件，造成老人惊慌，趁机索要钱财。同时会以被限制自由等各种理由拒绝银行转账，要求老人取现金，并安排专人上门收取。有的所谓孙子还会以担心父母责骂为由要求老人保密。祥子要提醒大家，独居老人是这类诈骗的高风险人群，子女要应多关注新闻媒体的反诈宣传，把了解到近期高发类型的诈骗手法及时告诉老人，提高老人的警惕性。另外，近期电诈案件里 电诈分子会诱骗一些未成年人上门取现，也提醒家长务必关注孩子的动向，防止孩子被利用成为电诈犯罪的帮凶。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
1: 嘿，保障您点。
0: 师傅，我到北长街3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一天都长途。
0: 怎么个意思？
1: 说吧。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6: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29度。明天8月15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3新闻综合广播。
4: 银行别冠名播出。
7: 满额消费的超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知，方便快捷。咨询6798564797。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7: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